0: 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0: 妈，我有个赵玲的钥匙扣，你放哪儿了？妈，
1: 他爸，我马上就要搬家了。那边的房子啊，又大又豪华。你要是在，肯定得批评我，说我奢侈浪费。哼，我就不听你的这次。谁让你提前扔下我们俩走了？

看见了吗？咱们儿子现在多有出息。你要是在的话，甭提得多骄傲。儿子，给你爸敬个礼。还记得你爸怎么教的你？

0: 您不愿意搬，是不是因为我妈？
1: 就算搬了新家，妈的东西照片也都还在，不一样吗？
2: 能一样吗？
3: 老屋子没了，还有什么念想啊？啊，你们都不回来住，老屋子也没了，
2: 我念想什么呢？
0: 有一事儿，我本来想晚点跟你说。我决定回国发展了，我在北京也看好了房，就等您搬出去，跟我们一起住。只要您不嫌我们烦就好。
4: 你说的是真的？
0: 儿子还能骗您？以后啊，只要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你别动，别动！你马上看完《十里》的节目再转。你也是。
1: 哎呀，当初反对人家姑娘学这个的吧，是他；现在要看的也是他。
2: 你不是也反对了吗？
1: 我说，
2: 妈，我出去一下。
1: 你不看完节目再走啊？
2: 这是重播，
3: 重播也得看。哎。

0: 石英，东西收拾怎么样了？啊，都差不多了。你怎么来了？
1: 我就是路过来看看。阿姨呢？
0: 她在新家收拾呢。
1: 你跟唐亚还挺好的吧？挺好的。
0: 什么时候办事啊？我们俩就不办了，随便吃顿饭就行了。
1: 你可得对人家好点儿，别什么都舍不得。
0: 你呢？没找个人照顾你？

0: 我用不着，我现在特别独立，能自己照顾自己。那就好，那就好。
1: 这房子住了20年，突然要搬走了，还有点舍不得。
0: 老地方虽然没了，但朋友还在啊。

0: 哎，今儿咋就你俩呀？哎呀，是因搬走啊。张琪也出国了。啊。哎，
1: 老板，我不晒好了吗？哎，马上，来看看，来看看啊！
2: 哎，您忙着。哎，
3: 宋明哥，你说这都要拆了，怎么人还那么多呀？我就应该把我妈叫过来，感受一下这热闹的氛围。
2: 我妈现在每天都在家摸墙，吓死人了。我爸倒是没什么变化，就是发呆的时间更长了。哎，
0: 再这么下去，我都没有心情结婚了。
2: 那可不行，那是两码子事儿。
3: 瞧把你吓的！
0: 哎，点好没啊？
3: 钱老板，你怎么在这帮忙呀？意外吧？我自己的店呢。你的店？啊？哦，我呀，
0: 和那个煤老板强强联手了。
3: 那你头发呢？
0: 我这不拥有爱情了吗？就不戴假发。其实我17岁就开始有点谢顶了。哎，不说我了，你俩什么办事啊？哎，
3: 还没决定呢，这不要拆迁了吗？
0: 哎，这边犹豫啊，干脆就在这儿办得了。
1: 老钱，快一点儿！哎，
0: 来来了，亲爱的。一会儿啊，我送你们一盘羊腰，助助力啊。哎，
3: 你们坐。哎，宋宁哥，
1: 你说，要不咱们的婚礼就在胡同里办，这样的话还能让爸妈他们高兴一下，留下美好的回忆，你觉得呢？
0: 行，都听你的。嗯。
4: 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打个电话通知一下石英和张琪啊。啊，对。阿琪，石英，我们要结婚了。
5: 怎么样？漂亮吧？哎呦，嗯，老胖，你这手艺啊！
4: 真棒啊！哎，真的，就这面料，这做工，这要是放到市面上，6位数起，
0: 必须的。<笑>哎呀，哪像我结婚那会儿啊，随便的一套红制服就把我打了。我闺女要结婚，那必须得漂漂亮亮的。
4: 哎哎哎，这什么叫给你打了呢？
0: 让你做新衣服，你不做呀？
4: 那得多贵呀！咱不过日子了。
0: 这
4: 好，你对了，又是我错，全错了。哎，别碰，
6: 你在这剐了丝。哎，你做这衣服跟闺女说了吗？
4: 没有。我想给她来一个惊喜。
0: 保密。
6: 爸妈，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4: 叔叔阿姨，大明星也来了。
6: 叔叔，你就别开玩笑了。
7: 没开玩笑啊，我跟你玉阿姨天天看你那个节目，快乐为上。哎，石英，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8: 我今天啊是来给小雪挑婚纱的。啊？挑婚纱？你看啊，这是个特别厉害的设计师，我跟他关系可好了。这我穿了行吗？
7: 我的关系还用得着你出钱？放心吧啊，我全包了，就当是送你的新婚礼物。
8: 仗义，哎妈，坐这儿来，我们一起选，我这看着呢，能看见。哎，那行，嗯，好漂亮啊！我看都是西式的哈，这西式的没有中式的好看。嗯，
7: 阿姨，肯定是西式的好呀，多时尚啊！中式的可土了。
8: 我也不喜欢中式的，我还是穿西式的好看，对吧？对。
4: 你到时候啊，就穿这一套，然后再给你配一套首饰，
8: 绝了！宋年肯定成心爱上你，不用了，现在已经够爱的了，喜人是不是？小雪啊，嗯，
5: 你妈呀，给你做了。
8: 我妈做啥了？馒头。我今天哈自己发了点面，蒸了几个馒头，挺成功的。哎，想吃自己出去买不就行了吗？自己做多累呀。
5: 那妈妈亲手做的，跟那外边买的能一样吗？
8: 对，不一样，不一样，我妈做的最好吃。
0: 听小雪的，我们就外面买着吃，啊，买着吃。嗯，还是这个美，这个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也好看，嗯，都好看，都好看。今天下午啊，我们去店里试试。好，好啊，好啊。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1: 这道料理是什么？
2: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这个不是家常版哦，
1: 宴客版，
2: 这是宴客版哦，
1: 高贵不贵啊。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出门这样。哎呦，
0: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1: 哎呦，你看那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 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1: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的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段先生，你好。你好。
1: 碧兰，张琪的前女友。前女友？咱们先坐。
0: 你们俩这是？我们俩其实……还是我来说吧。 我俩虽然是合约情侣，但后来我认真了。张琪先生是在飞机上和我提的分手，而且说完就躲进了厕所里，拒绝和我磋商。磋商这个字，郑先生，你有过被飞机上所有人都嘲笑的经历吗？没有。那希望你一生都不会有，因为那真的会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上。
2: 放心，我俩已经变回朋友了。我也终于认清，即使我拥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博士学位，也避免不了被渣男玩弄的事实。渣男这个词，
1: 为了表示我的大度呢，我还特意飞过来，扮演他女朋友的角色。你不是正好有研讨会吗？
0: 我提醒你啊，我随时可能会后悔。
2: 请你听话一点。嗯，不好意思啊，一见面就和你说这些。张琪和我提起过你，我对你印象很好。以后如果你有什么心理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咨询。
1: 你这不故意咒我哥们儿了吗？要不然先点菜。
3: 我能先去后厨看一下吗？啊，我有点洁癖，下去看一下这干不干净。哎，您随意。
2: 哎，哎，你干嘛去呀你啊？现在知道我有多不容易了吧？既然都要分手了，为什么还要带回来？
4: 你还好意思说？你们俩结婚，我连个伴儿都没有，我不得被我妈唠叨死啊！我去后厨看看，别跟人处置吵起来了。你先点菜。好长时间都没看你来了，想我了吧？啊，哎。 给你买的鲜花，你最喜欢的，你问问香不香？今天来呢，得跟你说点要紧的事儿。这第一件事呢，你听了肯定不高兴。咱们这要拆迁了，这要搬新家了。嗯，东哥老邵还住咱们对门，天宝呢跟张玲离得也不远。 想见呀，随时都能见得着。这第二件事呢，呵呵你听了肯定特别高兴。苏年要结婚了，你猜猜新娘子是谁？是小雪，是。你猜对了，是小雪。你不是最喜欢的就是小雪吗？啊，明天呀，他们俩就结婚。 这两天看着他们忙忙活活的样儿啊，特别是看着小雪，我就想起了你，你说你算多好。哎，说好了，这一路上我就想啊，今儿是高兴，不能哭，不能哭，我得跟你说点高兴的事儿。 高高兴兴的啊！儿子结婚了，你说等以后有了孙子孙女的时候，你得给他们起什么名儿啊？啊，你读书多，你要想好了名字，你就托梦告诉我啊。

等我见着了四月四月之后，我就下去陪你。我知道你一人在那边孤单，你被人照顾惯了。

0: 真是太歪了，这边一撇好吧，脚丫子。你看你这人，不是老林，老林，哎，看看看看，帮我看一下歪了没歪这样。
1: 好嘞，好嘞，好，差不多。合适，
2: 合适啊。
3: 不是，
2: 哎，你把那个灯放那啊，然后再把那个花弄一下啊。
1: 不是，思远，哎，你赶紧回去吧，那孩子还小，
3: 有乔木呢，放心吧，而且乔木。
1: 特意叮嘱我说，让我来搭把手。
3: 这，哎，你孩子的名字定下来没呢？
1: 定了，叫窦延熙，我师傅给起的。哎呦，好名字啊！延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这句。真好。
0: 少叔，
4: 哎，
0: 这花搁哪儿啊？
4: 哎，
1: 就放，哎，我来吧。
3: 你这交给我吧。
4: 好嘞，好嘞。
1: 来，来喽。
4: 来，大家快忙起来啊！我真的要结婚了。哎，
5: 爸，你还没睡呢。我闺女明天就结婚了，来看看她。
4: 怎么了？有心事儿啊？突然之间有点害怕。哎呦，怕什么呀？我怕结婚以后，我俩会变，四年哥会变。我听说好多人结婚以前都爱得死去活来的，结婚以后就成天吵架，见着就烦。
5: 肯定会变，你会变，他也会变，你们会从爱人的关系变成亲人关系，肯定不如以前那么浪漫了，但是你们会很从容的面对这种变化。那你跟我妈呢？结婚前、结婚后有什么变化呀？哎呦，我跟你妈那，结婚前轰轰烈烈，结婚后。
4: 更精彩，怎么精彩了？他成天打你骂你，那叫精彩啊！谈恋爱的时候能发生多少事儿？我跟你妈那个算是复杂的了。那你说，我跟苏年哥结婚以后，会变得像你们这样吗？成天吵架，他会烦我吗？就像你烦我妈似的。切，
5: 我可不烦你妈。 吵归吵，让我见不着他，可不成。都说这婚姻像是避风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更像是车里边那安全带，只要你一上车，他就把你给捆上了。但你会发现，你身边的这个人如果要靠得住，他捆得越紧，你越觉得安全。等以后各种杂七杂八的事儿向你砸过来的时候。
4: 你就会发现，有这么个人陪着你，真挺好。要是我俩能像你俩这样，我就知足了。
5: 那你别想了，我跟你妈天上地下独一份。
4: 嘿，你那臭美了你！哎，我妈睡了吗？
5: 哎，累一天了，我让她先歇着了。
4: 小雪，来，
5: 给你看一样东西。
4: 哎，什么呀，神神。

0: 哎呀，
1: 小雪，这今儿是你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还不起呀？
0: 妈，才6点呢。
1: 你那婚纱到现在还没到呢，你给诗英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
0: 嗯，给诗英打电话干嘛呀？我都给退了。
1: 退了？那你这婚不结了，你穿什么呀？

0: 那是格格才有的待遇啊！那是，什么设计师比你妈这手艺还好啊？不是，我觉得我这件没有那个西式的好看吧？呀呵，
1: 这怎么还不自信了？
2: 不像我媳妇儿啊！
0: 妈，您闺女穿啥好看，您最清楚了。这世上还有谁比您更了解我的呀？嗯，
3: 我呀，就穿这件了。
1: 臭丫头！来，吃这个糖。喝水啊！哎，谢谢，谢谢。哎呦，李姐，
3: 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快坐，快坐，坐。哎呀，没有。
0: 旁边的，快去！哎，里边请，里边请。化妆了。小贤，小贤，来了。
4: 老爸，今天啊，我给你请来了我的御用化妆团队。
0: 这么大阵仗啊！
4: 我姐们结婚闹呢，你跟苏宁可是奔着一辈子去的，一辈子一回的事儿，你必须给我美若天仙。
0: 就结个婚又不是主持直播，你搞得我都紧张了。
4: 紧张什么呀？
5: 一会儿还有一位神秘嘉宾，谁呀？我们台的一位主持人来给你当司仪。主持啥的呀？
4: 法制节目，法制节目，能当司仪吗？哎呀，别啰嗦了，来打扮起来。哎，
5: 干嘛去啊？头没弄完，该喷胶了。
6: 别了，太油腻了。
5: 我告诉你，那是别人，就我这手艺不是我吹。我要是不读博士，去学美容美发，身价早就过千万了。
4: 那我劝你趁早转行吧，别耽误学术界了。
7: 行了，你就知足吧。就今天一天，允许你比我帅。
4: 啊，低头。哎呀，小雪太完美了，我要是男的，我一定娶你。
8: 小雪，哎，唐燕，
4: 谁？
8: 唐燕，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8: 小雪，嗯，你今天可太美了吧。
4: 谢谢，哎，五花呢？啊，
8: 他在报叔叔招呼客人呢。啊，听说你们领证了？嗯，还没来得及办事儿，
4: 恭喜啊，祝福你们，
8: 谢谢。我先去外面帮忙，一会儿等着你，今天出场。
4: 啊，好啊，待会儿见，嗯。
5: 我还以为你俩会吵起来呢，吓死我了！哎呀，
4: 吵什么呀？我是真心祝福他们的。
5: 你赶紧坐下啊，别瞎想了。我现在去守着门外，别让他们偷偷进来。嗯嗯。又这么着急干嘛？以后天天见得看一辈子呢，不差这一回。
6: 我还没看过他穿婚纱的样子呢。

0: 谢谢。哎，开门啊！
1: 开门呀！到底想听什么？哪有那么容易呀？开个门，我是娘家人。那你先说几句好听的吧。比如说，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小雪。
1: 哼，不许看。
0: 当然是全世界最漂亮、可爱、美丽、大方的林诗音。
1: 这还差不多。
2: 的好朋友邵雪，哎。
1: 小琪。
2: 小琪。
3: 你干嘛呀？
0: 素年啊。我比你先见到新娘子，信不信啊？
1: 张琪，你开门！
4: 张琪，开门！
5: 你干嘛呀？
2: 报仇！
5: 报什么仇？
0: 郑素年抢了我的初恋，你说这个仇该不该报？
1: 张琪，你给我等着！
0: 素年，我有几句话要对小雪说，你要是同意呢，就敲一下；不同意就敲两下，

小雪啊，我喜欢过你，我对你的喜欢可一点也不比苏年少。当初要不是我放手了，现在你指不定嫁给谁呢。但是我就想问问你，曾经有没有过，哪怕是一点点，喜欢过我？

0: 张琪啊，我这人特没出息，从小到大就只喜欢过苏年哥一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咱俩的感情那么自私，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你不当我哥们儿的样子。你对我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如果有一天你跟苏年哥一起掉进了水里，我肯定会先救你。
1: 苏年，听到了吗？苏年，
0: 因为苏年哥会游泳，你不会。
1: 我现在水性很好呢，不用你救。来吧，给哥们抱一下。
2: 答应我，你要幸福。
3: 嗯。

0: 林青呢？找斧头去了。
1: 砍门还是砍我呀？
0: 他砍门，我砍你。
1: 好好对打，给你吧。
0: 还用你说？

0: 好看吗？你说话呀。
1: 这个画面在我梦里出现过无数次。
0: 一模一样吗？
1: 穿的不一样，表情不一样，全部都是美吗？但再美的梦都不如现在的你。

0: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四邻，欢迎来到今天的两位当事人郑素年和邵雪的婚礼现场。无痛幽深，
1: 当事人，
0: 跌宕起伏的一路。
2: 这个主持人靠不靠谱？
0: 深藏多年，
1: 他是诗人的朋友。
0: 为了坚持爱情，多方查找，岂料苦苦寻找之人就在。
1: 这主持人是不是走错现场了？
0: 历时二十年，横跨多个国家，
1: 挺好的，
0: 太有
1: 目的了。
0: 好，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红毯的尽头。

0: 人生不易，互相珍惜。
1: 爸，放心吧，
0: 放心。

啊。

0: 小雪，很久以前，师傅跟我说，要我找一个像木槿花一样的女孩。起初我不明白，但是直到我当初看到你穿着旗袍向我走来的那一刻。
1: 素年哥，
0: 我突然就懂了。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你就像开在我人生中的木槿花。我一直以为你需要我保护，所以我努力成长。但其实，一直是你走在我前面，带着我向前走。
1: 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自视自我，啊，不是自力更生。你想想呀，自力更生多自立啊，一下子就违背了三大纪律。
0: 是你在我最难过无助的时候，带我走出悲伤。
2: 你有什么委屈，都别憋在心里。

0: 撒出来就好了。我肩膀给你靠着。我也想把这个世界留在那上。我希望百年之后，我所留下的东西能够被世人所看到。无论你选什么，都可以给你，拜托。是你给我勇气。 让我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以前你陪着我慢慢长大，余生我陪着你慢慢变老，好不好？
1: 四年哥，其实。 在结婚前的日子里面，我挺害怕的。我害怕结婚以后我们会变，我害怕四年哥你会变。可是就当我们刚刚牵着手走向这里的时候，我突然一点都不害怕了。我知道我们会变。 我们会变得家长里短，会变得吹毛求疵，会变得因为小事而争吵，因为对方的变化而生气。但是我们要在一起的日子那么长，我相信变化只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以前。 我以前不明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什么好的呀？我总是想，如果跟一个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待着，那该多没意思呀！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即使是给我全世界的精彩。 也没有你能够待在我的身边，陪着我讲。

朋友们，过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叫安宁，怎么又乱跑啊？
1: 没事，老师，我爸爸在里面上班，
0: 我爸爸也在里面上班。
2: 那也不能乱跑呀，走丢了怎么办啊？
0: 今天老师带你们参观藏修院，好不好？
3: 好。
0: 来，慢点啊。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首先，谢谢我们的当家智冠法师啊，给我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我所学习到的哦，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星云大师。那今天呢，我想对于佛光山，对于大师，哦，尤其是对于大师所推动的人间佛教，我觉得我们普贤寺的信徒啊，哦，可以说是在我们佛光山所有的信徒里面，等于就是我们的长辈一样。然后也真的是很谢谢大家，好，一路以来啊，不管佛光山派这个什么样子资历的法师来，但是我觉得你们始终都不轻后学，哦，不轻后学，不管这个法师哦对佛法的体会，对佛法的体悟有多少，但是呢，你们就是一样，只要有佛法在的地方，你们一定会回来普贤寺听经闻法。哦，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哦，也就是在学习佛法这一条道路上，保持这种精进持续性的精神。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呢，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星云大师。我们在什么地方听过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哦，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同样的，回归到我们大师的身上，他也正因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呢，度所有众生远离烦恼苦厄，走上呢生死解脱自在的彼岸。但是我们的师父到底是如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呢？啊，我们对大师他如何实践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的。好，那今天呢，我会分成这四个部分来跟大家谈谈大师如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首先呢，啊，就是人间的佛陀，啊。探讨的就是我们对佛宝的认识，那第二个呢，就是教义的诠释。这个教义的诠释，啊，教义指的就是法，那谁来诠释？谁来讲经说法？啊，就是僧伽，啊，僧人，啊，或者是我们的坛讲师也都可以，啊。所以教义的诠释里面就包含的法跟僧。那么广义的僧伽，广义的僧伽的概念，像是包含了出家跟在家，哦，只要是在分享佛法的每一个人，都属于僧伽的一员，哦。那第三个就是对于修行的定义跟理解，哦，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我对于修行到底什么是修行，我真的清楚吗？哦，那第四个就是僧伽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真理它本来就普遍于世间，但是佛法无人说啊，虽会莫能了。哦，宇宙人生的真理虽然说它无常，哦，或怎么说缘起空，哦，缘起性空，无常苦空无我这些道理，虽然我们可能知道这个世间是缘起的，但是没有人解说给我们了解，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它甚深的意涵是什么。哦，那但是一开始你就跟他讲经说法，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吗？哦，那就不一定了。他可能需要透过文学，可能透过艺术，可能透过教育、体育各种不同的方式，他才会进来。哦，一步一步走进来，所以僧伽他弘扬佛法的方式，哦，应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让大家走进来呢？哦，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我们大师如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然后让每一个人可以正确的来认识我们今天所推动的人间佛教。所以首先呢，我就先进入呢，哦，一开始我们先来厘清，
为什么大师要推动人间佛教？哦，为什么大师说，其实所有的佛教应该通通都叫人间佛教？佛教的本质就是人间佛教。哦，我们说到佛陀，佛陀是神吗？还是历史上真实出现的人物？对，他是历史上真实出现的人物，他的出生、成道、说法、涅槃，通通都在人间社会啊。所以佛陀是人间的佛陀，他不是神通广大、出神入化的神仙，而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哦，食衣住行、行住坐卧都没有离开我们的人间社会。哦，所以佛陀是人间的佛陀啊。那也正因为佛陀是人间的佛陀，这对我们大家的学习是很重要的。哦，也就是说佛陀是佛陀，自为佛陀，不是他变成的神，或者是由神变成的佛，而是由人成为一个觉悟者。那么在这个觉悟者，我们给他一个佛的尊称。哦，所以佛陀是人间的佛陀。也就是说，既然是如此，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成为那一个觉悟的人？可以。所以今天确认佛陀是一个人间的佛陀，它意味着在修行的这条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通通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像佛陀这样子，成为一个觉悟的人啊。哦，所以首先我们知道佛陀是人间的佛陀。哦，然后佛陀所悟到的缘起法，哦，所谓的三法印、四圣地，哦，或者十二因缘、八正道等等，这一些苦集灭道啊，苦跟集说明现实人生，哦，我们遇到什么样子的烦恼，什么样子的痛苦。但是佛陀说法不是让我们苦不完啊，是要带着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苦集之后是什么？灭跟道。哦，有世间痛苦烦恼的来源，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出世间如何解脱烦恼痛苦的方法。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所宣说的佛法是解决我们在人间社会里面，我们现实人生里面所遇到的苦难。所以佛陀是人间的佛陀，而佛法是要解决我们在现实人间里面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佛法、佛教，佛法或者佛陀的教育，它的本质就是人间的佛教，人间佛教。这个大家同意吗？好，但是虽然我们知道佛陀是人间的佛陀，佛法也是解决我们现实人生的问题。哦，所以佛教的本质

就是人间佛教，就是人间佛教。但是这是一个理论啊，这是一个理想啊。那如何让人间佛教可以真正的让佛教在人间社会，这样子的责任跟使命在谁身上？叫佛陀自己来弘扬佛法吗？还是叫真理、叫佛法自己开口说话？必须靠谁？必须靠我们大家。所以接下来责任就是在你们现在看到的 PPT 里面有一个字“佛法僧”。对了，僧伽，好，广义的僧伽，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好，出家在家不输人家。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僧伽的一份子。那这个僧伽如何把我们所理解的佛陀、所理解的佛法，让大家可以接受呢？这里就有三个哦，三个面向，一个是教义的诠释，好，一个就是对于修行的定义，那第三个就是弘扬的方法，如何给人接受？你想给他接受，他就接受吗？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欲入佛智，先以利勾牵。”哦，甚至《豪华经》里面告诉我们：“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可见诸佛菩萨每一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如何把佛法让人家接受。那如何让大家让每一个人都接受？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智慧，不仅是自己觉悟了，也可以帮助别人觉悟。哦，所以作为一个弘法者，在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的过程里面，他是实践一个深广无边的智慧，带着自己也带着每一个人走上解脱自在的彼岸。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完成式，还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好，我看到的文献资料，好，它不是说我最后才觉悟了，它的觉悟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它的波蕊，它的善巧方便，它是一个一直像流水一样，随着不同的条件因缘一直在流动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六祖坛经》里面，好，它在这个波蕊品里面怎么谈波蕊波罗蜜多。他说：“波蕊，唐言智慧，就是我们中国话，哦，比较大家可以理解叫智慧。那当然，智慧呢没有办法解释这种波蕊觉悟的这种甚深的意涵，所以一般我们还是讲说它叫波蕊。哦”好，他说这个波蕊呢，哦，在一切任何的处所，哦，任何的地方，一切时中，哦，任何的时间里面，念念不语。念念不渝代表什么？就是没有愚痴，好，没有愚痴，因此可以常行智慧，常行智慧，所以它是一个行动的，好，它是一个动词哦，它不是一个名词，好，常行智慧就是波蕊行。那波蕊有没有形象？他说没有，你那一颗心，你的心就是波蕊，你常常念念不渝，好，然后常常自我觉悟的那一颗心。就是波蕊，所以觉悟在哪里？觉悟的关键在哪里？在佛陀那里。对，在我们每一个人这一颗心哦，哦，不假外求哦，波蕊波罗蜜多哈，唐言到彼岸离生灭。所谓的波罗蜜多，就是说到了彼岸，解脱的概念哈。哦，离开这种生灭的烦恼。那提到说我们一般人遇到境界，哦，就会起烦恼，生灭起，就像这个水有波浪一样，这个时候叫做此岸，你在烦恼的此岸。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虽然遇到境界，哦，但是不被这个境界给影响，那叫做离境无生灭，哦，没有烦恼，哦，生灭在这里就是烦恼的意思。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哦，所以此岸跟彼岸就差在哪里？此岸跟彼岸差在哪里？差在起烦恼跟不起烦恼。你起烦恼的时候呢，就在此岸；然后你不起烦恼的时候，放下的时候，你就在彼岸。所以此岸跟彼岸都在我们一心之中，哦，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六祖坛经里面就赞叹我们这一颗心，摩诃波蕊波罗蜜最尊最圣最第一，哦，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啊。所以诸佛菩萨都住在哪里？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哦，而这个心它不只是住的诸佛菩萨哦，它还可以从一波蕊生八万四千智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道。所以不只是佛祖心中坐，是我们的内在自性生命里面呢，可以生出，哦，可以生出何其自性本具万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就是波蕊波罗蜜多，哦，我们每一个人具足这个波蕊波罗蜜多，它的能量，它的智慧，它的广大无边，哦，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用了多少呢？开发了多少呢？哦，今天就是我要来跟大家透过今天的讲座，我们来探讨大师的行深波蕊波罗蜜多，哦，来，首先就是大师在弘扬佛法推动人间佛教的过程里面，当年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哦，1949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说到佛教，都是谁在信仰？年轻人还是老菩萨？老菩萨居多，哦，甚至呢，
老菩萨觉得佛陀是神还是人？为什么老菩萨会觉得佛陀是神呢？每一个人来到寺院里面拜拜的人，拿着香，跟佛菩萨祈求这个，祈求那个，各位，祈求这佛菩萨给我这个，然后给我那个，这是贪心，不是信仰。跟佛菩萨要这个要那个，这是贪心，不是信仰啊。贪心是烦恼法，但是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回归到自己的内心，不是去想别人可以给我什么，而是我可以给大家什么。不是去想佛教可以给我什么，而是我可以来荣耀佛教，我可以来荣耀佛陀啊。所以大师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啊，看到整个大家对于佛教的概念可能就是佛道不分，也搞不清楚佛陀到底是一个觉悟的人，或者是跟一般民间信仰的神是不是一样的。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师父呢就觉得他提到，他说知道佛陀才能够认识佛教，那佛陀与佛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不能正确的认识佛陀，那就会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认识佛教。那所以大师又提到，如果正确认识佛陀，才能够把跟中国传统迷信的宗教的神鬼的信仰把它给分开。所以早期啊，师父很早的时候，在1955年的时候啊，他就出版了一本著作，就像大家看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传》。师父说啊，我只想说这也是人，不过这是成了佛陀的人啊。他当时他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他让大家正确的认识佛陀，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那跟我们一样都是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人。那这样子的人，他透过努力修行，有一天成为觉悟的人啊。那既然如此，也就是如果我认真努力，有一天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觉悟的人？当然也可以哦。但是如果今天哦，把佛陀理解成一个神哦，那我们的修行还会一样吗？那就不一样的齁。所以我们来看看齁，师父在《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里面他就提到的，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很多时候都把佛陀这一个觉悟的人把他给神化了。那为什么把他给神化了呢？因为人们出于信仰的虔诚，把当初人间的佛陀神化，以显示他的特殊之处。例如在蓝毗尼园右胁而生，脚底有千佛轮像，走路离地三寸等等，神化的佛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佛经文学在传播的过程里面，佛陀从右胁而生，右胁是哪里？就这腋下。各位，你们觉得人可以从腋下生出来吗？然后出生的时候呢，走路离地三寸，也就是9公分，飘在空中走。一个 baby 如果生出来的时候，娃娃生出来的时候飘在空中走，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很高兴还是很害怕？很害怕。为什么你们觉得很害怕？你们觉得正常吗？不正常哈。那为什么佛教在传播的过程里面呢，会把佛陀变成像神一样的存在呢？大师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信仰的虔诚。我有时候就在想啊，师父今年他这个圆满的他这一期生命，舍受世缘圆满。那我自己就在想，我们每个人都很想师父，对不对？那我们常就问说，你有没有梦见师父啊？然后这个人就很高兴说，有了，我梦见师父好几次啊。有人就会说，我都没有梦见呢，诸如此类的。那我就在想，2000多年后
我们把佛陀当时的这一个人变成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对不对？各位可以想象吗？可能一两百年之后，星云大师在我们对他的这种尊重崇敬里面，有一天我们的师父会不会被我们也神化了？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哈。所以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师父很了不起，他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和尚。好，我这么一个平凡的和尚都能够把佛法，好，经由你们大家一起的帮忙，把佛法从台湾做到全世界各地去，表示每一个人都具备无限的这样子的佛性的能源的，我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哦，所以师父就告诉我们，哦，神话不能加分。他说在教理上，在意义上，佛陀是解脱的，是和宇宙虚空结合的，但是用一些特异功能来宣扬佛陀，不一定能够增加佛陀的神圣跟伟大。今天把佛陀说的，哦，这种出神入化的，哦，把佛陀说的这个上天下地，会增加佛陀的神圣跟伟大吗？把佛陀说的神通广大的、出神入化的，可以帮助我们解脱吗？还有我们今天之所以接受佛教，是因为佛陀神通广大吗？还是因为我们听闻了这些佛法，觉得佛法对我的生活跟生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才亲近佛教？是的，我们是因为佛法是圣地，苦集灭道，佛法的八正道，大师告诉我们的人间佛教，它帮助了我的生活啊，它让我的生命更净化、更进化，更进步、更清净，所以我才来学习佛法的啊。我并不是说因为佛陀神通广大，会出神入化，哦，许多神异的现象我才学佛的，不是的。我们是因为佛陀所宣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理，确确实实帮助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更平安、更幸福，然后烦恼越来越少。好，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学佛的因缘。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从早期师父《释迦牟尼佛》这一本书，到后来师父在2016年《人间佛教佛陀本怀》这本书，师父在写《释迦牟尼佛传》的时候呢，在提到释迦牟尼佛这一位觉悟的圣者，这本书里面呢，没有右胁而生，没有九龙吐水，没有出生走七步，也没有呢成道梵天劝请，更没有上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本书大家看过吗？哦，这本书里面师父在提到人间的佛陀的内容里面，通通没有这些出神入化的神话，所有的元素通通都没有。各位，你们听到这里会不会很失望啊？佛陀不是右胁而生哦，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出现九条龙，然后也没有走七步哦，那也没有到天上去。各位听完这些会觉得对佛陀很失望，然后佛陀说的法你们不信了，会不会？不会啊。真的吗？为什么你们不会？

让我们的人生哦越走越平顺而来的。所以至于佛陀他到底有没有神通广大，有没有九龙吐水，重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哦。所以各位发现到师父努力了几十年之后，把我们把许许多多对佛教不清不楚的地方，从以为佛教是迷信的，然后把佛教走入了一个智慧的信仰，回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所以大师告诉我们，人间的佛陀是人不是神，他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同我们一样平凡平淡，而且待人平等，他的修道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没有离开人间。所以师父说，我们要还原人间佛陀的本来面目，才能把人间佛教应用十方，传扬国际哦。也正因为平凡平淡平等生活人间化，这才是人间社会里面的正常现象，也是人间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做得到可以实践，普遍性平等性，佛法才能够传播的广，传播的远啊。如果今天佛陀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跟我们人间社会的关系连结是不够的，那这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实践，它就会产生的困难哦。所以首先师父呢，他在一开始从他早年的弘法，他看到大家对于佛教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于佛陀搞不清楚他是神还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就透过这个《释迦牟尼佛传》来帮大家做厘清。那到最后呢，师父呢，在他走了几十年，六七十年之后，他又用这本《人间佛教佛陀本怀》这一本书，重新总结他一生弘法对佛陀的认识，然后希望每一个人透过对佛陀的认识，把修行回归到生活，回归到人间社会里面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做一个觉悟的人哦。人人虽然说我们说人人有机会，但是个个没把握哦。但是至少呢，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可以被实践，可以被看到，可以被感受得到的哦。那就是大师呢，从这个人间的佛陀哦，让我们认识佛陀是人间的佛陀，他就像老师一样，我们是学生，学生只要奉行老师告诉我们的教法，有一天学生也可以成为老师。好，好，那第二个就是教义的诠释。人间佛教需要人间的诠释。过去许许多人诠释佛教，常常让大家听不懂，要么讲得谈玄说妙，要么让大家觉得可能迷迷信信的，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在人间佛教的教义诠释里面哦，在宇宙观，整个宇宙观法界观里面，在天道和人道之间要重视以人为本，在人生观里面哦，生前跟死后之间重视现实人生。那么在社会观，个人跟社会之间要重视社会参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人间佛教，它以人为本，重视现实人生，重视社会参与。因此大师他在以这三个作为基准点的原则之下，大师说法的特质呢，要给人懂，然后解决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师父常说啊，他这一生中最辛苦的就是把佛法说得给人听得懂。那为什么师父会这么在乎佛法要说得给人听得懂呢？听不懂就没有办法实践啊，就听得懂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实践，你才觉得这个佛法它真的很好啊。哦，就像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也是因为觉得佛法确实对我切身

好，有实际的帮助哈。那师父如何把佛法说得给人听得懂呢？哈，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一般提到禅定，啊，说到禅定，各位想到什么？好，就是眼观鼻，鼻观心，哈，老生入定。而且甚至觉得说，看到你要是看到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你就会觉得他有没有修行，很有修行，对吧？哦，但是真的很有修行吗？哦，那可不一定哦。哦，那回归到人间佛教对禅定的理解，哦，一样保有打坐这样子的善巧方便，但最重要的对禅的概念，什么是禅呢？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皆是禅。禅是什么呢？上就是我们这一颗心，禅就是波雷。我们常常说要参禅问道，哦，有一个师姐啊，她在佛馆当义工啊。有一天有一个教授就问她，哎，你到佛光山都做什么啊？这个慧秋师姐就跟这个教授说，我到佛光山啊，都去参禅问道。教授就很好奇，怎么参禅问道？当义工啊，啊？当义工是参禅问道。这慧秋师姐就跟这个教授说啊，她说我在当义工的时候，哦，有时候端茶水，有时候扫地，哦，有时候递麦克风，哦，有时候拿香给人家这个礼拜佛陀，但是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在看我自己的心有没有平等心，有没有供养心，有没有喜舍心，还是我的心呢是烦恼跟分别的心。各位，这是不是参禅问道？对，所以你说今天什么是禅呢？哦，一般人都说到禅总是以为就是只有打坐，哦，但是如果禅宗以禅立宗，哦，禅宗以禅立宗啊。但是各位，禅宗是因为打坐才成立宗派的吗？不是哦，哦，不是，只有禅宗才打坐吗？天台宗也打坐啊，华严宗也打坐啊，净土宗也打坐啊，天主教徒打不打坐？也打坐啊。我没有信仰，一般没有信仰造桥铺路的人打不打坐？可不可以打坐？也可以打坐，哦，所以禅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啊，在印度的禅的概念就是戒定慧里面的定而已，哦，但是到了中国的禅宗的禅，它就包含了戒定慧三学，简单的说就是包含所有的佛法。所以为什么说到禅才会说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皆是禅，说到禅就会谈到六祖慧能大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所以真正的参禅问道是在行住坐卧当中，你随时在看你自己的心，好，所以在关照自己的心。所以啊，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好，我们有一个法师啊，有天就跟大师申请，他说，师父，我要进禅堂打坐。大师说，可以啊，但是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可以告诉我哪里没有禅吗？然后另外呢，有一天，哦，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住持呢，然后跟大师说，师父，我要进禅堂。大师就跟他说，你天天在工作弘法，不就是在禅堂里面吗？哦，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个所谓的禅啊，要对它做正确的一个认识。那它回到了在生活里面，我们这一颗心能不能时时保持一种平等心、供养的心、喜舍的心？如果是，哦，那你就是在参禅问道的。所以大师在对外弘法的时候啊，他曾经有一个题目叫做禅是一朵花。好，当这一朵花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哦，你就感觉到生活里面有了不一样的亮点，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就好像有一对老公公跟老婆婆，人家就采访

访这个老婆婆，就说你先生好不好啊？哦，你先生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那老婆婆就说啦，她说我先生的缺点啊，多得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哦，但是她接着又说，但是他的优点就像太阳一样，太阳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好，所以他的优点多大还是他的缺点多？哎，他的优点已经大过了他的缺点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禅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幽默，也就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具备的波微。

0: 明星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好，我们再来看出家。一般对出家的概念，它可能是隐遁山林，脱离人群。但是大师告诉我们，真正的出家是出烦恼的家。哦，出烦恼的家，烦恼在哪里啊？烦恼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是谁制造烦恼的？那谁可以消灭烦恼？也是自己。哦，所以出家不是说跑到一个空间，把自己关起来，把自己放在深山里面，那叫出家。出家是要出你烦恼的家，但是烦恼又是由自己在制造的。同样的，谁制造烦恼，谁就可以消灭烦恼。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哦，所以真正的出家是用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那出世的思想，什么是出世的思想？哦，出世的思想不是说不是空间的概念哦，不是说我到深山里面才叫出世的思想。出世的思想是一种你对世间的五欲六尘你不执着，你放下。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有一天去一个信徒家里面家庭普照，那这个信徒啊家境很不错，他有一间房间里面都是 LV 包包，各种不同品牌的。那我看完之后呢，我心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也不喜欢。对我而言，我觉得可能我的纸袋，就是我的 LV 包包。如果我今天我没有出世的思想，我就会怎么样？赎罪，这个包包袂歹，我有介意。那个包包呢，我嘛被矮，这个就叫做没有出世的思想。但是因为我具备的出世的思想，不为物欲，不为己求，所以我对于这些世间的东西，就能够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虽然一样在五欲六尘里面，但是对这些事情，就像师父说的，少欲无为，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少欲跟知足，这个才是真正的出世的思想。所以发菩提心的人，他一定要出离心。如果你只有

0: 说啊，我一心一意想要为大众服务，但是呢，他看到每一样东西，他都来一点，哦，这个也喜欢，那个也要，那就是他没有出世，出离心。那作为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他一定要具备，哦，以出世的思想来做入世的事业，哦，所以真正的出家是发菩萨心，在大众中磨练，哦，这才是人间佛教的性格。好，接着呢，就是大师常提到的我是佛，哦，我是佛。对于这一句话，我相信很多人是很有体会的。有一次大师在这个大觉寺啊，开示这一个我是佛，然后同时呢，也叫大家跟着他一起念我是佛。好，我们念一遍好吗？我是佛，
1: 我是佛，
0: 我了解一下哈，就是有开口的请举手。哦，放下来，你们好了不起耶。你们讲这句话会很困难吗？不会哈，觉得很自然，哦，好像很应该，对不对？但是各位知道吗？能够这样子很自然、很应该、觉得很正常讲出这一句话，是要信心的。师父在大觉寺啊开示完之后啊，里面有两个教授，其中一个教授呢，就拉住另外一个教授说，拉着他的衣服说：“大师刚刚讲的是真的吗？我是佛，这是真的吗？”他不敢相信我是佛，欸，他也不敢承担我是佛。所以光是一个我是佛，这里面是有我们各位多少的所培养的福德因缘，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的建立，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肯定，然后对自己的接受，这个没有福德因缘是承担不起这样一句话的。好，我再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督导，哦，他在还没有学佛之前啊，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哦，比如说抽烟啊，嚼槟榔啊，哦，那全身刺青，然后骂脏话，诸如此类的。那后来在因缘际会之下，在朋友的接引，就会参加由大师主持的这种皈依三宝的典礼。那师父主持完皈依三宝呢，在这个过程，大师就开示，哦，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我是佛，哦，当你承担我是佛的时候啊，哦，你就不会翘着二郎腿啊，哦，因为我是佛啊，哦，你就不会在那边抽烟啊，因为我是佛啦，你不会骂脏话啊，因为我是佛啊，哦，那大家听完之后说对对对，很有道理，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我是佛，哦，所以大家请跟着我练我是佛，哦。但是当时啊，这一位呢，哦，刚入门的这一位督导，哦，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当他嘴巴张开我是，他马上把嘴巴闭起来，他不敢承认，欸，也不敢承担。为什么？他怀疑啊，他觉得我会抽烟，有抽烟的佛陀吗？我会翘二郎腿，有翘二郎腿的佛陀吗？嚼槟榔，有没有嚼槟榔的佛陀啊？他没有把握自己能不能做到，所以他不敢承担。但是回去之后啊，他就觉得很惭愧，他觉得我为什么不敢承担呢？难道我不行吗？哦，那这一个刚入门的这个督导呢，就开始彻底的反省自己，而且并且改进。他把烟给戒了，因为我是佛，哦，槟榔也戒了，骂脏话也没了，哦，然后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把全身的刺青都给慢慢洗掉，他就挺癌。各位，光是一句我是佛带来多大修行的动力，修行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想到我是佛的时候，哦，我们可能就会想，哎，佛陀会不会瞪人家， 佛陀不会斜眼视众生，佛陀会慈眼视众生。当我是佛的时候，看到人就知道要微笑；当我是佛的时候，看到人就会说吉祥；当我是佛的时候，人家请我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畏畏缩缩，没啦，我唔敢，我拍谁啦？因为没有拍谁，他唔敢的佛陀。这个就承担我是佛带来的力量。这里面是什么？各位知道吗？这里面就是信心的力量。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信心会把我们自信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会把我们说的慈悲喜舍都带动出来。所以师父告诉我们，我是佛是一种自我的勉励、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发心，还有自我的成长扩大。好，我们再来看大师，他对于这个教义的诠释。过去传统观念里面，对于苦啊，不要活了啦，赶快求来生啊。但是师父告诉我们，佛教讲苦是为了超越苦、解脱苦。苦是一种锻炼的力量，能够坚强砥砺我们每一个自己。什么是空呢？传统的观念四大皆空，入了佛门就入了空门，通通都不要了。但师父告诉我们，空就是有，是积极建设有成就性的。传统观念对于无常，哎呀，无常啊，末日来临了啦，没有希望了啦。但佛法真义告诉我们，无常就告诉我们，这个世间都没有定型的，一切都可以更加善美。那传统的观念说到布施，不是叫别人要布施，是要从自己开始做起。传统的观念说到持戒，哎呦，当然持戒持得好不好啊？但是佛法真义的持戒是我们自己的身口意，回归到要求自己有没有符合佛法。传统的观念对于教义，说的不多，只是叫信徒要来拜拜啊，但是呢，人间佛教要大家真的认识佛教，而且要把佛法奉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是佛法真义，跟一边我们过去对于传统教义，传统的一种弘法方式的不同，那这些啊，会让我们重新。让佛法发挥了它的生命力，让佛法对我的生命真的有帮助。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要下去布局。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咱们幸福食堂料理界的舒马克客家精孙，以及亲自参加过 WBC 经典赛的李胜志，胜志主厨。
1: Hello， 大家好。
0: 好棒哦！你去看几场？
1: 我去看了，就是全部的比赛，几乎都有看，但是日本的比较不好买。
0: 听说你这次去的这个旅费是
1: 35,000
0: 台币，然后
1: 还就含
0: 门票吧，
1: 机票、住宿、吃饭跟买我的东西跟球票，
0: 难过。
1: 对，
0: 怎么办到的？
1: 因为其实就是都找便宜的啦。你说机票，然后跟住宿，我都找便宜，我觉得。就方便就好，因为我主要是去看球。
0: 3万多块，
1: 3万5，
0: 还好没有让你捡到一颗球，不然你还赚钱回来。
1: 对，还加1000这样。对，
0: 这真的是好运啊，好运才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叫是什么，你知道吗？用料理去结缘，你的缘分一直慢慢累积到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
1: 是，一方面也是去找一些日本，就是那种我喜欢做那种饭团嘛，所以我会学很多日式的东西，像乌龙面啊，都是近期研发的料理。
0: 了解，好。讲到了这个 WBC， 刚从日本去看完球赛回来，今天就是要带来比较日式的风味。
1: 没错，
0: 好，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全素的麻辣拉面。哎呦。
0: 去日本一定要吃拉面嘛？
1: 是，一定要吃拉面。
0: 但是我觉得日本的辣跟台湾的辣不太一样，
1: 是
0: 对不对？有时候就觉得台湾辣，我吃完就觉得哇好辣。可是在日本，有时候他们的辣的那个接受度不像台湾人这么高，他们有的是香气比较重。
1: 对，就是层次的堆叠出来的味道，但不会很辣，就是香气的来源。
0: 麻辣的口味在日本有吗？
1: 也有，他们叫做什么地狱拉面那种，就是会辣，但是它是比较偏油脂的那种辣，不是台湾那种。生炒辣椒的辣，
0: 了解。
1: 对，
0: 好，把这道拉面学起来，
1: 是
0: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日式的麻辣面。好
1: ，OK，
0: 来，好。
1: 首先呢，我们就先来做汤底，
0: 好。好，
1: 那汤底的话，如果说以全素来讲，我们大多都是以燕麦奶或豆浆为主，但是豆浆给人家印象就是，可能吃的时候会比较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是用燕麦奶来去做。
0: 了解。
1: 那豆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容易烧焦。它底部啊，很容易就是那种豆类容易烧焦，但我们用的是燕麦奶，好，我们先把它加进去。
0: 了解。
1: 好，我们先把它煮滚。
0: 燕麦奶在市售的话是有那种无糖或有糖的？
1: 几乎都是无糖的。
0: 几乎都无糖。
1: 无糖的，因为其实燕麦奶它本身有带甜。

0: 所以像如果说你想要补一些蛋白质啊，甚至说你想要体态控制的话，燕麦奶是我很常选择的一款饮料啦。
1: 非常好，
0: 对对对，因为像我自己平常如果不太爱喝饮料，我可以喝燕麦奶。嗯，对，我通常是买两瓶，因为两瓶都有打折。
2: 又发挥精神出来了。
0: 其实对啊，我们现在都已经人夫了嘛，有时候一些
1: 对于
0: 金额上
1: 斤斤计较，
0: 是
1: 没错，
0: 而且要花在刀口上，
1: 没错没错。
0: 对，
1: 燕麦奶我觉得对身体也有很大的好处，比如说有些长辈们这个胆固醇过高啊，这种燕麦的东西，无论是燕麦片或者是燕麦奶，都有对身体这个调节胆固醇的一个效用在。
0: 是，
1: 好。
0: OK， 然后呢，我们趁这个里面的燕麦奶呢已经温温热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这个味噌。好，日式的味噌它就可以让整个汤底再更浓郁一点点。
1: 白味噌，
0: 对，好，把它煮溶。
1: 哇，好香哦。
0: 对，有一个燕麦的味道，
1: 燕麦香气。
0: 对，因为燕麦奶本身我们吃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那种燕麦的香气嘛。但是如果说你要做成拉面的话，我会建议再加一点点的热水进来。
1: 好。
0: OK， 好，等一下呢，把它煮滚，好，把它煮滚。
1: 现在加了那个味噌，闻起来有点爆米花的味道，
0: 有一个好浓浓的味道。嗯，你看哦，我现在煮滚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些泡泡，这是正常的。
1: OK，
0: 那你可以帮我把它捞掉，因为这都是蛋白质的来源。
1: 好，
0: 好，我们加一点点这个香菇粉，
1: 香菇粉
0: 提一点点的咸鲜味。
1: 好，
0: 好，把它煮滚。在家里面，如果说你想要煮一些补一些蛋白质的汤品，哦，除了说做味噌汤之外，你也可以加这个。
1: 这个做火锅就好喝了。
0: 对，就燕麦锅。
1: 对啊。
0: 对。好，但是因为呢，这个燕麦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吃起来会比较涩。
1: 嗯。
0: 就比较涩一点，就下不下这样子，所以我会补一点点油脂进去。这个油的话适量啊，大概你们加一点点，让表面呢浮一点油就可以了。有没有？
1: 哇。
0: 拉面的那种汤底的感觉
1: 来了，
0: 来就来了。你看，哦，有一点点的油脂啊，让汤煮的比较浓郁，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因为日式的拉面通常油的成分都比较高了，你就看上面会飘一层油。
0: 对。
1: 好，哎，
0: 干杯！
1: 怎么那么好啊？
0: 有啦，就是也是煮完之后趁热嘛，就可以喝。一个很浓的奶香，
1: 好好喝，
0: 很好喝。
1: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油脂感是我喜欢的，
0: 很顺，这样子就进去了。
1: 日式拉面一定需要这个油脂感，让你喝下去之后，你的那个嘴巴哦，抿起来嘛，会这样子油油的，
0: 刷
1: 滑滑的，哎呀，好好喝。
0: OK， 这个汤底放旁边，只要热热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处理一下其他的食材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呢，把一些食材呢都下去做一个炒制啊，好，让它搭一个配料，像这个是袖珍菇。其实日本很多的菇，我有去吃一个日式的火锅店，它里面呢有超级多的菇，都是我平常可能都没有看过的
1: 哦。
0: 它的火锅店也不便宜，一个也要五六百块这样子。
1: 台币
0: ，嗯，
1: 小资族怎么会去吃这么贵的东西？
0: 因为我觉得摆起来很漂亮，我再把图跟大家分享。
1: 学完之后，其实是吃是学，投资自己。
0: 对，
1: 然后再拿来这个餐厅可能教课啦，或者是来分享
0: 哦。
1: 我了解，
0: 也蛮不错的，
1: 还蛮不错的。
0: 对，好，那这里的话呢，就会有这个海带芽，好，我们可以拿一些这个过滤的水，好，让它泡起来就可以了。
1: 好。
0: 好，热锅了，好，把香菇加进去炒，
1: 不用放油，
0: 加一点点油，加一点点油。
1: 我刚刚已经有加一点油了 ，OK。
0: 这个主要就是让菇的香气呢会发出来。这个菇要炒的香，一定要

0: 比如说你冰箱有什么蔬菜，我觉得其实拿起来都可以，
1: 就可以就可以。
0: 玉米笋啊，对不对？
1: 菠菜啊，
0: 对啊，
1: 什么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自己吃过有一个拉面，我超喜欢的，它是也是一样，这个汤底做完之后，然后呢，它炒很多的蔬菜，例如说高丽菜、红萝卜、木耳、豆芽菜，炒一大锅，然后把这个蔬菜放到这个拉面的上面，叠很高，
0: 我知道
1: 那个叫蔬菜拉面，
0: 对对对对，
1: 很好吃。
0: 我在日本也都是喜欢吃这个拉面，因为其实在日本旅行哦，你要摄取蔬菜的机会不多，
1: 对，
0: 除了那种很你在便利超商买的那种
1: 生菜的
0: 那个沙拉，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要不然你吃菜很难吃得到，所以其实这种蔬菜拉面。

0: 其实我会搭一点蛋白质的一些食材啦，好像豆包也可以。那这个豆包你们可以用煎的，可以用炸的，都没问题。
1: 了解。
0: 但是用煎的当然会比较健康一些些啦。
1: 了解。
0: 那市面上有那种已经帮你炸好那个，我就不建议大家买了，因为它用什么油不知道。
1: 了解，了解。如果这种豆包，我们选烟熏的可以吗？
0: 会太重，那适合中式的。
1: 哦，了解。
0: 像这个拉面最好的特色就是它就是已经是基底了，那你加松露就变松露拉面，加麻辣就变成麻辣拉面，加柚子就变成柚子拉面。总共可以做五个以上的口味，所以餐厅一锅就可以五个品项。好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
1: 好，
0: 好，你看到我这个食材都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好烫面，
1: 甚至真的是好快哦，
0: 看来是有休息够的人哦。
1: 我刚有在讲啊，因为其实我们幸福小公主在开录之前有跟我说，她在 follow 甚至的社群平台就发现甚至。一直在出国，一直在出国。你去了，你如今这半年内，你去了哪些地方？
0: 我看棒球的前几天还去马来西亚，工作啊，
1: 工作教，
0: 工作一下下而已
1: 啊，然后都在玩，
0: 有认真工作
1: ，OK，
0: 那也有认真玩，
1: 当然，
0: 对，
1: 必须要这样子的，
0: 对。
1: 然后日本，
0: 日本对，
1: 香港，
0: 香港跟澳门都有，
1: 澳门
0: 对。
1: 这样就四个国家了。
0: 对啊，
1: 要如何能够这么悠游自在的这样子边工作边玩？想必除了认真工作之外，一定会有什么被动收入。
0: 一定要的，现在嘛，
1: 无国界舒适，这就是让甚至可以
0: 对
1: 用小资的方式
0: 是
1: 哦出国去学习更多好吃的料理，回来幸福食堂或者是在课堂上跟大家分享哦。
0: 对，
1: 里面东西太。
0: 对，因为其实就是这几年都有出国去找一些料理啦，所以这些料理几乎都是以异国风味为主。那你说像去什么香港、澳门啊，当然也有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就会把它变成素食，可以让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常可以做的料理。
1: 了解，
0: 这个主要是以家庭式好操作、实在好买、没有加工料为主。
1: 确实好操作，
0: 而且是全素的。
1: 没错，非常实用的
0: 哦。是。
1: 来，一人一本书，让甚至继续在国外深造，
0: 对，继续研发出更多的异国素食。
1: 没错，感谢大家。
0: 应该是工商时间。
1: 好，在日本啊，我看到他们这样做拉面，他们除了把那个就是面甩干之外，他们会过冰水。那个是主要是为什么？
0: 那个是另外一个做法。拉面的话比较不会过冰水。
1: Okay.
0: 像那种乌龙的冷面才会过冰水，
1: 主要是为了
0: 主要让乌龙面更 Q， 就是乌龙面比较弹、
1: 紧致，
0: 对，
1: 把它缩起来。
0: 啊，有些店家呢，真的超冰，冰到我吃完牙齿会酸酸的，你知道吗？这个应该是敏感性牙齿，酸酸的、好，首先呢，我们就先把面好铺上去，来，玉米。好，然后呢，这个香菇，为什么会放这么多呢？因为我就准备这些料。
1: 哦，了解，刚刚好，不浪费。
0: 对，然后呢，这个海带芽，海带芽其实你泡完水就可以了。那我会建议用过滤水泡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你泡热水有时候它会变颜色。
1: 了解。
0: 好，再来豆包，
1: 就切超呢。
0: 对，好，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汤灌进去。
1: 这个如果在家里面做那个汤，就是让它一直。维持在一个温度，
0: 对
1: 啊，最后面摆好盘，客人来之后汤一上去就上菜
0: 就可以了。海苔，
1: 这必须要的，日式风味就是要有这个海苔。
0: 对，然后海苔亮面，炒客人就可以了。
1: 对嘛？
0: 然后最后面我们再把这个里面的酱呢一起加进去，
1: 让客人自己拌开。
0: 对，你可以这样子，油脂就流出来了。
1: 哇，好漂亮哦！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来，辛苦了，甚至这上面可以自己放自己喜欢的配料了。
0: 是，
1: 来，看看，
0: 好浓哦，好好吃哦，
1: 面很 Q，
0: 嗯，
1: 然后完全buff了这个酱汁，它留了一点点的时间 丢进汤里面让面吸汤，如果你再煮多一点的话，它就吸不了汤了。
0: 是，没错。
1: 吃进去的时候是饱满的汤汁，
0: 是。
1: 然后这个汤已经很浓郁了。嗯。这个麻辣下去之后呢，我觉得吃小辣的朋友们会喜欢的，
0: 也可以。
1: 那个辣度大概十分里面只有一分、一点五分，
0: 就是微微的。因为其实它的味道味型是，你一刚开始吃进去的时候是可以吃到燕麦的甜，然后味噌的香，然后油脂出来之后，后面才转一点点的辣勾起来这样子的感觉。
1: 嗯，然后因为有海苔跟海带的关系，所以它多了一个鲜味，
0: 是
1: 多了一个那个海鲜的那个口感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又更接近日式，有点昆布感。
0: 哎，对，没错，
1: 把这道料理学起来。在天气也许比较凉一点，比较冷一点，
0: 是
1: 做一个热热拉面，暖一下自己的心，暖一下家人的胃，也不错哦。
0: Hey.
1: 好，还有很好吃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棒的料理。
1: 嗯，
0: 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了，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 哎、欸，这九块值得呢。哦，漂亮。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生智
1: ，Hello，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好吃的料理？
1: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棒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一个是岩昆布的毛豆饭团，嗯，那第二个呢是岩昆布的小黄瓜。
0: 讲到饭团，我有个故事，我跟我老婆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就是查到在我们饭店步行大概40分钟啊，真的
1: 40分钟。
0: 我们特地起了一个早起，因为那个奶奶她只开大概，如果假设7点开的话，她可能9点就休息了。
1: 那这么快？
0: 对，她只卖2个小时，她就是卖饭团，而且是简简单单的梅子饭团，里面就一颗梅子。
1: 是，
0: 我们真的走了40分钟过去。那不是一个店面哦，那个奶奶是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然后只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大概这样子，然后他就把窗打开，他就在里面，他已经捏好了饭团在旁边，也没有收银台，直接现金这样子拿，排至少20个人，在买早餐，哇，他只买早餐，我跟老婆就在那边排，然后就拿到了这个饭团，然后就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然后你可以到为了走那么远的路程，然后在一个奶奶的这个小小的窗户里面，
1: 还有味道哦。
0: 对，所以你做饭团，我就觉得就是让我勾起这样的回忆。
1: 对，回忆
0: 哦。对啊，
1: 很棒，棒的。
0: 好，这个饭团我觉得在家里面啊，我看食材其实也很好准备。
1: 是。
0: 那饭团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就是在于米的怎么煮，
1: 是，
0: 还有一个捏的方式啊，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不对？
1: 因为如果捏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变得像圆形的那种，也有可能。
0: 没错，那就变台式饭了，也没有不好啦，可以，也可以，
1: 都可以。
0: 对对对，好，好，来，我们怎么操作？
1: 好，首先的话，我们会先做一个凉菜，哦，那这凉菜是需要静置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先做。好，这个主食材是岩昆布，这个有吃过吗？
0: 这个我知道，我老婆非常喜欢。跟大家说一下，好像昆布盐跟盐昆布不一样，对不对？
1: 昆布盐是它是调味的盐巴，啊，盐昆布是它是昆布上面有盐巴。
0: 了解。
1: 通常这个吃的话，建议啊一根一根吃，
0: 你不要当无花果再吃啊。
1: 对。
0: 像不像无花果？
1: 好，这可以吃了。咸度很高，
0: 真的不能吃一把，
1: 所以吃会眯眯眼呢。
0: 但很香，还有一个。酱油感，
1: 对，
0: 很奇妙的酱油感哦。这个为什么我说我老婆很爱？我们去日本旅行的时候，这也有回忆。我老婆一定会去把这个当成欧米亚给带回来。
1: 啊，是
0: 哪边有卖呢？其实那个咚咚咚，
1: 对，那个企鹅那个企鹅的那个，
0: 哎，那个就有在卖，
1: 那个有。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岩昆布在挑选上，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会买到荤食的哦。你要看后面的品项呢，它是全部都是天然的，然后呢都是素食的啊，那就可以。因为有时候有些这个会加什么那些鱼类的东西。所以买的时候要看一下，
0: 了解。好，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1: 哦。
0: 好，来，生智。
1: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一人选一根小黄瓜，好，把它切片，切薄薄的，
0: 薄薄的，
1: 慢慢切没关系。我没有压力哦。因为切越薄呢，它就会越快的入味。
0: 好。
1: 如果说在家里面呢，你没办法切到像这么薄那种，我们像敷脸的那种哦，这么薄的话没关系，你可以拿削皮刀削，可以，
0: 够薄吗？
1: 你的刀工师傅教得很好，
0: 对不对？阿赖师傅，
1: 对
0: ，respect you，
1: yeah，
0: OK，
1: 你可以拿那个削皮刀这样子削，那薄度就会是一致的哦，你可以花一点点时间下去
0: 了解。当然，这个自己在家里面去学习一下啦。最近我们有一个忠实粉丝，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1: 是
0: 就来常常看幸福食堂，他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你刀工真的进步的很多，
1: 对啊，
0: 真的感到很开心，
1: 所以有时候就可以露一手啊，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个小黄瓜的话，平常我们买到都是这种比较长的这种小黄瓜，那个也可以，现在有一种是比较短的，然后圆圆胖胖的，那个叫做水果小黄瓜，那个也水分也很甜，也很好吃。
0: 了解。
1: 对，所以其实小黄瓜都还不错啊。
0: 其实我们吃蔬食哦，最重要的就是食材的选择了。
1: 对啊。哦，
0: 其实真正啊吃蔬食才是现今最时尚的习惯。
1: 对，而且去吃的时候都是年轻人，20几岁、30岁，而且都是女生啊，我觉得女生比较多。
0: 没错，
1: 对，好 ，OK， 好了之后，大概两根的话大概超过250克了。好，然后我们就加一点这个盐昆布进去，好抓一抓， 抓的时候你可以用力一点点，好，因为呢盐的东西遇到蔬菜它就会开始变软。好，我们就下去抓。
0: 我这样一大盘其实就可以当小菜来吃了。
1: 这个大概放冰箱两天就可以了。
0: 很好吃哦，一定很好吃哦。
1: 好，你看。
0: 多一点日式的风味，可以再削一点那个柚子皮。
1: 哎呀，真的，你看，
0: 对不对？赞。
1: 或者是再加一点点海苔也可以。好，你看哦，这个盐昆布就开始怎样变软了，
0: 很快。
1: 那等一下呢，我们静置个大概十分钟之后就可以完成了。
0: 了解。
1: 现在是这样子。
0: 好，
1: 很漂亮啊，有绿，有的颜色也蛮好看的。哦，我们要来做饭团了。
0: 呵，
1: 这个是我记忆中去日本超商的味道。
0: 了解。哎，日本超商。在吃素的朋友们，友善吗？
1: 其实要挑选，因为其实蛮多东西都是有五星的成分嘛，
0: 了解，
1: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手机的话，现在都有翻译可以看，对，最好还是 Google 找素食餐厅会比较保险。那这个饭的话呢，我们可以用的是寿司米，寿司米，或者是其实台湾的米也很好，像什么台根九号啊、池上米、关山米、玉香米、香米都可以。对，那像那种印度米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那很干嘛，跟泰国米都很干，所以一定要用什么台式的米跟日式的米都可以。但日本的米的话，相较起来比较饱满，有时候煮的话会落在一点就是一杯的米，然后1.1到1.2的水，多一点点。啊，台湾的米的话大概1:1就可以了。
0: 了解，好。好，
1: 然后呢，加入这个是毛豆，毛豆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买冷冻的。为什么呢？因为生鲜的毛豆你下去煮大概要15分钟，然后呢还没有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一些皮都浮上来了。
0: 是，
1: 然后你就想办法捞掉，捞掉完之后，你看到底部的毛豆呢开始会裂一半，我都称为它叫做寡杯毛豆。那裂一半你捞起来之后，你没有马上泡冰块水，它会变黄，它的黄的话大概会比这个再更黄。
0: 了解。
1: 对，所以用什么冷冻的毛豆就可以了。啊，冷冻毛豆你只要拿出来。过一下热水，烫一下，大概10秒钟捞起来就可以直接做料理了。
0: 了解，而且有些冷冻毛豆它其实已经有稍微基本的调味了，
1: 是，
0: 对不对？盐巴也好，有些会加一些黑胡椒，
1: 是，
0: 那个好像也是放进去，也没有什么问题。
1: OK， 好，然后我们就把毛豆加进去。
0: 好，也是一个有蛋白质的饭团了。
1: 对，还有盐昆布也加进去。啊，这个玉米是，正常来说是没有加的。啊，我加进去是因为小朋友也喜欢吃啊。
0: 了解，多一点甜味
1: 是。哦，好，我们就搅拌一下。
0: 你家里抓了一点点水在手上，
1: 对，因为比较不会黏啊。
0: 了解，了解。
1: 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冷饭才可以让它去做
0: 塑形。
1: 塑形。
0: 了解。
1: 所以如果说你发觉你做饭团会散，就是因为饭不够冷。
0: 了解。
1: 好，开始来做塑形了。
0: 哎，
1: 这个
0: 我跟你讲，多可爱。
1: 对，
0: 有没有必要买到这个？建议大家买。
1: 建议大家买。
0: 了解。
1: 这个很便宜啊，我怕讲出来价格大家都去买了。
0: 不会，你说说看嘛。就90万。
1: 9块啊。
0: 钱要花在刀口上啊。
1: 对啊。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先把这个模具呢过一下过滤水。然后你就可以把毛豆先丢几颗进去，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发觉说我的料是非常多的。
0: 了解。
1: 好，再开始，好，放鲜料，这样子铺完之后，大概我一个饭团的量是100克，好，正常男生的话呢，要吃到2颗才会饱。
0: 这也沾一点过滤水，
1: 这个也是，好，把它压下去，好，压下去，
0: 好，很方便啊。
1: 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0: 喂，后面还可以压哦。
1: 对对对，可以，这样就可以。
0: 哎，很漂亮啊，看一下，有看到哦。
1: 如果说平常你们想要吃一些像是素松饭团，你可以米饭放一半，剩下放那个素松再盖饭
0: 哦，
1: 上去就可以了。
0: 那一定好吃。
1: 是。
0: 那种日式的那种饭团，有些在寿司米上面会加一点醋拌在里面，这一款适合吗？
1: 这个的话，其实御饭团比较没有加醋饭，只有冻饭、寿司卷才有。
0: 了解。
1: 好，扣上去就可以了。好 ，OK。
0: 好，来，
1: 对，
0: 该我。
1: 你看哦，像这个平常我们在做完之后，你们可以把海苔啊，把它包在里面也是可以的。
0: OK。
1: 甚至说你要下去下锅煎一下也都没问题。像如果说小朋友喜欢吃美乃滋的，你可以拌在饭里面，加美乃滋也很好吃，
0: 一定好吃。
1: 对对对 ，XO 酱做完之后把它塞进去，就变成 XO 酱的御饭团。
0: 绝对好吃。
1: 对，只要是酱类的也都可以。 哦，像之前什么 Eric 做过了什么起司酱啊，什么酱你也可以把它塞进去。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哦，可以运用的东西太多了。
1: 对啊。OK， 好，那放上这个海苔，
0: 漂亮。
1: 对，哦，这个仪式感
0: 啊。对啊。你看这一面，然后刚甚至其实在摆料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小巧思了，
1: 是
0: 让你可以一眼先看到里面有什么样的料。哦哟，来，观众朋友们，请签名章。来，咱们的这个盐昆布小黄瓜，
1: 对，
0: 两根这么多，
1: 嗯，
0: 好香哦，那个昆布跟小黄瓜的香气都出来了，这一定好吃，
1: 是，
0: 这一定好吃。来，甚至
1: 是，
0: 咱们也来吃吃看啦。
1: 好，
0: 哎，食べます。
1: 哇，好想去野餐哦。
0: 我喜欢的饭团就是这样子，
1: 嗯，
0: 每一粒米啊，粒粒分明，
1: 嗯，
0: 你看起来它是在一个饭团里面，可是它你咬下去的时候，它的米是进嘴巴之后，它会全部都散掉，
1: 是，
0: 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饭团口感，
1: 是，
0: 玉米我觉得增添了一点甜味，
1: 嗯，
0: 然后毛豆是增加了一点营养价值跟一个豆香，我觉得最棒的其实是我们的盐昆布，
1: 嗯，
0: 它在里面画龙点睛，让整颗饭团多了一点点的盐味，多了一点点鲜味，
1: 对。
0: 然后越嚼越甜，越嚼越甜，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吃下去我觉得回味无穷，很有乐趣。
1: 对，
0: 好吃，
1: 耶、yeah ！
0: 试试看这个，
1: 好，
0: 好脆，多好喝，这好棒，
1: 嗯，
0: 这好棒。我们虽然说有去掉水分，可是它里面还是保有很多的汁水，
1: 是，
0: 还是很 juicy 的。然后一般我们吃到的那种比较凉菜的话，它以酸为主，这款不是，这款是以鲜为主。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盐昆布的关系，所以让小黄瓜又达到另外一种层次，
1: 嗯。
0: 我自己的感觉，如果喜欢吃酸的朋友们，其实可以加一点点的醋，
1: 也可以，
0: 也蛮好吃的。
1: 可以，
0: 或是你想要加你的一些你喜欢的水果进去腌制，也可以。
1: 哦，对，
0: 我觉得这一集有点像是教大家如何用盐昆布来延伸做料理。
1: 其实就很简单，你买到之后，平常的饭啊，或者是时蔬拌一拌，哎，我今天不想吃小黄瓜，我用玉米笋也可以，节瓜煎一煎，放两根上去，也是一道菜。
0: 嗯，好，算是两道料理了，教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可以自己的运用，希望你可以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
1: 没问题，
0: 再次感谢你，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很好，很好，很幸福，健康，维持康，下期见，
1: 拜拜。

0: 文通哥哥，小千哥哥，刚刚我在公车上让座给一位老爷爷，妈妈说我很乖，给我这包巧克力，来，我分给你们吃。
1: 哇，巧克力，谢谢茵茵，
2: 谢谢茵茵。
0: 妈妈，刚才老爷爷说我行善积德，好心有好报。积德为什么会有好报呢？
3: 积德就像存钱，钱多可以买很多东西，德多也可以换来很多好东西哦。
0: 毛笔爷爷，那德是什么呀？
4: 这个就要向汉字请教喽。德的甲骨文就是这样。
0: 哇，中间有个大眼睛哎！
1: 眼睛上怎么还插一只棍子？好可怕哦！
4: 那可不是棍子哦，那是竖起的眉毛，表示睁大眼睛直直看。围绕四周的就是行，行就是四通八达的大道，德就是来到大路口，直视前方，选择正确的目标执行。后来十字路的行简化成半边，直直看变成十个眼睛看，底下加了一个心，强调要一心执行，这就是经文的德。
2: 为什么会变成十个眼睛呢？
4: 因为古人相信，不管社会变得多复杂，但是老天爷的眼睛到处都是，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天理，然后把石和木组成直，也就是要对准目标，勇往直前，就是小篆的德。再来又回到经文十木一心的造型，这就是隶书的德。楷书在心上再加个一，来强调一心一意。最后我们来看看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过程。
5: 哦，原来天上还有很多的眼睛在看着我们啊！
0: 所以小千哥哥，不是旁边没有人就可以做坏事哦。
2: 一样会损德哦。
1: 损德有什么关系啊？
4: 古人常讲无德而不德，没有德就什么都没有了。
2: 毛笔爷爷，德跟德这两个字发音一样，这只是巧合吗？
4: 文童真细心，我们汉字的发音也有意义，发音相同，意思也往往相关哦。来看看德字的甲骨文。
0: 诶，左边跟经文德字的形一样诶。
4: 是啊，那右

0: 边呢？
1: 我知道，以前有看过，上面是背，下面是手，对不对？
0: 答对了，所以德就是在路上捡到宝贝了。
1: 嗯，德就是选定正确目标一直走，这样做就会得到宝贝，就是做好事会得好报咯。
0: 没错。
2: 哇，文童你好厉害哦。
3: 妈妈，会得什么好报呢？
4: 这就要看上天的安排，来听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5: 耶，听故事了。
4: 在300多年前的福建龙溪县，有个老农夫叫黄忠。有一天，父子俩撑船来到漳州载肥。
0: 嗯，这里怎么有包东西？
6: 是什么，爹？
0: 嗯，我来看看。
6: 哇，这不是黄金吗？至少有3-4斤啊。
0: 是啊，不过即使有钱人也不会随身带这么多金子，看来应该是有急用的人忘在这儿了。
6: 爹，快快快，我们快回家去，有了这些金子，我们一辈子就不愁吃穿了。
0: 你在说什么？这是别人的，怎么可以占为己有？
6: 爹，您一辈子挑粪，还要让我一辈子挑粪吗？
0: 如果那样，那也是命啊，谁叫我们没积什么德。
6: 哎，爹，就是因为我们积了德，老天爷才奖赏我们的。 那娘呢？娘一辈子从没吃好穿好的，总可以让娘享享清福吧。
0: 那也得有福消受啊，花别人的钱享受，迟早会出事的。
6: 哼，老顽固。好，那您自己挑肥去，我回家了。
4: 于是黄忠就在附近等待着施主，果然看见来了一个慌慌张张的年轻人，在茅房进进出出的找东西。
0: 年轻人，请问怎么了吗？
7: 哦，老伯您好，我在找我爹的救命钱啊。
0: 救命钱？发生什么事呢？
7: 哎，我爹被山贼诬赖说是同伙，被关押在牢中，幸好有乡亲作保，官府才同意用保金开市啊。
0: 那后来呢？
7: 我带着好不容易凑齐的金子才上个茅房，就把包袱给忘了，回来找已经不见了，怎么办呢？
0: 别急别急，你还记得那个包袱长什么样吗？我帮你找找。
7: 哦，谢谢老伯。就用一条青色的包巾包着，里面的金子1个1两，全部60个。
0: 哦，是了是了，来吧，年轻人，金子在我那儿呢，我拿还给你。
7: 真的吗？
4: 于是年轻人拿回了金子，并要送10两金子给黄忠。黄忠坚决不接受，之后就撑船离开了。
0: 哎呀，糟了，前面变天了，先上岸避一避。嗯，全是土，可能在这好几年了，把它清干净应该能当米缸用吧。
4: 于是黄忠就带着这个瓮回家了。
0: 老婆子，我回来了，开门啊。
1: 不开，我听儿子都说了，那些黄金你居然不带回来。
0: 哎呀，那是人家救命的金子呢，我们怎么能占为己有呢？
1: 哎呀，你真是死脑筋，难怪我们都没好日子过。
0: 完了，这老婆子一犟起来就没完没了。啊，对了，老婆子，快开门呐！我半路又捡了个古董，说不定是个宝贝啊。
1: 啊，古董在哪？
0: 就这个啊，瓮口用粘土封着，又重得很，八成有宝贝在里面。
1: 哎呦，老头啊，你终于开窍了。儿子，快来帮忙看看里面是啥啊。
6: 娘，我来了。
0: 让他们母子俩慢慢挖，反正里面一定只有土，先吃饭再说。
1: 哇，老伴呢？
0: 怎么伤着了吗？
1: 老头啊，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0: 不会吧，这至少有四五十斤重啊。
1: 儿子啊，快快快，赶快将这些银子搬进去。
0: 不行，这银子必须要拿去报官。
1: 死老头，你敢去我就跟你拼命。
4: 后来有人去举报，县老爷调查后判说那是黄忠积了大德，老天爷给的赏赐。
3: 这个老人家真不简单，那么多金子都没有想要占为己有。
4: 是啊，更不容易的是，老人家虽穷苦，却不受儿子太太的干扰，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0: 所以德字告诉我们，来到人生路口，要看清方向，坚定自己善良的选择，有德自然就有德了。
1: 老人家真好，有德又有德。
0: 有德不但能有德，这个德还能留到下辈子用，所以老人家常劝人说要积德啊，积德啊。
4: 是啊，如果不积德，德用完了，当乞丐都很难要到一口饭吃了。
2: 哎，那我常常吃文童的点心，那我的德是不是也会变少了？
4: 有可能哦。
2: 啊，不行啊，这样以后我会没有点心吃了。来，文童，我的巧克力分你。
1: 不要了，你的巧克力都融掉了。
2: 没关系啦，我们是好朋友嘛，你要帮我啦。
1: 不要啦。
2: 好啦。

存心心常乐，理智性可免干。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肌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顽童，你看哦，如来佛好厉害哦。
1: 怎么了吗，小倩？
0: 孙悟空那个筋斗云一飞就十万八千里，可是飞了半天还是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哎，
1: 是啊，照理说筋斗云飞那么久都飞到太空去了，怎么还没飞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0: 那如来佛的手掌到底有多大？
2: 对呀，爸爸，多大呀？
3: 英英，神佛的身体可大可小，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大。哎，
4: 毛笔爷爷，
5: 我们来看看大字的甲骨文就知道了。这就是甲骨文的大字，
1: 看起来像一个人张开手站着。
5: 是啊，站稳脚跟，撑开双手，头往上顶，这就是大。这个更雄壮威武，有种遇上青天揽明月感觉的字，就是经文的大。而这个四平八稳，线条变得柔和些的，是小篆的大。再来，这个两只大脚大大的张开，双手一伸，气势真大的字，是隶书的大。楷书顺着隶书，只是气势和缓下来了。
1: 奇怪，大这个字怎么会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站着呢？
5: 人的姿态动作就是无声的语言，一个人跪坐着，双手交叉在胸前，表达出温柔端庄，这就是女。一个人抬头挺胸，顶天立地，好像要冲上天，这就是大。大的头上再加上一个上字，就是天。天就在头上不远，所以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灵，神其实离人不远呐。
1: 哇，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大跟天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哦。
5: 是啊。
0: 大老师，那天到底有多大呢？
3: 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耶。天上不是有星星、月亮、太阳吗？光太阳就比地球大130万倍哦。
0: 哇，太阳这么大哦。
3: 是哦，但太阳只不过是天空中的一个小不点，而天空里无数的星星，很多比太阳还要大上千倍、亿倍哦。
2: 哇，晚上满天都是星星，那天真的是太大了。
0: 难怪在天上生活的神佛都很大。
1: 如果神佛那么大，为什么我们都看不见呢？
5: 哈哈哈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就知道了。
4: 好啊好啊。
6: 在东汉时的汝南城附近，有件事情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7: 哎哎哎，你听说了吗？最近来了个很厉害的胡公。哎，
8: 胡公？卖茶壶的老头啊？有什么厉害的？
7: 不是啦，是在不远处那棵树下卖药的。听说啊，药到病除，百医百中，因为树上挂了个葫芦，大家就叫他胡公。
8: 是哦，

0: 药到病除，真的那么神？
1: 是真的，而且听说他卖药的钱一天能有几万钱呢，可都分给穷苦的人了。奇怪的是，天黑后他就不见人影了。
0: 这么奇怪，该不会是神仙吧？
2: 听到神仙二字的费长房立刻就跑去找那位神仙了。
1: 待会儿应该可以看到那位神仙到哪儿去了。
3: 唉，看来都没人了，可以回去休息一下了。嗨，
1: 太好了，果然是位神仙。
2: 知道胡公是神仙的长房，每天就趁胡公不在时，默默地把胡公卖药的地方打扫干净，还送上饭菜。送了一阵子后，有一天，
4: 哎呀，您好，我肚子痛了好几天了，吃您的药有用吗？
3: 保证有效。来，回家后服下这药丸，不一会儿就会吐出许多绿色的水，明天就好了。
4: 真的吗？
3: 真的，没好明天来找我退钱。来，20贯钱。
4: 哦，好。您点一下，谢谢，谢谢。
3: 不用点了，慢走啊。年轻人啊，天黑时你来找我吧。
4: 好，太感谢了，知道了。
2: 长房依照约定，天黑时又来到了胡公的药摊前。
3: 年轻人，来。待会儿我跳进那葫芦里时，你跟着跳就能进来了。
4: 是，晚生知道了。

0: 哇，好广阔的世界啊！
1: 人的眼睛看到的只是宇宙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将来你会看到更广大的世界。
0: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1: 年轻人啊，我本是天上神仙，因犯错被罚至人间赎过，今天刚好期满，要准备回天上去了。
0: 今天有幸遇到上仙，望慈悲收晚生为弟子。
1: 别急别急，这不是进来了吗？我们有缘，你又有求道之心，所以才会带你来这里。
0: 那请
1: 为了修炼，我要你做什么你都能立刻去做吗？
0: 能，晚生能，指望上仙收为弟子。
1: 真的
0: 真的。
1: 来，把这个吃下去。
0: 这，好臭啊！
1: 哎，悟性就差这么一点儿，真正修炼的苦可比这难百千倍啊！这是仙桃，凡人吃了能脱胎换骨，才能在这仙境里修炼。哎，可惜呀！
0: 求上仙再给晚生一次机会吧。
1: 哎。机缘不在，虽不得仙道，但你所做的一切也让你能得寿数百，能管一方之事，这个给你，回去吧。
2: 长房回到了城外，看到树上的葫芦已经不见了，只剩手上的药丸。后来他就用这些药丸行医行善，活了上百岁才去世。
3: 哇，太神奇了，一个葫芦里居然就有神仙的世界。
4: 可是小小的葫芦里怎么能把神仙世界装进去呢？
5: 神佛的身体可大可小，神的世界也是可以变大缩小的哦。
6: 太厉害了吧，那到处都可能有神仙的世界了。
5: 没错，所以古人才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啊。
1: 是啊，古代还有一沙一世界的说法，再小的细沙它都拥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哦。
6: 哇，这个宇宙也太大了吧，那么小的沙子里就存在着一个世界，还有神有佛，真是不可思议啊。
3: 文童，你忘了吗？我跟毛笔爷爷都是从万笔世界来的啊。
6: 对呀，可是毛笔爷爷怎么不像你那么爱吃啊？
3: 会吗？如果我真的很爱吃的话，就可以去那个葫芦神仙的世界了。
6: 算了吧，那也是最后才知道，烂桃则是仙桃，不然看起来烂乎乎的样子，你敢吃哦？
3: 对啊，还是你了解我，我也是有选择的啊，还是来吃戴师母的蛋糕好了。
6: 我就说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夏天，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快要结婚了，有一些人要谈恋爱约会，有一些人要出国，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想要快速的瘦下来，到底有没有可能？身体会吃得消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健身教练钱彦豪，钱教练。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高运君，运君，
2: 玉芳姐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像真的很多原因想要快速瘦身，哈，就要拍结婚照的啦，要这个夏威夷海滩穿比基尼的啦，哈，这个谈恋爱的啦，好像类似这种原因。好，所以我想要急速，短期内急速瘦身，有没有可能可以达成？你不要这种表情，我最害怕你这种表情，就是你其实他的内心的 OS， 他那个表情的 OS 就是你卖小熊啊，
2: 就是短期内，因为大家在家里量的时候都是看体重，
0: 对，
2: 那如果你短期要把体重往下降，其实是可以，因为其实体重的变化短期都是水分啦，但那并不是真的是大家想要所谓的增肌减脂的方向。那短期内为什么体重可以下降的很明显，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当我们的肌肉就是我们吃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它会储水，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块海绵，然后它水吸满的时候是不是满满的，那你这个时候尽量把你的碳水化合物所谓的淀粉几乎都不吃或吃很少，或是靠运动把它消耗掉，你就是把它挤干，是不是就会变轻，但你海绵的体积还是一样的，所以你只是体重下降，但不是真的减到体脂肪，
0: 但是体重下降外形上面感觉就
2: 看起来会比较干呐、就是只是看起来好像有小一
0: 点点，不是不是，你说如果是前教练的话，他会给干去哪里？
2: 可以啊，他们背晒可以很干、
1: 就是脱水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到的一个伎俩。像是很多人会有一些概念是，哦，我早起我喝黑咖啡，我利尿啊，等等的，或者是说像刚营养师所说的，我不吃碳水，因为我相当于可能一克的碳水我可以吸收超过一克的水分，所以我不吃碳水，我身上的水就会吸收
0: 比较少，
1: 我就不会想象中那么

0: 水肿，就不会泡泡的。
1: 嗯，
0: 那在不管是在镜头面前，在拍照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我看起来好像瘦下来咯，但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身上的水分啊被吸干了一些些，但是很快啊又会再回来。
1: 嗯，所以一开始减的都不是脂肪，都只是水分。
0: 对，
1: 对不对？好，那演艺圈有人说，这个拍戏前艺人要在一周内体重要下降超快，这个是身体的什么成分在转变？有没有危险性呢？这很重要。
2: 嗯，其实这个也是用脱水的原理。
1: 嗯，
2: 那因为在拍戏的时候蛮耗能的，那再加上演戏要背很大量的台词，也会很耗脑。其实这个危险性就有可能会发生。他如果长时间都没有吃东西，有可能就是台词会讲错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那如果在比较严重、比较敏感一点的演员，可能有机会可能会晕倒，也不一定。
1: 嗯，
2: 因为其实碳水化合物，因为很多人一讲到减重就不想要吃淀粉，可是其实碳水化合物是我们大脑很重要的能量来源。
1: 嗯，
2: 所以如果你没有吃足够的碳水化合物，不知道玉芳姐有没有经验，有时候如果淀粉吃太少，其实会脑袋有点卡住，转不过去的那种感觉。
1: 雾雾的，
2: 对，脑雾脑雾，或者是情绪管理会有一点上上下下，很容易
1: 波动比较大一点，是不是？
2: 就觉得自己怎么突然人品很差，
1: 易怒体质。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明星他如果短期内为了瘦身，其实他们是一个很辛苦的状态，在演绎一个很完美的戏剧给大家，是蛮风险蛮高的啦。
1: 嗯，好，就算不能真的变瘦，但是我想要短时间内让身体看起来变得比较紧实，好不好？好，是这应该就比较容易做到吧。
0: 嗯，其实这个跟脱水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好，我们身体要有线条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肌肉量有足够的高，以及你的体脂肪足够的低，
1: 嗯，
0: 才会有线条出来。
1: 嗯，
0: 那至于你的水分脱掉了之后呢，你身上的看起来会比较干，但是你的线条要出来，还是要有足够的肌肉量。
1: 嗯，
0: 那如果今天你需要在镜头面前，或者是你拍照的时候，我看起来胸挺一些些，
1: 嗯，
0: 看起来手臂粗一些些，
1: 嗯，
0: 好，你会发现可能像是一些健美赛事，他们在比赛前他们会疯狂的做反复次数很高的动作，来让他的肌肉膨起来。
1: 嗯，
0: 这是一个快速的充血，是可以有效让你在视觉上短时间可以看起来比较蓬，看起来肌肉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有足够的线条，像是我脱掉衣服要去游泳，马甲线啊，要有腹肌这些线条，我讲的是线条的话，还是要乖乖的按部就班，透过肌力训练、有氧训练以及饮食的控制，才会有比较好的成效。
1: 好，因为大家都说这个男生女生如果想要得到同样的这个运动表现的话，其实从男生跟女生的身体结构来看比较困难，因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短期减重反应上面是有差别的，对不对？
2: 对，因为女生跟男生本来就荷尔蒙不一样。
1: 嗯，
2: 那第一个就是说女生她会有雌激素。
1: 嗯，
2: 雌激素本身就是倾向于储存脂肪的一个荷尔蒙。
1: 嗯，
2: 那男女生其实储存脂肪的那个分布也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女生比较倾向储存皮下。
1: 嗯，
2: 皮下就是会比较不好看，比如说白白袖啊，大腿抖抖抖啊。
1: 嗯，
2: 那男生比较容易储存的是内脏脂肪。
1: 嗯，
2: 那人体的设计其实是比较容易燃烧内脏脂肪，皮下脂肪是比较后面的。
1: 嗯，
2: 所以女生在减的时候初期就会觉得说奇怪，我已经这么认真了，为什么好像没有很明显之外，再加上现在女生有生理期的波动。
1: 嗯，
2: 所以常常会因为生理期前或生理期的期间多了一两公斤的重量。
1: 嗯，
2: 然后就这边很
1: 内疚，
2: 但其实那就是
1: 有焦虑。
2: 对对对，但那其实就是水，所以很多女生会因为这样就觉得哈，那我的计划是不是不管用，然后就打退堂鼓。嗯，但男生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波动。那再来就是因为男生的肌肉量大。
1: 嗯，
2: 就是讲一个简单的比喻，男生挥一拳消耗热量跟女生挥一拳消耗热量就是不一样。
1: 嗯，
2: 因为体积越大，密度越高，肌肉越高，他消耗热量就是比较多。
1: 嗯，
2: 他的运动强度也可以上的比较上去。
1: 嗯，
2: 所以其实男生在减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比女生容易
1: 快得多。
0: 是，
2: 对，
0: 而且男生因为他的肌肉量高，所以他的活动的训练强度会提高。
1: 嗯，
0: 那所消耗的热量就会多。
1: 嗯，
0: 但是其实就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台湾啊，或者是你们看到身边朋友，很多女生的心态啊还是比较会愿意花时间在减脂跟保养自己的体态上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不管是你少吃也好，不管是你运动也好，很重要的是你要保持心态的平稳。
1: 嗯，
0: 那这个就跟刚刚营养师所说的，你少吃碳水很容易会很焦虑、很焦躁，会暴躁、会易怒这件事情有关系。所以个人建议， 如果

0: 今天是要瘦身、减脂、减重，不要急着断碳水。但是当然，如果你2周后要参加你前男友的婚礼，你要看起来非常的漂亮，要非常的瘦的话，哦，那当然短时间的断碳这件事情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今天要健康以及情绪不要有太多波动的话，好好吃、好好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才是王道，
0: 对对
1: 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
1: 饮食跟运动缺一不可，就是这种概念。好，那这个钱教练以前也是这个比赛出身的运动员，好，从训练的角度来看，短期减重最容易失去什么？那你的运动表现会不会因此受到了影响？
0: 哦，绝对会，就是，你们可能在看一些体育赛事的前面呢，你们可能会发现他们会吃一些可能像香蕉，好，或者是糖分比较高的，像果胶这种的，像跑马拉松他们也会补充。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摄取这些食物到身体里面，我们要快速的转换成能量。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吃那种需要太费劲去消化的。好，那所以说，如果啊，你在假设像我们是篮球的运动员，我们在比赛是有非常高强度的，我们如果碳水缺乏碳水，好，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冲刺。第一个，运动表现会下降；第二个，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因为你觉得你能做到，但是你可能其实身体比较迟钝了，反应不过来，你很容易受伤。再第三个，好，就是你在运动场上更会容易晕倒。好，晕倒这件事情很可怕，不管是运动员也好，或是一般人也好，很容易会因为一个强度太高的情况，就导致身体晕眩啊，好，或者是甚至是直接送医院。所以说，如果你的营养补充不均，好，或者是你只不吃碳水，好，那就会容易造成你的运动表现变差，好，那会导致你的身体状况也会急剧的掉下去，那就会造成你的运动表现，或者是你的整个身体状况，整个就是很不好。对，所以一定要吃足够。对，
1: 难怪有时候看到一些世界级的比赛，的确有运动员就昏倒的，就是要上场之前，他们应该都做了很精密的这个控制体重的行为，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很多像是有些比赛他们会过磅，好，空手道啊、拳击啊，这些，他们有些人甚至会剪头发，因为他到几克就有关系，所以他们前面呢、啊，他们会有很严峻的，就是很刁钻的一些减重的方式，脱水啊、穿雨衣啊、不喝水啊、不摄取碳水、不吃钠啊、不让身体残留过多的水分，然后站上去超干。然后你可能比他们不是过磅完就比赛，他们可能隔一天才有赛事，他们就会继续开始疯狂的补碳，疯狂的补充那些能量。那其实这样子的波动，其实对身体的，像刚刚营养师说的荷尔蒙，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1: 很伤的，
0: 很伤身体的。但是针对运动赛事来说，他们可能已经很习惯这样子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各位小朋友们不要学习
1: 那都是极端的减重手法，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那我相信营养师这边一定有常遇到一些极端的减重方式的，对，有成功的吗？
2: 成功
1: 他们
2: 送
1: 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极端的
2: 成
1: 减
2: 功
1: 肥？
2: 送医院，
1: 太可怕了吧！
3: 少。两个比较极端的啦，一个就是为了减重，但是因为他是未成年，所以其实他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所以他就把买回来的便当放在床底下，放到发霉，放到发霉再吃掉。
1: 这你认真说，有这种人？
3: 就
1: 真
3: 小
1: 的，他
3: 朋
1: 这
3: 友、
1: 么，
3: 国中
1: 但
3: 生
1: 不是
3: 啊，
1: 拉肚子拉翻了吗？
3: 但是他会觉得我体重变轻了。
1: 他是拿来当拉肚子用的，
3: 对，
1: 是不
3: 然
1: 是？
3: 后到最后就变成很严重的厌食症，然后就神经科介入。那另外一个个案是成年男性，那就不知道上网看什么奇怪的秘方，就说什么7天断食，只喝柠檬水加蜂蜜。那因为其实你只喝柠檬水跟蜂蜜会造成两件事，第一个是热量极低，那热量极低的时候，身体的细胞会大量分解。那这位个案本身又很胖，很胖人其实很容易有痛风，所以他喝到第7天的时候就痛风就压起来，然后就是。只是都是脱水而已，
1: 只是短暂的获得了这个1-2公斤的
3: 对，
1: 落差
3: 但是
1: 而
3: 他
1: 已，
3: 就是痛风又哑起来，然后又开始吃药什么，又恢
1: 就
3: 复正
1: 代
3: 常
1: 价又太
3: 对，然
1: 大，
3: 后就又回来，对啊，所以就是
1: 这个
3: 反正
1: 很辛苦
3: 对对，
1: 好，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样健康的减重休息一下？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我现在就走进
2: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1: 走进你的心，
2: 老憨儿也能当个网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
3: 我现在就走进你的心，
2: 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兴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一个憨儿的

0: 特别来请教一下韵君营养师啦。我们做节目这么多年，常常告诉观众朋友，你如果想要减肥成功，第一步当然是忌口啦。都说靠吃七分，对不对？运动三分，真的是这样吗？
1: 就是大家都会传说说腹肌是在厨房练出来。
2: 对，其实这也是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只是说因为毕竟你少吃一口会比多动一下来的容易。举例来说，60公斤的成年人好了，一包苏打饼干，有一点夹心的那种，大概200大卡，30秒吃完差不多嘛。但是你要消耗那包热量，你猜要多久？慢跑好了，
0: 1个小时？
2: 没有啊，30分钟，
0: 30分钟。
2: 对啊，那
0: 但是很不划算，
2: 很不划算，30秒换30分，
0: 累死
2: 了，很美好。对啊，那你就是稍微做个替换。我常会跟个案讲说，没有不能吃，但是如果你原本是吃一包，那我们就可能变半包，或者是做一个食物的替换这样子。对啊，
0: 吃一片，知道它的味道就好了。
2: 就是分同事胖，
0: 对，
2: 就是打开着你吧，你吧，
0: 我吃一口，对对对，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对对对，不是一定要把它吃光光，
2: 对对对，
0: 好吧？好，人生难免就是有需要短期内就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刻，好不好？所以这个很多人第一步要选择的话，就是先不吃饭，这样真的可以快速瘦吗？
3: 你如果要快速掉体重，你不吃饭是最快的，因为你的一克碳水吸3克的水，我不吃饭，我身体的水储水量就会少。但是你要快速瘦，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要快速瘦，你就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你现在快速瘦了，可能好，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机体比较大的男性，可能80-90公斤，你想要在2周内，我想要快速瘦到可能至少掉到至少身体的10%，是没有问题的，1到2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重点就是，你当光是靠断碳这件事情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可能做一些有氧训练，但是因为你一直做这件事情，或是你长时间做这件事情，会导致你的肌肉量流失，那其实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因为当你的肌肉量流失的情况下，会导致你的体重下降的同时，你的体脂肪也会慢慢的悄悄的上去。因为我们人就像就是一样的东西嘛，我们一个东西下降，一个东西就会上去嘛，对啊。那我如果当包含就是说我可能压力很大，我的压力荷尔蒙影响导致我的体脂肪上升，然后你还不知情，你还不知道，你以为你在瘦，但是其实你会慢慢变成一个泡芙人，那其实是非常不理想的。因为我们健身圈常在说一句话啦，想减重你不要吃就好，你想减脂你得动，还得吃，还得少吃，还得吃对东西。但如果你要增肌啊，你得要睡个足够，喝得好，补充充足，休息也要恰当，训练强度要好，吃的也要对，吃的量也要到，所以如果你在减重的这个过程，你发现你掉的是肌肉，那其实是非常不理想的。希望大家要呼吁各位要减少这件事情。
0: 好，那但是如果我是真的很想要短期减重的话，你建不建议先戒碳水呢？
2: 我建议健身先健脑。
0: 所以我到底先去健脑，再去健身，再去戒碳水？
2: 没有啦，短期减重就是我完全不会鼓励短期减重这件事情，因为短期减重它真的就只是减去水分。再来就是很多女生她想要短期减重，她的心态是不太正确的。就是除非是真的很紧急，不然我都会跟她好好去讲说，你短期减掉很大比例会是肌肉，特别是女生。女生对于碳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跟前男友一样，看到就是会就惊了，就常常会跟我说什么，我跟你讲，我昨天吃了2口馒头，然后我隔天就重了500克。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一定是那两个那个
0: 馒头，一定是馒头造成的？
2: 对啊，
0: 对。
2: 那因为其实女生更不适合就是完全断碳水的原因，是因为或是很低碳水的原因，所以女生有生理期。那其实生理期对于能量的提供是很敏感的。那我们身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其实就是碳水化合物。还有很多女生就减到后面啊，会开始掉头发。脾气暴躁一定的啦，就是原本很暴就更暴。
0: 脾气暴躁是一定的，
2: 一定的，一定暴躁，因为就是她的你身体很缺能量的时候，其实意志力会下降。那我们平常面对这么多的诱惑，那么多工作的压力的时候，你又没有碳水去支撑，我们的前额叶的能力会下降。前额叶也很吃碳水，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怎么最近特别暴躁。因为个案常常这样跟我讲，我就说你是不是都没有吃淀粉。对，那除了就是掉头发情绪暴躁之外，再来就是生理期会不见，然后指甲会断啊，再来就是压力荷尔蒙会升高。所以其实很多个案来，他如果常常减脂卡住了，我反而会说你回去给我开始吃白饭。我也没有在讲什么 糙米的。嗯，我说你白饭先吃个四五口，每餐该吃的量吃到，体重反而慢慢顺利的下去。嗯，因为看总热量之外，你也要看一下他荷尔蒙的状态。那通常这种个案就是他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几乎都不吃淀粉，所以整个状态就是很紧绷，压力荷尔蒙很高。那压力荷尔蒙很高，其实燃烧脂肪这件事是比较差的。
0: 嗯嗯，所以每一次那个孕菌营养师都会告诉我们说，最少都要吃一两口，
2: 一两口客气了，其实就是最好是四五口。女生，
0: 我会不会吃了四五口之后发现怎么这么好吃啊？又多吃了一两口，
2: 所以要慢慢喂教，因为我会讲四五口，就是因为正常的筷子这样夹四五口大概是半碗饭，就是三十克的碳水，大概就是半碗饭。女生减脂期这样子，嗯嗯，是基本量，嗯嗯。
0: 好，那来请教一下这个压力荷尔蒙专家哈，钱教练，为什么有人反而会变更重？所以少吃是不是真的等于有效？嗯，
3: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少吃你一定会瘦，嗯，吃的少你一定会瘦。但是今天，当你这个期间，好起来，像我们刚刚所举例的，我可能两周内我要瘦个5公斤到10公斤，我要参加婚礼啊，或是我要去拍戏等等的，好、嗯哦，那这个区间结束了之后呢？如果我们在正常吃，那身体当然缺乏这能量，它开始会抓呀，它会吸收啊，对啊。那如果你又吃很多，你会报复性的去饮食嘛？其实刚刚营养师刚刚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我们在缺乏碳水、缺乏能量的时候，人的意志力会非常的薄弱。嗯，那他在意志力很薄弱的时候，像我们港剧里面就有这个很多的前车之鉴哦。我们之前可能他是哦，是因为断碳没吃东西，人家跟他说这样瘦身秘方啊，然后他就都不吃东西，然后就很慌神，然后他看到那个手指就很像食物，就给他咬下去这样子。好、哦，这种状况当然是好笑归好笑，但是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可能今天我吃的少一点，我坐下来站起来，哇，我就头晕目眩，砰就倒下来了。哦，可能因为我真的吃的很少，然后我压力很大，掉头发、皮肤变差等等，都是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所以，这些压力荷尔蒙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异状。嗯，其实会相较于我们减的体重，其实你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修复。嗯，所以其实是比较不理想的。
0: 嗯，好，这个外食族呢，他想要减肥的话，他最容易忽略的是隐藏的热量，所以有没有简单的招数，比如说我看一眼餐盘就可以抓住热量的方法，还是有什么可以可靠一点、靠谱一点的实作技巧？
2: 看一眼就可以抓出来，可能是营养师的能力，嗯，除非他是就是健身界已经就大佬了，那就磅秤磅了很仔细，很有经验，不然一般民众可能有点难。嗯，那如果以技巧来说，第一个我比较鼓励大家可以做的事，就是像这张图这样子。嗯，因为这个是我去买外面那种自助餐的菜。嗯，这样看起来是觉得没有很油。嗯，我每次喂教这张的时候，我都会把下面挡着，我就会问个案说，哇塞，我就说问个案说你觉得油吗？他说还好吧。我说好，你看哦。嗯，
0: 这个油是什么？
2: 就是把这个菜只是稍微用热水过一下而已，
0: 就里面全部都是油。
2: 对，因为其实脂肪提供的热量是最高，一克脂肪9大卡。嗯，那人体脂肪跟脂肪亲和性几乎是100%，吃多少油就会吸多少油。嗯，所以其实如果大家都是外食族，那常常吃自助餐的话，第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先把菜啊这种很会吸油最好过个热水。嗯，这是一个。然后刚刚说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其实现在比较推崇就是手，用手去比，用自己的手，比如说淀粉就是这样用力的握紧，嗯，大概就是这样一拳，不管是饭啊，或是面啊，或者是面包啊，其实大概就抓这样子，
0: 自己的手哦，
2: 对，自己也就好，不要看隔壁的。
0: 你不能说叫钱教练，那个钱教练的手，
2: 没有，这是增肌版，增肌版，
3: 增肌版要吃这么多，
2: 对，增肌碳水要够，
0: 对，用自己的手拳头来比。
2: 对，那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吐司嘞，吐司也很简单，就这样子，嗯，就大概这样，然后厚度也差不多这样，
0: 就一片差不多，
2: 对，一片。就我现在是在讲小女生呐，哈，那如果是蛋白质的话，大概就是我们最好是一个。一般都会说讲到掌心，但是因为我是鼓励植物性蛋白质为优先的，所以我们会希望你是包含手指都有，像这边可能豆腐、豆干、豆皮，嗯，这样子。好，那蔬菜就是煮熟的，双手捧起来，这么多，两个拳头，所以就是一二三，一拳淀粉，然后两手捧的蔬菜，然后三份的蛋白质，这是基本的。那其实热量会很难算，因为比如说随便举例，番茄炒豆腐，这一家做的跟那一家做的，加的糖量、加的油量就都不一样。
0: 对
2: 对，所以其实没有办法很精确一看就看得到，除非我们就算看久了，可能也会有20%的正负差异。嗯嗯，
0: 好，所以如果这个一个运动员他在饮食上面被严格控制的状态下，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他的运动表现？
3: 绝对会啊，绝对会啊。其实在特别是在运动员身上，嗯，我们会需要非常高的能量去消耗，所以我们就要摄取非常多的食物。嗯，那甚至我们会需要花到一天可能会需要2次到3次的训练的时间。嗯，所以我们会需要摄取非常多非常多的，不管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摄取的足够。嗯，好，那所以说我们在一般民众啦，嗯，他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心态说我要瘦我要减重我就不吃，嗯，但是也鼓励一个心态给大家，就是我们吃我们运动这件事情啊是为了吃的更多，嗯，好，所以说我们换个心境，好，今天如果是我要吃大餐，那我们就花点时间多运动，那今天运动员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非常多的好的运动表现，是因为我们吃了很多好的东西，好的健康的食物，好，不是说哦我今天随便吃就可以有好的运动表现，是要摄取好的碳水、好的蛋白质、好的脂肪，才会是能够让你的整个身体状态容光焕发等等的。
0: 所以刚刚说了嘛，这位7分靠吃，3分靠运动嘛，要互相搭配。所以我要搭运动才能够真正的变得紧实，真的变瘦下来。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阮遮拢熟识遮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1: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0: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官家，因为一张图内面有你画，有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2: 啊，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 皮肤是用牡丹。
3: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用诶
1: 牡丹花。
3: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0: 好，七分靠吃，三分靠运动。刚前面两段节目呢，已经讨论了这个七分靠吃要怎么样健康的吃，接下来就是三分靠运动了。真的要变瘦的话，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是重训还是有氧？
1: 如果你要变瘦，单纯讲体重下降的话，当然是有氧会比较快。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减重的过程，第一个容易掉的是水分。好，所以说我们在低强度，然后我们的时间拉得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能脱去比较多的水分。当然如果你时间拉得长，所消耗的脂肪也会多，但同时也会伴随着肌肉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在一般的，如果说你今天我们要帮我们的学员做减重啊、减脂啊的规划，我们还是会把增肌跟维持肌肉量这件事情纳入训练计划当中。那增肌这个过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在做重量训练的时候，我怎么好像没有在变瘦？但是你维持住你的肌肉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珍贵，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做有氧，我举例像是好慢跑，好走斜坡，好或者是骑脚踏车、游泳等等的，它虽然可以让你的耗能比较多，虽然让你热量消耗比较多，但是同时肌肉量流失的风险也是伴随着的。所以在健康的减脂的情况下，要伴随的就是运动，就是重量训练跟有氧。但如果你今天是要快速的减重，减重身体体重的话，身体的水分排掉的话，少喝点水，然后多做点有氧，你的体重会下降的非常的快。
0: 就每一次我要减重的时候都叫我们要做运动嘛，然后做运动之前呢，我每次去健身的时候，教练都会说，你刚刚姐姐你刚刚有没有吃东西来，你吃了什么东西？我说那我到底要吃什么东西来做运动？他说要吃一点蛋白质嘛，淀粉，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说那运动完了再吃一点蛋白质嘛，所以我就在想说，哈，这样子我其实吃蛮多蛋白质，蛮多淀粉哎，这样不会破坏我的减重计划吗？
2: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因为我们一般民众的训练计划其实都不是运动员等级的，就是一般的那种保养等级的运动，所以我还蛮常跟个案讲说，你也不用太烦恼到底要怎么补。比如说你是11点，比如说下午2点要运动好了，那你原本预计吃的中餐你就把它拆一半，一半运动前一个小时吃，一半运动完马上吃。因为其实运动的补给前后不是额外补，除非你要增肌期。如果是减脂的话，你就是原本吃的热量只是把它拆成一半。因为运动前的确需要足够的碳水跟一点点的蛋白质，这样你在运动期间的蛋白肌肉比较可以被保护。那运动后还是要有碳水跟蛋白质，这样子它在肌肉的合成，一个是碳水给讯号把门打开，那你有蛋白质进去它才会合成。所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把中餐拆两份，你等一下要吃的那个正餐把它拆两份。因为我有遇过个案，就是自己练，然后就是自己算啊，觉得怎么越练越胖，越练越肿，然后一算，就他每一餐热量都是爆的。然后就是吃太多，训练量没有他想象的大，
0: 就是午餐也吃啦，然后啊运动前要吃，所以运动前又吃啦，
2: 然后运动后又吃，
0: 运动后又吃啦，然后接下来又晚餐了啦。
2: 对，然后他喝的那个蛋白粉还是那种 bulking， 就是那个增肌用的蛋白粉，就很甜很甜。他说哦这好好喝，我说哦我看一下，哇250大卡，赞哦，好胖哦。
0: 所以会练错，所以还是要把一天的总热量来算。
2: 对，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是完全是减脂的话，减脂绝对要有热量赤字，那增肌你有热量盈余才有办法增上去。那你说这两个可不可以同步？除非是新手，或者是你有很精密的操作，不然难度其实是有一定，要就是要有人带啦。
0: 好，所以这请教教练啦，这都要教练带，好不好？短期减脂最有效的训练组合会是什么？
1: 短期减脂，减脂最有效的训练组合当然是，论减脂这件事情啊，我们当然。

0: 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的强度可以不用太高，然后时间要拉长，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线性啊，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好，我们在前，很多人说，哦，我们运动，像做跑步啊、游泳啊，尽量要30分钟以上，并不是代表说30分钟内没有用，而是我们时间拉得越长，它所消耗的脂肪的转换率会更好。好，它会慢慢的就是，好，脂肪可能在前面的十分钟慢慢的很少，然后慢慢的慢慢到25分钟、30分钟的时候，它会消耗的越来越多，会使用到转换率越来越高，这个样子，而并不是说，哦，我今天如果只有20分钟，我不要做这样子，我不要运动，因为我没时间运动。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是，在大家，特别是现代人，他们很忙碌。哦，他们有时间要捡起来，就要多做一些身体的活动。所以说，如果今天是推荐给现在你们现在正在看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在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就是把你们的平时的活动量增加。你坐太久，你就要站起来走。你多去喝，多去装几壶水。好，或者是你今天提前一站下车。好，或者是你今天多走几步路。多踏几个楼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花，可能一次一个小时去运动。那我们就应该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所以也符合我刚刚所说的低强度。那我们时间可以增加，我们可能真的拉到3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个时间会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你要快速的瘦身，很多人常讲就是 HIIT 嘛，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就是我们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可能我们抬腿跑个20秒，原地踏步10秒，波比跳20秒，原地踏步10秒，它这个是可以让你快速的去爆汗，快速的燃烧这些热量。但是针对于减脂这件事情，其实就像营养师刚刚所说的，每个人强度能接受的不一样。今天，不是说男生，我就一定可以很强，女生，可能就比较弱。但是就实际来说，我们的肌肉量比较高，我们所能负担的训练强度比较大，所以我的训练强度高一点点，我所消耗热量多一点点，就相对于女生会比较容易可以减重或是减脂。但是一样要量力而为。就像我们刚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健身运动心理学，跟竞技运动心理学。我们今天我们是运动员，我今天根本老实说，我今天假设我在备赛，我今天根本不用看热量，我今天要比赛，我今天要做，可能我今天要做训练的时候，我强度很高，我根本不太需要看热量。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一般上班族，我现在在可能 7-Eleven 全家自助餐。我们确实是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及尝试，或者是 ChatGPT 要点得出来，你要知道你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大概多少热量，我今天运动强度会是多少，所以我可以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需要花一点时间跟经验去累积的。
1: 好，那还有人说空腹运动减肥最有效，我来看一看运菌营养师会怎么回答？
2: 研究说没有效，
1: 研究真的有人研究这件事，
2: 有啊，有做研究，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空腹运动感觉起来好像比较有效，就是有一派的学理是说，因为你空腹一整个晚上，你的肝糖消耗比较多了，所以你一去运动了，就比较容易启动以脂肪为主的能量来提供，所以就有科学家想说，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嘛，那我们就找两组女性，一组是吃饱有氧，一组是空腹有氧，那四周之后，两组的体脂都有顺利的往下，差距只有3克，所以其实都有效，没有必要刻意这样子，
1: 不用跟自己过不去。
2: 而且其实最近也有比较新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女生，因为前一阵子很流行168嘛，那其实我是非常不鼓励女性做这件事情，其实都不是很鼓励啦，因为168的大原理就是热量赤字，那因为女生她对于能量的需求很敏感，那你空腹这么久，那早上一起来又不吃早餐，那身体还是大脑也是要用葡萄糖，也就是淀粉类的东西，大脑啊，红血球，神经系统，跟我们的肾水子，那没有葡萄糖怎么办？那我就拆肌肉啊，所以很多女生断食断到最后，她以为她瘦得很漂亮，没有，到最后皮都松松的，因为都是减到肌肉，所以我会鼓励很多个案是说，那你早上起来如果真的没有胃口，我反而会鼓励他喝低糖的无糖豆浆，低糖的豆浆，
1: 就因为无糖真的太难喝了，
2: 不是啊，就无糖没有碳水，就是低糖的一点点碳水，然后豆浆有点蛋白质，就反而蛮多人因为这样子就说，我最近好像就是有慢慢肚子有小一点或什么的，
1: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好，
2: 对，
1: 这个饮食还是要调整，
2: 对啊。
1: 那当然我们运动也来调整一下、嗯、好，今天要来做个快速减重、嗯、一分钟为运动，你会怎么样建议？
0: 如果今天你的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你们可能在日常在办公桌、嗯、或者是在家里，你们久坐或者是久站姿势不良，我们当然需要做足够的伸展、嗯、但是如果今天呢，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个一分钟可以做一些运动的话，可以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尝试做一些短的快速的训练、嗯嗯、当你今天如果你在常常久坐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站起身来，对，那其实第一个动作很简单，抬腿跑这个动作，第一个我们会摆动我们的手臂，第二个我们膝盖要抬得足够的高，好，那我们在抬的过程中核心其实也会旋转，所以我们在过程中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跑起来，
1: 跑起来，跑起来，
0: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 抬高，抬高，
0: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哦，从你的脚踝、小腿、大腿、臀部到你的核心的收缩等等的，好，都可以有非常好的帮助。那如果说想要再强度高一点点的，我们强度要提高，当然除了重量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冲击。嗯，我们最常看到的冲击是什么？高低。第二个就是跳跃。嗯嗯。OK， 可以的话，可以试着把你的双手打开，吼，跟你的拜拜秀说拜拜，吼。我们做开合跳的这个动作，膝盖微弯，吼，做开合跳这个动作，可以让你的肩关节有足够的活动之外，因为有跳跃这个冲击，吼，也会把我们的强度拉高。好，那我们可能做个30秒休息10秒，做个30秒休息10秒，我们反复做个3到6组，会让你会有流汗的感觉，会让你会有喘的感觉。那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运动每一天每一天这样捡起来，每天花个3分钟5分钟，每天花个3分钟5分钟，早上花个3分钟5分钟，中午花个3分钟5分钟，晚上再花个3分钟5分钟，或是甚至久一点点，那你每天的运动量就会比较足够。但是如果真的时间还有更充足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提前一站下车，或是多花个认真花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去做慢跑，去做游泳，或是去做快走等等的运动，要有足够的消耗，也就是足够的喘，要流汗，要有一点点就是真的 有点酸的感觉，微喘、微酸、微累，这样才会有足够的运动效果。
1: 好，而且我真的特别想问，我有好几次我自己实验过，我疯狂的运动之后体重不降反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休息一下。

0: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好，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我疯狂运动之后体重不降反升，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我们运动就是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人，突然开始运动，可能就很积极啊，每天做得很认真，或者重量有比以前大一点，可能原本没有举哑铃，举个2公斤、3公斤，对你而言都是新的挑战。那在这样的状态下，肌肉就会感受到负荷，它就必须要成长，撕裂的过程就会有所谓的发炎。那

0: 身体发炎的时候，为了要送养分过去，那边血管会变粗，就也比较容易会储水，所以又回到刚刚的，就是其实又是水分啊，那不是真的体重上去。再来就是因为比较没有运动习惯，突然开始运动之后，其实胃口会变好。那这个时候其实会比较很奇怪哦，就会比较想要吃淀粉类的东西，因为就是最直接的能量来源，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状态下，你的身体储存了更多的水分，你就会以为变重。那如果以女生来说，稍微动一下就增肌，那我还蛮想反问她，很难，因为女生很难增肌这么快。对，所以其实稍微动一下的那个上去，大部分就是因为肌肉发炎过后再修复的储水的反应，就不用太紧张。
1: 就是我要请教一下那个教练，有一些人疯狂运动但不瘦不下来的原因，是因为运动方式错了，还是他项目选错了？
2: 其实都有可能。第一个是你要先去探讨你今天的需求是什么，因为我们会量测我们的可能身体组成、我们的肌肉量及体脂肪。哦，可能相对就是可能一样体重的人，他的肌肉量高，他的肌肉量低，哦，那两个人体脂肪可能差不多，那他们两个的运动处方就会完全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他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如果体脂肪很高，然后肌肉量很低的人，可能需要先花很多的时间先去做基础的肌肉力量的建制，然后再花点时间去做动作的学习。然后才去到减脂的环节，但是如果今天他本来肌肉量就很高了，哦，体脂肪也很高，可能真的就是比较胖一点点，那我们可能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让他把动作学会，然后避免让他的膝关节压力负荷太大或关节负荷压力太大之后，我们去做减脂的运动就可以很得心应手。所以说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哦，这个东西因人而异，跟你今天是一样体重的人要吃多少东西一样。我今天的体态跟我，你今天的体态可能是，相差甚远的，但是其实可能其实我们体重差不多，所以怎么吃怎么练这些东西需要经验，哦，需要一些知识，哦，那这个东西的话，营养师跟教练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1: 好，很多人这个运动是为了健康，但是我相信有一大部分人是希望在体重数字上面看到一些成果。所以教练，你有看到你的学员失败是因为饮食错误造成的吗？
2: 有啊，其实我有非常多的学员案例，就是他想要快速瘦身。对，其实这个时候，我相信营养师跟我们会有一样的反馈，就是啊，又来一个很想赶快瘦的，就是很像就是想要不劳而获，但是好，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教育大家。今天你瘦得很快，那没有问题。当然，如果以健康没有无虞的情况下，那当然 OK。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刚刚所提到的反弹这件事情，你要怎么样去抑制住它呢？你要怎么不让它反弹得很大呢？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你的食欲要控制好。当然不是只是靠一餐的暴吃你就会变肥，也不是靠一餐的少吃你就会瘦多少，也不是靠说你今天运动量，我的运动量当天运动量很大，我就可以瘦多少。很多人都有这种迷思哦，就是说我今天我要减重，我要减脂，这是我的 day one。我开始吃水煮青菜，水煮餐。我开始做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呢又有不好的饮食观念，碳水不要吃，所以我运动很强，然后就我当天晚上我吃了好多蛋白质都不吃碳水，隔天超级酸痛，痛到不行，然后他说哦，好酸哦，我过个两天再训练好了，那这样的运动强度跟运动频率不到，然后呢，因为没有好的碳水可以让我们再修复我们的身体的肌肉，也没有好好的去让它去恢复。然后导致我们的酸痛很久，导致我们吃的不对，然后导致我们吃的还很差，然后发现你的体重没有下降多少，就会发现哇，算了，我还是当个快乐的小胖子好了。其实这样子是很不理想的，所以与其这件事情发生，希望大家按部就班，我们从量总量吃的少一点点开始。那我们碳水，实际上你如果想要有快速一点的，我通常会这样跟学生建议啦。你想要，当然你想要快速一点点，想要看到一点成效，我们都还是有些虚荣心。你碳水少吃一点点没关系，但是你不要都不吃。因为你都不吃，在你的运动表现上面，或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那如果这些数字可以让你的成就感提升，让你的运动可以更规律的话，那当然没关系。但是不要，千万不要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 因为这样子，你不仅你的肌肉会流

0: 失很多，你的身体也会非常的越来越状况每况愈下，是非常不理想的。
1: 就请教一下这个韵君营养师，所以有人说如果是极端减肥成功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复胖，是吗？
2: 因为极端减肥的人，他就是用比较不理想的方式，所以他并没有学会好好的生活。我常会跟个案讲说，你的体态就是你生活形态的展现，没有对错，因为过去你不知道怎么样是你想要的体态嘛。那你现在可能因为健康因素或者是外形上对自己有一些要求，那势必你就不能用过去的饮食模式跟生活模式来维持你希望中的样子。那种比较极端，像以前有一个叫什么超级减肥王，就是国外的一个实境秀，他们那个时候超极端，好像是让个案每天做四五个小时超高强度的有氧，然后搭配一点重量，再让他们只有吃，好像只有只吃1000大卡还是1200大卡，
1: 这会猝死吧？
2: 就很危险，
0: 很危险哦，
1: 真的感觉听起来就会猝死、啊，
2: 对，这很危险。那他们后面就去追踪，就发现，他们这些人几乎全部都复胖回来，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学会正确的饮食
1: 方式
2: 跟生活模式。再来就是你这么极端的，让热量卡得那么低，就有点像手机，大家应该都有遇过省电模式，省电模式可以用嘛，还行，但就是很卡。
1: 对，
2: 很卡，因为它就会想办法把所有的能源都供给给可能 CPU。那以在身体来讲，我就尽可能把能源给重要的器官，心脏、大脑、肾脏。那你其他地方它都先不管了，所以就会开始，掉头发，然后可能有些人就是会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情绪也不好，指甲也断，然后看到什么都是平平淡淡的这样。再来就是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可能大家不会发现，就是你会发现他很懒。平常的动作会变得很慢，像树懒这样很缓慢。对，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极端这个方式才会导致他复胖的很快，他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比较理想的模式。
1: 好，重点来了，教练会怎么给一个想要快速瘦的人的一些战略思维？
0: 战略思维就是要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不会是一昧的强度很高的训练，或是一昧的只是吃蛋白质，
2: 对，
0: 这个就是每个人因人而异，但是统筹来说啦，第一个就是多动，不是少吃哦，要吃对东西，千万是要吃对东西，不是少吃就会瘦，应该不是少吃脂肪就会掉，少吃你的体重会重，会变瘦没错，但是。你的身体组成其实不一定理想。那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一个礼拜啦，尽量有3天，2次到3次的重量训练。那搭配2次的有氧运动。那有氧运动可能是差不多30分钟到1个小时。好，那如果说你在饮食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其实，在不管是摄取端，我们只要摄取的比较干净、简单。其实我们能吃的东西会比一堆精致食物还要多很多。
2: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食物，它加工太多，太精致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东西，我们吃下去的热量可能够我们吃2碗白饭。那所以说，我个人会建议你在你想要减重减脂的这个念头出来的之后，这之前啦，你要先有想象你自己想要瘦到什么样子，那希望可以到什么样的阶段，那如此一来，我们安排这样子的可能运动计划跟营养师安排的饮食计划才能够越贴近你的生活，重点是要养成你的习惯，而不是说我快速瘦的好多，就算你真的减脂成功，你没有养成这些习惯，你也只会把那些当作是一个惩罚，后面回馈回来的会非常非常多，我可以跟你说，快速减重复胖90%，绝对会复胖，因为你根本没有足够好的观念，或者是以这些习惯去守住这些原本属于你的肌肉跟比较低的脂肪，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还有正确的这个饮食方式，还有运动是绝对不能少的。
0: 没错，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钱教练跟韵君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马上来看到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日前举办新书发表会，这是法师时隔7年推出的第3本著作。书中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解密法会仪轨，希望带领大众把佛法融入日常生活，过得更自在圆满。
1: 排起长长人龙，人人手拿新书，热闹场面宛如粉丝见面会。这其实是永富法师的新书分享发表会。法师与在场民众亲切互动，认真的一笔一画为所有人写下祝福法语。这是永富法师时隔7年推出的第3本著作《三业清净得安乐》。书中以浅显易懂的文字介绍佛事忏仪、修行次第，深入浅出，一一展开。
2: 透过我的新书来做分享，是将大家平常所参与的法会，能够更加清楚明白仪轨内涵的意义。那透过真正的理解，在礼拜的时候、参与的时候，就能够更加得力。
1: 除了希望大众在法会中更加得力，永富法师更期许大家把这份手持的智慧进一步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2: 可以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就是如同大师所说的，我们人间佛教是要在生活当中去修行的，透过仪轨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自在圆满。
1: 这场温馨分享会不仅拉近法师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希望读者读完后能够把佛法融入日常，过得更加圆满。人间新闻吴声仁、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慧吉法师、慧严法师以及慧善法师分享学佛因缘以及弘法历程，并且还结合义工菩萨合唱团音声供养，引领大众从生命故事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
3: 所以净云大师也常告诉我们，在佛光山里，
4: 三位法师分享各自学佛、出家与弘法的生命历程，从不同因缘走入佛门，投入人间佛教弘法工作，一段段真实经历引导信众从不同角度认识佛法，也体会信仰带来的人生转变。
3: 遇到很多挫折里面，他为什么还是保持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佛法、对佛法的认识？
4: 讲座中，法师结合自身经验与星云大师开示，勉励大众以正向心态面对人生挑战，培养包容心与承担力，并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在顺逆境中持续精进，建立安定自在的人生观。讲座最后，义工菩萨合唱团以音声供养歌曲呼应讲座主题，在法义分享与音乐交流中营造温馨法喜氛围，也鼓励大众循着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延续信仰传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迎接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佛光山日光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邀请家长带着幼儿走进寺院，透过祈福仪式、亲子互动游戏，在温馨的氛围中迎接孩子人生的重要成长时刻，也让三好教育从家庭扎根。
5: 宝宝开心爬行，家长在一旁加油打气，现场笑声不断。佛光山

0: 日光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上百位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寺院，透过亲子律动和趣味闯关，在游戏中留下难忘回忆。活动除了安排爬行、投球及互动游戏，也举行观音菩萨甘露灌顶祈福法会，有法师为佛光宝宝洒净祝福，希望孩子平安健康、智慧成长，
1: 让家长还有小朋友能够在爱与温暖的环境下能够平安的长大。我们把菩萨的慈悲与智慧变成爱与光明，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菩萨这个成道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对我们所有众生的祝福。
0: 不少家长表示，每年都特地带着孩子来参加，希望孩子在欢喜环境中学习，更有人是一家三代共同参与，为孩子成长过程留下珍贵回忆。
2: 是蛮开心的，每次都带小朋友回来参加，对小朋友其实也不错，就是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3: 我们就很高兴的就邀请我婆婆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参加这个活动，很新鲜，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嘛。
0: 从爬行闯关到接受祝福，孩子收获欢笑，家长收获感动。这场佛光宝宝祝福礼，也为每个家庭留下属于亲子共同成长的一段美好时光。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屏东潮州讲堂邀请三代家庭走进道场，举办孝亲活动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大小朋友透过实际行动传递孝心，也借此机会让人间佛教信仰向下传承。
5: 好，来拿给阿妈。现在
6: 小朋友欢喜奉茶，展现对爷奶孝心，那另外加码的按摩服务，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有感受，大小朋友对亲属的感恩孝道，
7: 表现我们后辈对长辈的一个孝道的传承。
8: 他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6: 佛光山潮州讲堂邀请三代同堂共聚，透过孝亲奉茶仪式，鼓励晚辈表达感恩与敬爱之情，用最纯真的行动传递孝心。
9: 希望呢，我们的信仰可以这样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让所有的欢喜以及三好可以带给各位更大的祝福。
6: 监寺妙成法师洒净，透过佛光宝宝祝福礼，祈愿孩子平安健康长大，让佛光三宝透过三代同堂扎根，传承信仰愿念，注入良善力量。原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台北道场举办佛学会考，将近有2000位佛光人参与，透过阅读经典欢喜应考，不仅增长智慧，也凝聚共学共修的力量。
0: 考场内大家专心作答，从长者到孩童，人人以欢喜心参与佛学会考。今年佛光山台北道场响应全球同步会考，吸引近2000位佛光人共同精进，在阅读经典中建立政治正见。
10: 我们缅怀大师，我们期望我们自己是一个政治正见的佛光人，所以读书能够增长智慧，能够让我们明白事理，让我们能够增加佛法。
0: 佛学会考最大特色在于人人发心自愿参与，不少家庭更携手同行，从亲子到祖孙三代一起研读经典，共同应考，让佛法走进家庭，也让学习成为彼此交流桥梁。
11: 我们是三代同堂，第一次参加佛学会考，觉得收获良多，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参加。
12: 会考能够增加我们经藏的知识，让我在工作生活运用也有莫大的帮助。
0: 除了应考，青年及义工也投入现场服务，协助操作引导考生，希望让更多人轻松参与，在共学中深化对人间佛教理念认识。
13: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还蛮有意义的，就是让大家不是常年的宅居在家，然后可以大家出来一起互动啊，一起考试，而借由这个考试也可以让大家更理解佛光山想要宣扬的理念。
0: 透过阅读经典欢喜应考，佛学会考不只是检视学习成果，更成为佛光人共学共修重要因缘，大家在文法中增长智慧，也将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让善念与正见持续传递。人新闻陈文喜台北采访报道。
4: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2026年线上佛学会考登场，佛光会北区协会三重区13个分会、三重佛光青年团以及佛光童军团共同响应，大约2400人参与，以开卷方式透过线上作答，在阅读与讨论中增长佛学智慧，深化信仰教育，也培养正知正见。
14: 佛光人齐聚三重禅定中心实体考场，透过阅读、研讨与线上作答，共同完成佛学会考。考场中不时可见会员相互讨论、彼此交流，在轻松学习的氛围里检视平日阅读成果，也借由会考增进对佛法的理解。为了鼓励会员安心参与，三重区事前举办种子读书会，陪伴大家研读当代人心思潮与会考题库。童军团与三好儿童班也透过亲子共学导读三好佛学教科书，让阅读佛法融入家庭生活，展现人间佛教重视教育与世代传承的精神。佛学会考不只是一次知识验收，更是一场阅读与修学的实践，透过阅读、讨论与分享，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也凝聚佛光家庭向心力，让阅读风气、信仰教育与人间佛教精神持续向下扎根。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大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会考，结合团体游戏、手作等环节，最后再透过线上测验验收学习成果，展现三好教育结合现代科技的创新活力，也让小朋友对三好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15: 我问一下，我们星云大师他会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6: 拿着题目展开考前复习，针对小朋友展开的儿童佛学会考，在佛光山大林讲堂结合团体互动游戏、创意手作等活动，透过融入儿童生活教育，展现三好结合现代科技的创新活力。
16: 你们是佛光三好儿童，所以这个三好，我相信所有的小菩萨都种在哪里？种在心里，不用在哪里，不用在手上。
6: 压轴线上会考由青年团员全程协助操作，引导孩子透过数位平台完成测验，作答过程验收三好理念在心中扎根的成果，更期勉他们未来要以行动去实践，把良善与慈悲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4: 蓝阳佛光童军团在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两天一夜的活动，希望透过活动培养童军生活技能，三好四给，团队合作精神。
14: 童军们一人拉着一条绳子，挑战齐心协力运送保特瓶。蓝阳佛光童军团在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两天一夜摄影晋升团圣人活动，有数十位童军及服务员参加。
17: 非常感谢到场的用心，这样用心的培养孩子。
14: 营队活动丰富，包含歌唱、律动、闯关游戏等等，促进团队合作能力，也有提升生活技能的课程。在萤火晚会中，法师、家长与童军共度欢乐时光。授衔仪式上，有法师及服务员为童军佩戴领巾，并勉励童军多多服务奉献。
18: 从小朋友变大朋友，那你们呢？大家更应该要学习什么？学习生命中的一种承担哦，那更应该学习中一种责任。
14: 法师在营队活动中表示，童军参加活动除了学习技能，更要实践三好四给精神，培养慈悲、感恩与服务的态度，体会生命意义与信仰价值。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4: 佛门服务也讲求专业训练，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2026年桃竹苗区金刚之兵培训，吸引300多位义工参与，透过佛门礼仪、服务技巧、防灾急救等多元课程，提升道场护持能力，也展现佛光人精进修行的精神。
19: 一、一、二、一，大中
20: 一、二、三，胜。
6: 整齐队形，庄严仪态，金刚与之兵展开实务演练。这场培训压轴场在佛光山法宝寺举行，安排专业讲师授课，从服务流程、接待礼仪到团队合作，让义工在学习中提升专业素养。
1: 你是什么？你是我们第一个进来到道场第一个遇到的，所以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诸佛菩萨的分身，你就是道场的菩萨。
6: 课程也融入 CPR。

0: 而与AED急救、防火宣导以及中高临界抗运动的内容，强化义工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让服务不止庄严，更兼具安全与实用。
1: 在大市场跟我们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三个间要注意，哪三个间呢？时间、空间、人我之间。
2: 今天在法宝寺举办，意义非凡。
0: 因为呢，我们今天入法宝寺，满载法宝而归。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学习到很多的礼仪，包括如何站姿。这个其实不管是运用在我们回去道场，其实在生活上，我们的礼仪也是非常重要。主办单位表示，金刚之兵培训不只是技能学习，更是修行实践。透过一次次练习与交流，期盼义工将所学带回各道场。
3: 以更专业、庄严的服务，增益大众。持续弘扬人间佛教。任新闻新竹综合报道。远离都市喧嚣，走进山林，请听自然的声音。佛光山宝华寺在屏东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山水户外禅，透过森林行禅，与山对坐以及溪畔静心，引导学员放松身心，在自然中体会生活禅。
4: 绿意盎然的森林步道，潺潺流动的溪水，为一天的山水禅揭开序幕。学员在法师带领下走进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先透过暖身活动舒展筋骨、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也为接下来的禅修做好准备。
5: 暖身后，学员放慢脚步，走入林间，展开行禅。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变化。随后与山对坐，溪畔观水，在山林与流水相伴下，安住当下，细细体会生活禅带的平静与自在。通过自然的大环境、大自然的环境，能够让大家呢放松身心，同时呢体验生活禅，让他们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随时的置身所。
4: 山水禅不只是一次走进森林的活动，更希望透过自然环境引导大众放慢生活步调，培养时时观察、时时关照的好习惯，把在山林中获得的宁静与安定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让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人间新闻频道综合报道。
6: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7: panel。进步的幅度超大，直接进步，直接进到 MVP。
8: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
9: 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道料理是什么？
10: 是我们现在做一个冰心月饼。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
11: 哎，这个不是家常版哦，
12: 宴客版。
10: 这是宴客版哦，
9: 高贵不贵啊。
10: 哎呦，我天哪！
13: 刚沾了一点金箔。
14: 你出门这样，
15: 哎呦，
16: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17: 哦，你看这个质地，哇，
18: 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
19: 更上一层楼啊！
20: 这道料理叫什么？
21: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
22: 哎，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
23: 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的比较厚，把它打发匀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
24: 好蓬啊！
25: 怎么蓬成这样子？
2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欢迎回来，国际佛光会2026年全球佛学会考登场。来看到在日本东京佛光山寺，大小朋友齐聚到。

0: 道场应试，以平板作答验收自己的学佛成果，也从过程中展现佛光人深厚的情感连结。
1: 透过平板作答，佛光人专注应考，响应国际佛光会2026年全球佛学会考。日本东京佛光山寺汇聚大批信众，大小朋友欢喜应试。
2: 先带我的小孩，然后呢来参加佛光山的那个佛学考试。今天他取得了100分，我特别的开心。
3: 让我们惊喜的是，因为平时都有师父教他们佛门礼仪。所以很多题目他们都很快就可以回答。
1: 乔同军在青年队长协助下操作答题，展现平时在道场里扎根的学习成果。佛学会考采开卷形式，透过共读、共学、共同讨论，凝聚佛光人的信念与力量，实践集体创作。
4: 不是为了考试考100分，而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为我们增长知识，让我们大家。幸福在生活中幸福，
5: 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素质，同时每年都可以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净化人心，让大家呢不忘记佛法的真理。
1: 准备考试，重新阅读佛法，再从考试中验收学佛成果，圆满一年一度盛会，期许下一年要持续精进。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面对老病死生，如何以正向的态度看待生命课题，是现代人共同的学习。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生命教育讲座，透过人间佛教观点，引导大众重新认识生死，学习以慈悲和智慧陪伴人生最后一程。
6: 为协助大众建立正确生死观，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礼请佛光山马尼拉佛光园美术馆主任卢庆法师讲授生命教育课程，吸引佛光人青年及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在文法中探讨生命的意义。卢庆法师依循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说明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如同搬家、换衣、毕业与旅行，是生命自然的转换历程，引导大众以平常心面对生死。交流时间，学员踊跃分享自身陪伴亲人的经验，对于真正的孝道在于生前的关怀与陪伴深有共鸣，也重新思考如何珍惜当下，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透过生命教育课程，不仅帮助大众减少对死亡的恐惧，更学习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无常，将对生命的体悟化为善行，让人间佛教的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前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大使许佩勇协同夫人莅临佛光山万年寺参访，除了礼佛参观之外，许佩勇还和在万年寺实习的佛大学生进行交流，以自身多年的外交服务经验，鼓励青年要持续精进，提升自我。
7: 国内外交部一般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有的是3年，有的是4年。
1: 说起自己从事外交工作多年的经验，前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大使徐佩勇和年轻学生面对面交流。日前，他协同夫人到访佛光山万年寺。
8: 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提出一个。
1: 佛光大学实习生聆听经验，汲取收获，鼓励青年专注语言能力提升，既能拓展视野，更能认识不同文化。徐佩勇更代表书法家致赠心经墨宝与万年寺，欢喜结缘，也为青年学子们的海外学习因缘再添宝贵记忆。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三宝寺开光落成系列活动，礼请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无声说法三宝寺之美为题举办佛学讲座。法师期勉大众将慈悲智慧还有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成为弘扬佛法的无声说法者。活动中也有信众借此因缘皈依三宝，以实际行动踏上学佛之路。佛光山香云寺举办英文三日禅修营，吸引大约20位学员参与，透过禅修、佛法开示等多元课程，帮助学员培养觉察力，建立正念生活，将佛法融入家庭、工作和生活。活动最后一天，部分学员更借此因缘皈依三宝，实践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精神。 推动阅读与生活实践，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日前走进英国格林威治公园，举办中英户外读书会，透过双语阅读、户外禅修和文化

0: 文化参访，实践星云大师生活书香画理念，让佛法智慧在跨文化交流中延续。
1: 来到世界标准时间起点格林威治，国际方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户外读书会，带领信众在自然环境中阅读交流，也思考时间与生命意义。现场分为中英文两组同步进行，分别研读《中道》以及《迷雾》之间两本书籍，从人间佛教观点探讨如何善用时间，把握当下。除了读书分享，参与者也参访皇家天文台以及国家航海博物馆，并体验户外禅修以及天台六气治病法，在自然环境中安住身心。活动最后，大众在格林威治时间以及经纬度起点共同诵念心经回向，祈愿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也将阅读所得化为生活中的智慧与行动，让佛光在人间持续传递。联系英国综合报道。
0: 英国西摩社区小学带领90名学生走进曼城佛光山，展开多元文化体验。学生们透过导览和生命教育分享，把寺院当成探索世界的学习场域。校方希望借由这样的互动，让孩子们明白慈悲两个字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一种待人处事的生活态度。
2: For 49 years, the Buddha of the world.
3: 课程首先播放英文版《佛陀的一生》，介绍佛陀追求真理、慈悲利他的精神，引导学生思考善良、和平与尊重生命的价值。督导长史都华对孩子们示范正确的佛教跪拜礼，核心动作包含合掌、问讯及五体投地。佛教跪拜礼是表达至诚恭敬、放下我慢的重要仪式。参访过程中，学生全程专注投入，不断举手发问，对佛教艺术、寺院建筑及佛具充满好奇。
4: We can see how engaged the children are because they're asking questions, they're focused, they're engaged. It's a highlight for us coming to visit the temple each year.
5: And it's such a welcoming, calm, loving space. We felt very welcome and very part of the community.
3: 住持觉彦法师特别致赠结缘品，并鼓励这群英国小学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生活当中。这场跨越国界的寺院参访与生命教育，成功将慈悲、智慧与和平的种子深植在海外下一代的心中。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手机摄影定格日常瞬间课程，由佛光大学传播学系学生与海外实习青年共同授课，透过手机摄影教学还有户外实作，引导学员学习构图技巧还有影像记录，提升数位应用能力，也开启观察生活的新世界。
6: 课程从摄影构图、曝光调整等基础概念开始，讲师介绍拍摄技巧，并带领大家走出教室实地拍摄练习，同时协助学员熟悉不同手机功能，让大家透过实际拍摄逐步掌握拍摄要领。
7: 光啊，然后逆光啊，怎么去？
6: 站着，学员表示，透过课程学到实用的拍摄技巧，也提升拍照信心。未来无论参与活动或是记录生活，都能拍出更好的作品。
8: 学到了怎么样拍人物这一块，这样子。我们的那个佛光会员，大家都学到很多的东西。
9: 我那是巴黎佛光山道场的义工，有时候就大的法会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法师都有叫我拍的。其实我技术也不好。所以听到有这样一个课程，我就今天来学习。
6: 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表示，青年与学员透过教学互动，彼此成就，不仅实践佛光人赐给精神，也期盼大家持续以镜头记录生活中的真善美。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0: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在台湾老年忧郁盛行率高达 16.7%， 等于每六位长辈就有一个人受苦。身心科医师提醒，除了透过规律的运动来预防，日本最新研究还指出，观看体育赛事能够有效活化大脑，降低大约30%的忧郁风险。
1: 台上啦啦队热力四射，就是要带长辈一起找回活力。长辈除了身体退化，心理上的孤独落寞更不容忽视，要远离高龄忧郁，医师提醒，第一步就是要动起来。
2: 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对，但如果你是做的很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可能75分钟就足够了。对，那运动呢，其实在大脑很多部分可以帮忙我们预防忧郁症跟预防失智。
1: 除了规律运动、调整饮食与作息，根据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更显示，看球赛也能成为心灵处方，透过活化大脑，甩开孤独感。
2: 如果说呢，你是借由网络或是电视来看球赛，然后一个礼拜一次以上的话，可以降低29%以上的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去看更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月去现场看2到3次以上的球赛呢，你可以降低34%的忧郁症。
1: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进球场。中华职棒也跨界响应，希望用热血赛事陪伴银发族重拾社交热情。
3: 对于高龄者来讲，其实就是不能待在家里，我们要协助他们走出户外，不管是来到球场，或者是跟社会连结。我们需要让他们活得健康、快乐、有尊严。
1: 从日常运动到休闲赛事，这回跨界号召大众成为最强后盾，陪伴长辈摆脱落寞，迈向健康高龄生活。整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超高龄社会，如何维持老年人健康已经是重要的课题。为了要协助长者及早发现身体功能退化，国健署推动量六力，透过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以及情绪等六大面向，及早发现身体的功能变化，把握黄金介入时机，延缓失能，让健康力陪伴每个人生阶段。
4: 挑战开始。
5: 已经70多岁的金刚老爹在台上轻松地完成下半身肌力测试，状态绝佳，行动力一点都不输给年轻小伙子。国民健康署表示，走路变慢、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容易忘东忘西等情形，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开始变老的警讯。而量六力中，长辈最常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视力、听力及行动能力。而熟龄代表的金刚老爹认为，行动力是健康最重要的关键。
6: 我对于健康的理念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条生产线，你放进正确的材料，你用

0: 正确的方式运作，出来的一定是对的产品，那就叫做健康。那么正确的运动方式，不，正确的运作方式就是运动，好的材料就是好的饮食。
1: 身为照顾高龄母亲30年的照顾者，本身也是熟龄代表的知名作家吴若权，则认为高龄者不止身体的激励要顾，情绪的激励也不能忽视。
2: 接受生命，它是一个春夏秋冬慢慢延缓自己很多行动力的过程，在你能够把握当下的时候去做，在那个当下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要去一直回想过去有多么的美好，其实现在当下的你也一样很美好。
1: 若能及早发现老化的征兆，并透过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就医或善用相关资源介入，可延缓长者功能退化，降低失能风险，持续维持健康与生活品质。
3: 其实长者量六力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是长者的预防保健，我们能够协助长者了解到他身体的状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后续也会协助县市卫生局在建构它的社区资源的部件的部分，把后续的转诊机制哦建立得更完备哦，让我们整个照顾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不是只有把筛检的人抓出来而已，重点是后端的人也要接受转介跟支持跟照顾。
1: 截至去年，已经有超过36万名长者接受量六力检测，每4名受长检者就有一位发现至少一项能力需要进一步关怀。健康老化是从发现身体功能的细微变化就要开始调整，因此国健署鼓励民众透过定期检测及健康生活习惯，及早发现，及早介入，让健康力陪伴每一个人生阶段。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台东县政府结合台东博览会推出引领走读感受台东新风貌系列活动，安排长辈走进展区认识家乡，重现当年红遍全台的蓝宝石大歌厅，让银发族重温青春，也重新认识台东。
5: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台下的长辈忍不住跟着拍手哼唱，有人拿起了手机录影，有人随着节奏摆动身体，现场宛如是重现60、70年代歌厅秀的黄金年代。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举办的蓝宝石大歌厅，邀请了小诸葛亮、刘福柱、王彩华、向娃等艺人轮番登台，精彩演出让台下的长者笑得合不拢嘴，年轻时最熟悉的回忆全都搬上了舞台。
6: 我们今天是办蓝宝石大歌厅，我们在台东一共会办15场，希望我们所有台东的长辈们大哥大姐们可以从那个不同的乡镇过来，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想起以前他们在蓝宝石大歌厅的一些怀旧的不同的一个体验。
7: 活动很棒，开心，
8: 很久没有看到歌舞秀了，很新鲜，
9: 很开心，
8: 回忆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看过了歌舞秀，在高雄。
5: 除了看秀，长辈还搭上了引领走读列车，走进了台东博览会，从产业文化到城市的发展，重新认识生活数十年的家乡。
10: 这是导师呀，
11: 你在导师，你自己在导，
12: 我走看看。
5: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记忆提取所，一张张台东早年的黑白照片瞬间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甚至有长者一眼就认出了50多年前台中女中同班同学的身影，惊喜直呼不可思议。透过引领走读活动，带着长辈走进博览会，在找回青春回忆的同时，也让长者们重新认识家乡，看见台东一路走来的改变与新风貌。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13: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1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 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全球现在掀起了徒步慢活风潮，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特别推出了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慢旅活动，串联了丰富的战地文化、闽东聚落还有壮丽海岸，精选出十条主题徒步路线，邀请海内外旅人用最贴近土地的脚步深度感受马祖的岛屿魅力。
1: 孩子们随着板子的节奏搭配鼓声，用客家话介绍着马祖的风景。这是马祖特有的古板乐，让人瞬间进入当地特有的人文风情里。近年来，全球掀起徒步旅行风潮，马祖拥有完善的步道系统、多元的战地文化资产、独具特色的闽东聚落以及壮丽的海岸地景，是发展徒步慢旅的绝佳场域。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今年四月也到了东引，深入体验马祖步道及在地生活。
2: 因为今年终于有愿望实现，可以到东引了。那东引就看到像东引灯塔或者是国之北站那边的风景，也是真的东方其他国家也没办法看到的超级美、无敌美丽的风景。
1: 马管处今年进一步整合四乡五岛徒步资源，规划十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自然景观及海岸地形等特色景点。旅客可随着步道走入聚落巷弄，探访战地据点，漫步海岸沿线，以最贴近土地的方式认识马祖，感受岛屿生活的独特魅力。
3: 所以我想在台湾地区啊，马祖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推动徒步慢旅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红绿灯，那里其实都有很好的人行的步道的系统，尤其在四乡五个岛都有特色。举例比如北竿的罗棒山步道，以及我们的这个永康安康的秦壁的步道。
1: 为吸引不同族群参与，今年特别规划达人带路系列活动，八月邀请人气啦啦队女孩若彤前往东引，以年轻视角探索国境之北的战地景观与海岸风光。九月则由知名旅行作家蓝白托带领旅客走读北竿及举光，透过旅人的观察与故事分享，带领大家深入认识聚落文化与岛屿风情。人间新闻整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响应健康饮食及净零减碳，彰化县政府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长期茹素的艺人杨子怡担任活动代言人，分享蔬食减碳理念，鼓励民众从日常生活开始，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地球。
4: 平时就茹素的艺人杨子怡受邀担任彰化蔬食节代言人，分享自身选择蔬食的理念。他表示，多吃蔬食不仅有益健康，更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希望能透过自身经验，鼓励更多人从每天的一餐开始，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5: 有一个小小的统计，就是蔬食者，不然你是蛋奶素还是纯素，因为我们一天的碳排放量大概是3.6公斤，但如果你是荤食者的话，大概要7.2到7.8公斤。这个地球生我们养我们，我们有不好好爱护它呢？
4: 县长王惠美表示，彰化除了拥有丰富的在地美食，也有深厚的蔬食文化，希望透过蔬食节，鼓励更多民众走进蔬食店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实践健康与环保，让吃蔬食成为友善土地的生活习惯。
6: 是以我们食材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我们的口号，那用佛系大蔬为主体，那你只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拿到我们的三个这个店家就可以开始来兑换礼物哦。
4: 今年彰化蔬食节串联在地蔬食店家，结合数位集章与蔬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品尝蔬食，从日常饮食开始，兼顾健康，支持在地，也一起为减碳永续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由台北市政府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艺穗节将在8月15号登场，在16天内集结了171组表演团体，直接把台北39个角落通通变成舞台，带来高达762场的密集演出。这个夏天，新锐艺术家们要带领观众一起体验最不一样的艺术时空。
7: 海大好， 观念，开启他转动改良，共振哈山。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红尘客栈。
1: 音乐一下，演员粉墨登场，准备好迎接这场属于夏天的艺术飨宴了吗？台北艺穗节在开展前举办宣告记者会，新锐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大秀创作能量，现场不管是爆笑喜剧，日式落雨，
8: 一座天梯，我这么一竖就可以通上天去，
1: 街舞跨界。是曾经是的客家传统戏曲，带观众打破想象，看到艺术的无限可能。
9: 比如说我们过往熟悉的李佑维，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那他每年都会在艺穗节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像他今年带来的演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转换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
1: 台北艺穗节翻转空间限制，把全台唯一的温泉眷村北投中心新村打造成台式老宅咖啡馆，甚至连摄影棚通通变成舞台，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看戏体验。
9: 这个艺术节主要呢是提供台湾的青年的表演艺术团队有一个发展或发声的一个平台。艺穗节呢，它其实就鼓励创新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使用的场地也非常的特别，会在台北市的各个的非典型的空间，包括了比如说是中心新村，过去是一个眷区改造的一个空间。
1: 艺穗节的精彩表演散落在台北各处，观众跟着表演团队的步伐穿梭在台北街头，一边看戏一边打造专属自己的艺术攻略地图，在这个夏天留下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脚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的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绑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去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0: 我是陈云云，那我是一个陶艺家，那我很喜欢创作的媒材就是包括瓷，还有各种不同的陶土。那其实最近我比较喜欢玩瓷，因为我刚从德化驻村回来，因为那边就是一个陶瓷之都，就是专门做白瓷的，所以最近比较喜欢做白瓷。那我还蛮喜欢玩脚胎的，就是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土，然后让它编织成不同的形状，跟想要表达我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色彩这样子。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陶艺是一门将土化为光的艺术，像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呢，他就经常行走于山与海之间，以陶作为光与的艺术家。那他的作品呢融合了自然与文化的气息，那么仿佛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呢看到了这个大地的这个呼吸的声音呢，也可以观赏到生命的韧性以及诗意。那么欢迎陶艺家陈云云。
0: 您好，老师好。我是陈云云，那我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在14岁的时候呢就搬到澳大利亚。那在一个小岛上居住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其实真的深受当地的原住民的影响，他们对于整个环境生态有和我们这个在

0: 传统体制教育长大的文化方式下长大的人非常不一样，他们和大自然基本上是共生的，然后对于大自然的尊重让我对他们非常的尊重。
1: 是，我可以想象啊，在澳洲的那个地方啊，很多的自然风景啊，那么一定是非常的震撼啊，那么跟我们台湾比较秀丽的风景不同。
0: 对，
1: 那讲到逃逸这种事情啊，那你是14岁就去那边移民了，
0: 对，
1: 是不是一去就学艺术呢？还是后来在什么不同的机缘才让你接触到陶艺啊这个艺术创作？
0: 我其实就是刚到澳洲的时候是8年级，所以就是一般的国高中。那澳洲的教育体制不太一样，但我们都可以选修我们自己想要念的学校，所以念的科系啦。
1: 是，
0: 那我有选艺术，所以。这几年来都有念艺术，但大学的时候我是念艺术学院的
1: ，OK，
0: 然后但就读的是室内设计， 所以是艺术相关学系，但不是 fine art 啊，
1: 对，不是 fine art，
0: 对，
1: 那么设计是一个比较应用的一个艺术嘛，那跟 fine art 啊中间啊是因为这个性质不同，
0: 对，
1: 那你在这个转换上面是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0: 我其实比较喜欢 fine art， 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大的不同点是说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思考的是客户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但是如果说是艺术的话，是想要把自己的想要发的声音让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一个是为自己内心发声，一个是为客户达到他们想要做的商业目标，所以会非常的不同，
1: 出发点不同，
0: 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当然是比较希望我自己的声音让人家听到。
1: 客户的美感或什么未必你会认同，可是也不得不迁就啊。
0: 对，
1: 那么关于这个 fine art 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嘛，
0: 对，
1: 那你怎么会选择陶艺作为一个创作的领域呢？
0: 其实我是在疫情的时候没有。就是住在小岛上嘛，那算是幸运，因为真的疫情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岛是被整个封锁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在岛上，我们其实是之前有一个陶瓷的 community center， 就是社区中心，然后已经其实荒废很久，然后有一个英国来的艺术家他搬到了小岛上，然后就开始开了这个课程，那我就是上了这个课程，然后就开始玩陶摸陶这样子，然后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就直接和大地接触的这种感觉，然后越学就觉得越有趣，它其实是一种有一种学无止境的感觉，然后也有很多可能没有接触到的不同可能性，然后它，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体验生命的过程吧，因为做陶，相比绘画而言，比如说我们可能一幅图画，我们开始画，它结束会结束，可是，陶的话很多很多的变数，它在任何的时间都很有可能破裂，然后，每一个过程当中呢，都会有成功失败，或者是说上釉，你可能觉得这釉可能是绿色的，但它烧出来可能是红色，
1: 是，
0: 就它会让你有很多的惊喜，所以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探索吧，
1: 那就是因为这种不可掌握性特别高啊，是不是也可以说，哎，这个是一个挑战性比较高的艺术，
0: 对，然后会激发我的好奇心吧，还有就是。就像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这个挑战，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这个好像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出来，那我就很想要去尝试，对啊，
1: 我看你今天带来的作品样这个造型都蛮特别的啊，不晓得当时你在这个工作坊，因为我们一般这边做陶的工作坊啊，可能都会教你捏个瓶子啊，或做个碗啊等等很多实用性的器皿啊，那不晓得你当时这个工作坊里面老师他是怎么样的教的，这为什么你会走向比较抽象的这个创作，
0: 就是其实一开始他还是一个以一个实用性为主，我相信所有的陶瓷工作坊都是， 而且它实用性的其实和人的接触会比较相近。嗯，那我一开始也做了蛮多的，像小杯子啊、小盘子等等的作品、嗯，然后也是挺喜欢的啦。但是这个问题可能用我第一个作品来可以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在1999年的时候，我住的岛上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那个火灾，就是森林大火。那我那时候养了一只非常大的狗，然后每天带它到森林里面去散步。然后有一天呢，就所有的森林都变黑色的了，
1: 烧了，
0: 就整个都烧了、嗯、我带我家的狗狗去散步，它是一只黄色的狗、啊、回来的时候都变灰色啊、
1: 就是、污染得很厉害。
0: 对，它就是所有的呼吸的气息都是有一种死寂的味道、啊、但是我家狗狗它还是每天需要散步，我就每天去走，然后你就慢慢的发现说这个死寂的味开始一个下雨过后变得清新了，然后再过一阵子这个整个黑色的树会开始有慢慢的绿色的枝芽、嗯嗯、那个时候的大火在澳洲是造成一个蛮大的整个澳洲的整个国家的一个反省，就开始很多人去思考说哎，我们平常对待这个森林是不是有善待它，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做好防护的工作等等的，然后很多人就会思考说哎，或许说我们所谓的觉得我们很有用处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很多科学家说该做什么事情啊，要怎么样的去做什么 fire break 等等各种东西，似乎都没有像原住民他们古代的时候一些很传统的方式、嗯、反而那个时候大火没有一下子慢烧的这么严重，
1: 自然和平相处啊、哦、
0: 对、嗯、然后对我而言其实就是有一种很新兴的感觉，就是虽然它变成灰烬，那个时候澳洲每一个新闻都是 It's very devastated， 就是基本上整个环境会了无生息，但是我却在这个非常灰暗当中看到了一点点树苗，其实再过几个月后真的树木又开始长回来了、哦、就开始变得很美，
1: 生命力很强。
0: 对、嗯、然后我就当时就做了一个作品，就做了一个非常枯树，就是一个像树根什么都没有，然后上面就有一点冒出小小的枝芽、哦、然后我就觉得说把自己的想法感觉放在作品上面、嗯、然后就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双年展，然后就很幸运的就是才刚触碰陶瓷没多久就入围了，嗯，所以就启发了我去把我自己的声音讲出来吧。
1: 是这件作品就是叫做 Emerge from Fire Currently Exhibit，是这个作品啊、哦，
0: 对对对 对。
1: 那么听起来就是说对于自然里面的这种这种感动啊、
0: 哦，
1: 然后把它变成你的创作理念啊、哦。那么另外呢，有人说哈、啊，你的这个作品呢这个因为也蛮受到当地人的肯定啊，你就入选了2020年的一个奖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奖，你是怎么样的去被他们注意到，然后进而给你肯定的？
0: 就其实很多的艺术性的比赛，他们都有一个公开的招募的活动这样子。那我其实就自己报名参加了，然后呢，其实就想说，哎，试试看，因为我就自己做了这个作品，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1: 也因此得到鼓励啊，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领域耕耘下去啊、哦。
0: 所以我就渐渐的从生活的陶艺，然后转向艺术的陶艺，对，然后慢慢去探索。然后我的作品其实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整个变化的过程。然后我其实对于各种不同的技法，或者是说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去玩。但是每一个做作品最初衷是想说，哎，我到底想要看这个世界，表达我自己心里想要说的什么，然后再去选择说，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1: 云云呢，今天也带了很多他的作品来，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Play
2: ball！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0: 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2: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3: 我其实，在做陶艺的探索，就是直接什么都不想，然后就直接创作，也有这种，就有点类似像我的手告诉我说我该怎么去动它。就例如我想要表达说我有用一种沉浮的状态，我就直接用陶泥浇在那个石膏板上面，然后陶泥它自然就会呈现一个很自然的形状，完全不用手捏，完全不用去用任何的思考在里面。那在这个自然成型的东西再去做不同的雕塑做法拼凑这样子。那有的时候呢，我会很仔细的去思考，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创作一个像珊瑚的花样，那我该怎么样用什么颜色去做堆叠，怎么样去捏，那就要深思熟虑的去思考说我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其实它没有一个定义的，或者说我平常用什么样的过程，而是说我想要表达出什么样子的结果，然后我会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创造。
4: 圆圆，我看你的作品啊，总是在回应你对大自然的很多的感动啊，以及你的这个联想。那么像刚才的那个是一位森林大火啊，看到枯黑的树枝上长出绿叶。那后来你还做了一个作品啊，就是比较是在讲海底的啊。
3: 对。
4: 那么这个作品叫 Reef Solace 啊，那么它上面呢，我可以看到作品上面有很多的鱼啊、海龟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知道你就是住在一个岛上嘛，是不是也是经常去从事这个水上活动，甚至海底的活动，也透过这些观察让你来做这样的作品。
3: 我其实不会游泳，
4: 不会游泳，
3: 我真的是我们整个岛上唯一不会游泳的人。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去浮潜，所以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珊瑚礁这些。然后，其实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也有去那个蓝屿浮潜，对，所以这次也做的作品也是和那个海洋相关。但是我可能真的住在岛上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对于海洋是比较有感情的。然后刚才有提到那个原住民，就所以我会觉得说，原住民他们听到了就是整个地球、整个大海，然后整个大地，甚至动物的声音，然后把他们呢都运用在就是整个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上，进而也影响到和他们相近的人。那我会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觉得这些理念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开始思考，就海洋的生物，他们的比较黑暗的部分。
4: 因为原住民是他们好像一直都跟自然之间的连接是比我们这个其他平地人来的比较
3: 多很多
4: 啊。那么你也因为住在那边，也因为接触到这些原住民的讯息啊，那不晓得他们的这些想法以及跟自然的一个自然观，对你的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我觉得首先就让我关注这个环境的议题，所以我就开始因为他们的对待生活的方式去学习吧，对，然后也看了一些书，然后就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引以为傲的农业呢，其实有可能是让环境枯竭的一个原因，然后他们的思想是就是地球其实有足够的植物、动物等等的可以去养慰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很多所谓先进的方式呢，是反而是破坏这个整个土地的生机的。所以我会感觉到说，或许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开始去返璞归真，然后去理解一下他们当时的做法。其实台湾的原住民也是，他们比如说古时候古老的时候用那些竹篮去喂鱼，然后鱼会自己跑进去，
4: 是，
3: 然后他们然后就去吃，然后不会拿太多， 那比如说
4: 要他所需的，
3: 所需的，然后需要就好，然后每一个人会付出他们的，劳动力，然后去获取他们的生活。那可能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对于科技，然后对于需求，我们大家都比较想要过一点简单一点的方式生活，所以地球就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然后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的声音很小，可是稍微的有人去讲，或许可以改变一点点。那自己也很多，还是需要去做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理论我也看了很多，但比如说自己要怎么样做到稍微简朴一点，还是一种学习。对，
4: 像你我们在桌上的这一件作品啊，就是你澳洲那个时候做的，然后带回来嘛。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以及你的对于自然环保的这个理念中间的关联。
3: 这个作品主要是菌丝，讲的是菌丝。
4: 菌丝，
3: 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菌丝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产物，但它却是大部分人是看不到的。它在地底下，然后有任何的不管是植物、动物，或者是腐败的东西，它都可以把它化为一个重新生长的生机。我也看了很多的研究，然后也和一些专门种植菇菇的人和他们聊天，然后比如说他给我一些蛮好的例子，就是例如说是那个种葡萄然后要生产酒的这些大地，其实在种植葡萄过后呢，很大概几年的时间或者一段时间后，那个地呢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干燥，然后没有什么营养可以再持续的去养出更多的东西。但是只要他们同时种香菇的话，大地就会持续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养分，然后就会改善了很多的问题。对，
4: 是。那这个造型是就是说你讲的是菌丝跟土地的关系吗？就是等于是说它从下面的在滋养我们的土地。
3: 还有其实就是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像菌丝一样。在拉每一条线的时候，就是连接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然后可能在做的时候也是在思考说我们人和土地的关系，然后来表达这个作品。那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4: 我知道除了做山做海啊，你也有做植物嘛，像菌丝也是植物。
3: 对，
4: 你有另外一件关于植物的作品叫《无私的爱》啊。那么《无私的爱》呢，这件作品呢，也是入围了北昆士兰的那个陶瓷奖啊，所以也是受到肯定的一个作品啊。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件作品啊，为什么它叫《无私的爱》呢？
3: 就其实我当时我的作品其实都以一个圆，很多的作品为基础，对。然后我先做了那个圆，我就开始破坏它。你可以如果说大家有看到我的 Instagram， 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凶恶的女人拿了一个刀在很用力的刺那个小圆形。
4: 这个也是被刺扁了。
3: 也是对。然后就是有一个破坏的过程，然后接着就是一个修补的过程。那接着再把一些比较细致的花花草草放上来。然后它其实这个作品讲了两件事情，那一个是环境，就是我们的环境受到破坏后，我们的人如果真的给它一些滋养，它还是可以绽放光明的。那它是一个那个作品其实里面是放灯，然后所以它是会发亮的。所以就像是我们的手其实是可以抚育这个地球的。那同样呢，它也是讲人际当中的关系，就是在关系在受到迫害之后呢，如果你愿意去滋养它，它还是可以像光一样照亮这个世界。所以我的作品还蛮喜欢去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希望以一个正面的形象去提醒大家，就是虽然比如说地球可能有受到破坏，然后他们的环境，我们真的所处的环境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但是每一个人稍微再做一点的事情还是可以看到希望。
4: 其实我们观察大自然啊，里面也可以这个 启发我们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3: 对
4: 对，那么这些作品呢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澳洲时候的作品。那我知道你最近也常常回台湾啊，在台湾来进行做创作啊，甚至还租了房子弄了窑啊。
3: 对，
4: 那在台湾做的作品跟在澳洲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吗？
3: 其实应该算是我开始在玩脚胎。嗯，就像这个作品其实都是所有的颜色是没有上色的，然后也因为我希望就是讲的是环保，然后所以说我陶瓷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会用到很多的资源的。那大部分的作品其实是需要速烧，然后上完釉再釉烧。嗯，所以我的思考就是希望不要两次的去做烧制，所以我希望我的作品呢可以就一次烧制完成，就稍微的对大自然做一点点贡献这样子。嗯，然后就和我想要表达的理念是一致的，尽量可以一致。嗯，那尤其是在艺术作品，它我们不需要去吃它，所以釉有没有上釉其实还没有这么的重要。所以我在思考说我要怎么让我的作品在一次烧制过程可以不上釉，那所以就是脚胎。所以脚胎基本上就是把颜色直接揉到土里面去，然后再用这些颜色呢去把它编织成想要的样子，然后再去做一次烧制这样子。
4: 是。那么云云呢那么在台湾呢驻村，那么他也呢经常回到台湾来做创作，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继续跟我们分享。

0: 我觉得就是头脑到一个完全不知道时间存在的状态是最疗愈的，就是我其实可能做了很久很久，然后我一直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不去思考任何的东西，只是非常专注的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可能我结束以后才发现啊，我以为我才做一下子，那可能就是一整天过去了，就是一种完全忘记时间的状态，对我来讲是最疗愈的。我觉得有点困难去选择我最喜欢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创作的当下我都会非常用心去做它，那我是一个有很多不一样想法的人，所以常常有时候就会不知道要做哪一个，所以当我做了一个觉得说好我现在就做了这个作品，我就会全心的去想说怎么样把它做好，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尝试去改变等等的去创作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我在创作当下都是最好的作品。
1: 云云，我们刚刚谈到你来台湾做创作啊，那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了一些你的作品，就是在台湾做的啊，珊瑚礁思想泡泡的这个系列啊，那我觉得这个造型啊是非常的可爱啊，那上面呢你也讲的就是用素烧的方式啊，让这个颜色呢好像跟一般上釉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它的造型也很特别啊，上面我看啊有非常的细腻的啊，很多的这种形状，你要说它是动物也好或者植物也好，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觉得是生物的感觉，不晓得你这个作品呢你是想要表达什么。
0: 其实我就觉得我把珊瑚礁这个他这个群体应该是说，因为他们珊瑚礁各种不同的样子，
1: 对，
0: 然后呢我把他们做成一个好像他们自己是一个生物，然后他们可以思考，
1: 是，
0: 然后他们可以他们有感觉，然后他们也希望可以表达，虽然他们是无声的，然后上面的彩色的部分呢是有点像梦境的感受，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找珊瑚的图案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可是呢如果真的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现在白化的状态是非常的严重的，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实的立体它却是苍白的，所以有一种梦境的丰富多彩以及苍白的现实的一种融合吧，然后就两种融合在一起，是希望它有一个中心点，就让这些美好的颜色再慢慢的恢复在苍白的现实中。
1: 你这个梦境指的是这个珊瑚礁它的梦境，还是说它提供给我们一个想象的
0: 空间？想要回到它本来的样子，
1: 它想要回到它原来的样子，
0: 对，
1: 对，它被很多人为的破坏，
0: 对，
1: 它希望回到它。
0: 可是梦境是平面的，所以我就是用脚胎的方式让它做这个平面的彩色，对。
1: 你在台湾是在当时是在台南驻村，是吗？
0: 对。
1: 在台南驻村，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机缘哈，你为什么会在台南驻村？又跟你在澳洲的岛上这个烧陶的方式，那个状态有什么不一样？
0: 我应该算是在那个驻村之后呢，之后就更常回到台湾来居住。我在岛上其实是一个自己在家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所以我其实没有很多的方式去看到更多的东西。那在岛上，在澳洲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我应该算是。
1: 那岛上有多少人呢？
0: 大概就两三千个人，
1: 非常少哦。
0: 对，然后可能就是放假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游客来，但平常的时候其实就是两三千人，所以我可以受到的影响其实不多，
1: 就也许有的时候一整天也没看到一个人，
0: 对，
1: 只看到你的狗，
0: 对，很常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叫景陶瓷艺术中心他们开始了，然后我就和他们询问，然后所以就去了，然后呢非常对我来讲啦，它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整个陶瓷的设施，相对而言我在岛上的那个就是我们整个岛上的那个
2: 艺术工作坊其实还是小小的，它就是一个比较小的 studio 空间，那我自己家里又更小了。
1: 是，
2: 那但是虽然景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像学院的方式，但是它是一个专门做陶瓷的地方，所以它有瓦斯窑、柴窑、电窑，然后也有专门做釉的区域，虽然说我的作品没有上釉，但是它有一些就是很基础的原料等等的，
1: 听起来很完备，
2: 非常的完备。然后比如说土去，像我它的土就是它有一些回收的机器啊等等的，各种不同设备都完善许多。那在台湾呢，去接触到其他的陶艺家或者是说其他的艺术的方式，其实更容易一点，因为。其实澳洲也是容易啦，但是我刚好在澳洲的时候住在小岛上，所以反而比较少去和其他的朋友做交流这样子。那在台湾反而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就是我的作品和在台湾本土的艺术家的作品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同，可能就受到环境影响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可以和其他的艺术家稍微做交流。比如说我做了这个作品之后，
1: 是
2: 那个驻村单中心的那个总监的艺术总监也是给我一些意见。对啊，我也是觉得说可以跟人家说谈，然后有一些想法上的交换，是一件还蛮好的事情。
1: 我想在一个不同的环境跟当

0: 是在那边做陶啊，带给你的一个想法或启发？
1: 我那个时候驻村的地方是在一个陶瓷工厂，所以他就是做杯子，然后盘子等等，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陶瓷工厂，在德化当中的
0: 一个实用性的。
1: 然后他应该是他是一个新加坡的公司，然后在中国的当地，所以他有非常更完善的设备，例如说他有好多的窑是24小时在跑的，然后那个窑的尺寸就是60公尺，然后永远有像车子一样在跑进去，这样24小时在做。然后其实让我非常震惊，就是首先就是我每做一个作品其实都花非常久的时间，就算我要做那个手做的实用器皿的时候花的时间也非常多，但是他们比如说一个机器就这样压一下，盘子马上的那个形状就出现了，然后我就运用了很多废弃物，就是比如说他们做盘子以后他们会有一个刀片，然后把所有多余的东西丢下来，然后还有一些稍微坏的歪的什么等等的东西就会被丢到旁边，那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拿过来一起做成另外一个东西，这样做成我喜欢的艺术品。然后因为我在那边呢，它有很多的工艺是在澳洲肯定是没有的，在台湾可能会有一些艺术家会做得到，但是在德化这雕工还有做花等等的这些很细的手工，在澳洲是肯定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0: 德化做的是瓷器嘛，跟你的做的陶器啊，中间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1: 我其实也做很多瓷器，但是瓷的本身不一样。德化的白瓷非常的，他们就是瓷的原产地。在澳洲我们也有用一些澳洲的瓷，那有一些大部分还是国外进口，比如说日本等等的，但是每一个瓷呢是不同的，它瓷里面其实有一些kaolin 的成分，就是高岭土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比较白。那比如说有一些像他们说有放骨瓷骨头在里面，所以更脆等等的，但德化的白瓷是没有特别放什么动物的骨头，但是它却有像骨瓷一样的这种透明度、透明感，就是你比如说一些我从德化拿回来的作品，就是稍微灯光去照是可以透出来的，所以它有的瓷他们有叫每一个颜色的瓷，他们都给他们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有叫凝脂啊，还有什么婴儿红，所以它有点粉红色的，冰种就是会透光的，还有各种不同的，反正有6-7种，然后在那边就感觉到说这个陶瓷在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文化。
0: 是
1: 德化更著名的其实是像是罗汉观音的这些雕刻，所以
0: 宗教上面的运用，
1: 对，但他们自己会不觉得他们的作品是艺术品，因为
0: 名艺品，
1: 对，会是工艺品，因为有个大师可能会雕出首先的这一座，接着就是工厂化的制造。那我在那边和一个大师一起合作了一个作品，但其实我还没有看到，因为我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我就离开了。
0: 他们的大师也会像你一样做这些比较抽象的作品吗？
1: 有，但是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也是有一些，有一个大师他非常的出名，他就是用那个做成像纸雕的样子，就是陶瓷但像纸一样薄，其实也是德化的，
0: 是，
1: 所以说还是有，但是那个当代艺术要赖以为生稍微相对困难一些些，
0: 没有藏家，
1: 所以大部分的在德化的产业还是以
0: 实用性
1: 或者是说佛像这些为主。
0: 真是非常有意思啊。
1: 对，很有趣。
0: 跑了不同的地方也看到不同的人地方他们的瓷器陶器跟他们的关系的不一样。
1: 对，
0: 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云云聊。
2: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3: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4: 在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

0: 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1: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其实我觉得有裂痕或是破裂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有时候它其实会对我来讲会特别的美好，所以我会觉得瓷做陶瓷就像生命的状态，它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展现跟结果，有时候呢结果不见得完全像我们一开始想象的一样，如果你觉得它这个破坏或是它碎裂是美好的，还是可以完完全全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另外一个作品或是东西，或者甚至说甚至它真的完全不能补救了，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经验，所以我其实非常的就是可以非常用非常开心的心去面对这些所有的不同的状态这样子。
1: 云云，你虽然做了很多的作品，在澳洲也得了很多奖啊，可是在台湾一直都没有你的展览。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你曾经参加了一个联展啊，
0: 对，
1: 跟我们聊一下那次的机缘，还有在那个联展里面你展出了什么作品？
0: 我其实就是有在台湾以后，我有参加一个小小的艺术群，然后就有两个朋友，他们就邀请我，然后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做了这个联展，那我展的就是这个思想泡泡的这个系列的作品，还有一个经络的作品，对。
1: 那在那个展览里面呢，相信有很多观赏的人也给你一些反馈嘛，哈，你有没有他们的意见？你有没有对你来讲有哪些你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看他们沟通吧，然后直接看很多有兴趣的朋友一起聊天，然后可以真正把我自己想要传达的东西直接告诉他们。那我做了，那时候为了这个展览，我就做了这个神谕卡。对，我就把很多我的作品，因为我的作品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澳洲，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神谕卡。
1: 这个是每一个作品都有一些不同象征的意义吗？
0: 对，然后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让所有的就是像就是抽卡一样，就让人家抽啊，你就可以抽一张卡。
1: 好，那我来抽一张。
0: 对，然后他就给你一个问题，然后我就请他们回答那个问题，写在一个小板子上，然后就做成一个就是集结大家的想法。对，
1: 这蛮有意思的啊。我抽到这个是说我的这个在我的表面的内在有什么东西在作用啊。
0: 对，
1: 我想一般人很少去想这个问题、
0: 对，所以我就问了一些蛮深刻的问题。所以我会把因为我的作品很以海洋为主嘛，所以他们就想说让海洋然后稍微去触动一下所有来观赏我的作品的人的心情，然后让他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没有自好好的和自己对话。对，
1: 感觉上你好像是透过你的作品来做一个大自然的代言人哈。
0: 对，
1: 然后
0: 希望可以这样。
1: 那会怎么样想到说用你的作品来制作成为神谕卡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0: 就是我其实就是在想说做一个互动的艺术。那我其实在澳洲的佛光山也做过一次这个活动。那中天寺，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小朋友来，然后也是让他们抽卡，然后他们把他们答案写在陶土的那个一条一条的陶土上面，然后他们就在上面刻印啊或者画出来，那我再把这所有的陶条把它捏成另外一个互动的作品，所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因为如果说我主要是想要让大家听见海洋的声音的时候，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他们觉得有兴趣。
1: 是，我看你的这个做陶的经历哈，先是在澳洲跟那个英国的老师学，然后回到台湾或者去德化又是跟我们这个华人来学习，所以东西方这种不同的对于陶艺的这个知识你都学过，那你自己经历过这东西方不同的教学，你是不是在你身上或者在你的作品当中你自己看也是呈现了这种东西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0: 我其实我在刚开始学这个陶瓷的时候感受尤其明显，因为我自己学艺术应该都是在受到澳洲的启发，所以说对于在台湾的
2: 方式教学方式是不理解的。可是像我在做作品的时候呢，我的老师还有同学他们都觉得说我的作品很有亚洲味道。然后我就说，可是我都是在澳洲学的啊，
1: 没有意识的就透露了，
2: 就无意识的去会把你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说我们传统的东西，会反映在作品上面。
1: 这个很有趣啊，比方说我看这一个作品，我就看不出什么亚洲味道，
2: 对啊，
1: 可是西方人看就觉得这有亚洲味道。
2: 他们觉得亚洲味道，因为相对而言，他们比较不会做那么细小的东西。
1: 了解，就上面很多的细节。
2: 对，然后比如说颜色就非常的细小，
1: 对，
2: 然后可能像这个脚胎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在西方的陶艺界都会说它是一个日本的文化的技术，但其实是中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倒是很亚洲，但是这也是我比较近期才开始在玩的一个技法。
1: 是，那在做这样的一件作品里面呢，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2: 就是我在做完然后我放进去烧，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它有可能整个就变一半。
1: 所以你刚刚说你的颜料其实是原来是跟土混合在一起，但是出来可能不是这个颜色。
2: 如果我是用脚胎的话是可以确切颜色，
1: 脚胎比较可以保持原来的颜色。
2: 对，但是还是会有不一样，就是它的饱和度没有办法确认，所以通常会就是做色卡，做色块，就是可能先搅多少，比如说 10% 的粉，然后放在 90% 的土里面会是什么颜色，5%,4%, 然后就做一些小小的色块，然后先去烧一次，然后才可以知道说想要表达的色彩是不是可以显现出来这样子。
1: 是。我看今天也带来前面有一些比较小件的作品啊，
2: 对，
1: 那么有的是实用性高的，
2: 对
1: 啊，也有我们可以辨识的苹果啊什么的，
2: 对对，
1: 有的又好像好像一个小小的摆饰啊，但是不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也有区分不同的你的作品的不同的性质跟功能？
2: 有，这就比如说那两个小小摆饰是我刚去驻村的时候，我在测试土。因为我在澳洲用澳洲的土，或者是说澳洲进口的土，反正就是我习惯的东西。那这是我第一个尝试日本的土，就是在台湾大部分都是用日本的瓷土，
1: 是，
2: 所以我就想说做小小的东西，但还是海洋相关。我做的是那个海洋的那个微生物，对，所以我不见得有看过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在显微镜下才知道，但是我就是对他们的印象然后做出来的东西，但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让自己的想象力在那边肆意的玩耍这样子。对，
1: 我们看了一些你这个过去的作品啊，不晓得你下一步想要挑战的主题或者想要做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我在澳洲其实做了蛮多的和海相关的，也是有做大地的，
1: 对，
2: 但是相对而言海的成分多很多，但在台湾我反而跑了很多山，我觉得我会对于台湾的濒危植物然后做一些琢磨。我在德化其实已经创作了一个作品，是也是以台湾的濒危植物为主题。可能影响我的可能就是因为我和德化的老师有去学习他们在做植物的方式，然后是非常细致的表达，然后和我自己喜欢的议题也很相关，然后我很希望让大家去看到台

0: 湾有很多很多很珍贵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可不可以举个例来说，你在做的是什么样的濒危植物？
0: 其实我忘了那个名字，但是我在我所做的那个作品，在德化的那个作品是一种濒危的花，然后它是在垦丁，目前只有大概100株，
1: 哇！
0: 然后它又是在垦丁的石壁上面，可能一个台风，它们就全部都没有了。所以
1: 就绝种了，
0: 就绝种了。
1: 哦，
0: 对，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诗意的去表达，就是生存的危险性。然后他们现在活在那里，非常努力的生长着。
1: 是，
0: 今天是绽放的，明天不一定存在。然后就拥有、失去、存在、保护。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想法，这样子
1: 就听起来，它就跟澳洲那个烧过火之后的那个枯黑枝上面长出绿色
0: 对
1: 胚芽的命运不同，
0: 对，不同
1: 啊，是，
0: 对，就我会觉得说，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会觉得珍贵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就是我觉得台湾很多的人，可能他们都不晓得台湾有这么珍贵的东西，
1: 是。
0: 我不觉得任何的一个物品可以有他们的生存还要重要。
1: 嗯嗯，你今天非常谢谢呢云云来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作品，那也提醒我们呢那么大自然所给予我们非常丰富的这个植物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去珍惜的。那么谢谢云云，也期望看到你的新作品。
0: 嗯，好，
1: 那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0: 我叫涂振南，今年55岁。大概在10年前，我在资源回收厂找到我人生第一个窗花。那因为那个窗花当初我看到的时候是有一点破破烂烂，所以说我就把它带回来之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铁工的经验，所以说我用砂轮机把它切割成很多小片的窗花，在网上贩卖，然后效果还蛮不错的。大概1年之后，市面上的窗花就大概被人家收完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找不到，那我就自己试着做一个窗花试试看。
1: 切割铁条，用力的凹成所需要的形状。窗花对于涂振南来说，原先只是一个商品，但在与窗花频繁的接触之后，渐渐的被窗花的美所吸引，进而辞去了配管的工作，一头栽进窗花的世界，成为最会凹的男人。
0: 小时候我居住的地方是比较少，那个不叫窗花，那个叫做铁窗，它是用铁条做的，类似保护，就是那种防盗功能而已，它没有花样，就是铁窗而已。然后我窗花的印象是，我开始接触窗花之后，我会去找，我会去大概，高雄市的大大小小的区域去找看有窗花有哪一种形式这样子。第一次看到窗花，其实因为网络上就是在十几年前就专门在拍摄窗花的那种照片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以前都没有注意的东西，现在怎么会人家可以拍得这么漂亮？你就开始在注意这种窗花这种东西。

0: 然后就这种复古的东西，再加上很多商店、很多文青店、什么早午餐咖啡店，他们都会使用这种东西。你只要一去消费，你去进到他们的店里面，你就会发现摆饰，他们的店面弄个窗花摆饰很漂亮、很复古。那时候就开始在注意窗花这种东西的，因为我太太喜欢。其实我太太喜欢的东西，我就帮她做，因为毕竟是女孩子嘛，她不太容易去处理那些东西，然后我就先帮她做一些处理，把不好的部分把它切掉。这是因为我太太她喜欢这种东西，而我是因为跟着我太太才开始喜欢窗花的。自从开始做第一个窗花之后，你越一直做，然后有人买，然后一直做，你就觉得窗花这种东西真的很好玩。因为只要一根铁条，我常常在讲说，人家画家是用笔在画画，啊，我在做窗花是用铁条在画画，就用我的铁条把它画成一幅画，然后放在框框里面，是这样子出来的。然后这种东西就是一直经验的累积，你做的越多，你铁条的变化就会跟着越来越多。窗花真的很好玩。非常东西，你可以这样慢慢做，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想要怎么凹就怎么凹，想要呈现什么图案出来，你就呈现出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窗花窗花的组成都是用几何图形组成的。比如说我们要分成四个，一定要分成四个，那这样组合起来才会漂亮。分成四个之后，我们需要先把格子先把它弄，想要区分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正方形，你就把它抓到中间这样就好了。
1: 一小格的窗花分成四等份，接着再将每个小格子加上相对应的图腾，每个图腾所需要用到的线条都是一支一支慢慢凹出来的。图正男说，如果是大片一点的窗花，这中间的线条素材可是要连续凹上两三百个，虽然辛苦，但他做得很开心。将完成的素材焊接起来后，可还没结束，窗花要好看得经过老师的最后修饰。
0: 然后一个小型的窗花就这样子，就完成了，这就是成品。以前有一句话叫做“硕大便是美”，窗花的美感就是从这边过来的。我说如果你今天一个很好看，但是你这个如果给它放到乘以二十，乘以25，整面看起来全部都是这个，会更好看。山也一样，都是反正很多形状就是这个组合起来的。窗花就是这样子组合起来的，我是比较古老的做法啦。然后我后面这一种东西就比较新了，因为它这两只猫就比较不好凹了。你所有的猫的那个弧度，你就是要靠这个去把它组合起来，因为它的图面比例是1:1，所以说它成品做起来就是这么大，猫的成品做起来就是这样子，每一个角度。你就是凹好之后，来这边稍微比一下，比完之后，看你整只猫，你要把它切成几个区块，比如说这一只凹到这里，这一只凹到这里，然后整个都凹好之后再来组合成一只猫，然后硬包只是组一个外形嘛，里面的线条再去慢慢拉，再去慢慢把它拉回来，猫其实也不是很好做啦，我们说实在也没有很好做啦，但是。有客人订，我们就要，因为这个毕竟它是放在甲仙的猫像，因为它接触的客人会比较多，就那个观光客会很多啦。有人像我的粉丝，有的会特地去看，我会跟他说我哪边有窗外可以，他们会特地开车或是搭公车去那边看。
1: 老师的作品遍及整个台湾，不止甲仙以及台南的神农街有老师的作品。就连高雄左营的一间传承五代的中药行里头，也可以看见老师的手艺。
2: 这个整个当时我们这个 logo 就是因为五行嘛，中药的五行。那我们来台湾的第一代祖先是清道光的御医，所以这是御医。那他手上拿着一个那个草药，所以当时我们的 logo 的精神是这样设计出来的。那其实你看到这个图，其实还蛮复杂的。我心里也想有没有可能，对，但是就试着看看，试着联络，那最后就有这样的成果。 其实我想他心里一定很多的 OS， 只是呢，他就跟我说他试试看，对，那结果也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0: 那个当初我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细节的部分，它是一般传统的窗花它没办法做出来的。然后就比如说这个珠子，我们清朝那些官都会带着那个珠子。然后因为当初我第一个想法是用钢珠小钢珠去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我这个人其实我比较懒一点，我就不想要去找那些东西。然后我想说，哎、啊，我自己就在做工业配方，我有很多管子，啊，我为什么不切那种管子来把那种珠子的形状把它做出来？后来我就一直用切管机，就把它切很多的这种一节的管子，然后把它组合起来之后就变成一个珠子的形状。对，这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2: 他有拍给我看，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可能？因为其实你像它几乎像是一体成型。那事实上，它必须去思考它的结构，它那个线条要怎么去焊接，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那这个我相信他已经伤透脑筋了。对，那真的是几乎是一模一样。他做事非常的仔细。那你其实一直从他的粉丝页，其实你会看到他使命必达型的，他基本上接到每一个委托，事实上其实他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他这个东西就考验他的专业。那每一次看到他呈现出来的作品，其实毫无悬念，我心里想的就是他一定有办法做。
0: 我每次在接到新的订单或是新的图的时候，我会先去看它的线条的怎么走，然后它的线条怎么走之后，如果它的弯曲的部分太细太小的话，我会想办法克服。啊，我会先大概看一次，哎，这边的线条我都可以去克服它，啊，我就会接。那即使我在帮客人做东西哦，他们就是丢图给我，或是我帮他们设计，他们都会通常收到的时候，他们会马上拍照给我看。啊，甚至有的人都说相似度都至少大概95%以上，哎，他们说啊，怎么那么厉害？我图画出来这样子啊，做出来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说跟他讲说，你们只要有图出来，我原则上我都会照图的尺寸去帮你们做出来。啊，如果我们没有尺寸的图，就靠我自己去抓那个比例部分。好，哎，当然很高兴啊，我们又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做窗花就是一种成就感，只要客人喜欢，他传达他很喜欢的那种讯息给你，他会推动你，再继续帮客人做出新的东西出来，这是咱的动力啊！因为你没有这些动力哦，你做完之后人家收一收，啊，这也没什么，啊，就反正钱付了就收掉，他也不会说马上拍照给你说，去分享他的收到东西的那种喜悦，啊，我那么喜悦，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那个留言，你可以去感受到他们对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2: 其实应该是说，他原来他把这个有点当副业，但是他现在是专业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即使他是副业在执行这件事情，可是你会看到，他真的那个是一份热情，一个那个专注啊，因为他原来的工作已经很耗体力了。但是他把他的闲暇，把这个当娱乐去做出来，如果没有那份热情，其实是做不到的。这个一定要的，因为其实会发现这些年，老祖宗的智慧，很多的传统一直在流失。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艺术哦。但是其实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像每一个线条，它要凹。这个东西可能要耗费很多的体力。那我知道呢，他有时候痛风会找上他，所以期许他真的好好把身体养好。那我们期待这样的艺术，他甚至于有没有可能教徒弟，然后把他发扬光大，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再更扩大，
0: 真的需要客人的鼓励。真的，你没有客人的鼓励，你完全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因为你这种东西，

0: 你说是很艺术嘛，其实也没有，但是跟艺术也有一点点关系。你做出来的东西有人喜欢，有人就觉得说我这一辈子搞不好就这一个窗花而已，我可以放在我家可以放很久，我可以传下去给我的子子孙孙。这是我们的 logo， 这是我们的图案，这是代表我们家的图案。因为有很多客人都属于他们家的图案，或者比如说他们的姓啊、姓氏啊，什么东西就放在上面，啊，他们就永远这样传传传。
1: 一个窗花可以传承好几代，走在路上也会经常看见老屋上的窗花。涂正南说，他平常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就是和老婆一起在街上散散步，一边吃美食一边看窗花。
0: 有时候礼拜天、礼拜六休息的话，我就带着太太，不管是骑着脚踏车，或是骑摩托车。他就在高雄市的大街小巷这样穿来穿去，啊，你就是在那种一面像，其实我都称的是那种在市区上面轻旅行啊，就是顺便吃美食，然后轻旅行，然后看窗花，啊，就是这样子，那慢慢把那种窗花的印象慢慢的累那种样那个样式，慢慢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是这样出来的。其实窗花，我从第一次接触。到开始做，其实都没有人教啦，都靠自己去摸去图案的部分，就是先在网络上看人家拍的照片，然后自己去摸索怎么样去凹制那个弧度。啊，当然是刚开始是从最简单的一些几何图形去做，然后几何图形做完之后，你才会很多不一样的线条就会跟着出来。其实做窗花哦，也不一定是在赚钱。我一直跟那些去做分享课的时候，跟学员讲，窗花，我做窗花并不是在赚钱，我是在交朋友，用窗花在交朋友。因为你窗花，就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兴趣，他才会想要去订你的东西。然后你这样子，大家接触那么多人之后，你会觉得用窗花去交朋友。比你用什么东西去跟人家一起，南宫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我们是道是相同的，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融合在一起，就是可以谈论很多事情，然后进而说，也不只是要谈论窗户的事情，搞不好连家里面需要修理什么东西，他们会说，南哥，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坏掉，可以帮我们处理一下吗？久而久之，大家的那个友谊就会越来越好，就是用窗花。交朋友，
1: 做窗花也可以交朋友。涂正南在偶然一次的机缘下，为了送礼而将窗花以杯垫的形式制作，圆圆的外框搭配上里面山水的意象，虽然看起来是小东西，但却是涂正南满满的心意。而这个杯垫也意外的获得好评，许多人纷纷向涂正南下订单，成为了他这里销量最好的商品。
0: 然后我们先裁出我们要的尺寸，就是我们那个杯垫的尺寸。然后因为我其实杯垫已经做很多，所以说我就大概裁一个大概这个长长度，然后凹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切，就是里面用的材料。然后我们尺寸出来了嘛，然后第一个动作就先把它切掉你要的尺寸。然后我们在做三型杯垫，都是靠这一支扁圆铁先出来凹一个山的形状，然后我现在开始凹山的形状给你们看。那个弯曲的，它弯曲的角度会比较小一点，所以说你用手凹没办法凹到这种弯曲的角度，所以说你要靠这个氧气圈把那个铁给烤红。

然后烤红之后，你第一个弯曲的动作，这个弯曲的动作就要靠你，靠这个，然后再靠片机拿的时候用，就是要斜给它的弧，它的弧度，因为这个就有点大，我们把它拉小一点，拉小一点点。然后我们第一个山的那个尖尖的头就出来了。

0: 啊，原则上一个杯垫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哎，然后做完之后就看客人喜欢的什么颜色，我们再把它喷漆。
1: 涂正南也陆续推出了手机架以及门牌等，能以窗花造型作为延伸的品项，就是想要让更多人能以不同的形式更认识窗花，进而喜欢上窗花。
0: 我们先介绍这个好了，这个是手机架，这是猫咪型的手机架。然后，你后面这个图案就看客人喜欢什么，我会帮他做。比如说有人的姓氏或是名字，然后有人喜欢平安，有人喜欢福，喜欢春，这个后面这个区块就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它前面这个手机架就一定要做成这样子，可以放直视的手机、横视的手机。然后我比较帮客人想说，下面再做一个缺口，它可以直接插充电线，就可以直接充电了。如果你放狠的，当然是可以从这边充，是从这边充都可以。然后这个手机架也真的是因应客人的需求啦，想说用铁条做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再把一些窗花的元素放在这个后面，就是有一点像我所谓的那种守旧加创新，对，是这样子产生这种东西的。然后这个其实，我从第一个杯垫到现在至少啦，我是没有统计过，至少应该有超过1000个有了。就是一模一样的1000个有了，所以说现在全台湾省拥有这个杯垫人非常非常多。然后我当初第一个杯垫，是因为我一个客人，他也是买了房子，然后我想说，因为其实我很多客人都是从客人变成朋友，他既然买了新房子，我就送他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想说想来想去，送了什么家电用品都有一点 low 了，那送我自己做的东西好了。我就做了两个杯垫送他，然后我那时候跟他签001、002，啊，只有签了两个而已啊。后来就因为我做完的那个作品，我都把它拍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就是拍上去之后，结果不得了，一拍上去之后，那个三型杯垫的订单就源源不绝，一直来，所以说到现在应该1000个有了啦，我是没有很认真去统计过。其实我的窗花，我以前是因为很多客人他们想要做窗花，但是因为这几年我的膝盖已经完全不能蹲了，所以说我就会把重心放在这种小的东西。我大的还是会接，但是要我的能力所及啦。你能力不够，你就是你没办法去胜任那些工作，其实你接了也没有用啊。所以说，接自己可以做完的工作啊，对脚的那个伤害不要那么多的，我就会去接啊。你通常这种小的东西，因为它小东西毕竟它制作方面会比较没像大的那么复杂，而且它在焊的时候可以翻来翻去，会比较方便啊。如果你做大型的窗花，你人一定要站着，然后要一整圈，比如说那个窗花的那个尺寸是1.5×1.5，就一个正方形，你的那个野焊机就要看着这样走一圈，然后焊完之后，你要把那个窗花再翻过来，再焊另外一边，哎，所以说大的我还是会做啦，然后小的，因为小的

小的客人的接受度会比较好，因为比较好 入手，他接受度会比较好。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做小的，因为我们在做窗花还是要偶尔接一些大的过来做，因为毕竟做大的比较有挑战性啊，大的比较有挑战，因为毕竟它的线条跟什么都不一样，比较挑战性啊。你一直做这个，当然做这个的东西是维持你最基本的生活，是绝对 OK 啦。但是你要让窗花更让更多人知道的话，你要做大的，比如说安平建设那个就还蛮大的，然后整身的无敌铁金刚，你要大概偶尔做一些那种新的东西出来，人家才会想说哦，原来窗花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嗨，谢谢你十年前一头栽进窗花世界，由于你的坚持，让我在往后的时光中受到客人的推崇和喜爱，帮客人圆梦成为我现在凹制窗花的准则之一。每当客人收到作品时，喜悦的神情并迫不及待地拍照传给我，都是推动我继续向前的动力。55岁了，从当初的斜杠人生到现在的专职窗花，除了满足客人的要求，做出更贴近生活的窗花铁件外，借由窗花工艺重新唤起人们的生活美学，激发出人类不停追求美的事物，将冷冰冰的铁条变成美美的图案流传下来。传承这项手工艺也已经成为我的使命。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为了让办公室同仁可以，尤其是技术性同仁需要一个生活福利比较好的空间，他就盖了这样的大量的宿舍。那如何透过一个空间可以互相再来电？所以那个时候是从第一题我们参与过之后，发现这个空间真的需要再被 update， 那走进来人才有机会真的坐下来好好的交流聊天。这个场域是大概民国1968到1970年的时候，台电为了让大林电厂、跟和山电厂、跟新达电厂的办公室同仁可以，尤其是技术性人员需要一个生活福利比较好的空间，他就盖了这样的大量的宿舍。就是一方面，他公司也让员工、基础员工不要在生活经济面上有那么大负担。那一方面可以凝聚大家，为什么？因为这里为什么当初叫备勤宿舍，就是它要随时准备着台湾24小时的生产电力的电厂是不能断电的，所以这些技术员随时是要待命。所以它除了行政班，也有一些轮值的大小夜班，都要随时就派出去这样。尤其是如果遇到电厂跳电，这些人就可以直接被公司指派交通车直接出去到现场去排除这样。我们一直普遍看到台湾的在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其实都是在一个比较公众的环境里面，找一个安全的基地，就把艺术家作品安置在上面，去谈他们。

精神性，或是谈艺术的价值这样。可是我们觉得，既然在宿舍群，它的公众应该就是所谓的台电的员工或住民家眷，那这些人他们到底

0: 术行动，而不是真的要一座很完整的一个作品就设立在一个宿舍的现场这样的，那意义性不太一样这样的，所以过程很重要，参与的人也很重要。对，像今年2022年这一期里面，除了大地食堂之外，还有来电客厅。我觉得有一个小层面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在第一期，其实我们2018年也有进场过一次。当初我们还抱着小孩，过了4年之后他长大了，可是他还留有印象，说当初这个地方他在这边一起跟艺术家画画也好，或者跟艺术家一起捏陶也好，他就会回来直接用这样的语汇说：“哎，今天还会再画画吗？哎，当初我的盘子还在吗？我想领回去了。”我觉得那是一个他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其实是留有那个印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特别去谈很高谈阔论的什么叫公共艺术，而是说那个跟自己的生活本质要怎么样去贴近，怎么样去融合在这环境里，这是我们比较想要做。所以我觉得活动很多，但是那种特别性是在于孩子成长，跟艺术是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的，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来电客厅是当初这个和山的劳教室，其实它的空间环境其实是非常简陋跟阳春，虽然它也有办一些简单的台电自己内部的一些什么书法课啦、木雕课啦，可是使用的状况是蛮低的，所以我们想说，哎，这个空间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再打开来让，毕竟这边有将近2-300户的家庭在这里居住着，他也许需要一个活动空间，一个公共的教育厅，那也许来和山劳教室就可以担任这样的角色，所以我们就把空间至少弄得是舒服的，愿意走进来，愿意再坐下来，而不是说啊这空间太简陋，我待不住这样。所以我觉得来电客厅也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地方这个平台，可以互相在有所交流来电，而不是只是因为世代的交替。前辈的员工们离开了，新的衔接不上，他们中间可能都有20-30年的一个隔阂，那如何透过一个空间可以互相再来电，所以那个时候是从第一期我们参与过之后发现这个空间真的很需要再被 update， 那走进来的人才有机会真的坐下来好好的交流聊天。是有可以
1: 这边，因为它是老房子，然后所以说刚进来的时候，就是有发现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水电，然后还有铝门窗。那水电的部分呢，尤其是电，就是因为它的电线已经有年限了，然后而且我们又要增加新的设备跟新的机能，所以说电量跟电力都一定会不一样，所以这里的电线全部都抽掉换新的，然后插座也换新的，然后再加上那个以安全考量的话，这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水电，然后还有电箱的整理。那刚刚有讲到的铝门窗，它也是老屋整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居住的品质或环境的品质，就是我们会有，比如刚刚讲的设备，然后铝门窗是比如说冬天会冷，夏天会热，然后啊。铝门窗不好的话，冷风就会灌进来，那夏天开冷气的话就不能节能，因为会热气会灌进来。然后另外一个是噪音，因为这里会有那个交通车，就是在这边等人接驳，然后它发车的声音也会影响。然后自从换了这个铝门窗之后啊，我们在这边上课就是真的差很多，就是变得很安静，上课品质也会变好。然后所以说这部分我们就花了蛮多钱的。然后再来就是环境，就是整个视觉要改变，其实我们做了小小的动作，就是油漆重油，然后再来就是做地板，然后新增的水电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有从电箱拉明线出来，那些明线就是可以跑着架高的这个地板下面去跑到我们要增加插座或者是要改管路的地方，这个就是机能的部分。然后在空间的部分，就是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空间最核心的，就是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或者是对这里的人来说都可以串起大家，然后所以我们就改造了厨房，原本厨房是小小一间，就是刚刚看到那个水泥式的厨房，那第一就是它很低， 就不好用，腰酸背痛，然后它的插座水电也。

0: 也都太老旧了，然后它封在那小小的水泥里面，就是大家也不知道厨师在干嘛，只会看到很好吃的菜，然后所以说我们把厨房打开，然后从厨房沿着这个动线出来，设计了一个中岛吧台跟新的琉璃台。那旧的厨房可以做备料跟我们的电器，那新的厨房这个中岛就是当艾娜或者是社区妈妈在使用的时候，大家是可以围着这个中岛，然后看她料理的样子，然后她用了什么食材，就是食材变成食物的过程，这样就色香味俱全。然后这个就是一进来我们看到厨房，它就是这个空间的焦点。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两只柱子，然后这两只柱子就把空间其实就隔成三个空间了。那第一个重点空间刚刚讲了厨房，那第二个空间就是厨房要上菜，所以第二空间就有一张大桌子，等于是餐厅餐桌。那这个餐桌我们也会在这里吃饭开杠，然后大家在这边聊天，甚至有会议的时候，这个社区就有会议的空间。然后第三个空间就是最里面，也是算是最安静的角落，是要让那个，因为这边亲子很多，就是妈妈会带着小朋友，那个妈妈带小朋友来的时候，小朋友总不能够在那边就是没地方去，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是最后面那个空间是有一整排书柜，然后以后妈妈带小朋友来，当一个妈妈带一个小朋友其实很累，可是两个妈妈带两个小朋友或三个妈妈带四个小朋友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轮流，就可以休息，就会比较轻松。那这个空间就是有厨房，有吃的，然后有餐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大家共同可以使用的空间，就是年纪从大到小都有，然后就是组成这个空间的这个机能这样。现在我们采这个东西叫木横丹，就是在电线杆上面的木头，现在都已经开始在替换成就金属制的这样子。然后这些退役的木头其实很老哦，它应该都有三四十岁以上。然后这些木头风吹日晒都没坏，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好木头。那台电这些东西回收之后就只是放在那边，所以现在有很多台电文创的东西都跟这木头有关系。那这木横丹一支啊，它有一个标规，就是180公分，这是小模型，就是我为了这个专案做的小模型，还特别就是自己拓印这个字。木横丹其实它有一些标准孔，然后这些孔是为了要放那个电线，然后上面会有艾子，绝缘体的艾子，然后去做就是规格化的生产。所以说这其实每一只木横丹的洞都差不多，虽然说会有一两公分的差距啊，可是其实都差不多。所以说我们这个木平台其实是利用它原本的孔洞去串联起来的。好，就是像这样，就是我们没有洗新的孔，然后去用旧的孔，然后串那个螺杆，然后把它锁起来。所以说这个木平台如果之后有坏掉的话，它是不用去拔螺丝或干嘛，它只要把这个一个单元是十支，把它拿起来，然后把这个螺帽松开，就可以去抽换坏掉的木横丹。然后这不止就是可以旧物利用，然后也可以做，就是我觉得很环保，因为这些都是好木头。如果它们被销毁了，就是等于说这个木头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长到这么大的一个树木，然后又在电线杆上那么久，可是它就这样子没了，就很可惜。
1: 今年大地场其实是第一期的幸福移动餐车的优化版、进化版。因为第一期我们发现这个社区一个 L 型这么大的一个社区，它的户数其实有编制有600多户，可是我们不知道住民到底是有没有住，然后他们到底是长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透过第一期的作品是三轮车，然后电动的也是电能太阳能板的，然后在这社区里面穿梭去认识他们，他像个先锋部队一样去认识他们这样，然后认识完之后才能把这些人带到这个基地里面来。哎，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操作。所以第二期的大地场它其实是延续这个创作，是说我带着凤山宿舍这样的公共艺术一些精神或人文，我怎么去台湾的各地去做交流，去做来电，所以才会有来电外交这样的活动。所以大地食堂其实就是第一期的优化版进化，然后而是把地方的特殊性的故事带去到各个台湾的角落去这样子。对，
2: 我这段时间这十年来我大概执行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是盖亚计划，第二个计划是眼虫计划。那眼虫计划部分是偏向平面绘画，然后也有录像，然后还有一些雕塑。那盖亚计划部分是在谈论人和土地的一个关系性，希望借由这样的关系性来去谈论有关于环境问题。那我希望说啊，借由一些物件，借由一些行为，去传达我所关心的一个人和大地比较能产生协和协调的一个节奏，大概是这样子。首先要谈到一个能量上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跟能量有关系。第一个，从外在部分，我们会吃东西，然后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然后我们的内在也需要休息，也需要一些振奋。我们从一个外在的物质现象来讲，那如果说我们谈能量的话，那我们所使用的食物，我们会希望说是比较亲近自然的，不会用到所谓的一个农药啊，或是化肥，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对一个身体、对土地其实都是一个伤害，它对土地的地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如果说我们长期不断地把一些化学的元素吃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身体这个物质现象也会影响到心灵。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比较不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过生活？那所以我们长期会跟小农，或者是我们在方圆一公里来去采用可食用的食物，那这些东西都其实是对自己的身体、对土地都是尊重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吃东西，第一个外在的能量我们去掌握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去料理食物呢？那料理食物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热能，那热能怎么产生？我们现在都习惯是用瓦斯、电陶炉、电磁炉，那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来去产生能量？所以我之前做平面，我就设计了九片的太阳能板来去做能量上的输出，来去料理我们的食物。所以这个九片太阳能板，它如果是全日照的时候，它可以产生1680瓦，所以1680瓦对于电锅、对电陶炉都绰绰有余。我们电锅瞬间温度是800瓦，然后电陶炉也是一样，所以这样的电能来去做料理食物是很 OK 的。另外一种方式也是用自然力，因为我提到两个自然力，第一个就是太阳给我们的礼物，光能；第二个就是我们去捡石材、捡石木材来去做燃烧。那我设计的炉子叫做气化炉，所以它可以有效的使用能量。那木材的部分，如果说我们可以让未完全燃烧的可燃气体第二次燃烧，那我们的能量就会输出大于1/3。所以呢，我们要去煮茶、做饭，其实都是来的比较对友善环境比较友善的方式。那这里面最大的差异性，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如何去得到能量这件事情，打通电话或被几趟蜡烛，或者是插电。好，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获得能量，所以这两个的取得能量方式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礼物，我们来去做料理。所以呢，这件作品里面除了一个能量上的探讨，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关系的部分。所谓关系的部分，就是我们借由这个平台，我们去到台湾各个地方来去跟人产生交培。那这样的交培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把我们所关心的环境问题，然后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方式，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的行为，把这样子的概念去说明清楚。
3: 你可以坐在小板凳上面，要放到桌子。
2: 如果说我们要让一件作品获得其他人的一个看见的过程里面，造型上其实产生了蛮大的一个吸睛点，因为人家不知道它是什么。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就有好奇心，然后借由这样好奇心，我开始去介绍这里面的一些设备。首先我介绍这个箱体本身是50%的回收材所制作的，所以这个铁本身就是回收的。然后这边有9块太阳能面板，这边太阳能面板它的蓄电的方式是用电瓶。这边是电瓶。

0: 然后这边是开关，然后这边可以即发即用。所谓即发即用，就是说我现在太阳如果全日照，这边提供的电能直接提供给我是我所使用的电器产品，然后多余的电就会存在这个电瓶里面。OK， 然后这个是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它其实是从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还不错，95%转换率是可以使用的，消耗掉5%。然后这边这个是铁窗，铁花窗，我去捡回收的铁花窗，这边是回收的一个铝箱，飞机铝箱，这是回收的一个木头，这边我也设计了，如果说需要更多的空间的话，这边是可以被重复使用的。OK， 再来一次这边，这个就是烧木材的木气化炉，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小孔洞。当我在燃烧木头的时候，未完全燃烧的可燃气体可以第二次燃烧。对，这是送柴口。OK， 然后这个呢是烤箱。这个烤箱是当我这边在做料理的时候，我有余温，或者是我想要去做烘焙食物，饼干、面包的时候，披萨，可以在这边去做料理。这是烘烤箱。烘烤箱的使用方式是这样子，放在这上面，然后我一样烧柴，这边接上烟囱，它其实就可以烘烤。然后当我们在烘烤披萨的时候，控制在250度，200到250度。如果是面包，180度。如果烤南瓜的话，大概控制180到200度。然后烤半小时，然后这边有一些水桶，这个四个是洗碗的，这边就是洗碗的。好，当我这桶用完之后，我这边接过来可以继续使用。这边是饮用水，所以当我们在出去外面活动的时候，这边桶内的饮用水、洗碗水都会去做一个补充。OK，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型的，当我们在要使用的时候，这边是可以伸出来的。OK， 所以你看到木头其实都脏脏的，因为这是过去都使用过的，所以有很多的汗渣，他们电来在居用在木头上去做一些工作的。然后这一台呢，这边有四个圆孔，这个四个圆孔其实是放我一个插销，插销进去之后，它可以把整台车子撑起来，撑起来之后，我的车子倒进去就可以把它载走了。那那边看到一个桌板，那边一个桌板，这个桌子呢，其实就是这个边的面板所拆下来的。当我这边面板拆下来之后，我就变成是一个桌子，我会称它为一个平台，交流的平台。它其实不只是餐车而已，因为餐车它里面包含着一个消费的过程。那不管它是免费的或是收费的，其实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媒介体而已。这个媒介体其实是想要传达一份信念，我们所关心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扭转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去做播种。对，然后这台车子里面有蛮多的设备是来自于回收的，这里面的回收大概有50%。你看到这整个铁架其实是回收铁。木头下面的层板也是木回收的，然后里面很多的一些柜体箱体也都是回收的，除了一些太阳能板或者是电瓶，它需要去购买新的，大致的设备是这样子。
1: 当初在曾婉艺术家曾婉婷进来说，其实我们发现这边的建筑物其实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然后它的色调都非常的单一化，然后再加上40年的岁月在它的身上，因为它也是公司资产，所以它没有太多的改建，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标示，所以我们当初进场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迷路，找不到这个巷弄基地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艺术家就发现，这个空间需要一点色彩，所以他把这样的亚克力板，然后亚克力板上面配合民众的公共参与计划，让民众自己去 绘画自己的一些缠绕画呀，或是自己的生活。

0: 的样貌也好，然后把它别在上面。一方面它有风来的时候产生一些声响，然后在视觉上又 bling bling 亮亮的，跟传统的这种只有铁窗框感觉就比较有活力跟色彩的样调这样。然后再加上艺术家也做了用废弃的环保素材去做编织，做一个挂饰灯的挂饰这样。然后这个展览艺术家还另外做了一个，就是做灯箱，那灯箱的部分变成另外一种指标，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基地刚好在转角的接口，所以当那个蝴蝶灯我们都定时把它点亮，六点到半夜十二点点亮，回来的人不管是刚搬进来的住户也好，或是回来人，就是在这个接口有一个他们关于回家路的一个指引。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想到，但是却被这么用了。我们听到之后觉得蛮讶异的。那另外就是，地上这个台电宿舍都有几个地方会做这样简单踏阶上去。那时候我们建厂的时候，这些踏阶有些都有破损的地方，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艺术家张和明艺术家，他就透过他是捏陶跟雕塑的，所以他让民众自己捏自己的陶板，然后把它格式化，然后把它一方面修补这样的每天会踏的踏阶，一方面这里面也可以去谈每个人对于台电的一些故事跟情感。所以像这一幅就是很可爱的，比较年轻，就是小朋友自己画，他觉得台电就要有来电的标示，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符号嘛，就在这里，所以上来就会看到大家各式各样对于台电或自己对于自我社区的情感是什么，就会在上面做彰显这样子。他们内部俗称它叫做劳教室，劳动的教室嘛，劳教室。可是我们希望它改称今年就是要做来电客厅，客厅是否大家的，希望大家在里面可以互相交流，分享彼此的生活这样子。对。
1: 在吗？
2: 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过去这几年呢，哇，拍打工可以说是红遍了两岸三地哦，不管是在中国内地啊、台湾、香港，其实呢都非常的流行拍打工。那为什么它这么棒呢？就是因为哦，据说这个拍打工哦，可以帮你这个陈年的一些淤堵呢打到这个表面，所以这促进了新陈代谢，让身体呢自我疗愈。它的这个方法呢，其实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教大家好好来做这个拍打工来。学习一下。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呢是中华民国自我保健协会的理事长，一起来欢迎吴世南吴理事长。
1: 大家好，我是吴世南。
0: 我们理事长同时呢也是经过我们卫生局认证的健康管理师，而且呢今天的带来这一本拉筋拍打的这个有神奇效果的拉筋拍打功，哇，里面还附了 DVD，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做学习，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你讲拍打功用功哎。哦，你唔知啊，迄
1: 不要
0: 精
1: 跟他
0: 神
1: 走。
0: 你唔知要哪做，所以我们今天就教大家怎么拍打。因为就是我们演艺圈有位大哥也非常爱拍打工，就是奶哥。以前跟他录影的时候，他无时无刻都在打别人，就是大家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很有效，所以不知道怎么打。那因为他自己很有经验，所以每次大家用心甘情愿的过去给他打两下，打到那样子有一点淤青的效果。可是呢，好像活血化瘀，把一些淤堵的情况都改善了。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先来了解，就是说你把拉筋跟拍打放在一起来讲，就是一定他们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好了，为什么要特别拉筋跟拍打放在一起？
1: 好。拉筋跟拍打其实呢是中国老祖宗的东西的，比如说，为什么要拉筋呢？其实我要证明一下，不是拉筋，是松筋。我们现在教现在的人生活常常久坐不动了，所以会筋骨僵硬。所以我们提倡呢，拉筋正式名词叫做松筋，把你的身体呢恢复到正常人应该有的柔软度。所以我们叫做松筋的自我保健法。那拍打呢，其实也是老祖宗的一个话。为什么？有没有看到一些老阿嬷哈，哪里酸痛就去打一打啦？哦，这边酸痛，其实那就身体的本能。你只要呢身体有问题，把它拍一拍啊，里面的筋骨就会松懈掉了，气血循环就是正常，人就比较不会生病了，当然也比较舒服多了。
0: 哦，就是其实是一个循环，对不对？
1: 是
0: 那因
1: 的。
0: 为大家就是真的现在都不爱动。所以久而久之可能就僵硬啊，要不然就是不顺。那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是以你刚刚讲的这个拉筋，就松筋的这个方法，我们学会的话，它对身体是有什么好处呢？
1: 好，松筋的其实哈，各位来看看这张图表哈，人的筋骨呢会接到内脏去。如果你的神经压迫了，你内脏可不可以正常运作？就不能正常运作嘛。所以松筋呢，就是让你的神经呢不要受到压迫。所以我们会提倡一些松筋方法，叫做全效型卧位拉筋法，把你筋骨松开了，就恢复治愈力，然后就人不生病了。当然，那些酸麻痛就不见了。
0: 哦，所以是这个松筋的一个好方法。那另外拍打呢？为什么拍打？因为我看有些人就固定，可能只是拍拍这个膝盖啊或手肘，哈。那为什么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身体变好？
1: 拍膝盖是，你为什么要拍膝盖？因为是膝盖不舒服嘛，
0: 对，
1: 所以你是本能。现在重点是要怎么拍，怎么拍最有效果。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教各位怎么样是拍打。比如说你膝盖无力，怎么拍打就可以改善你的膝盖无力。那我常常在讲课哈，哎，有没有效？你告诉我啦。这4年来呢，我开了450场的自我保健课程。为什么会开这么多？因为有效嘛，简单嘛，没有副作用。其实我们的拍打是一种深层按摩。比如说你这样子摸压一压。是按摩嘛？
0: 对，
1: 我们这样轻轻拍也是按摩嘛，只是力量大小、时间的长久而已啊。所以拍痧其实是一种深层按摩。
0: 你刚刚讲说拍痧不是拍打，什么
1: 不
0: 是
1: 是拍
0: 拍痧？
1: 打，拍痧是因为拍打好像就在打人嘛，会引起比较好讲啦，可是
0: 你
1: 容易
0: 说
1: 引起误会啦。
0: 麦公拍打了，对啊，拍打好像听起来有在打就对了。
1: 是的，
0: 所以讲拍痧。
1: 拍痧是因为身体如果有一些废弃物，能量不够，没办法把它挤出来。你用拍痧，身体会启动治愈力，把那些坏东西挤出表面，一定是突出的。拍痧一定是突出的。好，不会凹下去。
0: 所以你说，其实拍痧到最后是身体会出现一颗一颗。
1: 对，像举个例子哈，我最近去整理了一个这个拍痧出痧白景图。像这个说膝盖关节不好，走路走楼梯会咔啦咔啦， 他我们给他拍，请注意哦，只有三分钟就突出这样子。哦，
0: 所以突出来是正常的，是好的，
1: 是的，
0: 不用怕。
1: 对，嗯，啊，如果你继续拍下去的，又会恢复正常了。嗯，所以如果是O7血管破裂，不可能恢复正常。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说拍打会血管破裂的方法很简单，你拍的它会出痧，请你继续拍下去，半个小时以后啊，它就这些痧就会退掉了，就恢复正常了，只剩下红嫩感。哦，
0: 所以不是说到这时候大家都会怕说，哎呦，再拍会不会就是好像淤青或者是淤血更严重，就不敢再做了，其实是要继续拍下去。
1: 可以继续拍下去，所以为什么我们开这个课程会一直开下去，就在这里，因为大家觉得哎，跟你所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当老师就指导你，所以我们教学指导来有没有问题，你告诉我，那我们把这经验整合起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啊，你就来这边试一试，我们就教你啊，大家都可以很放心的去拍打了。
0: OK， 对对对，我觉得最重要是要学对的方法，对不对？你方法不对，真的打到呕青淫秽，然后结果你自己觉得很痛，没有效，那不是惨
1: 了。不过有些人真的不可以拍哦，那
0: 有这。有，所以有一个限，有一些限制的。
1: 对，比如说你生病的很重的人，或者是他有抗凝血的问题的人，他血管本在平常时就会容易破裂的人，本来就不能拍。哦，
0: 所以譬如说，这样讲是这样，血小板不够的，还是这样，白血球不够的？
1: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观念谈，我们拉筋拍打是自我保健，如果生病了，请去看医生。所以我们正常的自我保健法，正常的保健第一个条件就不要有危险性，然后不可以有副作用，然后对身体会好转的，其实就是这三个基本目的。Okay.
0: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在一个处于我觉得我最近抵抗力有点好像弱，然后呢，没有生病哦，只是觉得最近嘻，那这时候来做是可以的。
1: 是的，
0: 那如果我已经生病了，你已经不舒服，在流鼻涕，在感冒，在骨头酸发烧什么的，就不要做了。
1: 属于疾病范围，请你找医生。那请注意一个重点哦，我刚才就在强调，我所教的拉筋拍打这些自我保健法，是没有危险性的，所以你在觉得自己可以承受范围，你就可以自己做啦，对不对？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这边常常。像我这本书所写的七八十岁都有效，都可以自己做，
0: 就可以自己做。真的好多方法要来学一学。可是小朋友可以吗？因为小朋友，也可以这个做这个拍打，因为感觉他们好像也还没有发育完全，还在长。
1: 这个地方我同样要先讲一下哈，小朋友要不要做拉筋拍打，要分成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呢，拍打呢是的确不需要，不过现在要先做一个解释。多小的小朋友，国中以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啦。
0: Okay.
1: 那国中以上我们常常讲啊，你炸鸡会不会吃太多啦，那些化学物质会不会很多啦，那这些血管会不会容易堵住啦，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国中就已经这个尺寸了，
0: 应该国小三年级就这个尺寸。
1: 所以呢，你身体一定有哪边有问题堵住了，让身体不正常的比较过重，那你要找个方法代谢嘛。那我们自我保健第一个就松筋，我这边有很多小朋友80-90公斤，可是来我教他做一些方法，他一个月很高兴跑来跟我讲，老师我少了3公斤，本来那个胖胖的小朋友呢跑1500哪里跑得动，
0: 对，
1: 两个月后跑回来，老师我可以跑完1500还可以简单打篮球，他高兴的要死，所以有没有效自己做就知道了，对不对？那在小朋友身体的筋骨呢柔软呢，没有，你来看看我们这边有个检查法，各个检查的筋缩，刚才讲拍打小朋友是国中以下，我想大概不必拍了。
0: Okay.
1: 那看看他们的筋骨，大家以为小朋友筋骨以为很柔软，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看看这个小朋友7岁站得直，10岁你看屁股就翘起来了。15岁的屁股翘更大了。这个妈妈呢站角度比较更翘的这么大，所以跟年纪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年纪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像很多小朋友，你看。天天就歪着坐、侧着坐、打电动玩具、箍着身体，所以你各种身体就会弯了，所以身体就会不正常，会显示出来。
0: 我想了解一下什么叫筋缩现象。
1: 好，筋缩，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筋缩哈，我们这边关节里面有这个筋，然后你正常举不了，这边就50肩。正常人应该可以举到这里。
0: 举到，
1: 对不对？
0: 那所以是随着年纪会筋缩，是不是？
1: 没有。 所不应该随着年纪，因为你只要有正常的活动量，你就不会紧缩。哦，
0: 所以是看你自己平常有没有在松筋，有没有在运动。
1: 对，所以我再举个例子，像这个11岁的小朋友，他的脚伸不直，
0: 伸不直，
1: 就突出你的想象意外嘛。
0: 对，我想小朋友这应该很简单哎。
1: 对，小朋友这样啊，但是小朋友如果照一般看法，只是说他有僵直性脊椎炎。嗯，我们很多来找我讨论身体的人，很多人脚伸不直。嗯，啊，其实他们就说僵直性脊椎炎。嗯，可是呢，我只教他们说，啊，你脚应该不应该伸直？嗯，应该。
0: 应该。
1: 所以用做这种叫全效型卧位拉筋法，他身体脚就伸直了，身上的一些酸麻痛就不见了。
0: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很僵硬的，譬如说摸什么弯腰摸不到啊，或者是什么手举不高，那些其实是可以靠松筋或者是这个拍打，让我们的这个渐渐改善，僵硬渐渐改善。
1: 是的，我教的这个改善法最大的好处是当场看得到。嗯，啊，有没有效你告诉我，我在教学教了这么多场，常常讲笑话是，有没有效你告诉我啦。嗯，好，哎，先判断有没有危险性，我教的方法有没有危险性，没有危险性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嗯，啊，做的改善好了就是你的啦。因为我们教的是自我保健法。
0: 对，而且这里面有这个还有3000人拉筋拍打心得分享，其实就是大家做了觉得说哇真的很神奇，然后很最重要的是身心舒畅的感觉，对不对？那你的人健康是最重要，你心情才会好嘛。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教给大家正确的松筋、好拉筋以及这个拍打的方法。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啊，拢来先干，咱画一部分尔。
1: 对啊。
0: 因为无多装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都是伊伫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画。
1: 嘿嘿嘿
0: 嘿，伫这边倒边画。
1: 对对对。
0: 啊，拄啊好，这就是迄个无练过的人做会出来。
2: 阿弟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世界，嗯，啊，所以用来画飞机，
1: 嗯，
2: 画飞车，
1: 哦，
2: 画滑板车，
1: 就很呆呢，
2: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1: 滑板车，
2: 哎，伊就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才有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
1: 嗯，
2: 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
3: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1: 佛珠哦，
3: 对，
1: 哎，我唔知呢，
3: 茄子皮，
1: 茄子皮，
3: 对。然后压干，我去挑比较深的压干，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请教我们健康管理师吴世南老师，好好来学习一下这个松筋以及拍打对我们身体的好处。但是刚刚吴老师有特别讲到一个，就是筋缩那可是它久了之后，就是会应该是说它是日积月累的啊，就是让我们这个筋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习惯造成的？
1: 是的，没有错。这个筋缩是因为现在科技太发达了啦。我常常讲笑话，以前扫地怎么扫？
0: 就是自己这样扫，
1: 现在扫地呢？
0: 好像有扫地机器人，
1: 对，所以你的劳动量不见了嘛，所以你手本来会这样动，现在没有动了嘛。
0: 对，
1: 加上现在人的工作习惯呢，在我书上来，各位看看这边，习惯了常常呢久坐不动，
0: 对，
1: 筋缩还有最严重的哦，女生们要注意哦，不要翘脚。
0: 你说。就是不可以这样子吗？
1: 是的，
0: 这样子，可是这样做真的比较好看呢、你看，
1: 对不起，好看跟健康，你要选哪一个？
0: 好挣扎哦！女艺人可能会追求好看，但是当然我要健康。
1: 好，
0: 放下。
1: 我就站起来示范给各位看看，女生们为什么不可以翘脚？假设我现在身体是平的，假设我翘脚，
0: 对，
1: 其实上半身应该要弯过来的。
0: 对。
1: 可是我拉过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的屁股左边比较大，右边比较小。哦，然后后面的腰椎，如果你摸一下，左边的腰椎就比较后突出，后面比较凹下去，这样你
0: 对，
1: 在压迫你的腰椎神经，
0: 哦，
1: 压迫腰椎神经，间接的影响你小腹这边的内脏，所以女生就容易生理期不顺，然后容易日积月累膀胱不顺，甚至于女生们，你们最害怕的便秘也是因为翘脚而引起的一个主因，因为
0: 爱
1: 它
0: 翘
1: 压
0: 翘
1: 迫
0: 屁，
1: 到这边会让你肠胃
0: 哦，
1: 道
0: 真
1: 蠕动
0: 的，
1: 降低耶，所以我一直强调，请不要翘脚吧。
0: 哦，好，所以大家就是平平的坐，
1: 对，
0: 所以那些 model 应该真的身体很差哈，
1: 哦，我不知道，你要
0: 因为
1: 私
0: 他们
1: 下
0: 都要
1: 去
0: 这样，
1: 问他啦。
0: 像摆 pose 都是这样，哦，很难呐，所以
1: 对，
0: 我都很僵硬，我都摆不出那样的 pose，就是因为我很健康，我没有翘脚。
1: 如果那是工作上习惯的，没有问题。可是回家要自己有养生术嘛，就是这种自我保健法，把身体稍微因为工作需要或是特殊状况的，把它修正回来。
0: 所以我们
1: 所以
0: 就
1: 我们为
0: 是，
1: 什么会讲自我保健？
0: OK，好了，就是把一些坏习惯改掉，
1: 是。
0: 就不要翘，这样平平，然后身体是重心不是歪一边的。可是有些男生不是都这样子，也是会翘啊，这样子啊，还抖。
1: 对不起啦，我在谈健康啊，不要谈别人啦，我们谈自己就好了，把自己的健康改好就好了。
0: 好，反正最重要就是，做的时候就是平放，不要翘脚，这是一个会造成筋缩的主要原因。
1: 对，
0: 那还有什么？
1: 筋缩还有分两种筋缩，一个外在筋缩，第一个就是翘脚，第二个瘫坐在沙发上。可能各位看看你啊，你这样子是把脊椎压迫，还有沙发很深，你的腰椎悬空。
0: 对，
1: 腰椎悬空久了久之，久而久之会容易长骨刺、椎间盘突出。
0: 哦，其实去坐，譬如说坐飞机的时候，有一些椅子，你也是坐的时候这边是空的。
1: 其实椅子没那么深啊，你屁股坐到，我教各位一个方法，一辈子不会长骨刺，不会椎间盘突出。
0: 好，
1: 什么方法？就是屁股把椅子坐到最后面去，
0: 坐到最
1: 你的
0: 后。
1: 腰就成90度挺直的。
0: 哦。
1: 如果你是腰椎悬空，后面悬空，就把你脊椎这样搬过来。人本来坐挺直的，我们像刚才主持人坐上就坐挺直的，保证不会长骨刺，不会椎间盘突出。
0: 对，这是我从国小1年级就养成的习惯，
1: 好
0: 以
1: 习
0: 前手
1: 惯。
0: 还会放在这里，确
1: 对。
0: 定它很直。好，所以这个就是不要常常这样推就对了啦。
1: 是
0: 然后坐
1: 的。
0: 后面一定要垫垫子，也不要一直让它悬空。
1: 啊，筋缩，另外还有一个叫内在筋缩，这是最近这50年才特有的。比如说，以前50年前有没有办法天天吃冰？
0: 应该没有哈，
1: 没有哈。
0: 没有
1: 来
0: 冰
1: 冰
0: 箱，
1: 4度C，我们
0: 对，
1: 37度C，冬天到了，吃冰水咕噜下去，胃就开始缩起来。冰水再到你大小肠去，小肠也缩起来。女生如果小肠缩起来，小肠后面是什么？子
0: 子
1: 宫，
0: 宫，
1: 所以女生容易生理期不顺，所以
0: 哦，
1: 大量吃冰，生理期通常会不顺，容易经痛，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冰是不是不能吃，少吃一些吧。再来，现在还有一个跑不掉，叫做吹冷气，
0: 对，
1: 尤其有些冷气要开很冷，你冷气一冷，假设你是多热，这样的冷气一冷怎么样，皮肤会怎么样？
0: 说，
1: 缩， 所以两种种缩起来以后，就变成身体筋缩，筋缩后你内脏就不能正常运作。就像现在很多人去健康检查，不舒服去检查哦，啊，有些红字可是不是病啊，但是你自己知道有问题了，那我们叫做亚健康。你就把身体呢找一些自我保健法，像我们的拉筋、拍打这种自我保健，把身体所堵塞的这些东西把它松懈掉了，然后你身体自愈力恢复正常了。很多那些状况就不见了。
0: OK， 对，我也觉得吹冷就是很冷冷气的这件事情，就是会其实蛮不舒服的，因为你久了真的是揪，一直揪，就是好像身体就是反而更紧，对不对？就会筋紧嘛。好，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对我来讲，我现在比较难接受，就是长时间穿这个高跟鞋，还有单边背重物，就是像我们女生背包包一定都习惯背固定一边，或者是有一些同学也是习惯性的背包包在背书包背一边，那就发现他书包拿掉之后他那一边是高起来的，就是你知道都会不平衡。
1: 那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工作上需要那就没关系，可是你要回家后要有保健法啊。
0: 对，
1: 比如你穿高跟也是职务上需要那就穿吧，可是回家后要保养啊。那怎么保养？我就会推荐用立位拉筋，就像这一台叫立位拉筋，就像高跟鞋一样反穿回来，其实就把你下半身原来是穿高跟鞋所紧绷的筋骨松懈掉了。
0: 所以我是怎样在白天穿多久的高跟鞋，我回来就要做这个立位拉筋做多久吗？
1: 不一定。所以做立位拉做所有拉筋哦，有两个时期，一个叫改善时期，一个叫做保养期。改善时期说你从来没有这种保养的方式，
0: 对，
1: 那你现在知道这个方法，那就有时间了。最好天天做，做到后你整个身体很松懈了，你就有时间再做了。
0: OK。
1: 那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弄了三台这个东西，一台在家里，一台放在车上，一台放在公司。他很厉害哦，公司开会就站着讲开会，然后他员工跑来跟我讲，难怪他这两年都不生病了。
0: 可是你说老板开会就站在这上面，
1: 为什么不能？现在不是移动式管理、走动式管理？
0: 那做这个立位拉筋之前，我有需要做什么暖身的运动吗？要准备什么吗？
1: 对不起，立位拉筋就是一种暖身运动哦，完全没有任何危险性，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站上去。
0: 好，那我随就那就何必等呢？就现在啊。
1: 好，
0: 那我可以做吗？
1: 好，你可以做，来，我教你怎么做
0: 示范。要脱鞋子，对不对？
1: 做立位拉筋一定要脱鞋子，有没有穿袜子都没有关系。
0: 好，
1: 那你站上去，我们用侧面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0: 啊，
1: 脚跟靠在后面，照这个，
0: 我感觉有点恐怖啊。
1: 然后呢，膝盖呢，如果怕跌，
0: 好酸哦，
1: 怕跌倒，身体就往前弓，手就伸出来往前弓。
0: 我天，
1: 手就往前弓，哇，手就往前弓，我不服你了哦。
0: 好，不要拉你。
1: 这个就是。有改善空间，
0: 我非常有改善空间。
1: 来，
0: 哦，好酸哦！
1: 我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初期做立位拉筋的人会有的一些身体的反应。第一个，脚跟会觉得很酸麻痛，
0: 非常。
1: 第二个，小腿会有这种拉筋感，
0: 很严重的拉筋感。
1: 第三个呢，腰呢开始会有不一样感觉。第四个，有些人开始流汗，身体会发热哦。
0: 我就是刚刚那位30岁的妈妈呀，我完全像回到山顶洞人，我站不起来，而且好，现在小腿好痛哦，老师。
1: 你可以先下来，那我站给你看，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可以轻轻松松的站上去。
0: 对呀，为什么我站？我真的很糟糕。那我是我的筋是太紧，对不对？
1: 是，这个叫做有改善空间。可是以你的年纪，没有86岁那一些大哥这样，理论上你只要20分钟就可以站直了。
0: 20分钟吗？
1: 20分钟，我这边呢，每次在教学的时候，我就叫人家站在旁边，大家都不肯相信，都是这个姿势。
0: 对。
1: 然后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就好了是不是。
1: 啊，就好了。
0: 所以我要对我自己有信心。
1: 对，所以我常常在讲，我在卖什么？卖信心，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要买几斤呢？
0: 你站站看，我真的不相信。
1: 你要。
0: 好。痛哦，我的后面，
1: 我要先讲个事实哈，这个姿势是所有正常人该做得到的姿势。同样站这边，
0: 一定要这么一开始就这么斜吗？
1: 哦，这个斜是正常人应该站的姿势，哇，轻轻松松这样站着，
0: 好厉害哦！因为我刚完全这里就是已经痛到我站不起来了。太真的哦，我跟你讲，你们一看起来真的太简单，但是站上去真的好可怕。 那个脚是好紧好酸，所以你练多久还是？
1: 不是练多久，现在不是我练的问题，而是我常常讲，这是正常人该做得到的姿势哦。所以呢，不要跟我比，你要跟自己比。比如说你现在是这个姿势，
0: 对。
1: 那我刚才讲，以我的经验，你大概20分钟后就可以暂停了。没有问题，
0: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必须要每天做，它才会一直保持我可以站直的状态吗？
1: 哦，我常常讲一句笑话，保健要什么时候做？
0: 就你有空的时候，
1: 哦、对嘛？
0: 天天啊！
1: 所以你这个你就可以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做了。哦对对，看电视、看小说或是看剧本，通通都可以就要站着做了。保养就是这么简单。
0: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完全就是一个残酷舞台，就是你别想瞒过任何人，因为你一站上去，你就完全自己知道自己的筋到底是紧还是松的。
1: 是的。
0: 对，真的骗不了人的。哇，太厉害了，老师。
1: 所以每个人都要做得到哦。
0: 那如果我家里没有这个叫什么？
1: 这叫立威拉筋。
0: 立威拉筋机的话，我是不是就没办法做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立位拉筋机，我才有办法，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啊，不需要动力啊，什么东西，你只要站上去这样就好了。
0: 嗯，哦，所以我可以也可以试试看，我们全家人，譬如说小朋友啊、长辈啊，每个人上去就
1: 每个人上去都要上去保养。所以我常常讲， okay. 要不生病就车子都要保养嘛。
0: 对。
1: 那我常常问，你的保养方法啦？找一个简单的方法，全家都可以做。不可以有危险性啊！这个就是我推荐的一个简单方法，叫立位拉筋。
0: 哇，这是看似简单，但是有很大的学问在里面。这机器看起来也不占空间，也蛮好收纳的。
1: 是的，
0: 所以我真的要带一台回家练了我。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为大家示范就是这个立位拉筋，其实就是站着就可以做这个松筋的动作，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我觉得大家看我做，应该就完全知道说，其实哇，你里面真的你全身都在发热，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还要有一个意志力，然后最重要是这个好处很多啊。那这个都是所有的人做了之后跟老师分享的。那除了这个立位拉筋之外，也有另外一种就是适合躺着做的，叫做卧位拉筋。那知道怎么做呢？
1: 来，我解释一下卧位拉。有一些人颈椎前倾，各位看不看老
0: 什
1: 人
0: 么
1: 家
0: 叫
1: 颈椎
0: 颈
1: 前
0: 位
1: 倾？
0: 前倾？就是
1: 就你
0: 叫。
1: 看看，就身体往前弓。如果身体往前弓的人呢，就容易失眠，头痛，甚至有一些高血压，甚至于五十肩。你要不要改善一些老人家五十肩？
0: 要吧。
1: 要，我跟你讲，改善五十肩多简单，你只要用这种卧位拉筋法，这个叫全效型卧位拉筋法。怎么做呢？来，各位看到。平躺在这个椅子上叫做拉筋椅，两只手伸直，后面呢要拿2瓶矿泉水就好了，保特瓶水就好了，
0: 装满水的。
1: 装满水的就好了。
0: 好。
1: 好，然后一只脚伸直，一只脚自然下垂，下垂这个地方要绑沙包，
0: 为什么？
1: 因为很多人这个脚就悬在半空中，
0: 哦，是
1: 就
0: 放
1: 放
0: 不
1: 不下，
0: 下来，
1: 放不下来。
0: 真的哦，
1: 对，那我常常讲，这个姿势是不是正常人该做得到的姿势？
0: 看起来蛮正常的
1: 是的，做不到的就是身体提出警告。
0: 好，那老师，我问你，所以像正常人应该要这样，对不对？
1: 正常人应该做到这个姿势。
0: 好，那所以像我刚刚立位拉筋，就是已经这样子站不直，那所以我来做这个卧位拉筋，我是不是脚也伸不直？
1: 啊，不一定。
0: 为什
1: 我
0: 么？
1: 的经验值有做过瑜伽的人通常学过瑜伽，因为他们关节都各个关节都很灵活嘛，
0: 对。
1: 通常卧位拉筋都还不错。反而立位拉筋会容易翘屁股，所以但是有些人呢，立位拉筋呢做得很好，可是卧位拉筋呢，完全不行。所以这两个是改善的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哦。
1: 卧位拉筋是可以全身都松懈，尤其松懈到上半身，头部啦、肩膀还有胸。有一些人胸闷的问题是天天闷着胸在那边打电脑做事，可是
0: 对。
1: 这个是一种另类的扩胸运动。
0: 对，而且因为你握着那个保特瓶里面也有水，而且是多管的还是细管的？
1: 细管的就
0: 细
1: 好，
0: 管的
1: 六
0: 话，
1: 百 CC 那个就好
0: 就是这样，就是有把这里胸腔打开的一个效果就对了。它真的是全身性哎，其实我们现场没有办法做，要不然这个应该很做完会全身很舒畅，
1: 会
0: 对不
1: 有
0: 对？
1: 人在做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子啊？会有人就开始放屁。为什么？因为它肠胃道的蠕动恢复正常。刚才不是讲翘脚会压迫腰椎吗？
0: 对，
1: 会便秘吗？肠胃道降低蠕动，可是这个把你腰椎伸筋松开了以后呢，肠胃道恢复蠕动。很多美女都叫我赶快走开，为什么？
0: 对，
1: 叫爆爆爆爆，
0: 这样真的很
1: 放
0: 不
1: 屁。
0: 好意思哎。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应该要在家里自己做，是不是？
1: 对啊，我这边有在一个叫做拉筋派的教育中心，我们提供这种免费的场地，欢迎大家随时来做。
0: 这么好哦，
1: 对，我们这些都是开放，因为做点公益嘛。我常常讲，健康靠谁？
0: 靠自己。
1: 靠自己怎么靠？所以我们就提供免费这个场地，大家来做。所以
0: 所以
1: 到我这边
0: 我
1: 都
0: 不用
1: 是，
0: 带什么健保卡什么的，我就
1: 通
0: 是
1: 通
0: 走
1: 都
0: 进
1: 不
0: 去就
1: 必。
0: 可以。
1: 是的。
0: 这么好，那大家一定要去利用一下那个环境，
1: 所以
0: 对不
1: 我
0: 对？
1: 来这边都七八九十岁的很多。我这边都是年纪大的，因为年纪大的对健康要求度比较高。
0: 对。
1: 我最近年轻人也是有来的啦，因为年轻人也自己知道不舒服，知道啦。大家也知道吃药打针是不错，可是要根本改善话，请把你的身体恢复正常人应该有的柔软度。
0: 好，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伴啊，会有那种砥砺自己的心情。像我刚刚这样子弯，我如果看到哇，一个阿嬷可能80岁站直直的，我就说阿嬷可以，我一定也可以。大家互相对不对？
1: 所
0: 砥
1: 以
0: 砺。
1: 有些人做不到，所以我给你看一下这一张，你看这一。

0: 我就问他，你要不要想生意好？有没有车祸？他说没有。那你为什么要坐轮椅坐三年？
1: 对，
0: 他说痛啊。那我说，那你要不要自己改？他说老师有没有危险？我说坐这个姿势有没有危险？没有，
1: 没有，因为你躺着。
0: 一个小时后自己走路回家，坐三年轮椅的人自己走路回家，隔天自己再走过来。靠自己做，不是我帮他。
1: 对，
0: 所以这个方法有没有效，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1: 而且真的，因为一旦就是因为那时候我阿嬷也是这样，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理的依赖哈，还有一个恐惧，因为你跌倒过，你就是怕再跌倒，然后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就不敢再走。事实上是可以走的，对不对？那所以就是透过一些这样子的锻炼，应该是保健，就让自己又更有信心。好棒哦，95岁的阿嬷，你看她脚这么直，就能 Q。那另外就是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拍打，我们要进入到拍打的部分了。好，那这个拍打的部分是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几个方法好了。好，那所以要从哪里开始？要做什么准备吗？
0: 都不必做准备。拍打就像啊，我们所讲，这是老祖宗话啊，这边不舒服你就打一打。可是我们在这边研究了半天是。啊，什么方法最有效？对不对？比如说啊，50肩哦，举到这边酸的好酸，举不起来，对不对？那什么方法最效？握位拉筋可以改善一些。如果你加上拍沙，我们刚才讲拍沙，那拍沙呢？这个是呢，我研究了10年啊，这第十代的拍沙板。
1: 第十代？
0: 第十代的，
1: 这第十代了。
0: 这个是我们手拍的10倍，因为很多人说呀，是我拍沙好像效果不明显。第一个可能自己力量太弱了吧。然后我们就研发这个东西呢，不伤筋骨。随便你打。
1: 我可以摸一下吗？它的材质是什么？啊，
0: 比较特殊的材质。
1: 真的耶，好可爱啊！上面还告诉你健康靠自己，我不是在靠它吗？
0: 哎呦，姿势不是这样子
1: 的。这轻轻的还蛮大力的。
0: 没有，来，我刚刚讲了，来拍沙呢，要拍哪里？汤达讲，我们先谈盘关节，为什么？
1: 好，
0: 假设这个关节是50肩，哎呦，举不起来，那怎么办？拍关节。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拍沙的人，可以从关节面先拍。那拍沙的这个方法呢，用这个拍沙有两个姿势，一个呢像是拿扇子，你扇子是不是这样拿？
1: 对。
0: 然后就是拍两只手。这样子，
1: 所以不用很用力，因为它有一个好像那个力道会直接加下去。
0: 对，就这样拍，两只手就这样。
1: 是隔着衣服可以吗？
0: 不行。所以呢，理论上呢，要实际拍，要对着皮肤拍。请注意没有危险性。
1: 对。
0: 不过哈，当然会痛了。
1: 对。
0: 好，可是痛了就是一种改善效果。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出沙哈。你这样拍下去，
1: 对，
0: 力道不大嘛。
1: 对。
0: 对不对？可是中间有骨头。
1: 是。
0: 所以拍下去你会给它加压共振。如果这边有过多的毒素呢，我们这个拍沙叫做能量拍沙法，就会把这个毒素呢挤出来。挤出来的时候，身体呢就会出现了很多这种东西，像比如说这个是膝盖，
1: 这看起来还蛮恐怖的。
0: 对，啊，为什么？
1: 对啊，为什么会肿这么多？
0: 还有白粉。
1: 对，
0: 为什么会有白粉？其实我们研究觉得这个大概是化学物质吃太多了
1: 哦，比如说身体累积了一些这种化学毒素啊，加工的食品，
0: 对，加工食品，黄色人工色素，或者是最近比较不小心很流行的塑化剂啦，毒淀粉啦，三氯氰胺啦，甚至我们吃的一些西药或者是一些保健食品都有可能都是化学合成的，那身体呢理论上应该排掉，万一没排掉会囤积在哪里？囤积在全身嘛，这位朋友是说他膝盖很不舒服，那我就说好吧，那你就自己拍拍看吧，反正也没危险性，那我就教他另外一个姿势，就是用手握的勾下来的，这个姿势就这样拍，他自己这样子拍，要拉起来哈，
1: 好，
0: 拍一拍3分钟后就拍出这样子，
1: 3分钟，哇，3分钟，你看就已经他等于是所有的毒素都发作了。那老师，我问你哦，如果当他这样已经拍成这样了，他还要继续拍吗？
0: 好，这里面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当然可以继续拍，再拍约半个小时后，这些突出的白粉大概就不见了。
1: 为什么？
0: 恢复正常，身体代谢启动，自愈力就把它代谢，慢慢拉到别的地方去了。
1: 所以这不是 OK， 就是要隔，譬如说有人说，哇，一拍一出痧要一个礼拜才好。
0: 这里面我来解释一下，如果你拍出痧来你不理它，3天内就不见了，就代表你新陈代谢很好，7天内会消失是正常人，超过7天就有改善空间了，你也可以不必拍它，看它代谢力来知道你身体的状况，因为它只是这样子拍啊，有没有危险性？
1: 没有，
0: 没有吧？

0: 最多只有痛，
1: 嗯，
0: 那、啊、我常常讲课讲，万一你好了怎么办？
1: 所以这、啊、當然很好啊。
0: 所以这个案例是他自己出了拍一拍一，他、啊、出去外面走楼梯走，哎、欸，老师，我现在顺很多嘞。
1: 嗯，
0: 我常常说一次就可以改善30%。
1: 嗯，
0: 那像最近我整理说，你看这个拍膝盖，这个是另外一个案例，膝盖
1: 对他的状况又跟他不一样，他有一点白白的粉跑出来，他看起来是凹陷耶。
0: 对。不是凹陷了，粗沙
1: 啊，粗沙
0: 一定突出。那另外反面还有一个更特殊的案例，凹下去，
1: 这个看起来蛮可怕的。
0: 为什么呢？因为热胀冷缩，体内这边太寒。不是有人说我膝盖无力，膝盖无力为什么是无力呢？我们认为可能是里面关节韧带寒气太多。
1: 嗯，
0: 所以我们拍沙后给它共振加热的时候，身体发现哎呀这边太寒，所以就缩进去了。
1: 哇，这个感觉可以拍，也是好像力针见血，就是你马上一拍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如何。
0: 是的。
1: 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来看更多的案例。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欢迎回来！哇，我觉得这个老师，这个叫什么？拍
1: 拍
0: 沙
1: 沙
0: 板，
1: 板。
0: 真的很厉害。因为其实我只是轻轻的利用广告时间拍几下而已，我现在整只手一下下就红了。我如果再继续拍的话，大概在1分钟应该就会出痧了。
1: 会出痧，会突出一粒一粒的出来的。
0: 哦，那再不如我这么小粒也可以吗？
1: 可以，
0: 可
1: 但
0: 以
1: 是要多拍几下。
0: 哈。好，那在我看我能不能忍到的时候，看看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不是会有这种会有7种出痧的状况，给我们一些警讯吗？
1: 好，来，我这边来跟各位解释一下，我稍微整理一下哈，出痧的状况哈，通常出痧一定是凸出来，我要先再讲明一下，出痧一定是凸出来，所以凸出身体表面有各种颜色，有黑色啦，有紫红色啦，有红色啦，对不对？那我现在讲一些特殊，有一些人哈比较特殊的状况，跟各位看一下，来右下角有没有看到水泡？
0: 哎呦，
1: 为什么拍痧会起水泡？来，我们常用讲法，来，这边有水叫什么？
0: 肺积
1: 肺积
0: 水。
1: 水，这边有水叫什么？腹水。这边呢叫水肿。这是西医说法啊。如果中医的说法会把脉后说啊，你脾湿，体内湿气过多。这都代表什么意思呢？你体内有过多的水分，没办法正常代谢掉。那我拍痧呢，我们叫做能量拍痧法。那给身体能量，身体发现有过多水分，要把它挤出来。但是因为你身体太寒了，寒性体质，所以一寒皮肤就缩住嘛。所以呢，身体就自动找到一个地方呢，把多余
0: 水分
1: 挤出来。
0: 哦，
1: 所以拍痧会起水泡，是身体在排除过多的
0: 水
1: 分，因为没办法正常从皮肤毛细孔出来，或者从小便出来。
0: 所以他这种在小腿有起水泡，应该就是他的小腿水肿很厉害，就对
1: 啊，没有没有，他不是水肿，是说身体可以把
0: 身体
1: 多余水分排出来，
0: ，OK，
1: 不一定水肿的人。
0: OK，
1: 好，因为谈自我保健嘛，过多水分身体会自动启动，这都自动的哦。
0: 好，
1: 这种起水泡，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所讲的，会
0: 有
1: 排出
0: 粉
1: 粉末，
0: 末，这好特别哦。
1: 白粉呢会从毛细孔张开，从那边飞起来。所以我们在教人家拍打的时候，或各位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手帮别人拍痧。我常常讲，我帮这个拍痧、这个拍痧、这个拍痧，对我好不好？
0: 哦，我不晓得哎。
1: 如果这些人身体都是本来不好才要拍痧吗？我用我手帮他拍，对我好不好？

0: 不好。
1: OK， 你等于会吸收到他的不好的气，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感觉你人很好啊，我会觉得对你很好，因为大家很感谢你啊。
0: 所以不行，帮助别人第一招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去研发这拍沙板帮人拍。但是对方如果会飘出白粉怎么办？所以我们真正的，我那边有一堆志工都七八十岁了，帮人家拍照的时候要戴护目镜，还要戴口罩，还要戴手套。因为我们很多志工哦，帮人家拍打白粉飘起来到眼睛，眼睛受伤了，就住院了，所以我们这边讲要帮助别人前，要先懂得保护自己
1: 、okay ，
0: 尤其这些白粉，都会打出来，那
1: 吸进去了会怎样？
0: 就身体不舒服，
1: 就是会生病
0: 哦。对，
1: 好。
0: 那这个要怎么办呢？我们的经验值，如果是正常人啊，像您这么健康正常的人，你大概如果真的拍出痧，连续拍十次以后，大概就拍不出来了。
2: 哎、欸，有哎、欸，而且我没有很不舒服，真的一粒一粒的。然后我这是破皮吗？
0: 不是，那是红点，就像上面的这红润感，红面的一点一点。
1: 对，
0: 那是风热。
1: 风热是什么？
0: 风热有没有听过上燥下寒？上面的火比较旺，会出现一点一点，所以这边在红润感上面有一点一点的。
1: 所以我是属于上燥下寒。
0: 哎、欸，不清楚，你再打下去，我才能再分析，我没办法那么简单分析。
1: 继续打。
0: 对，
2: 对，很奇妙哎，我也不会，我已经没有到说不会痛啦，但是就是，对，就是麻麻的、热热的。
0: 那我就说这样有没有危险性？没有，
1: 没有。
0: 啊，你就有空就天天去
1: 拍。而且你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0: 是。
1: 好，你真的不舒服，我想你也打不下去嘛，对不对？
0: 可是真的要拍的时候，力道要大一点的效果就好了。所以我们常常讲，来，我再绕回去。
1: 好。
0: 这本书上这些实例呢，除了刚才那个讲七种，其实我们这边又有很多种。各位看到有没有？整个都肿起来，像这个是肿起来的，身上像有留痕一样的。
2: 这是自己打的吧？
0: 哎，有一些可能要稍微人家帮一下，可以请人家帮忙拍。
1: 因为像背部你自己打不到，可能要请人家帮忙。
0: 对，
1: 那看起来还有抓痕呢。
0: 这个抓痕不是就叫留痕？那其实这种人我们就问他，其实会有出现这种的人，通常是内脏脂肪过高哦，某个角度是属于这个心脏方面的高危险性。那我就问他啊，这样拍拍有没有危险性啊？没有啊，那就代谢掉一些吧。至少降低一点豁然率吧。
1: 那我想问一下，像这种已经到这么严重，然后拍完之后，他这个皮肤表面不会有伤口或者是要特殊什么护理吗？啊，
0: 完全不需要。我们到目前为止教了几万个人次，都没有什么破皮这些现象。也没有伤口。
1: Okay.
0: 啊，拍完后呢，其实也就可以洗澡，但是只有一个重点哦，可以洗热水澡。
1: 所以不是说我怕它这样红红的出痧，我就不敢去碰，洗太热
0: 啊，什么事情都没关系。所以出痧跟淤青不一样，淤青是你们碰下去会痛，
1: 对，
0: 出痧后你怎么碰还是不会痛。
1: OK，
0: 因为它是自愈力启动，把里面的毒素打出来。
1: 好，那就是说我刚刚在进行这个拍打的时候，老师有一直提醒我阴面还有阳面什么也不能打阳面，打阴面，这个是什么道理？
0: 没有，其实因为打阴面，阳面你不方便打嘛。但这个拍痧板效果很大，很多人拍阴面，阳面就出痧了。
1: 你是说我拍虽然是拍这一面，但是我背面这里还是出痧？
0: 会，有些人会出痧。所以呢，为了这个，我在教学上方面我做了一个表格。你要怎么拍痧？拍痧板有限制哦，不可以到处乱拍哦。拍痧板因为是谈自我保健。所以拍肌肉，拍两只手，两只脚，肩膀可以拍，但是拍痧板不可以拍头部，不可以拍内脏，因为会有危险性。啊，我只是拍打肌肉嘛。
1: 对。
0: 那我为了怕大家紧张，拍打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旁边都有做说明。
1: Okay.
0: 你拍打后身体会出痧，还有，偷偷跟你讲哈、拍打后会非常疲倦，很好睡。
1: 哦，真的、哦？是不是因为我一直这样，其实也蛮发困的？最后也累了，有没有？这只手还其实也没有到很酸啊，因为你好像出一点点力量，这个拍痧板的那个弹性就会有加重力量，也不用出到很力，不是说会想象中手那么酸。
0: 没有错，那加上我就讲，三分钟就可以拍打一个部位就结束了，所以你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全身做拍打。
1: OK，
0: 所以这个拍打后面我还做个表格，
1: 表格是做什么？
0: 你可以做记录，看自己的身体的改善状况。万一你有什么问题来问我，我看你表格就知道你身体可以怎么改善。
1: 好，那如果说我其实大家都很忙碌啊，时间有限，我一天是一定要每个你上面的图表每个部位都要拍吗？
0: 我常常讲， 啊，一天给自己3%时间做保健就好了。嗯，啊，一天3%大概是40分钟嘛。嗯，你一天花40分保健不过分吧？嗯，
2: 好棒哦！我应该上个礼拜就先来做一下，感觉我会很好睡，调整的时差。好，我已经大概打了有10分钟了吧？你看我现在整个有那个出痧面积有更大，当然我对我自己很客气啦，因为我比较小力，稍小力了一点，还是给惊疼。那你看得出我现在是什么？我是什么体质吗？
0: 没有，还是体内的余热过多，那你其实继续拍就好。其实我们的观念是，我们不太想去讲你身体有什么毛病，嗯，至少改善效果吧。那我可以跟你保证的是说，如果你这样每天这样子拍，你会发现没多久你怎么拍都拍不出来了，嗯，那个红点都拍不出来，嗯，因为身体把这些身体就自己去调整过了，哦，以后只会剩红红的，但是不会有红点出现。
2: 所以我的目标，对对对对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要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拍到最后是什么感觉？
0: 对，
2: 就是其实不会再有这些红点点，
0: 不会红点，也不会有这些出痧，也不会起血泡，也不会有白粉。哦，那是身体把里面的坏的废弃物都利用这种拍痧法把它给代谢出来。
2: 太厉害了！好，我们赶快利用最后时间，就要请吴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这个全身拍打啊，要需要注意哪一些事情，我们就现场来示范。
0: 好，全身拍打，利用拍痧板的时候，刚才教各位说，你手这边都可以自己这样子拍，当然衣物要卷起来了，
2: 对，要真的贴的自己的皮肤。
0: 那我们通常会建议呢，第一是初期刚开始打的人呢，先拍两个地方，嗯，第一个就是拍八虚，什么叫八虚？因为比如说这个关节哦，50肩哦，所以关节就可以拍。你看我这样拍就轻轻松松。嗯，这八虚是一个关节、两个关节、三个关节、四个关节，膝盖也是关节，嗯，髋关骨也是关节。哦，第7、第8，所以你可以这8个关节面通通都拍。哦，在拍的时候呢，所以我这个表格上面呢会画这个图，嗯，也后面呢会做这个表格让你自己做记录，看有什么变化。嗯，啊，这个要相信自己嘛。那就这样拍，
2: 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4肢4个点，对不对？1个、2个、3个、4个，然后再加5个，
0: 对，
2: 6个，
0: 对，
2: 7个、8个，
0: 对，
2: 就这样，
0: 对，髋关骨，比如说要髋关骨，有些人说啊，老师，髋关太深打不到，你看我这样手勾起来，
2: 嗯，所以就是要站着做，
0: 对，这个地方可以站着做，嗯，这边膝盖也可以，但是膝盖可以坐着打，嗯，啊，那如果要打后面的时候呢，一只脚呢伸到后面去的，就可以拍到这里后面的尾中，都可以拍得到。
2: 对，就是弓箭步。
0: 对，弓箭步。嗯，啊，如果有人说啊，老师，我肩膀很紧怎么办？来，勾着晃这边就拍50肩。嗯，你看这个可以到后面去。
2: 哦，他的手指头会自己弹到后面。
0: 可以甩到后面去，可以甩到后面去。
2: 真的耶。
0: 对，那假如说有些人说，哎，淋巴要不要改淋巴？哦，可以啊，拍淋巴，两手伸起来。嗯，但我偷偷教你一个好方法哈。手举起来好累，对不对？
2: 对，
0: 躺在你家里的床上，嗯，躺下去以后手是不是伸直？
2: 这样子，
0: 然后就放到这边，自动拍，
2: 这样拍，
0: 感觉这样拍是不是很顺？拍淋巴嘛，
2: 感觉这个还会蛮痛的。哦，
0: 其实这个痛哈，如果是短痛求长期的健康，长期的健康，嗯，值得吧？嗯，因为拍为什么要拍？拍它一定会痛，嗯，痛就是一种药，是吧？因为你痛，内分泌就增加，嗯，所以治愈力就快速启动
2: ，OK，
0: 所以一定会痛。可是这个痛呢，拍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身体健康嘛。嗯，所以我们也给各位一个提示，说拍到拍不出痧，代表身体的毒素都代谢掉了。然后你会发现，再加上握维拉筋、力维拉筋，你会觉得全身呢都很舒畅。嗯，啊，假如拢有风啦，一辈子不必坐轮椅啦。哎，
2: 真的太棒了！一天呢，这一个部位3分钟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呢，拉拉筋、拍打一下呢，其实你会发现呢，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改善，而且呢，你会好睡啊，精神好。那大家不妨来试试看，因为也是没有花大钱，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金钱就可以做到了。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吴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咯。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鲁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0: 文通哥哥，小千哥哥，刚刚我在公车上让座给一位老爷爷，妈妈说我很乖，给我这包巧克力，来，我分给你们吃。
1: 哇，巧克力，谢谢英英，
2: 谢谢英英。
0: 妈妈，刚才老爷爷说我行善积德，好心有好报。积德为什么会有好报呢？
3: 积德就像存钱，钱多可以买很多东西，德多也可以换来很多好东西哦。
0: 毛笔爷爷，那德是什么呀？
4: 这个就要向汉字请教喽。德的甲骨文就是这样。
0: 哇，中间有个大眼睛哎！
1: 眼睛上怎么还插一只棍子？好可怕哦！
4: 那可不是棍子哦，那是竖起的眉毛，表示睁大眼睛直直看。围绕四周的就是行，行就是四通八达的大道，德就是来到大路口，直视前方，选择正确的目标执行。后来十字路的行简化成半边，直直看变成十个眼睛看，底下加了一个心，强调要一心执行，这就是经文的德。
2: 为什么会变成十个眼睛呢？
4: 因为古人相信，不管社会变得多复杂，但是老天爷的眼睛到处都是，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天理，然后把石和木组成直，也就是要对准目标，勇往直前，就是小篆的德。再来又回到经文十目一心的造型，这就是隶书的德，楷书在心上。

0: 损德哦。
1: 损德有什么关系啊？
2: 古人常讲无德而不德，没有德就什么都没有了。
0: 毛笔爷爷，德跟德这两个字发音一样，这只是巧合吗？
2: 文童真细心，我们汉字的发音也有意义，发音相同，意思也往往相关哦。来看看德字的甲骨文。
3: 诶，左边跟经文德字的形一样哎。
2: 是啊，那右边呢？
0: 我知道，以前有看过，上面是背，下面是手，对不对？
2: 答对了，所以德就是在路上捡到宝贝了。
0: 嗯，德就是选定正确目标一直走，这样做就会得到宝贝，就是做好事会得好报咯。
2: 没错。
1: 哇，文童你好厉害哦。
3: 妈妈，会得什么好报呢？
4: 这就要看上天的安排，来听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5: 耶，听故事了。
4: 在300多年前的福建龙溪县，有个老农夫叫黄忠。有一天，父子俩撑船来到漳州载肥。
6: 嗯，这里怎么有包东西？
7: 是什么，爹？
2: 嗯，我来看看。
7: 哇，这不是黄金吗？至少有3-4斤啊。
2: 是啊，不过即使有钱人也不会随身带这么多金子，看来应该是有急用的人忘在这儿了。
7: 爹，快快快，我们快回家去，有了这些金子，我们一辈子就不愁吃穿了。
2: 你在说什么？这是别人的，怎么可以占为己有？
7: 爹，您一辈子挑粪，还要让我一辈子挑粪吗？
2: 如果那样，那也是命啊，谁叫我们没积什么德。
7: 哎，爹，就是因为我们积了德，老天爷才奖赏我们的。
2: 好，那说说看你积了什么德，做了什么好事，老天爷要赏你金子。
7: 那娘呢？娘一辈子从没吃好穿好的，总可以让娘享享清福吧。
2: 那也得有福消受啊，花别人的钱享受，迟早会出事的。
7: 哼，老顽固。好，那您自己挑肥去，我回家了。
4: 于是黄忠就在附近等待着施主，果然看见来了一个慌慌张张的年轻人，在茅房进进出出的找东西。
2: 年轻人，请问怎么了吗？
8: 哦，老伯您好，我在找我爹的救命钱啊。
2: 救命钱？发生什么事呢？
8: 哎，我爹被山贼诬赖说是同伙，被关押在牢中，幸好有乡亲作保，官府才同意用保金开市啊。
2: 那后来呢？
8: 我带着好不容易凑齐的金子才上个茅房，就把包袱给忘了，回来找已经不见了，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你还记得那个包袱长什么样吗？我帮你找找。
8: 哦，谢谢老伯。就用一条青色的包巾包着，里面的金子1个1两，全部60个。
2: 哦，是了是了，来吧年轻人，金子在我那儿呢，我拿还给你。
8: 真的吗？
4: 于是年轻人拿回了金子，并要送10两金子给黄忠。黄忠坚决不接受，之后就撑船离开了。
2: 哎呀，糟了，前面变天了，先上岸避一避。嗯，全是土，可能在这好几年了，把它清干净应该能当米缸用吧。
4: 于是黄忠就带着这个瓮回家了。
2: 哎呀，老婆子，我回来了，开门啊。
0: 不开，我听儿子都说了，那些黄金你居然不带回来。
6: 哎呀。

0: 那是人家救命的金子呢，我们怎么能占为己有呢？
1: 哎呀，你真是死脑筋，难怪我们都没好日子过。
0: 完了，这老婆子一犟起来就没完没了。啊，对了，老婆子，快开门呐！我半路又捡了个古董，说不定是个宝贝啊。
1: 啊，古董在哪？
0: 就这个啊，瓮口用粘土封着，又重得很，八成有宝贝在里面。
1: 哎呦，老头啊，你终于开窍了！儿子，快来帮忙看看里面是啥啊！
2: 娘，我来了。哦，
0: 让他们母子俩慢慢挖，反正里面一定只有土，先吃饭再说。
1: 哇，老伴呢？
0: 怎么伤着了吗？
1: 老头啊，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0: 不会吧，这至少有四五十斤重啊。
1: 儿子啊，快快快，赶快将这些银子搬进去。
0: 不行，这银子必须要拿去报官。
1: 死老头，你敢去我就跟你拼命。
3: 后来有人去举报，县老爷调查后判说那是黄忠积了大德，老天爷给的赏赐。
4: 这个老人家真不简单，那么多金子都没有想要占为己有。
3: 是啊，更不容易的是，老人家虽穷苦，却不受儿子太太的干扰，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0: 所以德字告诉我们，来到人生路口，要看清方向，坚定自己善良的选择，有德自然就有德了。
1: 老人家真好，有德又有德。
0: 有德不但能有德，这个德还能留到下辈子用，所以老人家常劝人说要积德啊，积德啊。
3: 是啊，如果不积德，德用完了，当乞丐都很难要到一口饭吃了。
5: 哎，那我常常吃顽童的点心，那我的德是不是也会变少了？
3: 有可能哦。
5: 啊，不行啊，这样以后我会没有点心吃了。来，顽童，我的巧克力分你。
1: 不要了，你的巧克力都融掉了。
5: 没关系啦，我们是好朋友嘛，你要帮我啦。
1: 不要啦。
5: 好啦。
6: 马路如虎，该如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你看哦，如来佛好厉害哦。
1: 怎么了吗，小千？
0: 孙悟空那个筋斗云一飞就十万八千里，可是飞了半天还是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哎，
1: 是啊，照理说筋斗云飞那么久都飞到太空去了，怎么还没飞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0: 那如来佛的手掌到底有多大？
2: 对呀，爸爸，多大呀？
3: 茵茵，神佛的身体可大可小，爸爸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大。哎，
4: 毛笔爷爷，
5: 我们来看看大字的甲骨文就知道了。这就是甲骨文的大字，
1: 看起来像一个人张开手站着。
5: 是啊，站稳脚跟，撑开双手，头往上顶，这就是大。这个更雄壮威武，有种遇上青天揽明月感觉的字，就是经文的大。而这个四平八稳，线条变得柔和些的，是小篆的大。再来，这个两只大脚大大的张开，双手一伸，气势真大的字是隶书的大。楷书顺着隶书，只是气势和缓下来了。
1: 奇怪，大这个字怎么会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站着呢？
5: 人的姿态动作就是无声的语言，一个人跪坐着，双手交叉在胸前，表达出温柔端庄，这就是女。一个人抬头挺胸，顶天立地，好像要冲上天，这就是大。大的头上再加上一个上字，就是天。天就在头上不远，所以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灵，神其实离人不远呐。
1: 哇，看起来简简单单的大跟天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哦。
5: 是啊。
0: 大老师，那天到底有多大呢？
3: 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耶。天上不是有星星、月亮、太阳吗？光太阳就比地球大130万倍哦。
0: 哇，太阳这么大哦。
3: 是哦，但太阳只不过是天空中的一个小不点，而天空里无数的星星，很多比太阳还要大上千倍、亿倍哦。
2: 哇，晚上满天都是星星，那天真的是太大了。
0: 难怪在天上生活的神佛都很大。
1: 如果神佛那么大，为什么我们都看不见呢？
5: 哈哈哈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就知道了。
4: 好啊好啊。
6: 在东汉时的汝南城附近，有件事情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7: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来了个很厉害的胡公。哎，
8: 胡公？卖茶壶的老头啊？有什么厉害的？
7: 不是啦，是在不远处那棵树下卖药的。听说啊，药到病除，百医百中。因为树上挂了个葫芦，大家就叫他胡公。
8: 是哦，药到病除，真的那么神？
7: 是真的，而且听说他卖药的钱一天能有几万钱呢，可都分给穷苦的人了。奇怪的是，天黑后他就不见人影了。

0: 这么奇怪，该不会是神仙吧？
1: 听到神仙二字的费长房立刻就跑去找那位神仙了。
2: 待会儿应该可以看到那位神仙到哪儿去了。
3: 唉，看来都没人了，可以回去休息一下了。哎，
2: 太好了，果然是位神仙。
1: 知道胡公是神仙的长房，每天就趁胡公不在时，默默地把胡公卖药的地方打扫干净，还送上饭菜。送了一阵子后，有一天，
4: 哎呀，您好，我肚子痛了好几天了，吃您的药有用吗？
3: 保证有效。来，回家后服下这药丸，不一会儿就会吐出许多绿色的水，明天就好了。
4: 真的吗？
3: 真的，没好明天来找我退钱。来，20贯钱。
4: 哦，好。您点一下，谢谢，谢谢。
3: 不用点了，慢走啊。年轻人呐、啊，天黑时你来找我吧。
4: 好，太感谢了，知道了。
1: 长房依照约定，天黑时又来到了胡公的药摊前。
3: 年轻人，来。待会儿我跳进那葫芦里时，你跟着跳就能进来了。
4: 是。

0: 哇，好广阔的世界啊！
1: 人的眼睛看到的只是宇宙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将来你会看到更广大的世界。
0: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1: 年轻人啊，我本是天上神仙，因犯错被罚至人间赎过，今天刚好期满，要准备回天上去了。
0: 今天有幸遇到上仙，望慈悲收晚生为弟子。
1: 别急别急，这不是进来了吗？我们有缘，你又有求道之心，所以才会带你来这里。
0: 那请
1: 为了修炼，我要你做什么你都能立刻去做吗？
0: 能，晚生能，指望上仙收为弟子。
1: 真的？
0: 真的。
1: 来，把这个吃下去。
0: 这，好臭啊。
1: 哎，悟性就差这么一点，真正修炼的苦可比这难百千倍啊。这是仙桃，凡人吃了能脱胎换骨，才能在这仙境里修炼。哎，可惜呀。
0: 求上仙再给晚生一次机会吧。
1: 哎，机缘不在，虽不得仙道，但你所做的一切也让你能得寿数百，能管一方之事，这个给你，回去吧。
2: 长房回到了城外，看到树上的葫芦已经不见了，只剩手上的药丸。后来他就用这些药丸行医行善，活了上百岁才去世。
3: 哇，太神奇了，一个葫芦里居然就有神仙的世界。
4: 可是小小的葫芦里怎么能把神仙世界装进去呢？
5: 神佛的身体可大可小，神的世界也是可以变大缩小的哦。
6: 太厉害了吧，那到处都可能有神仙的世界了。
5: 没错，所以古人才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啊。
1: 是啊，古代还有一沙一世界的说法，再小的细沙它都拥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哦。
6: 哇，这个宇宙

0: 也太大了吧！那么小的沙子里就存在着一个世界，还有神有佛，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文童，你忘了吗？我跟毛笔爷爷都是从万笔世界来的啊！
0: 对呀，可是毛笔爷爷怎么不像你那么爱吃啊？
1: 会吗？如果我真的很爱吃的话，就可以去那个葫芦神仙的世界了。
0: 算了吧，那也是最后才知道，烂桃则是仙桃，不然看起来烂乎乎的样子，你敢吃哦？
1: 对啊，还是你了解我，我也是有选择的啊。还是来吃戴师母的蛋糕好了。
0: 我就说吧。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马上来看到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日前举办新书发表会，这是法师时隔7年推出的第3本著作。书中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解密法会仪轨，希望带领大众把佛法融入日常生活，过得更自在圆满。
1: 排起长长人龙，人人手拿新书，热闹场面宛如粉丝见面会。这其实是永富法师的新书分享发表会。法师与在场民众亲切互动，认真的一笔一画为所有人写下祝福法语。这是永富法师时隔7年推出的第3本著作《三业清净得安乐》。书中以浅显易懂的文字介绍佛事忏仪修行次第，深入浅出，一一展开。
2: 透过我的新书来做分享，是将大家平常所参与的法会，能够更加清楚明白仪轨内涵的意义。那透过真正的理解，在礼拜的时候参与的时候，就能够更加得力。
1: 除了希望大众在法会中更加得力，永富法师更期许大家把这份手持的智慧进一步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2: 可以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就是如同大师所说的，我们人间佛教是要在生活当中去修行的，透过仪轨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自在圆满。
1: 这场温馨分享会不仅拉近法师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希望读者读完后能够把佛法融入日常，过得更加圆满。人间新闻吴声仁、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慧吉法师、慧严法师以及慧善法师分享学佛因缘以及弘法历程，并且还结合义工菩萨合唱团音声供养，引领大众从生命故事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
3: 所以星云大师也常告诉我们，在佛光山里，
4: 三位法师分享各自学佛、出家与弘法的生命历程，从不同因缘走入佛门，投入人间佛教弘法工作，一段段真实经历引导信众从不同角度认识佛法，也体会信仰带来的人生转变。
5: 遇到很多挫折里面，他为什么还是保持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佛法、对佛法的热忱？
4: 讲座中，法师结合自身经验与星云大师开示，勉励大众以正向心态面对人生挑战，培养包容心与承担力，并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在顺逆境中持续精进，建立安定自在的人生观。讲座最后，义工菩萨合唱团以音声供养，歌曲呼应讲座主题，在法义分享与音乐交流中营造温馨法喜氛围，也鼓励大众循着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延续信仰传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迎接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佛光山日光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邀请家长带着幼儿走进寺院，透过祈福仪式、亲子互动游戏，在温馨的氛围中迎接孩子人生的重要成长时刻，也让三好教育从家庭扎根。
6: 宝宝开心爬行，家长在一旁加油打气，现场笑声不断。佛光山日光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上百位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寺院，透过亲子律动和趣味闯关，在游戏中留下难忘回忆。活动除了安排爬行、投球及互动游戏，也举行观音菩萨甘露灌顶祈福法会，有法师为佛光宝宝洒净祝福，希望孩子平安健康、智慧成长，
7: 让家长还有小朋友能够在爱与温暖的环境下能够平安的长大。我们把菩萨的慈悲与智慧变成爱与光明，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菩萨这个成道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对我们所有众生的祝福。
6: 不少家长表示，每年都特地带着孩子来参加，希望孩子在欢喜环境中学习。更有人是一家三代共同参与，为孩子成长过程留下珍贵回忆。
8: 是蛮开心的，每次都带小朋友回来参加。对小朋友其实也不错，就是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9: 我们就很高兴的就邀请我婆婆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参加这个活动，很新鲜。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嘛，
6: 从爬行闯关到接受祝福，孩子收获欢笑，家长收获感动。这场佛光宝宝祝福礼也为每个家庭留下属于亲子共同成长的一段美好时光。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屏东潮州讲堂邀请三代家庭走进道场，举办孝亲活动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大小朋友透过实际行动传递孝心，也借此机会让人间佛教信仰向下传承。
10: 好，来给阿妈。现在
11: 小朋友欢喜奉茶，展现对爷奶孝心，那另外加码的按摩服务，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有，感受大小朋友对亲属的感恩孝道。
12: 表现我们后辈对长辈的一个孝道的传承。
13: 他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11: 佛光山潮州讲堂邀请三代同堂共聚，透过孝亲奉茶仪式，鼓励晚辈表达感恩与敬爱之情，用最纯真的行动传递孝心。
14: 希望呢，我们的信仰可以这样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让所有的欢喜以及三好可以带给 各位更大的祝福。
11: 监寺妙成法师洒净，透过佛光宝宝祝福礼，祈愿孩子平安健康长大，让佛光三宝透过三代同堂扎根，传承信仰愿念，注入良善力量。原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暨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台北道场举办佛学会考，将近有2000位佛光人参与，透过阅读经典欢喜应考，不仅增长智慧，也凝聚共学共修的力量。
6: 考场内大家专心作答，从长者到孩童，人人以欢喜心参与佛学会考。今年佛光山台北道场响应全球同步会考，吸引近2000位佛光人共同精进，在阅读经典中建立政治正见。
15: 我们缅怀大师，我们期望我们自己是一个政治正见的佛光人，所以读书能够增长智慧，能够让我们明白事理，让我们能够增加佛法。
6: 佛学会考最大特色在于人人发心自愿参与，不少家庭更携手同行，从亲子到祖孙三代一起研读经典，共同应考，让佛法走进家庭，也让学习成为彼此交流桥梁。
16: 我们是三代同堂，第一次参加佛学会考，觉得收获良多，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参加。
17: 会考能够增加我们经藏的知识，让我在工作生活运用也有莫大的帮助。
6: 除了应考，青年级义工也投入现场服务，协助操作引导考生，希望让更多人轻松参与，在共学中深化对人间佛教理念认识。
18: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还蛮有意义的，就是让大家不是常年的宅居在家，然后可以大家出来一起互动啊，一起考试，而借由这个考试也可以让大家更理解佛光山想要宣扬的理念。
6: 透过阅读经典欢喜应考，佛学会考不只是检视学习成果，更成为佛光人共学共修重要因缘，大家在文法中增长智慧，也将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让善念与正见持续传递。人新闻陈文喜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2026年线上佛学会考登场，佛光会北区协会三重区13个分会、三重佛光青年团以及佛光童军团共同响应，大约2400人参与，以开卷方式透过线上作答，在阅读与讨论中增长佛学智慧，深化信仰教育，也培养政治正见。
4: 佛光人齐聚三重禅定中心实体考场，透过阅读、研讨与线上作答，共同完成佛学会考。考场中不时可见会员相互讨论、彼此交流，在轻松学习的氛围里检视平日阅读成果，也借由会考增进对佛法的理解。为了 为鼓励会员安心参与，三重区事前举办种子读书会，陪伴大家研读当代人心思潮与会考题库。红军团与三好儿童班也透过亲子共学导读三好佛学教科书，让阅读佛法融入家庭生活，展现人间佛教重视教育与世代传承的精神。佛学会考不只是一次知识验收，更是一场阅读与修学的实践。透过阅读、讨论与分享，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也凝聚佛光家庭向心力，让阅读风气、信仰教育与人间佛教精神持续向下扎根。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大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会考，结合团体游戏、手作等环节，最后再透过线上测验验收学习成果，展现三好教育结合现代科技的创新活力，也让小朋友对三好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19: 来问一下，我们星云大师他会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11: 拿着题目展开考前复习，针对小朋友展开的儿童佛学会考，在佛光山大林讲堂结合团体互动游戏、创意手作等活动，透过融入儿童生活教育，展现三好结合现代科技的创新活力。
20: 你们是佛光三好儿童，所以这个三好，我相信小所有的小菩萨都会种在哪里？种在心里，用在哪里？用在手上。
11: 压轴线上会考由青年团员全程协助操作，引导孩子透过数位平台完成测验，作答过程验收三好理念在心中扎根的成果，更期勉他们未来要以行动去实践，把良善与慈悲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0: 蓝阳佛光童军团在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两天一夜的活动，希望透过活动培养童军生活技能，三好四给，团队合作精神。
4: 童军们一人拉着一条绳子，挑战齐心协力运送保特瓶。蓝阳佛光童军团在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两天一夜摄影晋升团生源活动，有数十位童军及服务员参加。
21: 非常感谢到场的用心，这样用心的培养孩子。
4: 营队活动丰富，包含歌唱、律动、闯关游戏等等，促进团队合作能力，也有提升生活技能的课程。在萤火晚会中，法师、家长与童军共度欢乐时光。授衔仪式上，有法师及服务员为童军佩戴领巾，并勉励童军多多服务奉献。
22: 从小朋友变大朋友，那你们呢？大家更应该要学习什么？学习生命中的一种承担哦，那更应该学习中一种责任。
4: 法师在营队活动中表示，童军参加活动除了学习技能，更要实践三好四给精神，培养慈悲、感恩与服务的态度，体会生命意义与信仰价值。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门服务也讲求专业训练，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2026年桃竹苗区金刚之兵培训，吸引300多位义工参与，透过佛门礼仪、服务技巧、防灾急救等多元课程，提升道场护持能力，也展现佛光人精进修行的精神。
23: 一、一、二、一，大钟，
24: 一、二、三，胜。
11: 整齐队形、庄严仪态，金刚与之兵展开实务演练。这场培训压轴场在佛光山法宝寺举行，安排专业讲师授课，从服务流程、接待礼仪到团队合作，让义工在学习中提升专业素养。
25: 你是什么？你是我们第一个进来到道场第一个遇到的，所以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诸佛菩萨的分身，你就是道场的菩萨。
11: 课程也融入 CPR 与 AED 急救、防火宣导以及中高龄健康运动等内容，参观义工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让服务不止庄严，更兼具安全与实用。
25: 在大师常跟我们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三个间要注意，哪三个间呢、啊？时间、空间、人我之间。
26: 今天在法宝寺举办。意义非凡，因为呢，我们今天入法宝寺， 满载法宝而归。
1: 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学习到很多的礼仪，包括如何站姿。这个其实不管是运用在我们回去道场，其实在生活上，我们的礼仪也是非常重要。
11: 主办单位表示，金刚之兵培训不只是技能学习，更是修行实践。透过一次次练习与交流，期盼义工将所学带回各道场，以更专业庄严的服务接引大众，持续弘扬人间佛教。任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远离都市喧嚣，走进山林，请听自然的声音。佛光山宝华寺在屏东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山水户外禅，透过森林行禅、与山对坐以及溪畔静心，引导学员放松身心，在自然中体会生活禅。
4: 绿意盎然的森林步道，潺潺流动的溪水，为一天的山水禅揭开序幕。学员在法师带领下走进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先透过暖身活动舒展筋骨、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也为接下来的禅修做好准备。暖身后，学员放慢脚步，走入林间展开行禅，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变化。随后与山对坐，溪畔观水，在山林与流水相伴下安住当下，细细体会生活禅带的平静与自在。
2: 透过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能够让大家呢放松身心，同时呢体验生活禅，让他们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随时的设身处地。
4: 山水禅不只是一次走进森林的活动，更希望透过自然环境引导大众放慢生活步调，培养时时观察、时时关照的好习惯，把在山林中获得的宁静与安定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让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患者情况紧急，快
5: NW 综合症。
7: 从1954年以来，
5: 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8: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3: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3: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国际佛光会2026年全球佛学会考登场。来看到在日本东京佛光山寺，大小朋友齐聚到场应试，以平板作答验收自己的学佛成果，也从过程中展现佛光人深厚的情感连结。
1: 透过平板作答，佛光人专注应考，响应国际佛光会2026年全球佛学会考。日本东京佛光山寺汇聚大批信众，大小朋友欢喜应试。
2: 先带我的小孩，然后呢来参加佛光山的那个佛学考试。今天他取得了100分，我特别的开心。
3: 让我们惊喜的是，因为平时都有师父教他们佛门礼仪，所以很多题目他们都很快就可以回答。
1: 乔同君在青年队长协助下操作答题，展现平时在道场里扎根的学习成果。佛学会考采开卷形式，透过共读、共学、共同讨论，凝聚佛光人的信念与力量，实践集体创作。
4: 不是为了考试考100分，而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为我们增长知识，让我们大家幸福，在生活中幸福，
5: 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素质，同时每年都可以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净化人心，让大家呢不忘记佛法的真理。
1: 准备考试，重新阅读佛法，再从考试中验收学佛成果，圆满一年一度盛会，期许下一年要持续精进。任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面对老病死生，如何以正向的态度看待生命课题，是现代人共同的学习。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生命教育讲座，透过人间佛教观点，引导大众重新认识生死，学习以慈悲和智慧陪伴人生最后一程。
6: 为协助大众建立正确生死观，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离启佛光山马尼拉佛光园美术馆主任卢庆法师讲授生命教育课程，吸引佛光人青年及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在文法中探讨生命的意义。卢庆法师依循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说明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如同搬家、换衣、毕业与旅行，是生命自然的转换历程，引导大众以平常心面对生死。交流时间，学员踊跃分享自身陪伴亲人的经验，对于真正的孝道在于生前的关怀与陪伴深有共鸣，也重新思考如何珍惜当下，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透过生命教育课程，不仅帮助大众减少对死亡的恐惧，更学习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无常，将对生命的体悟化为善行，让人间佛教的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前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大使许佩勇协同夫人莅临佛光山万年寺参访，除了礼佛参观之外，许佩勇还和在万年寺实习的佛大学生进行交流，以自身多年的外交服务经验，鼓励青年要持续精进，提升自我。
7: 国内外交部一般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有的是3年，有的是4年。
1: 说起自己从事外交工作多年的经验，前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大使徐佩勇和年轻学生面对面交流。日前，他协同夫人到

0: 仿佛光山万年寺。
1: 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提出一个。
0: 佛光大学实习生聆听经验，汲取收获，鼓励青年专注语言能力提升，既能拓展视野，更能认识不同文化。徐佩勇更代表书法家致赠新经墨宝与万年寺，欢喜结缘，也为青年学子们的海外学习因缘再添宝贵记忆。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佛光山三宝寺开光落成系列活动，礼请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无声说法三宝寺之美为题举办佛学讲座。法师期勉大众将慈悲智慧还有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成为弘扬佛法的无声说法者。活动中也有信众借此因缘皈依三宝，以实际行动踏上学佛之路。佛光山香云寺举办英文三日禅修营，吸引大约二十位学员参与。透过禅修、佛法开示等多元课程，帮助学员培养觉察力，建立正念生活，将佛法融入家庭、工作和生活。活动最后一天，部分学员更借此因缘皈依三宝，实践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精神。推动阅读与生活实践，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日前走进英国格林威治公园，举办中英户外读书会，透过双语阅读、户外禅修和文化参访，实践星云大师生活书香化理念，让佛法智慧在跨文化交流中延续。
3: 来到世界标准时间起点格林威治，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户外读书会，带领信众在自然环境中阅读交流，也思考时间与生命意义。现场分为中英文两组同步进行，分别研读《中道》以及《迷雾之间》两本书籍，从人间佛教观点探讨如何善用时间，把握当下。除了读书分享，参与者也参访皇家天文台以及国家航海博物馆，并体验户外禅修以及天台六气治病法，在自然环境中安住身心。活动最后，大众在格林威治时间以及经纬度起点共同诵念心经回向，祈愿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也将阅读所得化为生活中的智慧与行动，让佛光在人间持续传递。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英国西摩社区小学带领90名学生走进曼城佛光山，展开多元文化体验。学生们透过导览和生命教育分享，把寺院当成探索世界的学习场域。校方希望借由这样的互动，让孩子们明白慈悲两个字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一种待人处事的生活态度。
4: For 49 years, the Buddha of the world.
5: 课程首先播放英文版《佛陀的一生》，介绍佛陀追求真理、慈悲利他的精神，引导学生思考善良、和平与尊重生命的价值。督导长史都华对孩子们示范正确的佛教跪拜礼，核心动作包含合掌、问讯及五体投地。佛教跪拜礼是表达至诚恭敬、放下我慢的重要仪式。参访过程中，学生全程专注投入，不断举手发问，对佛教艺术、寺院建筑及佛具充满好奇。
6: We can see how engaged the children are because they're asking questions. They're focused. They're engaged. It's a highlight for us coming to visit the temple each year.
7: And it's such a welcoming, calm, loving space. We felt very welcome and very part of the community.
5: 主持觉彦法师特别致赠结缘品，并鼓励这群英国小学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生活当中。这场跨越国界的寺院参访与生命教育，成功将慈悲、智慧与和平的种子深植在海外下一代的心中。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手机摄影定格日常瞬间课程，由佛光大学传播学系学生与海外实习青年共同授课，透过手机摄影教学还有户外实作，引导学员学习构图技巧还有影像记录，提升数位应用能力，也开启观察生活的新世界。
8: 课程从摄影构图、曝光调整等基础概念开始，讲师介绍拍摄技巧，并带领大家走出教室实地拍摄练习，同时协助学员熟悉不同手机功能，让大家透过实际拍摄逐步掌握拍摄要领。
9: 光啊，然后逆光啊，
8: 怎么去拍摄啊？学员表示，透过课程学到实用的拍摄技巧，也提升拍照信心，未来无论参与活动或是记录生活，都能拍出更好的作品。
10: 学到了怎么样拍人物这一块，这样子我们的那个佛光会员大家都学到很多的东西。
11: 我呢是巴黎佛光山道场的义工，有时候就大的法会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法师都有叫我拍的，其实我技术也不好，所以听到有这样一个课程，我就今天来学习。
8: 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表示，青年与学员透过教学互动彼此成就，不仅实践佛光人赐给精神，也期盼大家持续以镜头记录生活中的真善美。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2: 我现在就走进
13: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12: 走进你的心，
13: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
12: 我现在就走进你的心，
13: 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新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在台湾老年忧郁盛行率高达 16.7%， 等于每六位长辈就有一个人受苦。身心科医师提醒，除了透过规律的运动来预防，日本最新研究还指出，观看体育赛事能够有效活化大脑，降低大约30%的忧郁风险。
1: 台上啦啦队热力四射，就是要带长辈一起找回活力。长辈除了身体退化，心理上的孤独落寞更不容忽视，要远离高龄忧郁，医师提醒，第一步就是要动起来。
2: 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

0: 风险。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去看更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月去现场看了2到3次以上的球赛呢，你可以降低34%的忧郁症。
1: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进球场。中华职棒也跨界响应，希望用热血赛事陪伴银发族重拾社交热情。
2: 对于高龄者来讲，其实就是不能待在家里，我们要协助他们走出户外，不管是来到球场，或者是跟社会连结，我们需要让他们活得健康、快乐、有尊严。
1: 从日常运动到休闲赛事，这回跨界号召大众成为最强后盾，陪伴长辈摆脱落寞，迈向健康高龄生活。整间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面对超高龄社会，如何维持老年人健康已经是重要的课题。为了要协助长者及早发现身体功能退化，国健署推动量六力，透过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以及情绪等六大面向，及早发现身体的功能变化，把握黄金介入时机，延缓失能，让健康力陪伴每个人生阶段。
4: 挑战开始。
5: 已经70多岁的金刚老爹在台上轻松地完成下半身肌力测试，状态绝佳，行动力一点都不输给年轻小伙子。国民健康署表示，走路变慢、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容易忘东忘西等情形，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开始变老的警讯。而量六力中，长辈最常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视力、听力及行动能力。而熟龄代表的金刚老爹认为，行动力是健康最重要的关键。
6: 我对于健康的理念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条生产线，你放进正确的材料，你用正确的方式运作，出来的一定是对的产品，那就叫做健康。那么正确的运动方式，不，正确的运作方式就是运动，好的材料就是好的饮食。
5: 身为照顾高龄母亲30年的照顾者，本身也是熟龄代表的知名作家吴若权，则认为高龄者不止身体的肌力要顾，情绪的肌力也不能忽视。
7: 接受生命，它是一个春夏秋冬，慢慢延缓自己很多行动力的过程。在你能够把握当下的时候去做，在那个当下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要去一直回想过去有多么的美好。其实现在当下的你也一样很美好。
5: 若能及早发现老化的征兆，并透过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就医或善用相关资源介入，可延缓长者功能退化，降低失能风险，持续维持健康与生活品质。
8: 其实长者量六力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是长者的预防保健，我们能够协助长者了解到他身体的状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后续也会协助县市卫生局在建构它的社区资源的部件的部分，把后续的转诊机制哦建立得更完备哦，让我们整个照顾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不是只有把筛检的人抓出来而已。重点是后端的人也要接受转介跟支持跟照顾。
5: 截至去年，已经有超过36万名长者接受量六力检测，每4名受长检者就有一位发现至少一项能力需要进一步关怀。健康老化是从发现身体功能的细微变化就要开始调整，因此国健署鼓励民众透过定期检测及健康生活习惯，及早发现、及早介入，让健康力陪伴每一个人生阶段。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台东县政府结合台东博览会推出引领走读感受台东新风貌系列活动，安排长辈走进展区认识家乡，重现当年红遍全台的蓝宝石大歌厅，让银发族重温青春，也重新认识台东。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台下的长辈忍不住跟着拍手哼唱，有人拿起了手机录影，有人随着节奏摆动身体，现场宛如是重现60、70年代歌厅秀的黄金年代。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举办的蓝宝石大歌厅，邀请了小诸葛亮、刘福柱、王彩华、向娃等艺人轮番登台，精彩演出让台下的长者笑得合不拢嘴。

0: 年轻时最熟悉的回忆全都搬上了舞台。
1: 我们今天是办蓝宝石大歌厅，我们在台东一共会办15场，希望我们所有台东的长辈们哈，大哥大姐们可以从那个不同的乡镇过来，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想起以前他们在蓝宝石大歌厅的一些怀旧的不同的一个体验。
2: 活动很棒，开心，
3: 很久没有看到歌舞秀了，很新鲜，
4: 很开心，
3: 回忆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看过了歌舞秀，在高雄。
0: 除了看秀，长辈还搭上了银铃走读列车，走进了台东博览会，从产业文化到城市的发展，重新认识生活数十年的家乡。
5: 对，这是导师呀，你在导，你在导，
6: 我走看看。
0: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记忆提取所，一张张台东早年的黑白照片瞬间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甚至有长者一眼就认出了50多年前台中女中同班同学的身影，惊喜直呼不可思议。透过银铃走读活动，带着长辈走进博览会，在找回青春回忆的同时，也让长者们重新认识家乡，看见台东一路走来的改变与新风貌。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7: 我知道拢熟悉这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8: 哦，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7: 嗯。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官家、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后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9: 啊。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0: 皮肤是用牡丹。
9: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有诶。
10: 牡丹花。
9: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0: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肌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全球现在掀起了徒步慢活风潮，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特别推出了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慢旅活动，串联了丰富的战地文化、闽东聚落，还有壮丽海岸，精选出十条主题徒步路线，邀请海内外旅人用最贴近土地的脚步，深度感受马祖的岛屿魅力。
1: 孩子们随着板子的节奏搭配鼓声，用客家话介绍着马祖的风景。这是马祖特有的古板乐，让人瞬间进入当地特有的人文风情里。近年来，全球掀起徒步旅行风潮，马祖拥有完善的步道系统、多元的战地文化资产、独具特色的闽东聚落以及壮丽的海岸地景，是发展徒步慢旅的绝佳场域。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今年四月也到了东引，深入体验马祖步道及在地生活。
2: 因为今年终于有愿望实现，可以到东引了。那东引就看到像东引灯塔或者是国之北站那边的风景，也是真的东方其

0: 国家也没办法看到的超级美、无敌美丽的风景。
1: 马管处今年进一步整合四乡五岛徒步资源，规划十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自然景观及海岸地形等特色景点。旅客可随着步道走入聚落巷弄，探访战地据点，漫步海岸沿线，以最贴近土地的方式认识马祖，感受岛屿生活的独特魅力。
2: 所以我想在台湾地区啊，马祖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推动徒步慢旅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红绿灯，那里其实都有很好的人行的步道的系统，尤其在四乡五个岛都有特色哦。举例，比如北竿的罗棒山步道，以及我们的这个永康安康的秦壁的步道。
1: 为吸引不同族群参与，今年特别规划达人带路系列活动。八月邀请人气啦啦队女孩若彤前往东引，以年轻视角探索国境之北的战地景观与海岸风光。九月则由知名旅行作家蓝白托带领旅客走读北竿及举光，透过旅人的观察与故事分享，带领大家深入认识聚落文化与岛屿风情。人间新闻整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响应健康饮食及净零减碳，彰化县政府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长期茹素的艺人杨子怡担任活动代言人，分享蔬食减碳理念，鼓励民众从日常生活开始，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地球。
4: 平时就茹素的艺人杨子怡受邀担任彰化蔬食节代言人，分享自身选择蔬食的理念。他表示，多吃蔬食不仅有益健康，更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希望能透过自身经验，鼓励更多人从每天的一餐开始，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5: 有一个小小的统计，就是蔬食者，不然你是蛋奶素还是纯素，因为我们一天的碳排放量大概是3.6公斤，但如果你是荤食者的话，大概要7.2到7.8公斤。这个地球生我们养我们，我们会有不好好爱护它的。
4: 县长王惠美表示，彰化除了拥有丰富的在地美食，也有深厚的蔬食文化，希望透过蔬食节，鼓励更多民众走进蔬食店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实践健康与环保，让吃蔬食成为友善土地的生活习惯。
6: 是以我们食材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我们的口号，那用佛系大蔬为主体，那你只要在这个时间里面，那到我们的三个这个店家就可以开始来兑换礼物哦。
4: 今年彰化蔬食节串联在地蔬食店家，结合数位集章与蔬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品尝蔬食，从日常饮食开始，兼顾健康，支持在地，也一起为减碳永续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由台北市政府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艺穗节将在8月15号登场，在16天内集结了171组表演团体，直接把台北39个角落通通变成舞台，带来高达762场的密集演出。这个夏天，新锐艺术家们要带领观众一起体验最不一样的艺术时空。
7: 嗨大伙，嗨大伙，大家好。同样开始卡嘴都来了，共振客栈，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红尘客栈。
1: 音乐一下，演员粉墨登场，准备好迎接这场属于夏天的艺术飨宴了吗？台北艺穗节在开展前举办宣告记者会，新锐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大秀创作能量，现场不管是爆笑喜剧。日式落雨，
8: 一座天梯，我这么一竖就可以通上天去。
1: 街舞跨界，还是曾经是的客家传统戏曲，带观众打破想象，看到艺术的无限可能。
9: 比如说我们过往熟悉的李佑维，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那他每年都会在艺穗节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像他今年带来的演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转换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
1: 台北艺术节翻转空间限制，把全台唯一的温泉眷村北投中心新村打造成台式老宅咖啡。

0: 馆，甚至连摄影棚通通变成舞台，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看戏体验。
1: 这个艺术节主要呢是提供台湾的青年的表演艺术团队有一个发展或发声的一个平台。艺术节呢，它其实就鼓励创新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使用的场地也非常的特别，会在台北市的各个的非典型的空间，包括了比如说是中心新村，过去是一个眷区改造的一个空间。
0: 艺术节的精彩表演散落在台北各处，观众跟着表演团队的步伐穿梭在台北街头，一边看戏一边打造专属自己的艺术攻略地图，在这个夏天留下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人间新闻郑仁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呢，只要一听到骨质疏松，第一个反应应该都是想说那是老人家的问题吧。但事实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呢，很有可能让你的骨质会提早发生疏松的状况。因为呢，骨松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很多年的骨质慢慢流失来累积起来的。有的时候，很可能一个咳嗽就发现你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造成了骨折。为什么会这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骨科医师李志尧李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骨科李志尧医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医师萧以川萧医师。
2: 玉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萧以川医师。
0: 欢迎两位，所以今天两位就来教教我们。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应该要怎么来解？大家都会觉得说骨质疏松都是误会啊，年纪大的人才会有。那但是骨质疏松到底是什么？先请李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骨质疏松其实是年纪大的长辈才会得到的一个疾病。那这边这个迷思要替大家破除一下。其实很多年纪轻的人也是有可能会骨质疏松哦。那像我们的骨质的疏松呢，其实跟我们的骨密度，也就是 bone density 跟骨品质 bone quality 两个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的骨密度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骨头的结实程度，也就是我们比较好的骨头，骨密度比较高的骨头，我们就像是一个结实的木头，它本身可以承受这个撞击，承受压力，但是不会产生断掉的情况。但是呢，如果是骨松的骨头，这个就像是一个被白蚁蛀过的这个柱子一样，它就容易产生一个断裂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个叫脆弱性骨折的一个发生。那我们的骨头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两个细胞，一个叫造骨细胞，一个叫破骨细胞。那这两个呢，在我们体内要维持一定的平衡。那造骨细胞呢，就是像我们的建筑功能来把我们的骨本越盖越高。那破骨细胞呢，就像是拆除工一样，来把我们不要的房子哦，不要的物质来把它做拆除。那这两个在体内都要维持一定的一个平衡。一般来讲，我们大概30到35岁的以前呢，我们的造骨细胞都会比破骨细胞来的多，所以我们这段我们的骨质就会慢慢的去累积，累积到身体一辈子最高的时候。但是呢，过了35岁以后，我们的破骨细胞，也就是拆除功能就开始来了，一点一滴把我们的骨质做一个拆除，做流失，所以呢，骨质疏松就会开始发生了。这时候呢，尤其是女性朋友，如果说有停经的话，这时候没有荷尔蒙的保护，这时候更容易产生骨质流失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要跟大家讲，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要保存我们的骨本，那开始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避免我们的骨本慢慢流失掉。
0: 好，这个是那个事关我们的生命安全呐、是不是？因为很多人一旦跌倒，就会造成身体很多机能的急速流失嘛。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骨质要好，不要跌倒。那我们请教一下萧医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骨骼健康通常跟身体哪一些机制是有关的呢？
2: 在中医来讲呢，就是骨头比较跟我们的肾有关系。那我们的肾不等于那个西医讲的肾脏。那它主要就是在讲一个整体的一个人的生长啊、发育啊、老化的一个过程。那早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就是肾主骨生髓啊，就是代表说，当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就有足够的营养去滋养我们的骨头。然后在另外一个，除了看肾之外呢，中医也会看肝跟脾，然后还有气血循环。然后像脾的部分就比较像是一个营养的工厂，就是会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然后把营养运送到我们的骨头。然后在肝的部分呢，就是有肝藏血啊，然后主筋的说法，所以这它是主要是调整我们的气机，然后让我们的筋骨比较能够发挥功能这样子。那当这些脏腑呢都运转得宜的话，我们的气血就会比较好，那运送到就是我们的骨骼的营养也会比较足够。
0: 好，这个大家都觉得说骨头就是很硬，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一天骨头它会突然间变得很脆。很多人都说它其实有的骨质疏松严重的话是手刀都可以打断的程度。所以这个李医师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个案吗？
1: 对，如同玉芳姐所说的，大家听到说手刀把骨头打断， 听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才会发生的
0: 事情，还是黑道高手是不是？
1: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边骨科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其实手刀去打断这个骨头不是不可能去发生的。那我们大家常常想到我们的骨头，常常以为跟铁棒一样就是那么坚硬，但是呢，其实我们的骨头其实它除了硬以外，它也需要有弹性。那有弹性，我们才能抵抗外力的一个冲击。那所以说呢，像我们可以看，我们这是我们的大腿骨，来这个模型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可以打开来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在画面我们右边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骨头。正常的骨头，它有漂亮的外侧的叫皮质骨，帮我们维持形状；里面也有漂亮的致密的海绵骨，可以维持骨头的功能。那大家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个画面左边的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症的骨头，可以看到呢，这个中间的过程开始慢慢的海绵骨慢慢的孔洞化，之后呢，慢慢的外面的这个皮质骨也会慢慢的消失。但是大家也看，其实骨头完全长得一模一样，可是呢，一个已经跟蛋壳一样容易断掉，一个还是可以维持非常好的一个功能。所以可以知道说，其实骨质疏松其实会造成我们骨头后续产生一些骨折的状况。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到底手刀会不会造成这个骨头断掉的情况？其实对于这个严重骨质疏松的风险的人，其实稍微一个轻微的外力，的确就有可能造成一个骨头断掉的一个情形发生。
0: 难怪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个案，比如说他说打个喷嚏骨头就断了，跌倒一下就整个都断了。
1: 对，这时候就是因为他的骨质已经非常的松弛，像蛋壳一样，我们稍微用力或者一个转身，可能压迫性骨折或者髋部的骨折就容易发生了。
0: 好，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让自己走上这条路，对不对？再来请教一下这我们的萧医师，中医在门诊里面通常会遇到有哪些症状，您会怀疑它可能跟骨质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2: 一般像中医门诊蛮常见的就是一些反复的腰酸背痛啊，或是膝盖酸软啊，或是一些跌倒后疼痛的状况。然后，因为骨质的问题就是发生了没什么特定的症状，但是我们会以特定的族群，就是会比较担心他可能会有骨松的问题，就像是停经后的女性啊，或是高龄长者。那如果这些族群在伴随着一些反复的腰酸背痛，怎么休息都不会好啊，然后加上身高变矮啊、驼背啊这种族群搭配这些症状，就要比较可以先值得注意一下这样子。
0: 难怪以前都说长辈很多人都是老豆丢，是不是？
1: 对，
0: 就是骨质疏松的意思嘛。
1: 对，
0: 哦，好，那这个请教李医师，在你门诊的经验来归纳，哪一些人除了高年级高就是长辈之外，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哪些人是属于骨松的高风险族群呢？
1: 对，如同玉芳姐所说的，其实大家都以为年纪大的人才会产生这个骨质疏松，其实最近在我们门诊常常发现说，其实很多骨质疏松的人也慢慢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哦。那我们这边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容易造成骨质疏松风险的一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大家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当我们进入50岁以上的时候，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风险已经慢慢的接近我们了，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并且要定期去做一个筛检。那这边要特别强调了，如果是女性的朋友们，如果有特别提早停经，或者是已经有做过一个卵巢或子宫切除的手术，由于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就慢慢的下降，所以它其实是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群。那再来呢，如果我们有长期缺钙或缺维他命的人，也就是容易产生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钙跟维他命 D 是维持我们骨头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质。当缺乏原料，那我们的骨头一定会慢慢的越来越松弛。那像我们现在的上班族啊，很多都朝九晚五，没有晒太阳，饮食也不太均衡，所以其实大家无形之中都暴露在这个风险当中。那再来呢，那个长期酗酒和抽烟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啊，目前国外都有研究过，这个抽烟和喝酒其实都发现会活化我们身体里面的破骨细胞，那破骨细胞就会来把我们骨头一滴一滴的拆掉，这时候我们就会年轻就开始产生骨质疏松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特别提醒大家，年轻化的另一个原因有长期使用类固醇这个问题。像我的门诊啊，前阵子有一个40岁的一个女生啊，她因为红斑性囊疮长期使用这个类固醇，结果呢有一天在家里一弯腰 而已，搬个东西就突然腰好痛哦。他以为说自己只是腰闪到，结果好几天都没有改善，并且越来越疼痛。后来呢，到了我的门诊，我帮他做 X 光的检查，竟然发现说产生了一个压迫性骨折的状况。所以可以知道说，长期使用类固醇的这种族群，其实会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非常产生年轻化的一个状况。那再来，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年纪那个体重比较轻啊，天生就是 BMI 值小于18的人，我们要特别注意。天生比较轻的人，他骨量会比较轻，所以这时候就是骨松的高风险群。其他一些内科的疾病，包含肝病、肾病或者是甲状腺等等，其实都有可能去增加我们骨松的一些风险。所以以上大概是一些比较容易产生骨松的人，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好，先看看自己有没有上榜，是不是？好，那再请教一下中医啊，萧医师，骨头在出问题之前，身体有没有可能先给我们一些提醒呢？
2: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反复的腰酸背痛啊，然后休息都不会改善，或者是说你随便捡个东西或是轻轻碰撞，然后骨头就非常的疼痛。再来比较明显就是身高变矮，然后驼背啊，这常常都是家人发现，就觉得哎，你怎么最近比较矮这样子。然后这些情况呢，都是可以自我检视一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产生这样。
0: 就如果发现身高变矮了，就要注意，就要特别去检查，对不对？
1: 其实这个身高变矮其实是大家特别要注意，因为我们的骨头啊，有一个东西叫压迫性的骨折，就会让我们脊椎原本这个那么高，可是它突然就变矮了。所以通常我们西医上面啊是定义大概低于大概身高有矮3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状况了。
0: 好，那很多人都觉得骨质流失是女性比较容易发生，是真的吗？
1: 对，其实女生哦，相对于男生，目前研究它的风险是高3倍以上。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女性荷尔蒙的部分。女性荷尔蒙呢，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是像是一个工地外面的警卫一样，它不让这个拆除大队过来，把我们的骨头拆掉。所以其实目前的研究发现说，50岁以后如果开始停经之后，大概前3到7年，每年大概会流失5到10% 的一个骨量，也就是。就是说每年这样5% 5% 的把我们的骨头做掏空，其实大概10年20年以后，我们几乎骨头都跟蛋壳一样，非常的疏松。所以其实女性的朋友，其实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特别要注意。像我们诊的前阵子有一个65岁的阿姨啦，她就是平常在家还可以抱小孩啊，还可以煮饭干嘛的，但是有一天突然在厕所不小心滑倒啊，手一撑地就送到急诊来。我们发生那个最常发生的叫远端桡骨骨折，而且是粉碎性的，非常的严重。那当下有给他做我们的手术，做一个复位内固定，然后用钢板把它固定起来。但是3个月他都没办法抱小孩啊，也没办法就是做他常做的家事，其实影响生活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大的。
0: 还有人说，如果骨质疏松没有注意的话，很可能会引起性命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先休息一下。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我觉得没有人有那么立即性的感觉到说我有这种需求，我要特别注意这个疾病。所以很多的这个人都会说骨松被称为沉默疾病，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
6: 嗯，对啊，因为像是在骨质在流失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那这中间也不会有什么症状。那常常就是第一次发现有骨质疏松的时候呢，就是跌倒然后骨折这样子。然后之前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大概50几岁的阿姨这样，她一开始就是来都是因为下背痛啊，然后一直治疗，反复治疗好像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那后来她就在家，然后跌倒之后，然后发现有骨折，然后去检测才发现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对，所以基本上就是骨松没有不会有什么症状，所以才叫做沉默的疾病这样。
5: 所以通常我们要等到骨质疏松，要等到跌倒危及生命才觉得它很危险，是不是这样？
6: 对，
5: 好，所以大家都说骨松不一定危险，但它严重的后果是出现在万一跌倒发生之后，是不是这样？
7: 对，没错，如同刚才肖医师所说的，其实骨头哦，它慢慢的流失，它其实是完全无声无息啦。嗯，我们举个例子，跟蛀牙比较好了。嗯，蛀牙哦，我们的珐琅质慢慢的被侵蚀掉，可是我们牙齿开始蛀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牙齿疼痛，开始不舒服。可是呢，骨头完全不一样，我们骨质慢慢掏空之后，我们完全无声无息。那所以呢，常常我们一发现说骨质疏松是什么状况，就是已经骨头断掉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发现自己产生了一个骨质疏松。那像我们年轻人的骨头呢，其实稍微撞到或者磕掉，其实不会说马上就产生骨头断掉的状况。但是年纪大的骨质疏松，其实这种一撞到，蛋壳一撞到，其实就破掉了。所以那在这个里面呢，最让我们骨科医师担心的一个叫髋部的骨折，也就是这个股骨颈的骨折，这是我们大腿骨，在这个颈部的骨折，其实在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那举个例子，我一个85岁左右的一个伯伯，然后他其实纤维的失智，那平常的功能都不错，还可以去公园打太极拳啊，也不用拿拐杖。有一天呢，他刚好在家里半夜起来上厕所，然后坐在马桶上一站起来，不小心滑一下啊，只是又跌到马桶上，也没有说整个坐到地板。那家人也觉得说，应该还好，稍微也没有跌到地板上，应该力量不会很大。结果呢，给他在家里看个一两天，结果还是越来越疼痛。后来才推到我的诊间来做检查，就一看，真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髋部的一个骨折。那当下也有帮他做半人工关节的一个置换，但是换完以后开始就产生问题了。由于这个伯伯他有些微的失智的状况，所以他术后要配合做复健的时候，他没办法照我们叫他走右脚就走右脚，走左脚就走左脚，所以他复健的进度比较慢。那躺在床上时间比较久，问题就来了，开始尿管不能马上拔掉，就开始泌尿道感染。他躺在床上没呼吸的效果没办法那么好，也就开始产生肺炎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骨松的的确确它产生后续的骨折，会大大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功能。
5: 好，所以既然这么严重的话，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它发生之前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警讯。那么在临床上有哪些是容易被忽略的讯号呢？其实是骨头已经在求救了。
6: 像是前面有提到的一些身高变矮啊，或者是驼背的情况。那如果从中医来讲的话，就前面讲到的肾肝脾的部分，然后主要就是骨松比较大宗的族群是肝肾阴虚型的，那它就是主要是停经后的女性这样子。那除了一些腰酸背痛的症状的话，它还会有一些头晕啊、耳鸣啊，然后一些热潮红啊，或是失眠啊，或是五心烦热，像手心、脚心、脸都热的状况这样子。
5: 手心、脚心
6: 就是
5: 我会以为我更年期、
6: 啊、对，就是比较因为更年期的女性比较没有那个荷尔蒙的保护，就会开始出现这些症状这样子、
5: 嗯、好，那这个李医师这边呢，西医也提供给大家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身高变矮或是骨头变形，有人说抽筋跟骨松也有关系，是真的吗？
7: 哦，这边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抽筋跟骨松其实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啦、哦、但是他们其实有个共同的起源，就是缺钙这件事情。当我们身体如果钙质含量不够的时候，我们的神经跟肌肉会过度的活化，这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去产生这个抽筋的状况。但是呢，你大家想一下，如果缺钙缺久了会产生什么？这个骨质疏松就慢慢的找上了我们。那所以呢，这个骨质疏松呢，其实是和我们的钙质其实含量是非常有关。那这边提供给大家在家里可以做一些检测的方式，我们常常可以做这个叫332的法则。那怎么去看呢？首先是我们发现说，最近我们的身高有减少3公分以上，如同前面所说，代表说我们开始有骨松，也就会产生这个压迫性骨折的这个机会产生。那第二个呢，大家可以站在墙壁上面，然后把我们的脚跟、屁股。

0: 背部，还有全部贴在墙壁上面，然后我们尽量把我们后脑勺贴到墙壁。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的后脑，
1: 你说站着的时候，
0: 对，站着的时候，如果后脑勺贴得不到墙壁的时候，并且离墙壁有三公分以上，也就是三根手指头以上，代表说我们已经开始有驼背的情况，这时候骨松可能已经慢慢的找上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可能有骨质疏松症的状况。那最后一个二呢，我们做一个叉腰的动作。啊，我们可以摸到我们肋骨的下缘和骨盆的上缘，正常的距离应该有4到5根手指头。那但是发现如果自己只剩2根手指头的距离，也就是大概2公分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有骨质疏松症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个332的法则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而且我刚刚你说那个站起来然后贴墙壁这个姿势，我无法想象真的有人头是碰不到墙壁的、
0: 啊、有非常多。其实在我们诊间有些年纪大的长辈啊、由于他长期就进入驼背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以为驼背就只是
1: 啊驼背
0: 没有力气了对，但是其实这个跟压迫性骨折会有关系，也就是骨质疏松症并发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骨折的状况产生的一个情形。
1: 好，我相信在诊间一定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刚提到这些现象它只是老化的一种，根本没有意识到说这其实是骨质疏松呈现出来的警讯，对不对？
2: 对，在门诊蛮常看到有病人讲说，哦，我这么老吧，腰酸背痛就很正常啊，或是这只是退化的问题，我应该不用看医师吧。对，但是在中医来讲呢，老化就是会肾精慢慢的流失啊，这是自然的现象啊，但是不是每一个老化的人都会有骨松的状况或是骨折的情况发生。那主要还是看说有没有一些
1: 疾病吗？
2: 疾病或是特定的族群啦，就是像是停经后的女性啊，然后还有老年高龄的人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常用一些类固醇的族群啊，就是像刚
0: 提到的，
2: 对，那些风险族群就比较容易产生。
1: 所以如果比如说我是长期使用类固醇，我就要特别意识到说有可能会危害我的骨质。
0: 对，
1: 是这种概念。
0: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大家开始有自体免疫疾病，那自体免疫疾病其实也是女性的朋友会比较常遇到。
1: 对，
0: 那女生其实本身要靠荷尔蒙，进入更年期之后，如果又长期又都是类固醇的话，那你骨质疏松速度甚至会比男生快非常非常多。
1: 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比如说那个拾荒老人，收很多宝特瓶或纸箱，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好辛苦哦，他背就是这么驼，已经快要变成90度了。所以就说如果他这是压迫性是不是骨折造成的，他一直维持这个姿势，他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对不对？
0: 对，
1: 他会很不舒服吧？
0: 对，没错，这个骨质疏松其实会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叫压迫性骨折，如同玉芳姐所说的。我们用这个教具来帮大家说明一下好了。这个是我们脊椎，其实我们脊椎怎么组成的，就是一节一节像长方形的这个骨头连接而成的。那我们看最下面这一节，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骨头，它其实可以看到骨头有一定的高度，并且里面的海绵骨非常的致密。可是呢，当我们看最上面这节骨头，它就是产生骨质疏松症的骨头，可以看到里面的海绵骨开始有空洞化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比较严重的状况会产生这个叫楔形的变化，也就是它变成一个三角形的情形。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说我们骨质疏松，然后很多骨节都产生这样子的三角形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严重的一个驼背的一个症状。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在我的诊间呢，刚好前阵子有一个90岁的阿姨，然后她被女儿推进来，那女儿跟我讲说，哇，我的
1: 90岁了耶，
0: 对，90岁，然后长期驼背，然后她的下巴肌肉快贴到那个
1: 胸口
0: 的一个程度了。那他一开始家人都以为说他只是年纪大了，开始没有力气，所以举不起来。
1: 就老化这样。
0: 对，可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上我们帮他做 X 光的检查以后，发现说他包含胸椎、腰椎，总共已经有5节的压迫性骨折。就是因为这个楔形的压迫性骨折的状况，才产生他一个后续驼背的一个问题。结果他的家人跟我说，这个阿姨她几乎没办法躺在床上睡觉，原因是因为她已经产生那个驼背的状况，一躺下去反而就开始背部疼痛不舒服。所以她怎么睡觉？她躺在沙发上面睡觉，坐着睡觉。而且所以她变得说，她晚上睡觉都没办法睡得很好，那长期睡眠不足，开始免疫力不好，那开始一些疾病，包含咳嗽啊，或者

0: 感冒就慢慢的找上门，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后续帮他做骨密度的检查，也发现说他的骨密度，也就是 T 值，大概只有-3.5，也就是有严重一个骨质疏松的状况这样。
1: 所以这样听起来，那骨质疏松也是有分程度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分几级吗？
0: 对，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的双能量 X 光的检查来去帮骨头做一个定义。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做一个东西叫 T 值啊。T 值就是把我们做出来的骨密度和我们年轻的人去做比较。所以既有这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
1: 哦，所以现在检查出来是蛮简单的。那很多人想说啊，我一检查出来轻微骨质疏松，我赶快补钙有用吗？够吗？休息一下。

0: 明星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好，大家一听到说骨质疏松，哎呀，嗨呀，我紧啦，啊不，我得先补钙，好，都是第一反应，这样子有用吗？
1: 其实哦，那个在我们诊间常常遇到，帮大家检查出来骨质疏松以后，那个病人就跟我讲说，医生啊，好，没问题，我回去一天吃三个钙片，那结果一年以后再来做骨密度的检查，结果发现说骨质疏松越来越厉害，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钙质其实是骨头的成分。那今天当我们房子破了一个洞，然后我们一直埋一些砖头放在那边，可是没有找工人来帮助我们，那代表说这个房子的破洞还是会在。这时候呢，代表说我们已经需要特别一个工人来帮我们盖房子的。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药物。好，所以当我们骨质疏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用骨质疏松的药物来帮助大家做治疗。那目前呢，我们骨松的药物呢，大概分两种，一种是促进造骨细胞，也就是我们让建筑工人来帮我们把骨头越堆越密。那另外一种呢，我们是抑制拆除工人来，也就是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也就是避免这些拆除大队来把我们的骨头拆走。所以呢，我们骨松的药物搭配适当的钙质、维他命 D 以及蛋白质，这个三管齐下哦，才是能帮助我们骨头维持良好的一个健康。所以常常总结一下，我大概跟我的病人都会说，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为了要保养啊，预防骨质疏松，我们可以补充一些钙质，补充来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可是已经进入骨松被诊断出来的时候，这时候

0: 药物的介入是必须要的。
1: 好，那我们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应该也有人个案会说我想要调理我的骨骼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医会从哪个方向着手呢？
2: 中医主要还是会先把这个病人分成几种类型这样子、主要就是有大概五种类型的人这样子啊，会依照他的一些症状去做分型这样子。那像刚提到的那个肝肾阴虚型的那个
1: 跟病人、
2: 对，跟像刚提到肝肾阴虚型的就是停经后的女性比较多。然后他就是主要的会用一些补肾的滋补肝肾的方式，然后就是主要就是给我们骨骼一些营养，然后让它的韧性增加。那比较常用的药物就是左归丸，对。然后其他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就是肾精不足型的也蛮多的。那有一些药物就是也会帮助，就是像是给他一些本钱，骨骼的本钱打地基这样子。那像是龟鹿仙胶就是蛮常大家用的药品这样子。因为龟鹿仙胶它是荤食，所以素食者就是不是那么适合。但是如果替代方案就是像一些营养货啊、补骨脂啊、骨碎补，就是虽然它有骨这个字，但是它事实上是素的。然后这些药材也是可以拿来用，然后来补充我们的骨质这样子。
1: 但以我的认识，我觉得杜仲好像蛮有效的，所以杜仲也是吗？
2: 杜仲也是一个补肾的重要的药材。
1: 它是补肾的。
2: 对对对，然后对我们的腰背的酸痛也有蛮好的缓解效果。
1: 好，所以杜仲也可以加入考虑，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很多人都在喝杜仲茶。好，感觉就是在他说补骨头，应该是效果也蛮好的。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李医师。那当然，我们除了刚刚这些中药材，刚刚有讲什么补骨脂，
2: 补骨脂
1: 是不是好很有效之外，有一些营养素还要搭配其他的元素，对吸收才有帮助。那么除了钙的补充之外，还有哪些营养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0: 如同玉芳姐所说的，其实钙质其实在我们骨头里面其实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想象一下，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骨头大概跟石头一样硬，越硬越好。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的骨头除了硬之外，也需要有一定的弹性，才能耐这个撞击，才不会像粉笔一样掉到地板上就脆掉了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们除了钙质的补充之外，我们还需要骨头的弹性。那骨的弹性，我们就需要搭配维生素 D 以及蛋白质这个部分。那维生素 D 呢，它代表什么的角色呢？它其实在我们的体内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啦。我们当钙质吃到肠胃道里面啊，维生素 D 呢，它就是把这个钙质从肠胃道抓到血液里面，拿去做这个骨头。所以没有它，我们的钙质全部都会流失掉。所以现在呢，很多商人其实他们都是有把这个钙质呢跟维他命 D 做在一个药锭里面，给大家做补充，来确保是我们吸收的钙质呢能完全的被带到血液里面去做一个处理这样子。那维生素 D 呢，有一个很特别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活化需要靠晒太阳。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鼓励我们的病人呢，每天至少要10到20分钟可以在外面走路，然后可以晒晒太阳，可以帮助我们维他命 D 做一个活化。那目前我们的一些研究有发现说，其实台湾人哦，70% 以上其实都是维他命 D 不足的一个状况。虽然台湾日照那么长，结果一看大家维他命 D 都不太够。那再来第二个跟大家强调就是蛋白质这件事情。那蛋白质很非常重要，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我们身体里面转化成一个叫第一型的胶原蛋白。那这第一型的胶原蛋白呢，它就是让我们的骨头变得有弹性。有弹性才不会说一撞就像粉笔一样脆掉。所以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维他命 D 蛋白质搭配这个钙质，才是能维持我们骨头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些营养素。
1: 但你知道我们亚洲人、东方人就是特别喜欢补，好，一年到头都在补。那肖医师有听过哪些食补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呢？
2: 事实上，就是喜欢补就是东方人的一个传统啦，对。然后有些人就是冬季要补啊，然后夏季也补啊，每天都在补。事实上补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啊。比较错误的观念就是觉得说我只要补一定会健康或者一定会强壮。有些人是不适合补的，就像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人啊，就是有口干啊、便秘啊、失眠的人，这些人如果吃一些太滋补的药物的话，反而会增加身体的一些负担啊。
1: 好，所以还是不要乱吃乱补，对不对？好，市面上

0: 给我们做一些补充呢？那首先大家最常听到叫碳酸钙，那碳酸钙呢，它就是含量最高的一个钙质，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容易造成胀气和便秘的状况，所以其实它还是会有些副作用存在哦，那再来比较常见，大家听到这个海藻钙或者柠檬酸钙，这个其实现在蛮常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两种的钙质片的摄取，但是它们本身的钙的含量比较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一定要吃比较多颗才能达到身体的所需。那再来呢，那个柠檬酸钙它好处就是吸收率非常好，并且比较不会造成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那海藻钙这是最近流行的一种钙质，它非常适合素食者去摄取，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钙片呢很多都是从这个牡蛎去萃取出来的，或者贝壳粉去萃取出来的，所以对于纯素的人其实它会有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当如果你是纯素的人，其实植物性的这个海藻钙就是一个大家的选择，它除了有钙质，它还有一些微量的元素啦，包含这个镁离子也可以帮助我们心血管上面的一些健康这样子，那其他包含一些螯合钙啊或者乳酸钙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这样子。
1: 好，所以现在比较常见的是海藻钙跟柠檬酸钙，
0: 是
1: 对不对？李医师比较推荐吃素的人可以使用，
0: 没错。
1: 好，没关系，就吃多一点，是不是？
0: 对啊，除了钙质之外呢，还有一个叫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大多数的来源都是从羊毛籽，就是羊毛的油里面萃取出来的。
1: 怎么那么妙？我第一次知道哎。
0: 对，那就可以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动物来源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吃纯素的人就要特别小心的，如果我们是特别要吃素食，我们就要特别去挑那种植物所萃取出来的一些维生素 D3。 那目前市面上也开始慢慢有这类的产品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挑选。那再来最后就是蛋白质的部分，那蛋白质其实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跟我们骨头的弹性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定期摄取蛋白质，尤其是纯素的人啊，他们本身不吃肉，那不吃肉的话，我们就开始摄取蛋白质，应该往一些豆类去走，包含一些大豆啊，或者是黄豆等等，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所以这些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吃保健品或我们吃西药，我们会感觉说，哦，好像吃一两个月就马上看得到效果。但中医就中药的部分就会感觉说，我拿来调理身体，起码要三个月半年，好像才有一点感受，是不是这样？所以中药是比较需要长时间花时间去调理的。
2: 这个是蛮常会有的疑问这样子，但主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要看说是处理哪方面的问题。那像是处理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啊，就是一些消化不良啊，或是筋骨酸痛，一般就是几周就可以看到改善。那如果真的是到骨松啊结构性的问题的话，就是比较需要长时间。然后一般来讲就是中药服用六个月之后才会明显看到骨密度的变化这样子。
1: 所以我可以两边都吃吗？
2: 你说中药跟西
1: 药，
2: 对对对。那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说，如果是西药常规治疗搭配中药的话，对于骨密度的维持啊提升也有好处。然后再来就是说可以缓解疼痛。然后另外就是说，临床上中医蛮常在搭配针灸的部分，就是让局部的肌肉放松啊，消炎止痛啊，然后让那个循环比较好，然后也有助于病人的症状的改善。
1: 哦，所以中西医可以询问过医生之后，可以让我们效果加倍，速度也比较快一点。那我知道现在很多药剂都可以帮大家补一些骨质，甚至补骨粉都可以做到，但是类似骨松的药物是不是吃了之后就不能停？
0: 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很多在诊间啊帮大家诊断出骨质疏松以后，很多患者都会很担心的问我说，医生啊，我这样是不是像高血压一样，我要吃很久，要吃一辈子都不能停。那我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就是其实骨质疏松呢，它并不是一辈子这样一直吃药下去。其实呢，我们在帮大家诊断出骨质疏松以后，我们都会帮大家拟定一个作战计划，什么时候开始用药，什么时候刚开始停药。那像我们骨松的药物呢，分成两种，一种是促进骨头吸收的药物，就是像建筑工人来盖房子，那一种呢，它是来抑制这个拆除大队来，也就是我们的抗吸收的药物，就是比较像是酸磷酸盐这种的药物。那如果说呢，我们一开始选择的是这个促进造骨的药物，就是盖房子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就像是一个特效药一样，我们通常会建议大概用1到2年，把我们的骨本稍微补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转换成保养的药物来去做一个维持的动作。那如果呢，我们一开始是选择这种不让拆除功能来的这种抗吸收的药物，那开始使用几年以后， 这些药物呢，它会堆积在我们的骨头上面，有点像是那个像警卫一样，不让这些

0: 排除大队来把我们骨头拆掉，但是呢，它久了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老废的一些骨头啊，其实都没办法代谢掉，这时候会产生一个叫非典型骨折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比较新的一些医学的方面是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做一个药物假期，叫 dry holiday 的东西。顾名思义，它就是让我们的骨头放假，那放假个一两年。所以目前我们比较建议的做法，大概是我们经过抗吸收药物治疗大概3到5年之后，我们定期追踪病患的骨密度，如果骨密度慢慢改善了，骨折的风险也有下降的情况，我们可以给病患停药停大概1到2年。那这段期间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我们要定期补充钙质，补充维他命 D， 那也要抽血去做一些检测，确认一些骨头的标记在血液里面有在维持正常的一个数值。好，所以其实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其实是非常复杂，也需要有一个非常个别化的一个作战计划。那大家可以到诊间跟自己的医师讨论看看，后续怎么帮大家做一个处理，这样子。
1: 就我常听到广告都说要趁年轻存骨本。免得我们老了之后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个精力去看医生。那如果我想要从年轻就开始存骨本，应该要怎么存呢？做哪些事情是有效的？先休息一下。

0: 这道料理是什么？
1: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0: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欸，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1: 宴客版。
0: 这是宴客版哦，
1: 是高贵不贵啊？
0: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呦。
2: 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0: 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0: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3: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我们常看到广告说要趁年轻的时候存股本嘛，哈，但是如果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比如说40岁、50岁了，这时候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吗？
1: 就是当然还是来得及啦，嗯，虽然就是老的时候没有像年轻的时候的存股本的那个能力那么好，但是老的时候就主要是在维持就是骨质不要流失的那么快这样子，嗯，那就是像一些运动啊，负重的运动啊，阻力的运动啊，可以增加一些骨的刺激这样子，嗯，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些营养也要注意啊，就是钙质啊，维他命 D的足够也会对我们的骨头比较好这样子，嗯，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存骨本的概念，是因为我们的骨头在我们大概20-30岁的时候就会达到一个巅峰，嗯，然后它就叫做一个骨峰值，嗯，然后可以把骨峰值想象成一个存款，就是当你的存款越多的时候，你老了虽然会流失，但是你的银行里面还是有比较多的钱可以用啊，所以发生骨松或是骨折的几率就会比较低，嗯，
0: 好，所以大家还是趁20-30岁的时候骨本早一点存好，嗯，对不对？好，那请教一下李医师，身为一个专业的骨科医师，你认为几岁开始就应该注意自己的骨科健康？
2: 其实，哦，如同我们前面一直提到了，其实我们的骨松呢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啦，嗯，它不像蛀牙一样会痛，嗯，所以呢我们应该要从年轻的时候就慢慢的开始去预防它，嗯，像如同刚才肖老师所说的啦，大概我们的骨本大概30岁前会到达一个巅峰的一个情况，嗯，所以这段期间我们就是越累积越多越好，避免说后续的一个退化的状况，嗯，那怎么去帮忙呢？就是包含做适当的运动，嗯，那包含重训啊，可以维持一定的骨量，嗯，那再来呢进入一个35岁到50岁这段期间迈入了中年，嗯，那这时候我们的破骨细胞慢慢的量就开始增加，所以会一点一滴把我们骨头做掏空，嗯，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补充足够的钙质、维生素 D 还有蛋白质，如同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些，嗯，那到了50岁以后就是开始我们真正需要面对骨质疏松风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女性的朋友她开始荷尔蒙下降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风险群，这时候我们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运动、钙质的补充都是非常重要之外，我们要开始融入一个叫做筛检的过程，嗯，提早去发现这个骨质疏松，提早做一个介入，才能知道说自己的骨量还剩多少，嗯，因为它无声无息，有时候一发生就变成骨头断掉的情况，嗯，所以50岁以后就是大家必须要去注意自己身体骨头含量的一个时间点。
0: 好，所以今天要提醒大家啦，日常生活里面哪一些生活习惯其实是很伤害我们的骨头的呢？ 嗯
1: 因为日常生活一些日积月累的不好的习惯啊，就会影响我们骨骼的健康，嗯，然后像第一个就是长久坐不运动的人，就像前面讲的说，嗯，你没有给他一定的刺激的话，他骨头的形成就会不会那么好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一些营养不够的人啊，或是一些减肥的人，嗯，然后他就会可能摄取没有那么多的钙质啊，或是维他命 D 啊，或是蛋白质，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体重过轻的人的话，他的脂肪量可能会不足，嗯，然后不足的话造成女性荷尔蒙分泌比较低，也会让骨质比较容易流失，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熬夜的人啊，啊，虽然说没有到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说熬夜的人就会伴随着荷尔蒙的失调啊，嗯，然后一些修复功能比较差，那常熬夜的人也会伴随一些饮食不正常啊，然后日晒不充足啊，然后还有运动比较少的习惯，所以这些不良好的习惯都平时都要好好的注意。
0: 所以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把运动放进我们的日常菜单里面，对不对？活动菜单里面。那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我做一些抗阻力的运动或做重训的话，对我的骨骼是有帮助的。可是问题是，年轻的时候骨本没存好，现在上了年纪年长者，他还可以做重训吗？
2: 哦，其实还是鼓励大家去做一些活动。像我的诊间啊，常常很多患者，哎，跟他说有骨质疏松以后，他就跟我说：“那医生，我不敢去运动了，我不敢去跑步了，
0: 等下断掉了。”
2: 对啊，到时候断掉了怎么办？听你这样讲好恐怖。可是呢，我必须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骨头呢，它本身是动态的，嗯，哦，它是一个用进废退的组织，就是我们一直去使用它，其实我们的骨密度会越来越好。嗯，那你不去用它，骨头就认为说：“哎，其实你用的
0: 你不需要我，
2: 你不需要我。嗯”所以它就越来越疏松。嗯，哦，所以适当的运动还是非常重要的，嗯，那有几个运动可以建议给大家去做。那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最简单，就是大家定时的去健走或慢跑，嗯，我们让两腿有适时的一个负重，那这个负重呢，就可以帮助我们 大腿骨头骨量的一个维持，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第二个呢，像是年纪大的长辈常常有在公园做这个太极拳啊，那太极拳它就是利用这个重心的转移，好，啊，可以帮助我们活动的一个维持。那国外有非常多研究开始发现说，这个太极拳对于退化性关节炎有效果，也对于我们这个骨质的维持有非常好的效果。它主要会发现说，它有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造骨细胞的效果。所以其实这个太极拳其实那个看到很多长辈在做，其实我都是非常鼓励去做的。那再来第三个会建议大家，就是时下非常流行这个叫皮亚提斯的东西。皮亚提斯它主要是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啊，包含我们的腹部的肌肉啊，以及骨盆底的肌肉都可以做一些训练。那像一些器械皮亚提斯呢，它就是用这个弹簧去一个阻力型的训练。那这个阻力训练呢，也被证实说可以去活化我们的造骨细胞，也就是可以活化我们这个建筑功能，来帮我们的骨本越盖越多。所以其实这三个运动其实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其实还是有蛮多运动的啦，那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到诊间跟医师讨论看看。
0: 好，刚听到了太极拳很重要，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那萧医师，你还有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吗？
1: 像是八段锦也是很适合老人家来做的运动，它是一个很缓和的伸展的活动，然后会搭配一些脚的蹲的姿势，然后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呢，做八段锦可以帮助我们骨密度的就是维持，然后它同时也可以就是增加我们脚的肌力，所以这样老人家也比较不容易跌倒，然后也会降低他的骨折的风险，所以八段锦是一个蛮适合老人家的运动的。
0: 哦，难怪就是套炸西尊公园里面真的看到很多人不是在打太极拳，就是在练八段锦，对不 对？而且我自己有练八段锦，我觉得相对来讲简单很多的运动哎。那你也不要小看八段锦的动作这么简单，还是会流汗的。对不对？
1: 它每个动作就是要搭配吸土啊，
0: 对，
1: 然后延伸啊，然后
0: 左右转
1: 啊，或是踮脚的部分，都还是会运用到我们的肌肉这样子。
0: 所以我们推荐给大家，如果说这个你有骨松的问题，你又担心运动会造成伤害的话，太极拳跟八段锦都是很好的运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李医师跟萧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在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哦，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
1: 我是洛伊。
0: 看到我戴了这个手套，就知道我今天是一个小助手，也是很符合我旁边这位主厨的气质。他也就是我心目中厨房里的黑手党，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前几集带来了非常好吃的料理，还有酱。
1: 对，
0: 我这个酱回去之后还没看到的朋友们回去复习一下，太百搭了。
1: 对，
0: 你每一次做完，大家对于你的料理都有一种赞叹。每次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若雨怎么会在甜的东西里面加胡椒、加盐巴，都觉得这样对吗？但每次吃完之后就是会 amazing 哦。好，今天带来什么样子美味的料理？
1: 今天是这个油封豆豉凤香番茄杏鲍菇。
0: 好，这个算是什么样的料理？
1: 这个哦，有点难界定，但是就是应该是说，有一次我就吃到这个，一道菜，我觉得很震惊，我觉得很喜欢，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做成是素食版的。嗯，对，但是它是用体语的，
0: 了解。
1: 但我想说。一定可以做出来，只是要寻找那个东西是什么。对，所以想了一阵子，就想到用豆豉试试看。
0: 了解。
1: 对，因为一般餐厅像我们做比较异国风味的，你说用到豆豉，我觉得大家会很问号啊。
0: 对啊，
1: 豆豉，
0: 你常常让人家觉得你做菜都很问号，不只是豆豉，所以你今天用豆豉，我觉得不意外。不过真的，你去外面吃意式餐厅，支出会有用到豆豉吗？
1: 就这道菜现在有，
0: 就这道菜现在餐厅里面有。
1: 对，
0: 这也算是一个这个创意的料理。
1: 对对，
0: 好，提鱼，我觉得之前我们好像有做过一款有提鱼味道的意大利面，烟花女，对不对？
1: 对，
0: 我那个真的是有鱼的鲜味啊！
1: 对，
0: 大家没看过的话，回去看一下若雨的那道意大利面，真的很厉害。
1: 对，
0: 味道够重也够辣。
1: 是，
0: 好，今天用意式的风味，但是我们加入了豆豉，到底要怎么操作呢？如果还有豆豉，家里面柜子里面还有一些豆豉没用完的，也许就可以把它拿来入菜了。
1: 可以，
0: 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佛卡夏。
0: 佛卡夏，这个面包是餐厅里面会使用的。
1: 对，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0: 了解，外面市售
1: 没有，
0: 买不到，
1: 没有买不到。
0: 好，要吃就只能到若雨的餐厅里面去了。风干番茄，
1: 对，也是我们自己封的，
0: 也是自己封的。
1: 对，
0: 大概可不可以想透露一下应该怎么做？
1: 我们先就是番茄切对半之后，用那个风干机风干8小时。哇，对，74度风干8小时，然后在风干之前，我们会调一些百里香、盐跟糖下去做调味。不能说完全不调味，是因为它的酸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只能是拿到番茄之后，我们会试试，今天的比较酸，我们可以加多一点糖；今天的比较甜，我们可以撒加一点糖。
0: 了解，
1: 这是我们可以控制。
0: 了解，
1: 对。
0: 啊，若是咱无这個，我要怎么有没有什么可以带？
1: 市售有风干番茄，但是市售的风干番茄很咸。所以我们才选择自己做。
0: 了解。
1: 对，
0: 好，我相信大家家里面一定不会常备风干机这个东西。
1: 不，但是那个台南那种甘蔗滴，蜜饯哦，蜜饯是偏甜的。
0: 了解，
1: 我觉得可以替代。
0: 了解，
1: 你可以用混的。
0: 了解，
1: 对。
0: 好，这个大家回家如果要操作的话，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哦，一起讨论。来，杏鲍菇，
1: 罗勒，
0: 这个
1: 醋膏，对，
0: 我刚才以为是巴沙米克醋，
1: 是，但是它是浓稠的，
0: 了解，
1: 对，
0: 了解，
1: 它有两种，一种是水的，一种是稠的，
0: 了解，
1: 对，
0: 来，
1: 干辣椒，然后豆豉油，看你要用什么油都可以，用橄榄油也可以，然后黑胡椒，就这样，
0: 也很简单，
1: 对，这边要请袁介帮我们磕、這
0: 個，没有问题，
1: 对，那
0: 磕啊，
1: 对。就是對，
0: 我听到这个字，我就汗毛一竖啊。
1: 对，
0: 上次我们磕了什么？雕了那个红萝卜啊，把它雕成橄榄形的。
1: 对，
0: 哇，这是又雕完就屠刀针椰子类的够啊。
1: 不会了，这个不用那么久。就是磕，把它画小刀就好了。
0: 哎呀，我
1: 这个你会了
0: OK 了嘛？来，新刀子，若雨送我的礼物。
1: 对。
0: 可以啊，哇，好好用啊！
1: 都麻烦你，
0: 好，都给我，
1: 切其他东西，
0: 可以。
1: 切。我感谢啊，这个我戏称它为意式发糕，
0: 好贴切哦！你看像不像发糕？
1: 因为它真的要发很久，面团要先发酵八小时。
0: 哇！
1: 然后隔一天要制作要烤之前还要再发酵一次。
0: 哎、欸，你们在蜘蛛餐厅是有面包单位吗？
1: 没有哎、欸，
0: 所以也是你自己弄？
1: 不是，我就是配方给伙伴，然后他们就会做。
0: 哎、欸，因为我们制作人很会做面包。
1: 哎、欸，
0: 哥走啊，打工啊，我在水台，你去面包房。
1: 水台。
0: 有一次最好笑了，洛宇跟你说，我们家制作人呢，想说去你的餐厅吃饭，然后那天心血来潮想要去吃你们家的拉面，八点到，他被关在门外。你们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 我们其实最后接客到八点半，哎不七点半，七点半
0: 到七点半，
1: 对，拉面店，然后、哦、
0: 你想八点半，那就是真的故意把他关在外面的呢。
1: 说哎、欸，那个好面熟，
0: 赶快关门，
1: 先把门锁起来。没有，没那么热
0: 烈。哦，所以要去的朋友们稍微可能要注意一下时间哦，不然吃不到。
1: 对，但是你可以做到九点。你这边边切，我边操作这个油封的酱。那油封顾名思义油要多，但它温度不能高，就尽量不要超过100度。
0: 了解。
1: 对。
0: 讲白了就是有点半用泡的方式，
1: 对，油泡。那因为我们料没有到很多，所以我就不会加太多油。
0: 了解。
1: 主要是要把这个香味煸出来。
0: 我们上一次做烟花，你是不是有用油封番茄？
1: 就风干番茄，
0: 对不对？
1: 对，一样的。
0: 来 ，chef，、
1: 哦、好快哦，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刀子好。
1: 没有，是你刀工好。
0: 哎呀，我没有啦。
1: 什么样？
0: 哎呀。没有了，
1: 刀子要配人。
0: 好，火力都是小小的，在家里面操作的话，也就大概是中火。
1: 对，
0: 嗯，好，
1: 有热就好了，就不要到太热。
0: 了解，了解。
1: 就放在那边，然后火热下来，可以不用切，就把它剥小就好了。
0: OK，
1: 因为这边要加热，我就不拍了。那如果你一般要直接吃罗勒什么的，香料我建议会拍一下。
0: 了解。让香味释放。
1: 对，这个同时辣椒就可以下了。
0: OK，
1: 啊，辣度看个人。
0: 嗯，
1: 对，没有规定说要多辣。
0: 嗯，敢吃辣的多加一点。
1: 对，
0: 不敢吃辣的提个味就好了。
1: 对，稍微煸炒一下。
0: 好，
1: 然后还有冒泡。
0: 对。
1: 就关小火。
0: OK， 在家里明火操作的时候，可能也稍微要注意一下。
1: 对。然后香味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刨黑胡椒。
0: 好。哦，这个下手也很重哦。这一道算是味道的重点。
1: 重
0: 点。了解。
1: 好，这样就好了。
0: 哦、oh? ，
1: 我们就放旁边，然后我们就来煎这个杏鲍菇，
0: 干贝感的杏鲍菇。
1: 对，煎这个同时，我们也可以煎面包。
0: 哦、oh, ，好哦，一干两个哦。
1: 对，
0: 在煎的时候还是有点时间。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很好。

0: 好，再来，再来，这是一只鸡啊，这是一只鸡哦。Hello， 你好，啊，这是什么
1: ？Hello， 鸡，
0: 翻译机，
1: 翻译机，
0: 你好，说 Hello。他说你好。
1: 这是逻辑，这是一个逻辑耶。

0: 佛光之光。
1: 然后这个煎碗我会把它放到这里哦，让它有一点这个香气。
0: 了解，我们旁边那一锅是没有在加热的，对不对？
1: 没有没有，待会再加热一下下。
0: 好，
1: 让那个油可以跑到那个杏鲍菇的里面。
0: OK。
1: 好
0: ，OK，
1: 稍微加热一下下就好了。
0: 好，主要是把这个 sauce 让杏鲍菇干贝再吸进去。
1: 对，
0: 这样子的油封番茄，风干番茄，我觉得很棒。因为它的油够多，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风味油来使用。
1: 对。
0: 哇，每一颗都吸饱了汤汁了，好像干贝哦，好 juicy 哦。你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 idea 啦？它变立体了，这个是什么？
1: 醋膏。
0: 醋膏。
1: 对。好了，
0: 搞定吗？
1: 搞定。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1: 这个在餐厅一比一复制，就是
0: 这样盛盘，
1: 就是这样。
0: 太漂亮了吧！
1: 盘子不一样了。
0: 哎、欸，你这手真的很巧，你就随便这样子布置一下，它就变一道大菜啊！哇啊，这样这么漂亮，我怎么平常？
1: 等一下，我们先拍照，待会儿。可以啦，可以啦，我来。
0: 重点是我们今天这个风干番茄的这个 sauce。
1: 对，但这个蛮烫的，所以要小心。
0: 来，辛苦了。
1: 它这个吃起来也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0: 闻起来是辣椒，咬下去是豆豉，然后豆豉的那个咸香咸香在嘴巴里面绽放，尾劲才会有一个番茄的香气，感觉是重口，但其实很清爽，好奇怪哦，没违和感，好搭。然后我觉得刚才加一点那个醋膏啊，放上去的话，它又增添了一些酸感，嗯，那个酸感会让你的食欲大开。
1: 对，
0: 这道菜看起来感觉比较多油，或者是有面包，可是你会越吃越开胃。
1: 对，
0: 又是不一样的风味。我没有办法用很白话，据我所知的知识来跟大家仔细讲大概有什么，大概风味是什么。我只能说很像意式，但你咬下去之后，它是豆豉，
1: 对，
0: 瞬间把你拉回中式的感受，是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创意寿司。
1: 对，
0: 好，开胃了，怎么样？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1: 没错，
0: 好不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来什么料理？
1: 鲔鱼三明治。
0: 这个是鲔鱼。
1: 对，
0: 我闻闻看好不好？
1: 其实也可以、
0: 欸，真的是鲔，
1: 事实一点 看
0: 真的是鲔鱼哎，这是早餐店的鲔鱼，
1: 对、
0: 啊，好神奇哦，怎么会是这样的味道啊？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鲔鱼三明治。
0: 鲔鱼三明治，
1: 对，
0: 是那个真假的那个鲔哈。
1: 对对对，应该是我们餐厅是叫鹰嘴豆沙拉的。
0: 了解。
1: 对，我有点有一个怪癖，我很喜欢去找。假设我要做鲔鱼，我会去找它的味道，我会去做它的口感，但是我不会想要叫鲔鱼三明治。
0: 了解，是让你吃下去之后就会觉得，哎、欸，这是
1: 好像
0: 是
1: 什么？到底吃过？
0: 吃过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鲔鱼罐头的那个鲔鱼味道，鲔鱼的三明治，想必跟面包他们就是一家人，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今天准备的面包也很厉害啊，
1: 对，
0: 准备了这一款，来，这个吐司，我们这个老饕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1: 对，
0: 这个是哪里来的
1: ？Believing 的生吐司，
0: 了解，也是我们这个一枝轩的旗下的产业啦。
1: 然
0: 它的吐司有没有什么特性？推荐的点在哪里？
1: 它没有加任何一滴奶，但它吃起来很香，很绵，它不用烤，
0: 真的
1: 很香，它不用烤，它就吃这样。你把它切片之后吃。
0: 其实我现在在旁边就已经闻到它那个奶香味了。
1: 对，
0: 你跟我说它没有加奶，真的是我不相信。
1: 用豆浆下去做，
0: 真的很香。好，大家要做吐司的话，这也是一个好选择。
1: 没错。
0: 好 ，OK， 来再来鹰嘴豆，刚才你有说的对不对？
1: 对。
0: 调味料呢？简简单单，
1: 就是素的美乃滋，然后海苔丝，然后昆布粉跟黑胡椒。
0: 好。
1: 然后还有我会加一点小黄瓜来增加它的口感。
0: 了解。来期待一下，怎么开始？
1: 好，我先，因为待会会操作到切这些会比较湿，所以我先把吐司切起来。
0: 没有问题。
1: 对。那吐司要去边不去边都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吐司很厉害的是它的边。也很软，
0: 很柔软，
1: 所以我会想要保留一点吐司边，因为我只要做两层，所以我会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0: OK，
1: 对，
0: 因为我刚刚在录影前有跟我们制作人在聊啊，就是一枝轩的这个面包是属于比较日系的，
1: 对，
0: 日系就比较汤种啦、对不对？然后就比较柔软的。然后讲到这种日系，其实很多的妈妈们都是会喜欢，上班族小姐也会喜欢，像我老婆也会喜欢。
1: 是，
0: 为什么要聊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都去日本一趟，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我记得我在日本就吃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盐可颂，它有原味的跟松露口味的，而且是那种木村拓哉哦，很多那种知名的艺人都推荐。我不夸张，真的很好吃。那个皮是酥的哦，咬下去像饼干一样，咔咔，听得到这个声音哦。再听一次，咔咔。
1: 这是你的配音，
0: 这个是你的梗哦。哦，然后
1: 是通常这种咔咔偏硬的，偏硬的，我听声音就知道了。我餐饮做了十几年了，我听声音就知道，这个可颂有点硬哦。
0: 里面是柔软的，我吃的是松露的，它这表皮也是很脆，然后那个松露的香气哦，是你咀嚼到后面它才会散发出来。一开始我还想说是被骗了，你那说松露，然后还贵一点价钱，结果咬，哎，松露出现了，那个感动是很好的。啊，你去日本呢，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吃到什么？
1: 我自己吃到，我觉得我自己有去那个浅草，就是雷门那边，浅草寺那边，然后有吃到一个，就是在逛的时候有吃到那个一个小零食，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它就是里面全部摆满的就是一个

0: 各种口味的坚果，然后上面有裹一层粉，上面有调味的各种，然后让你无限试吃
1: 啊！
0: 真的
1: 太棒了吧？
0: 对，我在那边，你知道去雷门拍照三秒钟，在那边待了1个小时。
1: 那值得待下去。
0: 对，
1: 对啊，
0: 我就跟你的那个日本人比较不好意思讲这种特性，就站在那里。
1: 那有没有最好吃的？
0: 我自己喜欢芥末的。
1: 芥末的。
0: 对，然后它如果有吃奶，它的起司风味的也蛮好吃的。
1: 了解。
0: 对，
1: 你说的芥末是我们那个小时候会吃的那种。小颗
0: 青豆
1: 咬下去会，哎呦，好呛哦，那个吗？
0: 但它比较不一样，它不是用青豆仁，它是用腰果。
1: 哦，
0: 对，它用腰果下去做，所以很特别。我第一次吃到这种，
1: 好赞哦。
0: 对，
1: 当然是要吃5个小时嘛，
0: 我
1: 怎么可能
0: 吃个回本？
1: 我吃饱了，我再买一包回家，在饭店再慢慢吃，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
0: 但还好是排最后一天去啊，要不是第一天去的话，哇，
1: 完蛋了，
0: 不得了，不止5个小时，可能7天都待在那里。
1: 对啊，家人们，你们先去逛街，我待在这边。你妈想找我，你就来这里找我。
0: 要把机票都吃回本。
1: 你这样子做是为了还是想要让它保留一点颗粒感，对不
0: 对？
1: 对，
0: 口感。
1: 不用把它全部打成泥状哦。
0: 不用。
1: 了解了解。我记得我有去元素吃了一个 vegan ramen。
0: 我知道。
1: 对。
0: 我也有去。
1: 就是楼下扛棒是一个艺妓的女生。
0: 我有去。
1: 对对对对，然后用画的黑白画的。哇，那个很厉害。欸，真的很厉害。
0: 他因为那个是我们那个老板也有去蛮喜欢去的餐厅，然后他有推荐我去，然后他是说他们的素的叉烧饭可以去品尝。
1: 哎呦，
0: 对，
1: 我那天是吃番茄的，好，素的美乃滋加进去了。
0: 对，
1: 我还有一次早餐在上野车站附近有一间百年的蛋沙拉，真的看不到店站哦，然后就找寻那个人的方向，排队的方向，就发现在墙壁上，很像是以前我们那种乡下的家。然后房间的那个窗户，两扇窗户，你把一个窗户打开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店面。然后就一个老奶奶站在那个两个窗户的打开来这样子哦，然后她蛋沙拉都放在家里面，你要她就是拿那个收钱的放好之后，她就回去，然后拿蛋沙拉给你这样。啊，排了一堆人，排了百年，非常好吃，真材实料。有时候在早餐店买蛋沙拉都是，你看这样子沙拉摆中间，对不对？啊，你打开来之后，它只有在上面，它下面都没有沙拉，对不对？它是摆表面。
0: 对，
1: 它那个是满满爆馅，就是你整个吐司全部都是满的。它是专门卖蛋沙拉，开了百年。
0: 我自己觉得日本很厉害，是他们这种店很多都是很职业在做，只做一样东西。
1: 对，
0: 但他就是做很久，做到很专精。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1: 好厉害哦，叫职人精神哦。
0: 对，
1: 好，加点胡椒。
0: 其实这个早餐也很适合，
1: 很适合
0: 早上起来这样
1: 摆在三明治里面，对不对？
0: 对。
1: 哎呦，这个是尾鱼。
0: 对。
1: 怎么感受不到尾鱼的存在啊？
0: 其实这有一点情怀，是我自己在小时候很喜欢吃，去早餐店吃一个东西叫尾鱼吐司。
1: 嗯。
0: 然后尾鱼吐司里面它都会加小黄瓜，所以我自己私心就会。然后加
1: 小黄瓜在里面，
0: 对，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情怀啊，
1: 儿时的回忆，
0: 对，情怀，所以我才会加了小黄瓜。然后，来看，
1: 好可爱，这个适合煎的恰恰。
0: 也可以，但是因为就刚刚我说，陈如我说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的吐司
1: 很好吃，没必要加工。
0: 对，
1: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你看，赞赞赞赞赞赞，我闻闻看好不好？
0: 你其实也可以，
1: 真的是我
0: 试试一点看看，
1: 真的是尾鱼哎，这是早餐店的尾鱼。
0: 对，
1: 你一般的那种海叉鸡啊，海底叉、啊，它的那个。尾鱼的油感很重，但是这一个的酱料就是你在早餐店 那个老板娘已经帮你调好

0: 的那个鲔鱼酱、鲔鱼罐头的酱的气息，
1: 对，
0: 闻得到那个鱼的海味哦，好神奇哦，怎么会是这样的味道啊？
1: 嗨，豆豆，
0: 嗨，哇，这个太棒了，来，辛苦了，
1: 辛苦，
0: 来，观众朋友们 ，Go。鲔鱼沙拉，我有个想法，因为这很逼真。如果有吃奶蛋的，可不可以切一点蛋白进去？
1: 可以啊。
0: 但它一闭着眼睛咬下去，你咀嚼它，你吃它那个风味，它就是鲔鱼沙拉，好神奇哦，好神奇。
1: 对，
0: 这个开店了啦，开店了。是开早餐店的，这没有问题啊！
1: 我等一下回去就把我家外面的墙打一个洞，装一个窗户。明天开始就摆一个小的招牌，离一百年，第一年鲔鱼三明治。
0: 好，我再说一下，这个吐司非常好吃，
1: 对，
0: 很绵，很软。你仿佛在吃一个戚风蛋糕，哦，蜂蜜蛋糕的感觉，然后它又不是因为太软而让你觉得好像没有存在感，
1: 对，
0: 它还是有它的那个 QQ 的感觉，奶香很重。你说它没有加牛奶，我真的不相信。
1: 我刚切的时候用力的压，然马上回，
0: 对啊，
1: 手就被弹开了，
0: 弹开很可怕，
1: 用点力，
0: 对啊，会太受伤。刀子等一下会歪掉，
1: 这个天然东西做成这样，
0: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好，再次感谢 Roy，
1: 谢谢，
0: 感谢你，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文童哥哥，你看，
1: 哇，好漂亮的中国结，是你做的吗？
0: 是啊，今天老师教我们做的。我看，我看，
2: 莹莹很好看哎，这是怎么做的啊？
0: 小千哥哥，这是用一条绳子慢慢打出来的。
2: 只用一条绳子，好神奇哦！
3: 是啊，中国结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哦。
4: 毛笔爷爷，
5: 绳子不只能打出漂亮的中国结，还能帮我们留下上古时代的历史哦。
1: 绳子跟历史有什么关系呢？
5: 我们来看看这个汉字就知道了。这是祭字的甲骨文，是条弯弯曲曲的绳子。
2: 一条绳子做什么用的呢？
5: 当时绳子的用途可多着呢，除了绑东绑西，也用各种绳结来记录生活中的事件。在部落、国家也用它来记录法律、战争、祭祀等等。
0: 原来绳结还可以这样用啊！
5: 是啊，一条绳结就是一段历史。这个保持甲骨文造型的字是金文。
1: 嗯，这个字好像自己的己字。
5: 哈哈哈！没错，在古代，己与季是同音同字。想想看，每个人的一生不也就是一段记录，一段历史吗？
1: 对耶。
5: 后来为了区分和记录历史有关的，就加个密字旁，变成了小篆的记，也留下了结绳记事的线索。接下来密字少了丝线的线头，几字则把绳子的尾巴拉大拉长，这就是隶书的记。楷书顺着隶书没什么变化。
0: 没想到可以用绳结来做记录哎。
1: 为什么不用图画或文字呢？
5: 因为图画、雕刻或文字都比较麻烦，难度也高。绳子大家都在用啊。
1: 对，我觉得用绳结来记录很有道理，像这个中国结，莹莹都能打出来，而且很漂亮。
0: 哇，以前的人真厉害。
1: 你看，在没有文字之前就能用绳子来记录事情跟历史。
2: 可是为什么要记录历史呢？要打一堆结，光想就好麻烦哦。
3: 想想看，我们一个人能够看遍过去和现在的世界吗？能理解万物运行的道理吗？
2: 不可能啊，也太难了吧。
3: 是啊，但历史能让我们借用别人的经验，获得人生的智慧哦。
4: 真的吗？
3: 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就知道了。在100多年前，有位叫爱新觉罗·绵仪的人，在盛京担任兵部侍郎。有位县令常因公入京，来到他家中做客。
6: 侍郎大人，感谢您的厚爱，每次下官到盛京来办公，总是来叨扰大人您。
5: 不用客气，你不只为我大清朝照料百姓，还得去阴间处理公务，在我这里会比较方便。
1: 阴间处理公务？侍郎大人，您在说什么呢？
5: 哦，这雪门啊，一直没跟你提这事儿，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相信的。
1: 晚生是有在书中看过，也曾耳闻一些，但没想到会遇到。
5: 别说你，我也

0: 来我这儿，免得吓到不知情的人。
1: 那县令大人，您在阴间都处理些什么事呢？
0: 雪门，那些都是有关天机的，是不能说的，就别问了。
1: 抱歉，县令大人，晚生多问了。
2: 别这么说，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泄露天机，影响神佛的安排。
1: 原来如此。
2: 雪门先生，也请勿对外人提起我的姓名，以免有心人来问。
1: 知道，晚生会保密的。
3: 有一天，这位县令又来绵姨家做客，三人正在吃饭，到了午时正。
1: 怎么了，县令大人？莫非？
2: 侍郎大人，抱歉，下官先行离席了。
0: 哦，不用客气，快去吧，别耽误了。
2: 下官告辞。
3: 只见县令先将衣冠穿戴整齐，躺在床上后立刻就不动了。
1: 才过半个时辰，不知县令大人多久才会回来？
0: 他去一趟至少得几个时辰，这事急不得。
1: 说起来，这鬼神之事虽不可见，但却真实不虚啊。
0: 可不是，但第一次看他整整两天一动也不动，那可紧张得很啊。
1: 哈哈哈，这谁都会紧张的。
2: 侍郎大人，我回来了。
0: 哎，县令怎么这么快？
2: 刚去阴间是因为有位至孝的女乞丐死了，我与阴间同僚们一起去恭送升天。
0: 哎呀，县令，你怎么说出来了呢？
2: 大人勿慌，这无关天机，对百姓也有正面教化的作用，所以能说。
0: 原来如此，一个乞丐怎能升天呢？
1: 是啊，您快说一说。
2: 这位女乞丐啊，16岁就嫁人了，却没想到丈夫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从此一人侍奉婆婆多年，但因家道贫困，最终沦为乞丐，但孝心数十年不变。婆婆去世后，仍尽力乞讨，将婆婆妥善安葬。
0: 年纪轻轻就守寡，还能坚守孝道，确实不易。
2: 是啊，
0: 这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是啊，可他如此极尽孝道，为何上天不赐福于他，让他在世间过个好日子呢？
2: 哎，今生的一切都是累世积累下来的，孝敬累生累世欠下的，才能上天享无尽之福，比起人间短暂富贵要好得多了。
1: 确实如此。
2: 如果不信的话，他就死在南门城外的柳树下，现在还在那儿呢。
3: 绵姨听后立刻暗中派人去查访，一切果真如县令所言，而女乞丐死时恰恰是县令午饭告辞的时间。
4: 哇，也太厉害了，一个人照顾婆婆几十年，而且是乞丐耶。
3: 是啊，只要有孝心，可见有没有钱都能孝顺哦。
5: 真的耶，幸好老天有眼让他升天了，他现在应该很快乐吧。
3: 应该是的。所以啊，有了历史，我们才能体会自己不可能经历的种种，拥有面对人生的不同智慧。
5: 对耶，
0: 因为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与智慧啊。
4: 对耶，难怪集与记同字，如果我的人生能给以后的人参考，那我的记不也就变成记了吗？
0: 哈哈哈哈，如此可教也。
5: 我也觉得历史真的很重要，像苏东坡的诗，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我们都要懂哦。
4: 哇，小千，我真是佩服你居然懂苏东坡的诗耶。
5: 小千哥哥好厉害，可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懂呢？
6: 因为啊，它是减肥秘方啊。你看，那么多人都减肥不成功，因为都一直吃肉啊。
5: 不吃肉就会瘦了啊。

0: 如果要有气质的话，记得要多吃一点竹笋哦。
1: 哦，小千，你怎么可以在一分钟内打破我对你的佩服呢？
2: 祭祀原本写作祭，祭是绳子绑东西，绑东绑西绑自己，绑人绑己变钢祭。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击败了进攻计时器古毛的发射比。
3: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哇，日出好美哦！
1: 文童，日出每天都有啊，干嘛一定要今天看啊？
2: 因为今天是元旦啊。
1: 盈盈，你说什么？元旦跟文旦、卤蛋一样好吃吗？
2: 小千哥哥，元旦不能吃了。
1: 是哦，不是只要名字有蛋的都可以吃吗？像鸭蛋啊、咸蛋啊。
3: 小千，文蛋跟元旦的蛋不是卤蛋的蛋哦。
1: 啊，不一样哦。
4: 元旦是正邪，蛋是日出的意思哦。
1: 蛋是日出哦，那元呢？
4: 我记得元是头的意思，所以元旦就是每年头一次的日出，表示新的一年开始了。
1: 难怪要在今天看日出。但我还是好想睡呢，快管不住我的眼皮了。
5: 哈哈哈哈，元字还有个大秘密可以让人清醒哦。
6: 是什么呢？
5: 来看看元。

0: 人字的甲骨文，
1: 下面是一个人哎，
0: 没错，
2: 上面是一个二哎，所以是两个人的意思吗？
0: 哈哈哈哈，那不是二，是上下的上，长的代表地平线，短的代表地平线之上的东西，合起来就是上。
3: 一个上，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啊？
0: 想想看，人的最上面是什么呢？
1: 是头吗？
0: 没错，所以圆字就是指头或重要的事物。
1: 但是人字本身就已经有头了，为什么上面还要加个上呢？
0: 哈哈哈哈，意思是在人的大脑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主宰在指挥着大脑，他才是人真正的自己，古人称为元或元神。
2: 哇，这真的是大秘密耶。
0: 接下来笔画比较厚重，就是经文，而有些经文的角变得往后弯，小篆继承了弯角的经文，后来造型变得方正，角的笔画向后弯得翘起来了，这就是隶书的圆。楷书顺着隶书方方正正又稳重。
1: 原来人真正的自己是元神哦。
0: 没错。
2: 哇，那跟昨天的卡通很像哎。
3: 哪里像啊？
2: 那个主角不是坐在机器人的驾驶舱里操纵机器人打败坏人吗？
3: 对哦。
1: 那大脑不就像身体的一个驾驶舱了吗？真正操纵的是元神。
4: 是很像哦。所以古人都相信元神才是真正的自己。
1: 古人好有智慧哦。
3: 爸爸，我还是不太懂哎。
4: 没关系，来听听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5: 耶，听故事啦。
6: 这是发生在宋朝的一个故事。在一条小路上，一个醉汉一边走着一边在寻寻觅觅。
7: 到底掉哪去了？
8: 怎么掉了？
7: 可找到了。
8: 你叫我吗？
7: 这就我们两个，不叫你叫谁？把我的银子还来。
8: 这位大哥，这银子是我刚刚掉地上的。
7: 那分明是我掉的银子。
8: 明明是我刚刚掉的，怎么变成你的了？
7: 乱讲。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你就捡走了。
8: 从我手上掉的钱当然是我的。大哥，喝醉了就快回去睡。
7: 我才没醉啊。
8: 怎么会大白天就遇到了个酒鬼，真是。
7: 你才是酒鬼。不还我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教训你。拿了我的钱还想跑啊？别装了。没气了。怎么办怎么办？
8: 打死人了。
6: 打死书生的醉汉为了逃避官府追捕，逃到了远方。在痛苦的忏悔后，决定出家。苦修多年后，有一天。
8: 师父早，有什么事吗？
9: 误人啊。
8: 是。
9: 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弟子们都不要说话，也不准动，知道吗？
8: 知道了，师父。发生什么事了吗？
9: 待会儿就知道了。
8: 是的，师父。
0: 可恶！
9: 老僧在此已等候您很久了。
0: 啊，老和尚，我原本只是丢了钱，饿了一天，来这里想讨个饭吃，可是我一见你就火冒三丈，真想宰了你，怎么会这样？
9: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就请下手，我不怪你。
0: 老和尚，你说什么啊？越听越糊涂了。
9: 弟子们，我走后，你们要善待这位居士，给他些银子，送他出寺门。若谁出言责怪，就是违背天理，更非我弟子。
10: 是，师父。
0: 喂，我是没读过书，不懂大道理，但我莫名其妙想杀你，这才是违背天理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9: 居士啊，因为你已不记得前世之事了，在40年前，
6: 老禅师将失手杀了士兵前世的事一一说了出来。没读过书的士兵听完后，突然大笑，引起诗来。
0: 冤冤相报何时了，恩恩怨怨岂偶然，不若与师两相忘，如今立地往西天。老和尚，不，师父，请收我为徒吧。
9: 我佛慈悲，居士大度能容，能放下仇恨，请先受我一拜，然后老僧再为你剃度，同登彼岸吧。
6: 谁都没有想到，原本想杀老和尚的士兵，最后竟然放下仇恨，出家修行，成为传颂一时的美谈。
2: 哇，上辈子做的事真的会影响下辈子哎！
0: 是啊，因为我们生生世世所做的好事坏事，都会带在元神身上，跟着我们转生。
1: 哇，那元神才是人真正的主人啊。
11: 是啊，我们常说元首元旦，这个元就是第一最重要的，那元神就是人最早的生命，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1: 所以啊，小倩，我觉得你的元神应该不是从万比世界来的哦。
2: 哦，你怎么知道？
1: 你这么爱吃，应该是从贪吃世界来的吧？
2: 好顽童，我要跟你绝交3分钟。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佛陀，他从开始讲《欧含经》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所说的真理，任何一项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
0: 佛陀说：“世间的是苦跟集，世间的因果就是苦跟集的，你也可以尝试看看呢、啊，去体验看看嘛。所以佛陀所说的真理都可以体验。所以在《方便品》里面呢，佛陀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就是要开你自己内在的佛性，要去修，要去回归到呢你清净的如来智慧德相。那在这个修的过程呢，佛陀方便浅巧，所以开了三乘门，那个声闻缘觉啊，辟支佛乘哈、啊，或者叫做菩萨乘。那为什么要开这三乘？因为每一个人的应该是出离的角度不一样哈、啊。我们谈到一个出离心的问题。
1: 现在佛陀的开三显一。他所说的是要出离这个世间，可是呢，光在世间的角度，这是出世间哈、啊，这是在世间的角度。我愿意受持五戒，是愿意，我希望能够出离三恶道，对不对？我希望下辈子能够得到人生嘛，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出离心。我受菩萨戒。我在受菩萨戒的过程里面，我希望呢，我可以减少一些烦恼祸，让我的报身能够庄严点，让我的智慧呢能够多一点，福德呢广泛一点，那本身也就是出离心啊，这是世间的出离心。那那菩萨戒呢，它是通出世间的，也就是说，我们呢菩萨戒的过程，你看你受持到什么程度嘛？所以菩萨戒它是通世间跟出世间。可是现在佛陀所说的完全是出离世间三界的烦恼惑为主，所以他说呢，声闻缘觉辟支佛乘，或者呢声闻缘觉菩萨乘。那为什么要施舍？因为一开始告诉你，哇，成佛要三道欧僧祇劫，早就跑掉了，因为时间太遥远了。我们也许呢，在一生里面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握，我怎么可能呢在三大欧僧祇劫里面呢，每一世我的业力都不退。当然你要靠这个。为什么说呢？这个菩萨戒呢，它的戒体是生生世世的。所以呢，也许呢，受过戒的，我隔生，也许我忘记了，但是它你的戒体的基本的防非止恶的功能，它还是存在的。所以你的发的菩提心，它会延续。每一次呢，他就一直转，一直转，看看能不能增上嘛。那我们说呢，佛陀呢，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学习佛法的过程里面，很快可以得到哈，你所要的，马上可以，就是成就感嘛。现在就是成就感哈。你太遥远了，他没有成就感，他就不会想要修嘛。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学佛过程里面就喜欢追求感应？追求灵异，这是众生的一种心态。那如果说佛陀呢跟你说呢，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所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不是，你还会学佛吗？啊，我什么都没有，那我学佛干嘛？确实是这样啊，你学佛学到最后，你会发现真的世间什么都不是。就是有一个禅僧问禅师，他说啊，聪明呢跟智慧怎么分别吗？禅师就说啊，聪明就是自以为是，智慧呢是什么都不是。是真的什么都不是啊，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你不会固定常见，也不会固定在某一个因缘里面，是不会的，因为因缘随时都在改变嘛。所以有智慧的人，他是透过因缘相去成就自己，去成就别人，他不会固定相的。所以在方便品里面的佛陀已经呢开方便门，因为我们要出离三界，当然他就是要呢比较短的。那你说哎呀，这个要证得呢声闻缘觉哈，声闻是四圣谛法嘛，苦集灭道，缘觉的时候因缘法也挺难的，对不对？有没有更简单的啦？有啦，这叫捷径。为什么你要投到宗教的修持里面？为什么念佛可以成佛？等到你念到呢念而不念，进入念佛三昧，你就能够深入不退转地。不退转地去西方极乐世界，就保证啊入学，知道吗？保证班的哈，等同的已经成佛一半了吗？不是吗？那禅宗呢讲的呢就是你要明心见性嘛，你没有明心就不能见性，见性在禅宗来说你能够见性就等于成佛，又见到空性慧嘛，去除一切的我执跟法执，他就成佛啦。这是净土宗，这是禅宗。那这个呢叫做极深成佛，极深成佛呢应该说我们叫做密宗啊，密宗不等同呢藏传，密宗跟藏传还是有些分别的，但是密宗的一个 整体的教义来说，他提倡的主张的就是极深成佛，就借这个色身去修为而成就佛道，而且呢他是他还有寄生这个哈生命的生，就是我今生我就可以成就佛道。既然今生呢当然有分呢，你上根器的人是一生就可以成佛，中根器的要两生，下根器呢要三生。然后他的前行的条件呢就是你要入门呢先十万的大礼拜，十万遍的咒语，然后十万的布施，他有四加行。那你说呢一天呢，我现在说啊你们可以参考看看，你要寄生成佛的人哈，一天呢至少五个小时以上的修持。这个五个小时就包括呢你做大礼拜，你持咒啊，然后呢你诵经，还有当然还包括供养。在整个每天里面是不可以少的哦，你才能够在短短的一生里面啊，哎，就我说呢我们的根基嘛，我是属于这个属于这个属于这个，他有办法叫做寄生或者寄生，就是今生能够成就佛道。阿般呢就跟佛陀一样啦，哎呀三道欧生其解，你说为什么那么遥远呢？你只要看我们自己的习气好不好断就可以知道了。如果我们的习气呢一说我就马上可以断啊，哎呀你脾气不好，好脾气不好我改，我一个礼拜呢就可以把脾气改了，我可以告诉你当下呢你极深就可以成佛。因为我们用这种速度哈，用这种理念去断除我们这些烦恼祸，当然很快咯，但是问题是我们一个烦恼你要拖多久，习气它都很难断的。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好了，所以说呢我们用个简单的好不好。你喝咖啡吗？你觉得咖啡可喝可不喝叫做随缘。

哎呀，我喝咖啡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加糖不加糖，这个叫分别。哎，如果呢，我发现不行啊，我每天非喝咖啡不可，叫无明。然后另外呢，哦，这么多的咖啡，不行，我只喝一种，那个叫做执着。哎呀，如果呢，我喝咖啡还要定时定量，哇，时间到了，我一定要一杯咖啡，不然我没有精神，这叫轮回。我单纯，哎呀，品尝一下，哎，这个叫当下，这人生的态度，在每一个相上面，其实都很容易展现的。我们的心念呢，在面对六尘的时候，你怎么看待外在的世间？那个就是牵扯到我们的习气问题啦。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呢？我没有说你不可以喝咖啡哦，我只是告诉你，喝咖啡的时候呢，随缘，可喝可不喝，对不对？大杯小杯都 OK 啊。然后喝咖啡的时候，哎，我只是品尝当下。哎呀，你加糖也好，不加糖也好，这是一个生活的态度啦。那这不是只有咖啡嘛，对不对？还有很多都是啊。这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佛法去不断的去净化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六尘境的一些习气跟一些执着。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我们怎么样透过佛法去不断的去净化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六尘境的一些习气跟一些执着。所以只要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三大欧僧祇劫嘛，因为习气不容易断，才要这么长的时间嘛。所以在整个这个 PET 里面呢，它陆陆续续哈，本身在各品都会说明佛陀为什么要施设不同的譬喻。当然还包括呢你的根器的哈，比方上根的舍利佛，然后的中根的四大声闻，到下根的五百多汉哈，就是五百个弟子，陆陆续续他那个受记品里面，他有很多受记的层次。那这个是在譬喻品里面呢，会有三界火杂喻，就是对峙呢，我们对于娑婆世间还贪念不舍的人，基本上呢，也许呢，我觉得我做人很好了哈，升天也很不错了哈，嗯，这种呢不想呢在进求智慧的一种我慢的心哈，本身佛陀呢用譬喻来引导我们，这是属于呢譬喻品的一个升起的缘由。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譬喻品的内容。那在整个譬喻品来说，当然譬喻是为重的，可是我们也看一下哈，在譬喻品上面呢，我们所说的呢，在三周说法或者是内容上面的配对，《法华经》的说法相貌是对善根的弟子直接演说真理实相，称法说；对中根的弟子以譬喻引导及譬喻说；对下根的弟子叙说往昔因缘为因缘说。这三种说法形式称为三周说法，依品数来区分。法说中对中根的法，如舍利佛等，乃方便品譬喻品的前段；譬说中对中根的声闻，又譬喻而使误入法义，如迦摄、目犍连、须菩提、迦旃延等，乃譬喻品药草一品。说中对下根的声闻，以因缘巧说法义，如富罗那等，即化成一品五百弟子品，受邪无邪人祭品。而譬喻品中包含对善根、中根、声闻的说法，就是我们在法华经的内容上面，你会发现呢，像方便品是佛陀直接说明实相的，可是这个直接说明实相是现场虽然也有中根、下根的声闻，可是并不一定每个人都听得懂。就好像每一次的皈依，大师都会说，皈的时候呢，是皈依我们自己的自信佛，说你敢说你就是佛吗？我们还是照样念啊，我是佛。但是你有多少人能够深切的体认，你真的心中有跟佛陀一样清净自在的智慧德相？我们是没有办法在教育上面，在一个生命的体验上面，真的自我非常的肯定。如果你能够自我肯定，干嘛会自信心不足？为什么会自信心不足？就是我们内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自我肯定，所以我才容易受外境的干扰嘛。一个风吹，一个雨动呢，你本身呢，你是受人家影响的。所以在批评你内容上面呢，他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子说三周说法？因为整个《法华经》里面，他就是说法三个层次。像如来受量品，他就是对善根人说的。那呢，其他的有些呢，用了很多的譬喻，他所以中根人说。那佛陀呢，当然也会说呢，比方说为什么他跟所有弟子当下的因缘，有时候譬喻说的，那还是不太了解，当然就必须要引你过去生跟佛陀的因缘哈，因为他们就怀疑说，你为什么提婆达多啦，他也是佛的弟子哈，又是佛的亲戚，
为什么呢？他老是要陷害佛陀。那佛陀呢，就跟他说，因为过去提婆达多已经不是一世，这一世跟他这样，而是累劫里面呢，他每一次出现呢的时候，提婆达多都跟他在一起。那两个人呢，从那时候开始都是对立的，一个呢老是要欺负对方，一个呢就拼命的忍。啊，所以你过去的因缘就会形成生生世世，这个业力就会牵扯在一起。可是佛陀说了一句话，提婆达多是我的善知识，因为有提婆达多，我今生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对于逆境啊，冤亲债主，有时候你要感谢他呢，帮你消业障。因为呢他，你才会懂得要自我反省。因为他呢，你才会反观，哎，原来我的脾气也不好啊，原来呢我还有这样的贪嗔痴慢疑。所以如果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你反而要感谢对方，激起你内在呢自我审视的机会。所以整个批评的内容呢，大概都在细述这一些。那下面我们来看呢，在方便品里面呢，佛就说了声闻缘觉菩萨的三乘法，是因为呢每一个人所求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啊，本来呢不应该如此，皆应归入一佛乘，此称为法说。在辟义品中，对迦摄、目犍连等声闻说三车火宅狱，引导他们进入一佛乘。那文中的大意呢，我稍微说一下就好，因为整个

PEP 里面大概分成五段。那第一段呢，就说明呢，这个舍利弗他听到佛陀所说的，这个前面从方便品哈一直过来哈，这种一乘法的法义，让他呢是之前所没有听过的，所以他突然发现啊，原来我跟佛是一样的，只是呢，我之前一直以为我跟佛是有差别的，那现在才知道说佛陀引导我们是一个次第的问题，然后突然能够断除所有的疑悔哈，说哎呀，原来我跟佛一样，一样可以成佛的，所以满心欢喜，所以才会生意泰然，快得安稳。那第二个呢，是佛陀呢要告诉舍利弗，当然不止舍利弗，而是他要说明的这一点，是在强调呢，佛陀常常用他的应化身来度化众生，就像我们如果在斋堂唱供养偈，是不是一开始都会念清净法身譬如遮那如来，圆满报身如瑟那佛，千百亿啊化身释迦牟尼佛。因为只有应化身他所显现的教化众生的事用，事哈事项上面的用，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会告诉你说，其实我从无始以来我就一直不断的教化，所以他已经成就佛道的，但是呢佛的呢应化身呢一直在世间，所以他呢在经文上面才会说，我今以天人沙门婆罗门等大众松说，我习成以二万亿佛所为无上道故，常教化汝，教汝自愿佛道，汝今希望而便自己认为已经得到真实的灭度法门了，我今还以令汝意念本愿所行道故，为诸声闻说是大乘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只有佛陀呢在修行的过程累劫里面都会很清楚啦，那我们呢罗汉呢入胎就迷啦你知道吗，一个转世呢哎，就全部忘光了，那但是呢这个忘光呢就只要有人点醒就会醒了，只是早晚的问题。大家熟悉的济公啊佛佛对不对，他叫道济，事实上呢在历史上记载他是金罗汉，他呢出生之后其实他一直哭哭不停，但因为呢寺里面的大和尚知道他们家的罗汉思凡，所以已经下去投胎了，所以隔了一年呢他就下来了，所以他进去以后呢他就师父啊，这个孩子呢是我呢在庙里面求来的，可是一出生呢就哭到现在啦，这个老和尚说给我吧，他抱在手上，他只是拍一下背的，拍了三下，哎呀是你自己要来的你就认了吧，那孩子呢就不哭了。你本来的愿力嘛，你有什么好哭的，是你自己要来的吗？所以这个过程呢到了大概二十岁吧，因为这中间十几岁的宝爸妈就往生了，他就出家去了，出家之后呢其实他的本性还没有回来，要后来经过修行，但是因为他过去本来就是罗汉嘛，当然修行就很快了，经过了那个老和尚的点醒，所以当他悟到他的本来面目，悟到他的过去生的因缘之后，他整个习义就不一样了，就是类似呢疯疯癫癫的，然后呢到处去云游啦，也不在寺庙里面啦，他本来就是要在度化的，只是应了那个夫妇的虔诚，所以愿意下来呢去满他的愿。所以我们说罗汉他都会这样，何况我们，所以最稳当的就是念佛成佛吧，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正德不退转地，你还要下来啊，对不起哦，那个不是永远的地方，那个是你中间的休息站，所以你还要趁愿再来。当然这个就是在净土中来说，就是你要花开见佛，为什么你要修到上品上身才能够正路不退转地，就是在人间不会再退转的。那这中间呢，如果你自己呢看到人间很苦发愿下来，那就不算哦，因为你还没有正德不退转地嘛，所以这中间呢结果就自己要负责。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们呢在累世里面，事实上都不断的接受了诸佛的说法，只是我们呢就是健忘吧。所以今生呢，我们有善根可以学佛，其实也是累劫修来的缘，要好好自我保护哈。感谢呢这个诸佛菩萨的示现，给我们得度的因缘。那下面呢，因为佛陀说的，那舍利佛他就心开意解嘛，佛陀就为舍利佛受记，那后面呢会有他的内容。然后接下来呢，因为大众听的都随喜赞叹嘛哈，随喜赞叹呢，就是我曾经呢在水陆法会的说哈，送给大家呢生活上最简单的修持法，就是加减乘除。加呢，就是你要学习随喜赞叹，无形中呢，别人所修的，哎，你也瞻仰人家的喜气一番嘛，你也呢随喜赞叹，所以你的福德智慧也同样会增长的。减，我们说呢，我们如果少一分的欲望，就多一分的自在，不是吗？我没有这样的欲望，我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啦。诚呢是要回向的，我所做的一切呢，我都愿意回向。当然不是你自己修吗？你在修为的过程里面，你还可以回向给你现身的眷属吗？你周边的这些有缘无缘的众生吗？你都可以回向的吗？那回向呢，就等同我一个东西，因为回向出去了，它就像尘一样哈，就不断的加倍。除呢，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烦恼的，我们内在的无明烦恼去除一分，我们的智慧就开展一分，那我们的佛性呢就会显发一分。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呢？透过呢佛法的法义，增长我们的福德智慧哈，这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去学习的。这边简单的说三界火宅狱，这边只是简单，因为我们那个譬部分呢，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呢完整的说明。他说呢，有一个长者呢，家里面遭遇大火了，那他的孩子呢都在那个屋宅里面呢游玩，都不知道脱离这个危险，所以长者呢就施设很多的方便，告诉这个孩子呢说，门外呢有你们呢所希望的羊车啊、鹿车、牛车啦、啊、这三车，那希望你们要出来呀、啊。那最后呢，这个长者呢就用那个大白牛车，上面呢很多的珍珠宝贝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火宅。那这个火宅里面本身在披衣皿上面，它是象征三界。那这个幼儿就是比方我们所有的众生。那这个长者就好像呢披衣是佛的，羊车呢就是像声闻，鹿车就是缘觉，牛车是菩萨乘。那佛陀最后呢给呢这个里面呢屋宅里面的孩子呢是大白牛车，就所谓的一佛乘。也就是佛陀呢在一个说法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一开始跟你说真实话你是听不懂的，你也没有办法信受，就只好呢依次哈，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所以学习佛法的过程，为什么要明理？我觉得明理很重要哎，你不要太执着自己的意见。就好像呢，我们那个水陆法会啊，当然祖先对你来说是很重要，我没有说不重要嘛，不是吗？那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啊。我们内坛里面呢，一开始就是发虎衔番嘛哈，就是结界发虎衔番，就开始哎通告嘛，我的法会要开始了，我要请客人了。那接下来就是请上堂咯，那请上堂呢就是请贵宾咯，贵宾先入席嘛，那你要靠这个贵宾才能够加持这个下十四席的人啊，才能够靠佛菩萨的力量去帮忙他们啊。所以请上堂之后就共上堂嘛。所以我们说呢，请上堂共上堂的下午都有给大家自由礼佛嘛。那自由礼佛呢基本上是礼上十席，总共内坛里面有二十四席，二十四席呢上十席它是我们请来的贵宾，下十四席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的六道众生，那包括你的祖先啊哈。所以告诉你说，你如果去礼佛，其实事实上你只要礼上十喜就好了。还有呢，就是我们排班进了这个内坛，你不用刻意呢跑到呢那个祖先你那个位置上面去礼拜，因为他还没有进来呀。可是我们发现呢，有时候你跟他说的，他觉得他的祖先还是比较重要。其实我说学佛要明理呀，就是你要知道那个道理本身呢，你才会呢达到学佛的效用，正知正见。我们佛教不是迷信哦，我们佛教是正信，所以你要知道呢道理之后，非常正确的了知而来实践，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智慧。所以这个是佛陀的一个譬喻哈，就是让我们知道呢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子施舍的缘由。那最后呢，当然整个譬喻品他用偈颂再说一次，并且呢强调呢全食或者是舍全呢，就是舍三乘的方便而取一佛乘。那在全食部分呢，其实我们用简单的例子说，就以观音菩萨来说，他呢所施设的方便前巧是在他的普门品里面。他告诉你，你呢遇到贪嗔痴都可以念呢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你遇到任何的危险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你要求子可以得子，求财可以得财，对不对？就是菩萨呢所施设的方便前巧，所以他这是他的全智，就是方便的智慧。但是呢你看到、哦、心经一开始他是不是说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

皆空，度一切苦厄。其实呢，观自在菩萨呢，可以从两个角度。如果从菩萨的角度呢，是观世音菩萨他智慧的层面；那另外一个呢，是能够懂得自观。

0: 这是他的实质真实的智慧。那你说金刚经呢？金刚经是真实的智慧，这里面呢他用譬喻来方便说一些浅巧。你看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已经用譬喻来告诉你了。那事实上呢，在整个金刚经里面他所说的都是般若的真实。什么叫般若啊？布施无相，你所得也无相吗？菩萨呢，在行菩萨道的过程里面，无所得，无所有，无所住，那才是真正的菩萨。而且菩萨呢，因为他不执着福德，所以才拥有福德性。福德性就是功德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金刚经》它其实它是一个真理实相的智慧。但是如果说我们用权跟实，用观世音菩萨来说，哎，它的方便浅巧都是普门品，对众生所施设的这些的法门，心经就是它真实的智慧。所以在经典里面呢，我们说《法华经》呢，佛陀施设三乘，就是他的方便浅巧；一佛乘呢，就是他要说的真实的实相智慧。
1: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2: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

后接下来呢，就舍利弗的告白，就好像呢，听闻佛法之后，你要不要有一些心得感言呐、啊？就是舍利弗呢，他听闻佛陀呢开权选时，哎，说了这些方便，而显示一佛乘的真理，他觉得这个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未曾有的事，所以向佛陀表达呢他的一个心得感想。所以下面呢，我们大家念一下哈，我们看看呢舍利弗怎么说哈。过去闻法四十多年，既然不知道所修的二乘法即是一乘法，乃大乘法之方便，所以身心永耀欢喜。因过去所听闻的内容都是方便全法，而所见那受记作佛等事，好像跟我们声闻没有关系，所以自己非常感伤，常常悔恨我等以菩萨听闻佛法，却失去佛陀的无量知见智慧，故经常独自一人山林树下打坐经行，暗自思索，我们这些人也同样得入如来法性，为何佛陀不教大乘，而以小乘之法度化我们呢？我现在终于明白，若是我们等待佛陀说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菩提因行必然能以大乘法获得解脱，但是我们不了解佛陀以方便之法随意说教开导众生，闻佛法便信假为真，用功修行

0: 得证果位。我们跟舍利弗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啊？一样的啊。那你说呢？为什么你过去听闻的法，会慢慢慢慢在心中里面开发哈智慧？你会慢慢的发现哦，以前听的跟现在听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哎，以前听的时候的观念，跟现在呢慢慢听久了，你的观念有没有改变呢？你要有改变呢，才会叫做进步啊。就像我们修道之后呢，哎呀，虽然呢，这个经典里面都告诉我们了。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而且修行过程也只不过是你怎么样呢？向自己的内心哈去自我关照，去调伏你这颗心。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你怎么说读那么多经，你是没有办法体会的。哎，修行呢，我觉得十年之后，有一次呢，慢慢发现。这个人世皆非啊，四面楚歌。当发现为什么呢？因缘机里面又会怎么这么多错综复杂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把你的手脚收回来了，眼睛收回来了。当你往内看的时候，往内修。哎，有一次在蒲团上面，才慢慢体会。豁然开悟哈，所谓开悟就是啊，原来我过去的十年还不如当下这一念。原来真的外在的好好坏坏都是心念的造作。如果能够呢，每一个人能够认清楚你的心念哈，你的当下，心念当下的那个善哈，凡是从你的内在里面去自我关照，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因为你太执着外境，就容易被外境所束缚。你太在意别人的眼色、眼睛哈、的那个眼神啊、脸色，无形中呢，你呢就活不出你自己。我们常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所以你永远呢都活在别人的影子底下。慢慢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啊，原来修行。就是要撇开你对外境的这些的执取，直入你的心地修。我现在说呢很简单哦，可是你要体会啊，它是必须要生命的体会过程里面，你才会真的啊，原来是这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烦恼已经减少80%，就慢慢呢，我已经不再受外在这个好好坏坏的影响了。那时候才是真正开始修行，因为以前呢还是在向上面嘛，虽然我念佛啊，我也拜佛啦，我也诵经啦，我也持咒啦，可是呢这个都是在向上修，就不懂得我透过了念佛啦、拜佛啦、诵经的过程里面，怎么样呢回归到你内心身口意的净化，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地上面呢有一些好的心念，能够对外在的少一分的执着，去除一分的欲望，减少一分的无明。哎呀，十几年的功夫啊，慢慢修的过程里面呢，就好像说，哎呀，现在啊，你们看到我呢，基本上会有七分，我都面对微笑，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呢，如果20年前你看到我的时候是个扑克牌的，每一个人就说我那个师父好凶哦，不是我内在有嗔恨心，而是我根本不习惯笑，我也没有觉得世界怎么好笑的，有什么值得你欢喜的。可是我现在的欢喜是换一个角度，世界呢一样它没有改变，世间呢，众生的苦还是很多样。我会欢喜是，我已经改变我的心境了。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世间，因为心境改变了吗？ 所以 你面对外在的一些行为就会改变嘛。那你学佛呢，其实就是要透过佛法怎么样净化我们的身口意，怎么改变呢我们过去不好的一些观念思维跟心态，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你成佛也不只过换一个心嘛，这个心不好哈，换一个真如佛性的心。那为什么心不好？因为无明烦恼太多吗？就是把这个无明烦恼会思维多愁善感的会忧郁的把它慢慢慢慢去去除掉。当我们恢复我们 本来的佛性，哎呀欢喜自在，佛就自然现前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跟舍利弗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需要福德因缘，也需要呢大家呢用心在佛法上面如何呢应用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哎，你久而久之你就会有生命体验的智慧了。那我们呢大概今天就上到这边了，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含义。

0: 在疫情期间呢，我们说一个人是天选之人，是说哦，他真的运气很好，身体很好，都没有中招。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听到神选之人的话，你会有一种哎，神选之人，那他一定很厉害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职业呢，如果不是神选，绝对没有办法当上的，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庄佛师。台湾目前专业的庄佛师只剩下20位左右。而这位庄佛师非常的年轻，30几岁就已经有了老师的头衔。我们来问问他如何帮神明增岁岁。我们欢迎庄佛师陈宗卫老师，你好。
1: 导演你好。
0: 他叫宗卫老师了哈。
1: 是。
0: 其实比我小很多，还要叫老师。刚刚我在说，台湾现在能从头到尾独立一个人完成这个佛像的制作的庄佛师，因为真正的佛像制作有16道工序，
1: 是
0: 非常的困难，
1: 是
0: 不到20个。还是
1: 对，其实目前是不到20位，因为它经过台湾，民国80年到90年，所以产业快速，宗教也发展得很蓬勃，所以因为产业跟宗教一起兴盛的情况，很多需要供给宗教市场的业者开始往大陆发展，那所以会导致台湾自己的技能技师会很多就转行，因为手工制作赶不上机器的速度，所以才会因为成本的考量，很多就换工作或是投入在中国的市场。
0: 你知道这蛮奇妙的哈，你到底为什么要拥有一尊神像？就是我觉得这是人应该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到底为什么要拥有一尊神像？你是为了心安呢？你是为了礼敬呢？

0: 还是你有其他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应该不是很素食的理由，因为当你很素食的要求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它也会成为一个很素食的结果。
1: 是，
0: 对，所以我之所以尊称你老师，除了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之外，你知道你坐在这边啊，真的很有一种佛像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很稳定的感觉。这个是装佛师一定会有的特质吗？
1: 嗯，应该是遗传爸妈的长相而已。
0: 那个不是长相，我觉得那个是气质。哎，因为比方说，你看这边写说创业一点诀，写保持孤独，因为你才三十几岁，我们所谓的青春年华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啊，年轻人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啊，但你好像是从小就蛮确定你跟神像的缘分这样子的。
1: 因为神像对于早期的家庭，像我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他会认为他是一个家的传承。嗯，那如果从一个家再分开枝散叶，这个神像的承载绝对不是只有宗教承载，我觉得是跟长辈之间的记忆，还有跟自己乡村或是整个家族的同一个宗教信仰，它是有很深的脉络。所以我觉得神像对我来讲，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宗教的偶像崇拜，它其实某方面是有家族还有你的长辈，我觉得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0: OK， 很明显的你是背负着一个蛮大的使命感跟责任在做这件事，它不只是一个传统技艺而已。你是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你要投身在装佛师这个工作？
1: 等到我所有工作快做不下去的时候。没有啦，就是我其实我爸爸妈妈早期就创业开工厂比较忙，所以都是把我寄给阿公阿嬷。那因为阿公阿嬷他是阿公是机童，那阿嬷就是跟着阿公会一起服，就是神职人员，那服务整个村庄这样子。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说，哇，那个神像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因为其实我是比较在意它的美感，因为觉得这么小的材料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么精细的雕刻，它已经因为够漂亮，人家拜起来会更有一个特别的价值。对，它某方面是宗教的权柄，那某方面又是美的承载，在对于我那个时候来讲是非常的喜欢的。
0: 因为我有听说，就是小时候就可能同学们如果做美术作业啊，都在做什么海豚啊、超人啊之类的，那你突然就会做佛像。
1: 对，就很有趣，是因为老师出题目说，那我们来做海豚，那因为海豚嘴巴长长的嘛，那我老师就转头看我的海豚为什么是站起来，我说没有，那是观音，因为观音的头也是长长的，所以他会觉得哇，这小孩太奇怪了。对，
0: 但我觉得这话其实说的也蛮有意思，老师没办法反驳你哦，因为观音有时候会做不同的化身嘛，那你谁说观音不能化身成为海豚？有意思的，你这个小朋友。好，据我所知，您传承的是泉州派的，我想知道泉州派系的这个佛像跟其他派系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这个归属到，因为早期从清代开始就有很多汉人移民到台湾生活嘛，那他把宗教带来就有宗教公义，所以他有很多台湾有很多早期的流派，包括泉州派、福州派跟漳州派。那泉州的特色就是我们会有神像上面会雕塑好之后，我们会盘漆线。那盘漆线，
0: 你说他身上的这些线叫盘漆线？
1: 对的，因为每个神他有官阶或身份，然后会有一些章纹。那我们会用漆树的漆再加石粉，揉成像粘土之后，搓成细线，是为了要做像绣线。所以这个漆线呢，做的章纹就不是做一只活的龙啊，或是一些更立体的雕塑，它是做绣线上去。
0: 那个不是画的、喔、
1: 不是，它是一条一条盘。那这个功法其实从唐代就有，它以前在敦煌的造像会有立粉，会在石雕或泥塑木雕的佛像上会做一些装饰，那装饰绝对不是真的用金纯金或纯银或真的刺绣，一定是用漆的材质，那再让它固化去做一些更有立体的纹饰。那唐宋之后流行，那在闽南的沿海就会用漆的材质去做立体的表现，那因为漆是液体，所以会加一些天然的石粉或香灰，然后搓成细线这样子。
0: 好难哦、喔、
1: 对，就是所以才很少人做。
0: 你眼睛很好，手也很细，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呀，
1: 好谦虚，好谦虚。好，那除了这个细节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色是以后我们在，比方说观赏佛像或礼拜佛像的时候，就一看就知道说啊，这就是泉州的风格呢？
0: 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七线，再来就是泉州的，因为我们的派别用色其实就是五个颜色，这五个色系没有太多的什么紫色啦，就符合道教说的五行啦。那其实是因为早期的漆料也比较少，那因为在这个时代，它的我们的颜色已经发明了更多的新的颜色可以使用，那我们的雕塑风格会维持在原来的用色，因为第一个在现在其实光是保持就是一种进步，在传统工艺上面就是这样子
1: 的。OK。
0: 装佛师这个工作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你可以把一块木头，把一球土变成一尊神像，受到人的敬拜，你让他们得到一个寄托的地方，这个是觉得最棒的。我们是鹿港泉州派的神像，所以我们的神像的比例跟尺寸还有用色都是非常传统的。那其实因为早期很多汉人来到台湾发展工作，那把宗教跟宗教艺术也一起带过来，像宜兰就会以漳州跟福州为主，那鹿港的人群就是以泉州人为主，所以这边的包括传统工艺跟生活习性都会以泉州人的风格特性为延展，包括神像的传统工艺。那这个我们的工作叫装佛嘛，其实从胎体的雕塑到安金彩绘，总共有16道工序，都是要由同一间店来完成。那我们首先呢要做的第一道就是开符仪式，木头准备好之后要贴一张红纸，那上面要书写神的名字，那我们会透过我们的祖师爷乔圣先师，然后我们会准备一把斧头，然后再念一些祝祷文还有符咒，那去做一个类似动土典礼的意思，就是劈三刀或七刀，就道教级数。那做好之后呢，我们才开始打粗胚，那粗胚是最关键。因为我爷爷奶奶他是神子，就是鸡神，那尤其是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很常去鹿港的地藏王庙，那因为庙的庙婆就是管理者跟我爷爷奶奶很熟，所以他会让我进去神房，那我觉得那就是天地，因为我会看到包括他的衣服的细节，然后脸的神韵，然后再他的用色，回去还会跟阿公阿嬷吵说，哎，我要买金色的漆，我被增新名，他会想说你这个小孩怎么那么奇怪。对，装佛的工作里面其实有一个技术也是修复，那修复以前它有恢复它原来的颜色跟它的状态，它有一种就是帮它修成新的也是有，因为早期人对神的敬仰，所以会希望逢年过节去帮它神像做的亮亮的新新的。目前在修复的就是鹿港龙山寺的观音菩萨像，是大正三年的时候的作品。这个佛像特别是它是闽南式的观音像，跟当代的普遍看到观音像不太一样。第一个它有闽南式的盘法，这是妇人的盘法，然后再就是它的身着的衣着的金衣，然后包括它旁边七线的纹饰都是非常的有泉州派的风格。因为它历史非常久，所以因为尤其台湾有潮湿，那可能不通风等等的问题，所以它导致有一些蛀虫附它的一些蛀洞的部分。
1: 你的工作是在鹿港？
0: 是。
1: 你是鹿港人吗？
0: 是。
1: OK， 我觉得鹿港是一个很妙的地方。
0: 是。
1: 我之前出外景的时候去过一次鹿港，我不会忘记，当我们那个外景的车子要开进鹿港的时候，旁边有那个佛具一条街的那个感觉，我想说天哪、啊，这个小镇也太妙了吧！就是好像这个镇就是围绕的，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也好，然后他们的他就是融入在生活里面，而且感觉这个镇里面很多人也都是跟这个工作息息相关，所以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耳濡目染长大的。
0: 对，其实很好，好险是生长在鹿港，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的熏陶，包括因为庙

0: 跟古迹很多，所以随便走三步五步就是一间很老的庙宇。
1: 嗯，
0: 那庙宇里面就很多宗教的工艺，
1: 嗯，
0: 在集结在一座庙里面、嗯。所以是因为这样的熏陶，是因为活在鹿港，所以才能够延续这个工作这样子。对，
1: 所以你在鹿港长大应该很开心。你应该很开心
0: 哦，我很开心。
1: 对，因为感觉整个鹿港就是你的游乐场，
0: 是，
1: 对，就是每到一座庙，你可能会在里面待很久，
0: 是，
1: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慢慢的研究说，哦，你就水耶呢，然后就是，
0: 因为我的老师他给我人生第二次的脱胎换骨，所以神话故事他就很像太乙真人跟哪吒的关系、嗯。对、嗯，我在还没遇到我老师还有黄老师之前。我其实不知道我人生可以做什么。Play ball！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7: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8: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9: 说起我的乡土情，
8: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10: 自有知道的乐趣，
8: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我们有一开场的时候有提到神选之人，据我所知，不管是在做装佛师，或者是之后你可能要修复一些佛像，很多时候我们要得到神明的允许。你在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有得到神明的允许吗？
1: 得到我家人的允许，家人就像我的神明，因为他控制，还有我老师，因为我们家我爸爸妈妈是之前是开工厂，所以他们很了解毛利这件事情。他就是我的家人，阿公阿妈都非常的担心，
0: 连阿公阿妈都担心。
1: 对，
0: 可是阿公阿妈如果本身也是做神职人员的，应该会觉得说，哦，我孙实在是。
1: 那他反而他们是最痛苦的，因为他很自责，他就跟我爸爸。其实我爸爸在这我小时候啦，然后我爸妈会有一点觉得，哇，那你这好像因为阿公阿妈的影响，小孩变得更宗教感，那个他不是觉得是很正常的，而且我老师也是很担心，他有个名言就是，这个半小时赚不三文钱，就是你要做很久完成一个作品，可是你赚的钱可能跟你的时间报酬是不。没办法成正比，所以全部的人都在担心之下，我就是要表现的我可以，那我可以试试看。那其实他们从开始很担心到后面我的工作慢慢的稳定，都是客人的嘴巴会跟他们讲，还有村里的阿姨说，哦，我您怎么有去上黑节见电视节目呢？
0: 现在
1: 对 对, 對，
0: 请看人间卫视哦。
1: 他们才开始慢慢的安心，就想说，哇，原来这个工作可以没有那么传统，永远关在家里做，也是可以你在家里做，很多人知道你在干什么。
0: OK， 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等于是有一点小小的家庭革命，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你刚刚有特别提到你的师父，
1: 是
0: 您的师父，听说也就是人间国宝施智慧先生
1: 哦，是，
0: 他。如果连他都会担心，显然他也曾经过一段很苦的日子。
1: 是，因为我的老师他得新传奖，民国82年那时候刚好是台湾

0: 神像产业变最便宜的时候，很多大对那时候刚好很多速成的神像佛像，冲击到台湾的手工市场。那他那时候又刚得到这个殊荣，所以他的价格跟他的殊荣就很有点尴尬。在那个时候，就是他又想要继续完成这个使命，而且又以这个为业，那又要面对很快速的市场。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很辛苦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他那时候也是这样子很煎熬的过来，是到人生的中晚年之后才开始比较有名气，或者还有一些荣誉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我可以知道你拜师的过程吗？因为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拜师也是要过关斩将，展现你的诚意，要不然要不然他干嘛随便收你做徒弟？
0: 其实拜师是因为当初我是先从自我推荐，
1: 嗯，
0: 我是先去把我的作品拿去给鹿港一个叫黄志农老师，黄志农先生，那他是鹿港所有新传奖的推手，那我就是先毛遂自荐说，哎，我可以自我创作，那时候我是只有创作，
1: 嗯，
0: 那黄老师就看一下说你是真的想学吗？我说我真的想要投入这个传统产业里面，那他没多久就帮我介绍给我的老师，
1: 嗯，
0: 那老师就收我为徒弟。所以一开始的过程就是我们两个比较陌生一点，我跟我老师比较陌生，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也是个害羞的人吗？
0: 他是严肃又害羞。
1: 所以你们两个就等于是，因为我感觉你也，如果不是我一直这样跟你聊天，感觉你也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0: 对
1: 对
0: 对,
1: 對。所以你们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等谁先开口，
0: 只能神交，没有，就是。就是，
1: 这个蛮好笑的。
0: 其实我一开始我去学的时候很痛苦，因为我跟我家人达成协议嘛，就是我家人也是希望我去上班。那刚好那时候在我们台湾就是车灯产业的龙头，就是地宝车灯上班。因为那时候刚好老师得到人间国宝的殊荣，那文化部有个要求就是要又一生就是学四年。那四年结业就是要有培养一个技术保存的延续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老师就收我为徒这样子。一开始他很严肃，他第一堂课，因为他一直以为我都会，因为他也没有教过外语，他其实没有开过，因为传统技能都是指
1: 父传子，
0: 对对对，父传子，所以他第一堂课就是说你等一下这一块材料，切三寸，切五寸。就是然后讲完他就去楼上看娘，我们晚上他去看娘家，那时候民视的电视台，然后他说蛋姐要带来吼，看你家搞工，或者搞工，然后好来教他，然后下来看到我什么，因为我还不会拿刀，我也不会拿什么木传统木，因为他都是用很传统的切割的木具啦，我都不会拿。他下来，他整个把我臭骂一顿，他想说啊你哪会不会要，我个也要了头呢，他说吼。你等你，然后他就打电话给黄老师说：“哎，你什么都没晓，你叫他来。”然后因为那时候文化部也有给我老师压力，是说因为这个四年是要培养一个接班人或是一个延续者，他不是一个就是不能素人，因为他那时候入选的门槛是有点高的，
1: 嗯，
0: 就是希望是你稍微会一点基础再来学，会比较能够完成保留这个技术这样。然后后来我老师才。真的意识到哇，他的课题来了，因为他要教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真的他因为
1: 我你其实也是半差不多就是素人了。
0: 对对对对，在他的领域绝对是素人，所以我压力很大。因为我老师的严格是比我，因为他年纪比我爷爷还大。那我一开始我还想说哇，长者应该都是蛮和善的，没有，那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开始，
1: 嗯，
0: 因为他很严肃。那其实我很感谢他的严肃，因为他会很直接跟你讲什么对跟不对，
1: 嗯，
0: 然后刚好那时候公司也要学一些新的技术，也是公司刚开始上班，所以早上要学很快速的东西，晚上要学很冷静的东西，它是两个不同的职场。所以我第一年我就跟我黄老师说，我真的快受不了，我放弃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再这样下去，我是感觉我有兴趣到后面磨到已经没兴趣，因为传统技术它不是你喜欢就可以入门，它绝对是你要重复做一件事情，做到，因为文化部要考试，我们每一年要考三次，而且要有穿习日志， 所以我每天下班之后，就老师家休息是10点半，回到我家又先练习到凌晨2点，然后早上6点又去公司。
1: 天哪！
0: 所以这种生活过了4年，
1: 那其实4年
0: 对，所以第一年、第二年我就快放弃了。
2: 即阵建军，建军300年嘛，即台东。啊，即、這个形体就是迄你个个性林，你知道？我计我你就上铁照我，我阵在福州迄地上形体，落去个放弃了。
0: 那我是师承施智辉老师，那他是鹿港的人间国宝庄博的技术保存者。那我们的脉络呢，就是从鹿港的泉州派，那从我的师公施礼先生，那到施智辉老师，那目前他还有继续有跟文化部有合作，有继续的传习计划。那我是从这样的脉络跟体系出来的。
2: 因为关公哦，三国两生神威，我真尊重这种关公。所以这款的功夫真好了，干那一破头嘛，有无？做七工，我16岁开始做，做70多年啦。有到3个。
0: 鹿港早期的国宝前辈都是很有威严、很严肃的，都有耳闻，所以我想说，哇，这样子带到一个百年世家，其实压力蛮大。
3: 不用对，不过你对学生们真好啦。
0: 到第二年开始，我们开始有话聊，就老师也会分享他以前小时候发生的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慢慢的，就是我觉得学这个是一个很还不错。对，其实中间呢，我们老师有一天就忽然问我说：“啊，你敢不是要做这個？你有确定要做这吗？”我讲有啊，我其实有确定要做这個，因为他那时候很紧张，怕我说做这道吼真艰苦，他会这样跟你讲，代表他是想要问你，也是想要了解你确不确定有这个志向。那我就跟他回应说，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2: 他较巧啦，但伊较有想要为这道路发挥，啊，人家发挥起来嘛算真好。我都个学生讲，我已经最好了吼。我尽量教恁教，啊，恁认真落去学，学了有成就，吼，有出名。我做一个老师，人我嘛感觉真欢喜。
0: 就是我对老师的感谢，我觉得就很像，封神榜里面的哪吒，就是太老师就很像我的太乙真人，因为他帮哪吒脱胎换骨嘛，就是改造变一个新的人，新的人生。大家都说传统工艺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那他辛苦的地方绝对不只是体力上，因为什么叫传统工艺？因为它继承过去的脉络、风格，还有底蕴。那你要以新的人、新的姿态、新的时代，跟新的技术去承接一样的底蕴，因为它不是创作美术，它要在一样的地方生长出不一样的脉络，这个是最难的。所以你要学的不只是如何表现，你要学的就是延展这件事情的寿命。对。
1: 那听说老师真的也是对你照顾有加，
0: 是
1: 我听你在那个 VCR 里面形容说，很像是太乙真人与哪吒的感觉。
0: 对，对，因为其实我在还没遇到我老师还有黄老师之前，我其实不知道我人生可以做什么，因为我其实做什么产业，包括我们家以前的背景是工厂，那以小时候也都要帮忙，所以我其实我爸妈都跟我说，那你就去找一份工作，那就这样做下去，因为书也不是念得特别好。所以就是可以扛顶了，其实这节套喽，这样一辈子就好了，那安稳过。那我那时候其实在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夜校，那是特别是选念夜校，因为我把我的学校选在台中的大理工业区里面，那我早上可以去工业区，我做了9份工作，在大学4年，就是全部都试一次，那都投入2-3个月、4-5个月，让自己知道我适合什么。后来发现，我每个都适合，可是每个都不适合，因为好像这不是我喜欢的人生。可是我那时候就很焦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那直到大四，我就毛遂自荐去找黄老师。那后来老师又介绍给施老师，那施老师开始就训练我。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的老师他给我人生第二次的脱胎换骨，所以神话故事他就很像太乙真人跟哪吒的关系，对啊，他们一直看到公司在爆炸，所以他们全部吓死了。那结果后来他就 我老师打了95通电话给我，95通在一个小时以内，那其实很可怕，就是对不对？
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而且你也说嘛，就是后来他真的对你如师如父一样的那个感觉，好像你之前你刚刚说你在车头灯工厂工作，工厂是后来铸熔了嘛？
1: 对，
0: 就是烧掉了。
1: 对，
0: 老师很关心你哦。
1: 对，其实是因为我们这样关系持续两三年之后的到第四年，那要结业了，那刚好我还在工厂上班，那刚那时候我还边上班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我的座位区那边就是刚好火灾，而且我们建筑比较大，刚好那个时候整个鹿港地区的新闻，整个鹿港都看到那个建物在焚烧，所以大家都很紧张。然后后来他知道我好像在起火点的正中心，那我老师就一直打电话给我，那因为刚好我的建筑那个是收讯比较不好，他们一直看到公司在爆炸，所以他们全部吓死了，因为一铁桶一直飞出来嘛。那结果后来他就我老师打了95通电话给我，95通在一个小时以内，那其实很可怕，就是对对对，
0: 95通表示一个小时一分钟打2通，
1: 对对对，他就一直打一直打，
0: 我都快哭了，真的。
1: 然后后来有逃出来之后，手机顺利拨通，他就又打电话，我第一个接到其实他的电话，那这件事对我来讲其实影响很深，就是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语气这么高亢的时候，对。
0: 其实你也是个内心很丰富的人吧？
1: 没有，
0: 因为装佛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
1: 是。
0: 然后我想你一定是对这件事情很有想法，是研究的很深的，然后你都记在心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其实你才30几岁，你就得到了这样的态度。因为比方说，你说你在读夜校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做过了，但是什么工作都不如意。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工作都不如意哦，可是我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告诉你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其实你就是做这个，
1: 对，
0: 就你现在也有这种感觉。
1: 对，回过头其实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嗯，原来其实我在每一个工厂公司都待得跟同事相处得很好，也很喜欢那个，因为也熟悉那个氛围。可是我在现在回头来看，其实好像是有个推手会一直把你往那个地方带领过去，对啊，包括我自己当时候是自己打电话去，拜访黄老师，黄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我是透过政工所电话，我打了3通骚扰电话，他才受不了说好了，我把你的电话给黄老师，对对，我是一直去做重复自我介绍，就跟政工所说我想要参加一个鲁班公宴，因为鹿港每一年端午节会有个传统匠师的联展，那我其实小时候都看那个长大，就每一年都会参加，所以我想说哇，有一天我要登上这个鲁班公宴，所以我就先打电话去鹿港政工所，他说哎呀，我就跟你讲，这个条件真的很难，好了，我帮你介绍给黄老师，然后黄老师又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啊，不然你拿你的作品给我看一下，这样子，就是有这个因缘从这个开始。
0: OK， 像你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室，听说每天还是工作14个小时。
1: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没有办法很快，其实都是需要有个同样的频率去进行，
0: 同样的频率，
1: 对，
0: 就是要很规律的，像操兵一样这样做。
1: 对，包括像操我的员工们，就是我的学徒，因为他们要训练，因为他们都是学徒，所以我觉得创业对我最大的考验就是，跟当代的小朋友做沟通，那是对我来讲是个最大的课题。文武庙是我国中的时候，我爸经商，那时候工厂经营不好，那时候我妈就是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政工所有个清洁员的工作。我国中我也要跟我妈去那边扫地，因为想要赶快把工作完成嘛。然后那时候那间庙很破，我就看着那个神像说，哎，你那个状态不太好，如果有一天我做我的这个工作，换我有一天来服务你，这个是真的，我妈也还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到2000年的时候，因为现任鹿港镇长徐志宏先生，他说因为旧的那尊文衡圣地，因为出巡的时候去撞到，我们请我们去帮他修复。他说哇，那这个历史已经也很久的神像不太适合这样出门。他说不然你来，我们来帮鹿港镇打造一尊很殊胜的一个神像，所以就找我们去现场做。从当时候的国中时候的回忆到，这后来你真的从业了，那 有因缘机会，就是人家来找你做这个神像，所以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职业使命的。
2: 那我们这一次呢，做那个文衡圣地，它的总长、身长，还有它的纹饰，都是以传统的泉州派的技法来表现。
3: 这一尊是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然后做的时候大概做了多久？
2: 这一尊神像是2020年的时候做的。那
1: 我从2018年开始带学生。我目前有两个徒弟最久，一个最久就是当兵，这个楼上是第二久的。我们在这创业5年来，来来去去有175位，对，很多的，就是可以组成一间大公司，对，所以因为这个工作其实很慢也很快，包括你要磨砂纸，很多人在前面那关就磨到 key point 就不做了，他说你再给我2倍钱不做，因为太无聊。那我们会要求说你要磨到很细腻才能够往下一步，你要一层一层的打关，你不可能就是你想学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们都还是要客制化，所以你一定要基础功要非常好。你的眼睛看起来是要入龙的眼睛的款，你的色调的。什么样的特质的人最适合做装佛的工作？第一个，他不怕苦，而且他有一个使命想要带给人家幸福感。
4: 因为跟老师的年纪比较相近，所以比较有话聊，对吧、啊？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隔阂跟代沟。传统工艺它一个是传承嘛，二来是它本身有一些技法，就是可以探讨说以前他们雕这一尊神像，或者他们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为什么用这些材料，跟它可能有富含什么样的故事，包括它身上的线路，为什么当初会怎么样这样做。
1: 其实我目前要就我现在要做传承的工作来讲，我的责任第一个就是要培育他们有很传统的工作观念，就是要好好的把人家定制的作品好好的交付给对方，因为人家信任你，愿意花他一两个月的薪水托付给你做他最核心的宗教，他的宗教，所以你要给人家有期盼在，所以你的作品不能让人家失望。
0: 虽然你师承我们的人间国宝，
1: 是，
0: 但是你觉得你的创作里面跟他有没有不一样呢？
1: 有，因为我的老师，因为他有早期有一些派流派的约束，还有流派的要求，还有再来就是他遇过固定的工作期，所以作品的面向会有很完整的我老师的脉络的风格。嗯，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客制化的时代，所以神像的要求会比以前多，现在要求客户的要求不一样，他会说哎、我想要你可以传进度给我看吗，或是我昨天有一些感觉，好像神明说他想要这个
0: 有一些
1: 造型上的要求。
0: 所以你也要现在要真的就是客制化了。
1: 我们会在我们的流派上面做稍微变化，可是不能变成创作。
0: Okay,
1: 就是包括神有他的样子嘛，因为其实神像它某方面是在传递这个神过去的故事，所以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很新你认不出它来的，就像圣诞老人变成穿白色或全黑，那也很奇

0: 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光是找到自我的价值，还有自我的需要做的，人家说命中你应该做的事情，那个是最重要，那就是我的宗教。
1: 哇，我觉得这话说的超棒的。
0: 没有，
1: 就是你找到了你命中该做的那件事情，
0: 对，
1: 而这件事情就会成为你自己的宗教。
0: 对，
1: 所以所谓的宗教，并不是说就是崇拜一个形象，
0: 对，
1: 或者是遵守一个规律而已。因为当你相信什么，你就会成为那个规律，
0: 是，
1: 而那个规律其实是你自己定出来的，而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0: 对，
1: 而不是别人告诉你要走上这条路，
0: 对，
1: 所以你就是自己的教主。
0: 对，是對。那因为还有我们刚刚说有16道工序嘛，那其实为什么我会把16道工序很完整的呈现出来？因为它其实透过每一次的雕塑，包括第一次的开斧，从原木的木材，那我们会邀请他定做的人一起来参加开斧仪式，然后包括粗胚、细胚，他们都会来看。那因为透过这样子很多的仪式感，让大家会更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它其实是很像一个婴儿成型，你要从一个材料变成有生命，再来是宗教的承载，还有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连贯，包括团拜啦，还有一起参与整个过程，他们会对以后整个小孩整个家族看这个神像也会有感情，
1: 有感情，而且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参与，
0: 对，
1: 其实所有的祝福跟意念
0: 是
1: 都在那里面。
0: 是，
1: 感谢老师开示。
0: 谢谢
1: 今天真的学了很多。
0: 谢谢。
1: 那我也希望更多人看了这一集，能够更认识庄佛师的工作，甚至是参加你们的行列，但是有点辛苦就对了。对，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2: 因为这部作品要看这么多的遗体画面，其实蛮不好受的。对，这部分我是真的蛮震惊的。希望我可以代表台湾创作出非常棒、让国际惊艳的作品。
3: 这道料理是什么？
4: 是我们现在做一个冰心月饼。
3: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
5: 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4: 宴客版。
5: 这是宴客版哦，
4: 是高贵不贵啊？
5: 哎呦，我天哪！
3: 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
6: 呦。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5: 哦，你看这个质地，
6: 哇，
5: 太美妙了！
3: 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
5: 更上一层楼啊！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4: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3: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
5: 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得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7: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8: 快点，快点，快！快
9: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0: 我要做这个手术。
11: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0: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12: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0: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0: 快到出血点。
1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0: 1%，但起码不是零。
1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0: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都是比较少人从事也比较困难的行业哦。刚刚呢，我们介绍了装佛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位漫画家，她是一个可爱的女生，而且她非常厉害。她的作品《送葬协奏曲》曾经在2021年的拿下漫画界诺贝尔奖的日本国际漫画赏最大奖金赏。出国比赛真的很厉害哦。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1: 好，我们带你来看哦，台湾出现的第一位拿下了日本国际漫。

0: 漫画赏的新生代漫画家，我们带您进一步来关心，在日本外务省主办的第十四届国际漫画赏，16日晚间公布了得奖名单，来自世界各国383件作品，可以说相互来较劲，由台湾漫画家维里若明拿下了最优秀奖金奖，他以台湾殡葬业为题材，画出了职人漫画《送葬协奏曲》，以新人离世的角度来出发，这也叙述出人生谢幕前的感人故事。而在沉重的生死题材当中，他以幽默嘲讽的方式来诠释，获得评审青睐。
1: 我拿到日本国际漫画赏金奖，那这个奖其实是台湾第一次拿到金奖。那时候因为疫情，所以是线上连线领奖。那时候听完评审的评语之后，其实反而是很沮丧的。可以从评审的言语中听得出他们对故事的洞察力，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观察能力。然后所以在他们身上感受到这么深厚的功力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是一道墙，对，所以当下立刻感受到自己的不足，对，因为我的心态一直真的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新人。最早其实是一个编辑，他跟我提议说做一个这样子的主题，就是台湾殡葬业的文化。然后其实我一直对于生死的议题也都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就是特别去找了一间朋友认识的葬仪社，去跟他们的人去对谈。很可惜，就是因为他们真的超忙的，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忙碌，所以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你就知道那是一个不会有人有空理你的状态。但是我跟他说我跟老板讲好了，对，然后所以他就真的就是随手抓一个看起来最菜的，就说你去跟他聊。那个来谈话的弟弟就说，他来的第一天就去看了一个非常惊悚的遗体画面，在这一年中他就去处理一个非常重大的意外事故，他是一个国道火烧车，状况真的是蛮可怕的。那个弟弟全程跟我讲话都带着笑容，但是就讲到那一个案子的时候，他的脸是没有笑容的。有一个很难从书面上得到的东西，就是从业人员的心态，必须深刻的理解它，然后印在脑海里，我才有办法再去把它画出来。我不但不看鬼片，我也不看血腥片，所以因为我很怕看那个血肉模糊的东西，然后包括我自己如果割流血受伤看到血，我是会晕的，对，所以其实要看，因为这部作品要看这么多的遗体画面，其实蛮不好受的，对，而且还不是一个很好看的画面，对，这部分我是真的蛮震惊的，影响心态蛮严重的，就是以前我不会一直思考死亡这件事情，对，但是因为这部作品，我开始每天都意识到死亡，
2: 好臭。
3: 李医师可不是端茶水迎宾的服务生哦。
1: 所以就算是像送葬协奏曲这样子一个比较沉重的议题，那其实我还是尽量很多悲伤的东西我还是尽量点到为止，用一些比较诙谐幽默轻松一点的态度去呈现这个故事这样子。
4: 送葬协奏曲，你就是作者？
5: 对，哇，
4: 你怎么去取这个材？
5: 其实编辑有很多协助，亲自去采访，就葬仪社里面访问一些新人的感受。
1: 因为政府的协助，有各家出版社也更愿意出原创漫画。那现在在台湾画漫画对我来说是很有机会的，很有未来的，甚至可能比在日本发展会更有机会。2014年在那个手机漫画平台 Comico 连载的《家和万事兴》，对，那其实就是以我的原生家庭作为一个故事背景去创作的作品。那其实主要在讲述的就是一个家庭，单亲妈妈，然后跟4个小孩发生了一些很荒唐的家庭日常。啊，其实 除了角色长得没有很像之外，可

0: 能故事的相似度应该有80%吧。那里面其实有一些故事，其实读者看了有留言说什么太夸张了吧，或者是朋友看觉得很荒唐的事情，其实都是真的。其实小时候不懂，我是在逃避，对，只是说，你离开这个漫画的故事之后，会有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对，那所以很自然的，你就会一直沉浸在漫画的故事里。当时其实家庭的状况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状况，对，那所以我每天都泡在漫画堆里面，对，那看着漫画，其实你会忘记很多，你会忘记去思考很多生活上不快乐的事情。就是父母其实都很忙碌，对，因为比如说像我爸爸是职业军人，那妈妈又是做业务，所以其实他们基本上都不在家。我跟我弟妹差很多岁，我跟我妹妹差7岁，然后跟我弟弟差9岁，那我哥哥又大我2岁，所以其实我们是两个大的去带两个小的，比如说他们要吃饭啊、洗澡啊、换尿布啊，其实当时就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状态。因为漫画里又充满很多理想，对，那我觉得那个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等于是，被漫画支持着过来成长的。可能因为这种逆境会让我更容易去同理很多状况。其实我觉得同理心这一点对于漫画创作是很重要的。他们抢镜头
1: 他是。算是带着我们长大的，我们常常肚子饿都是姐姐她拿手料理，她会炒蛋炒饭给我们吃，所以其实姐姐对我来说，很像太阳，展现很务实的一面，告诉我人生啊，我还是要面对社会，这种务实感也会让我觉得很安全、很安稳。
0: 最困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在写故事，很笼统的创意点去写成一个很具体分明的段落的时候，那个部分是最困难，也花最久的时间，对，但是也是最有趣的地方。
2: 我看得到鬼。
0: 我的第一部实体出版作品《鬼要去哪里》，那其实前几年就售出了影视版权，所以最快大家应该2025年就可以看到这部作品的真人化影集。我现在越来越深刻的希望我可以代表台湾创作出非常棒、让国际惊艳的作品，然后大家会知道这部作品是来自于台湾的。像《送葬协奏曲》，它因为拿到日本国际漫画赏的金奖，然后开始受到世界各地出版社的注目。其实漫画家真的不是一个一般人会去做的行业，对，所以就收到蛮多学校老师希望我去跟同学们分享这个过程。我会告诉他们，我实际上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对，然后。不管是从心理上的或是实际上比较务实的都跟他们分享。其实很多读者会在看完作品之后，对，然后私讯我说他在这部作品里面感受到了什么，然后故事哪里触动到他，或是故事哪些部分跟他的人生经验是契合的，就会有很多这种感动的话告诉我。对，那其实收到这些心得的时候，会比你得到任何的奖项都还要来得快乐。我是韦黎若明，我希望透过漫画带给大家生活上更多的勇气。
3: 在刚刚的采访当中，我觉得很动人的是，他说，因为他小时候曾经被漫画支持过，所以他现在也希望能够透过漫画来支持别人。所以在看他的漫画的时候，你会很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我觉得他就是透过创作疗愈了年少时候的他自己，也希望透过这个疗愈再影响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循环，很美的事情。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4: 这个是我雕塑的那个家。

0: 业尊者有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弟子。哇，对啊，那他因为我觉得佛的智慧，他不是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他会有一个持续的状态。他其实像完成没有完成，对。
1: 你知道刚刚录影的时候啊，他就一直陪在我旁边。其实我很近的看着他的时候，我就还蛮有感觉的。我还想说，嗯，这作品真的很不错。我没有想到这是要送给我的。
0: 因为刚好你去印度闭关嘛，
1: 谢谢。
0: 他现在在印度的基督山，对，
1: 所以我们就一起走上朝圣之旅。
0: 对，谢谢，很有这个缘分。
1: 谢谢你。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讲啊遐长遮长。这模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模啊下模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医生，我儿子是胳膊腿经常疼，而且越来越疼。我给他拍了片子，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0: 小朋友，来，我帮你听一下。去风湿免疫科吧。
1: 风湿吗？是风湿免疫系统的问题吗？
0: 去吧，会有新的发现的。去吧。
2: 哦，好，谢谢医生啊。嗯。
0: 下一位，什么症状啊？
2: 医生啊，我这腰疼，疼了好几年了。都说是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可是我拍了片子了，这腰没问题啊。嗯，
0: 去风湿免疫科吧。
2: 啊？怎么又是风湿免疫科啊？
0: 去吧，会有新发现的。
2: 我，排队一小时，寒冰一分钟。风湿免疫科哪儿有？
3: 往前走，经过引导台左拐，看到扶梯上二楼，然后直行，第一个路口右转50米左右有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右手边就是。
2: 啊。好，谢谢啊。风湿免疫科是哪儿有
0: 啊？下一位，云哥，以你的看诊速度，早就看完了。你要不要去后面补个觉？
4: 风雨雷电日，
5: 急诊忙翻天呀、啊，想补觉，做梦呗你。
6: 喂，
7: 喂喂，什么情况？
8: 心脏中刀，需要抢救。
9: 已经通知手术室备血，旁边 B 超了。
7: 来来来，快
8: 走，
7: 快去电梯。
8: 好。
7: 小云，你今天不是出嫁了？
8: 我路上碰见一位大哥，骂人遛狗不拴绳，骂起了对方，拔刀就捅。快。
7: 患者心跳缓慢，心音摇曳，意识已经丧失。
9: 小鱼人，
8: 来
7: 来，架开。

0: 请报天色，或者情况紧急，快！等下一趟电梯，
1: 来不及了，现在马上要停。
0: 莹莹，怎么办？
1: 青青，
0: 收到。我是海神医院马上入职的医生，来不及了，请相信我。
1: 收到，出站。

0: 撤了！喂，马上求救！求救，跟我来！哎，衣服、裤子、鞋，干洗费500，来福就算了，微信还支付宝。
1: 喂，云哥，不是这人谁啊？怎么走了？这要是衣物处问起来，咱怎么解释啊？
0: 没事，未见面了。

0: 我不要罗伯莱纳。莱纳博士的来华手续已经办好了。病人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主刀医生。我已经选好了。郑仁，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他又不是我们医院的。
1: 什么时候？今天。他今天回来报道。你要让一个介入医生来给你做胰头癌手术？
2: 他学的就是普外，后转的介入。
0: 那更不行，他才多大年纪啊？怎么能跟莱纳博士相提并论呢？
2: 一个医院，如果连院长病了都只能请外边的医生来手术的话，这样的医院。
1: 谁还敢来？我的手术必须由海城的医生来主导。
0: 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振宇。
1: 听听那些救护车的声音，每到这种天，事故就特别多。被拉到这里来的，有哪个不遭罪的？
2: 有人残废了，勉强活了下来，却倾家荡产；有的人有钱却活不成啊！
1: 医院是命运的起点。 终点也是转折点。
0: 老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是想说，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认。

0: 老师，仅就片子而言，病情较重，但肿瘤组织附近没有粘连，可以手术。
1: 当年我临时调到南大去坐诊，你来进修。我跟你说过，希望你继续搞外科。介入要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想到也得了这个病。张然啊，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要坚持搞介入吗？也好，海城是以骨科起家，我这个放射科的兼搞介入。老潘退了以后，我当了院长，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手术，可是也就没发展起来啊。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肌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啊，拢来先干，咱为一部分尔。
8: 对啊。
7: 因为我都装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都是伊伫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话。嘿嘿嘿嘿。伫这边倒边话。
8: 对对对。
7: 啊，拄啊好，这就是迄个无练过的人做会出来。
9: 啊，你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世界？啊，所以因来为飞机。为火车，为滑板车，
8: 就很呆呢，
9: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8: 坐滑板车，
9: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叫我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
10: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8: 佛珠哦，
10: 对，
8: 哎，我唔知呢。
10: 茄子皮，
8: 茄子皮，
10: 对，然后鸭肝，我去挑比较深的鸭肝。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0: 我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漫欧。
1: 得了吧，漫欧的宗旨是患者需求第一，哈，赚钱第一吧。
0: 你不了解老布，2000年的时候，老布和潘老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海城，一步一步扩张成现在这个样子。早些年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倒闭，所以他才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我能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
1: 但你是为梦想让步的现实啊！要不是你给他拉来聚合投资，他能当上院长，海城能有今天？
0: 是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挺傻的，还怀着孕呢，就要跑去给人家送血浆。患者的命是保住了，可我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
1: 对不起啊，花姐，我不应该提这个。
0: 没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海城就是我的孩子。这些年，

0: 我送走了爸妈，送走了哥哥嫂子，送走了我肚子里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现在轮到了我老公，这次不一样。海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医院，它是本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拥有最顶级的医疗和人脉资源。我要让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老婆做手术。
1: 我要让他活着，他会没事的。喂，
0: 苏总，证人来了，
1: 请他进来。做过73台胃部手术，死亡率零，遗漏并发率也才12%，苦外出身。 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顾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布莱纳博士。 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
2: 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两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
1: 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
2: 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
1: 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
2: 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
1: 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
2: 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
1: 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
2: 你说的
1: 总之我决定了。
2: 老师知道换主刀吗？
1: 我会说服他。

0: 他就是布尔天点名要的主刀啊。
1: 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
0: 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
1: 比你还有问题。
0: 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
1: 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婆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必须接机。
0: 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能砸一世啊！
1: 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当大神供起来。
0: 我还是去接机了。

0: 护士长呢？看见护士长了吗？怎么了，莹莹？怎么了？院长夫人突然说要做手术，
1: 怎么忽然做手术？
2: 手术？什么手术？
0: 我在。
2: 伊人，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昨天不是送了一个中刀的患者吗？然后他下了手术，进了 ICU， 我下台回来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不过还好我没走，我可以手术。你是真的爱做手术，行，赶紧走。
3: Welcome, Dr. Reina.
4: Thank you. It's urgent to save life. Let's go.
3: Okay. This one, please.

0: I'm He Jian. I'm so gla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r.
1: Oh, 好巧哦。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你画帐篷干嘛？爸爸在设计
1: logo， 去年水灾啊。
2: 爸爸和潘老师，还有你步叔叔，在帐篷里救人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一起来创办一家医院。哎，那这三条线是不是就是指你们三个人啊？最终还是让兰娜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要列明一下。
3: 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
2: 便是。

0: 不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
1: 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

0: 糟了，怎么了？肿瘤扩散了，侵犯了周边的组织。怎么回事呀？
1: 我说过，术前影像有问题。虽然肿瘤已经侵犯了周边的组织，但是以莱纳博士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拿下这台手术。
2: Surgical dissection can cause heavy bleeding and lead to patient's death.
3: Doctor, what can we do?
2: You shut up and be quiet.
4: Lena 博士忧忧郁郁的，再这样下去，院长他会不会？不会，还有机会，肯定还有机会。
5: 他不能死，我还没找到答案。

0: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1: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0: Sorry.
1: Doctor!
2: 手术继续，转介入。
3: 立刻备胎。
1: 你确定吗？
3: 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被迫手术。
4: 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被迫手术了。
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1: 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
3: 这本就是我的手术。
5: 你们都出去吧。

0: 血管堵住了，继续肿瘤组织粘连剥离。
1: 先歇会儿吧。

0: 这算是成了吧？
1: 成了吗？
0: 成了，虽然后续很复杂，但已经问题不大了。
1: 真的，谢天谢地。

0: 医师二指肠壁发展极多，需送入 ICU，
1: 确保肾脏关注。收到，辛苦了郑医生，我叫谢依人，以后多多关照。郑医生好，我叫武英英。我叫贺贤。
2: 莱纳博士的做不了的手术，他居然做成了，这个人是谁啊？
3: 他叫郑源。 介入科新来的主任，
2: 这么年轻就是主任了，那跟我们云哥一样聪明。

0: 证人。我向你道歉，谢谢你。
1: 我说过，错误的影像设备误导着医生的判断，盲目轻易的手术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这次能救回来是侥幸，那么下一次又会轮到谁？
0: 我。
1: 你真的不知道术前影像有问题？

0: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1: 走进你的心，
0: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新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一个憨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我知道。那是以前的片子，
1: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0: 就是因为侥幸啊，希望能够手术，希望手术能够成功。正是因为怀着这样的侥幸，才有了这次的奇迹。如果是精准的片子，莱纳博士不会来的，你也不会来的。你们会让我放弃，去想别的办法。那些更遭罪的、更煎熬的办法，明知道没有机会，却还要去博取机会，这就是患者家属存在的意义，不是吗？
1: 但你不仅仅是患者的家属，你还是医院的董事，对医生隐瞒病情是不负责任，而身为医生，劝家属放弃。选择更遭罪的治疗方案也是不负责任。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转介入吗？寻求更人文的治疗方案，就是我转介入的原因。

这好东西，还挺会找地儿的，还知道给自己找把雨伞呢。看在你送我伞的份上，以后就叫你小雨伞吧。我回家，哎，走了。

0: 吃饭，今天做的可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1: 要多吃一点，听见没有？
2: 有酒吗？我想喝酒。
0: 等你身体彻底好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
2: 我就是想喝酒。年轻的时候，为了上台做手术，怕手抖不敢喝。后来当了院长，责任重大，更不敢喝。再后来生了病，要治疗，还是不敢喝。现在好不容易手术成功了，但还要养身体，依然不能喝。你头癌的最佳预后是5年，那就意味着这5年之内，我一滴酒都不能沾。
0: 嗯哼，
2: 我不想这样活着了，不想了。
0: 先把饭吃了。嗯，
2: 我们离婚吧。
0: 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海城医院。
3: 你相信我，你的病能治，我可以治好你。
0: 我们不是慈善单位，我不能免费为他做这个手术。
4: 放射科的机器只能放射科的人操作，然后按照放射科的规定，我已经下班了。
5: 我的患者明早需要手术，今晚我必须做这个三维重建。
6: 无父无母无儿无女，老公也跑，他学历又不高，他的生存价值值这么多吗？
5: 这就是现在的海城医院，烂透。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跟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以下四点说明人间佛教的定学。定的目标不求成佛，只求开悟。定的修持倾诉生活，只习观心。定的妙用不随境转，自我提升。定的利益灭除妄想，安忍身心。

0: 庄家古厝哈，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凝聚的地方。虽然我无到过家，但是这个百年古厝对我整个家族来讲是一个精神的凝聚力。你讲话到过年过节，我家拢会爱拜拜，对，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所在。
1: 大树的庄家古厝是一栋近百年的历史建筑。倒塌的墙面以及斑驳的历史痕迹，是他在这里伫立百年，看着这片土地成长的证明。这栋古厝不只是已登录的历史文化资产，也是庄世杰充满回忆的地方。
0: 哎，这个蛋哈，就是阮曾家的祖厝，阮的祖厝咧，就是阮的族人，因伫这个蛋上界重要，就是阮的宗亲的聚会。啊，个阮吼过年过节，阮爱来遮拜拜吼，拜阮的祖先啊，拜阮的神明安尼对。啊，恁正看，咱准备要入来这个当吼，就是叫做门楼门楼。啊，恁看这个门楼顶管吼，有一个建师，吼，伊建师吼，上个一个建师就是伫台南，对不对？台南的建师。啊，但是吼，为什么伫阮这个当有建师？因为伊个是咧洞头前的古厝的一个吼触角。人家讲，传统的触角有一个看不到的一个气，哎，就是咧挡住那一个触角的气，对。但是你看，阮的建师吼，伊家的剑无共边哦，伊家的剑是向这边，向这边吼，其实伊个是一个镇宅，然后吉祥的寓意，而且伊是民宅，所以伊个无像台南安尼个做甲，好遐人啊威武。你有看伊做的是一个啥物？是一个 Q 版的一个建师，嘿，啊嘛会使吼证明讲。我们这个祖厝的彩绘师就是来自台南，一个是台南的陈玉峰先生，门神彩绘两大门派的陈家陈玉峰先生，对，我们再来位里面来介绍，好吧，好，来欢迎来位家。好，我们真感你来看，我们今天到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大厅，大厅的这个地砖其实内底嘛是有含义的我拨恁看哈，你看这是一个中文字这是一个字，这个叫做入，入就是请恁进入的意思，欢迎咱的访客是为中家来进入来到阮家来做一个拜访，再来你甲看哈，为这边怪，你甲看哈，为什么才有一条直的一层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间隔，就是间隔。间隔其实这也是有含义，因为那个大就是我们的那个厢房，厢房就是我们住的所在，所以来到这条线了，你来看你要怎样来看哟，这是一个中文字，来这样这个是一个直，直就是来到这条线，你要先停止，先停止呢，有里面的那个住户要给你邀请你才可以入去，不然你来到这里要先停，这是一种礼貌。再来这，这就是我们的厢房，这厢房你看每一个的门入去，原则上，因为这是上边一间，路尾才去的，这入去就是客厅，客厅呢，它每一个那个门入去就是客厅，这客厅入去一定有两间房间，所以它的搭配，它的格局伊个设计其实个是一厅两房，伫门耳顶管一定有吉祥字哦，你甲看像这个顶管写真祥，吉祥，你看真祥对过对面，一定有一个吉祥字的一个对应，瑞霭，瑞霭真祥，这其实拢是咱的传统的一些吉祥话，你看哦，这入面，你看哈，这。这个就是一个厅，两个房，对不对？你看顶管的字，年丰人寿，希望咱的每一冬是一个丰年，就是丰收的年。那人寿呢？希望咱大家人拢会使安怎长寿嘛？所以所谓寓意，其实拢伫咱正看会到的文字内底，个拢有呈现出来。嘿，咱看这个条啊，这一看就是啥物？这个日治时期的洗石子，你看这石块，对不对？因为我的祖厝起吼，咱正起来所在是较外口，其实我是为内底 一粒一粒起出来，一摞一摞盖出来啊。所以您尽管这是日治啊，佮较后壁迄吼，迄个算是清代佮日治的交接，对啊。啊，咱过要来看厢房的部分，先来看这个厢房的部分，啊嘛是，迄时阵吼，我开始做迄个要佮推动。登陆历史建筑哈，在启动修复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来自厢房的一个崩塌哈，诶损坏掉。
1: 厢房的崩塌唤醒了庄士杰投入维护祖厝的念头，但靠老师的一己之力无法顺利执行，于是开始将希望放在将祖厝登陆进文化资产。
0: 好，来啊，这个当哈，这个当就是阮阿公的厢房。好，阿公伊迄时阵有两个厢房，就是伫这个门入面吼，诶左边吼这两间房间，这嘛是吼我未来推动吼阮庄家古厝吼登陆历史建筑，然后用官方的力量来协助阮的家族来做一个修复的一个起心动念，伊迄时阵都开始拍伊的时阵吼，其实就是以前的，伊这古厝顶管其实嘛是有采光哦。以古早无电灯，对不对？他们要借用天然的日光，所以电管有这采光。啊，不过这采光的所在吼，伊相对的结构不完整，所以为迄个大气有破去。哦，因为咱台湾有地动的时候破去，啊破去个漏水入来，对不对？啊，古厝上界惊个是啥物？水甲白虾，水一入来吼，迄山仔去夹着水了，有味道，啊有味道吼，白蚁就上去。然后呢，只要把什么搞破了，以屋顶就会慢慢没有办法支撑个陷落，所以这个大概是陷落。破掉的时阵，我叫人要来估价修复吼，然后讲哦，这等下这也个爱几块吼。然后我想一想，我们整个占地吼这么大吼，百平应该是很难去支撑这一个支出啊，所以我们家开始讲不来用。国家的文资法，来个登陆，用国家的力量来帮助万庄家古厝来修复，当然修复以后，咱就是做一个，高雄在地的一个往公益方面，叫做公共财，以后整个大邱、整个高雄，因也许有什么种的文化的活动，可以来万庄家古厝办，以前万庄家古厝，个类似像公共财安尼哈。每去给人个这额外的一些，的一些什么付什么东西不会。
2: 世杰老师他本身他继承的是这个部分，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起源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他第一个可以去使用权的，所以他有想法，他想要让这个地方恢复到以前他们的先人曾经恢复的样子，甚至他也想让他这个地方呢，变成了可能是具有公益性的，像展览所啦，还是。本身呢，这个世杰老师他就是一个书法的艺术家哦，他也想说这个地方是否可以做成是一个公益的场所，来教导这个学生写书法了，还是变成一个展演的场所这样。我刚进去里面看的时候，它只有一点点的摊方而已哦。那当然，世杰老师也有去介绍了这里面的相关的里面房子的结构跟细节，还有说他。所遇到的这些困难的地方，怎么样子去修复它？那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那跟我们的指导教授来的时候，当然因为我们就提出，有什么样的想法跟看法，应该怎么样子做了一个妥善的这个维护，或是营建，让它变成以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有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这个差不多是在五六年前的时候，那是这个相关的这些整件呢，还是复旧，它还没有那么完整的这个构思的时候，当然会遇到一些困难。我觉得它非常的不简单。好，那从刚开始的认识了它，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要整合家人，要把这个地方完全，要把它去做一个整复。我想这当中呢，它一定会遇到相当多的困难跟阻碍。那他逐步的，而且很踏实的，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去克服。那我觉得，当然他平时的做人也相当的敦厚，那也我想也得到相当多的支持，所以呢，今天才可以逐步的、慢慢的，可以达成他的心愿，而去把它完成做了一个修复。我觉得他是 良师益友。好，他本身呢，在学校担任了老师。好，那在他们的村庄里面，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辅导老师。好，所以不管在学术方面的这个学研方面也好，还是呢他本身呢在于这个本身的专业当中的努力也好，这个我们都可以去看到的。最重要的，他对于朋友的提携，所以他今天可以这个样子，是他发挥很多的时间当中呢，跟好朋友去照顾这些好朋友，而得到最大的一个反馈。所以说，我觉得良师益友这四个字，他当之无愧。
0: 其实吼，拄开始咱要来甲讲啊，提文化资产的提报，其实吼，会有很多的问号。问号，比如说，阮这不是一个人诶，阮这呢共同所有人有二三十位，哦，达到三十几房。啊，内底吼，有人问讲，你用这要冲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私心？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啊，一档两档啊，慢慢让他们去理解，然后可以去感觉说你是无私的，最主要给我们的祖祖老的了，这样而已，让我们以后我们的每一代的子孙看得到我们当初我们的祖先的一个努力打拼拼搏，对，所以到老尾取得了共识，由我来做这样。要给他登录这文化资产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我感觉就是要保留住一个庄家的根。好，因为庄家在1727乾隆十二年，我们渡海来台啊，到近277年，我们就在这边落地生根啦。到100多年前哈，好几代的打拼之后，我都在这里打，来探亲啊，个起家的厝，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庄家的一个根就在这边，所以我希望说我在用我的力量，结合家族的认同，这位来给伊，继续留下来。其实，对大邱的文化其实给我们大邱其实有18村，18个村落，就是现在的18里，那18里其实每个里都有它很珍贵的文化，珍贵的生活方式，珍贵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长民生活，其实长民生活累积起来就是文化，可以了解地方的文化，可以借由这个地方让大家知道说，大树不是只有庄家古厝，大树各有另外的18里，而每一里都有它的在地特色。因为我刚刚说这个大红知道了，也可以帮助大邱做地方营造，地方营造，因为村落面临的就人口老化，年轻力外移，希望我们社区的在地的社造把它做好，做好一定要有文化扎根，文化扎根你做好了，你的话都会永续嘛。人家进来不是只有吃吃喝玩玩或者采采果，人家如果对这个地方很认识，他有可能也因为认识了解，然后之后产生认同，然后把这个地方也介绍给他的亲朋好友，这样我们的社区营造靠我都永续，对，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一开始只是为了留下庄家的祖厝，没想到一脚踏进地方学的研究后，越来越感兴趣。庄世杰认为，大树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如果大家只是知道这里生产凤梨，那就太可惜了。推广大树的在地故事，让年轻人口不再外流，是庄世杰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为了让大家更认识大树，庄世杰开始了他的大树踏查之旅。
0: 看到人，你就主动去跟他打招呼，主动跟他说话，主动跟你对这个地方研究让他知道，他知道了，他会听，因为大部分的人，他对外来者会有很大的防心，你要跟这个大的东西说给他听了，跟他说你说的这都对呢，他才会跟他，知道的东西我跟你分享，因为他认同你，他认同你，他才会跟他知道的东西跟你说，所以田野调查其实也很趣味啦，也是在练习，你怎么去跟人互动，怎么去得到人家的信任，人家一个因为在地人对这有可能他的口述更了解，我他跟他的东西他来自长辈来自阿祖阿公说的话，跟你说 对，这个田野调查上盖大的成就。来，恁看，隔边溪，这是阮，嘛是算阮大树的生命的大河。这侪人拢靠这条河流哈、为生。还有一边，屏东，还有北大武山。这天气也好的时阵哈，看得到屏东机场的飞机起降哦，呵呵，很漂亮哈、高屏溪在那边，所以以前的大庄哈，还有庙。因为其实主要的精华地是在靠近河的旁边，啊，就是那张吼上大挂照，他们的精华地，啊，跟因的庙子，这些东西靠溪遐，为什么也靠溪？取水方便啊，出水加较方便。水这重呢，你感觉打过？哎呀、所以有水的所在吼，较有法度形成聚落。就像我们大树是丘陵，但是我们在低洼处就是坑沟，坑沟就是形成聚落最好的天然条件，对。有天然的溪仔当然更如何啊，它比溪沟更好用。现在是交通方便，对不对？以前不是，以前是要有水，有水的所在才有法度有人啊。
1: 有水的地方就容易形成聚落。庄世杰说，大庄原先是在高屏溪旁。但曾经的一场洪患改变了整个大庄的命运。原先在高屏溪旁的武山庙也因为洪水冲击而毁坏，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块碑记以及香炉。
3: 这就是当时咸丰七年，咸丰七年，当时庙人有孙，庙有孙，因甲重建这块牌啊，就是写迄阵的钱。迄阵总共拄啊好捐出。140块零五角四尖来重建武山庙，所以道光三年建庙了后，嘛是阁有毁损，吼，有毁损，水灾含洪灾毁损着，啊，毁损着，伊当然会过来重修，吼，啊，重修，你啊看这群人，当其时阮大庄是人足济，是因为高屏溪迄阵河川泛滥。所以河川泛滥了后，较注重阮这个庄园愈用愈小，转变较小庄安尼个意思。哦，啊，伊这就是遮济人，迄阵遐济人，较来观者修，重修这个牌啊。啊，这块牌啊，是因为塞洛马台风庙损已经非常严重，无法度已经无法度维修啊，庙损无法度，这较早是入伫伊个壁内。啊，阮拆自从这个较早的武山庙拆除了后，就从这地捡起来，搁入伫遮，吼、哦，入伫遮，安尼了解哦。拄我捡两项，一项就是这地，一项就是迄地。
0: 哦，这个所在哈是大庄武山庙，哦，啊，大庄呢，伊是伫阮大树的中区，哦，诶，一个庄头。哦，啊，这个大庄这个名哦，是为沿用清代一直较近的历史的一个名称。哦，伊伫迄个1760年的台湾番界图，哦，来这个我距今就是260几年，哦，有这个庄头。啊，咱今吼看到的这个吼，就是这个武山庙吼的一个直接的证据。哦，你敢看这个？哦，这是十字的香炉。哦，伊是非常的重哦。好，阿里阳灯管雕刻三国王，哦，这个迄时阵起庙的时阵，哦，其实拜的就是吼咱的王爷公三国王。啊，灯管吼这边的落款道光三年，啊，道光三年的西元就是1823，啊，距离现在吼多喝哦超过201年，啊，快接近202年。啊，这老表的地主，啊，你看伊的结构刻工什么人上的哦？哦，地主啊，林天通建。啊，这个林天通的这个姓林的这个地址呢，伊是不是当地人？这已经不可考，哈、哦，不可考，哦。但是为咱另外一块重修武山庙碑记哈、哦，我都看出咱这个地方的一个姓氏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成员。伊大庄咱的边啊，这个是高屏溪，哦，啊，高屏溪哈，高屏溪伊伫较古早哈，伊无像咱今做的 的迄个堤防啊，甲水道遐尼啊好，所以伊啊大水一来，伊会产生很大的洪患。啊，洪患伊的液体，伊会走去外口出来，佮冲到迄当时的砖头。哦，啊，这个十字香炉咧，哦，这个是迄以前的老辈吼讲的，这是伫大水哦提起了。啊，这个大水差不多伫咸丰年间。哦，清咸丰年间，距离咱镜头到底160几年遐吼，诶，迄场足大足大的世纪的洪患，啊，甲庙，啊，甲砖头，诶，一半吼拢刮去，吼，啊，等大水退了吼，诶，即个因伫个溪岸边吼，啊，发现诶，啊，咱的诶，即个香炉，迄个插香的香炉，既然伫遮，所以因较甲香炉吼，即个啊，甲请倒倒来遮，吼，所以较有今咱看到道光三年。一个迄个十字香炉，对，啊，买见证一场大水的威力。
1: 碑记与十字香炉共同见证了大庄的兴衰，庄士杰也将大庄当作是他在地方学研究的出发点，慢慢延伸到大树的其他区域，挖掘更多的在地故事。
0: 我希望讲吼，伊咱要做一个研究，一定要先有点，然后有两个点就形成一个线，啊，一个线之后有第三个点，我们就形成一个面。哦，等于诶，要做研究嘛是爱一个渐进式，哦，渐进式，而且我感觉爱个做很完整，哦，完整的东西有文献的佐证，你较永远站得住脚，啊嘛较袂讲人咧讲诶啊，你是不是黑白讲？唔是，阮是有文献当做背后的一个支撑。也幸好，咱咧做这个地方研究的时阵，咱用足侪时间咧读册，哦，包含啊，我原底。大学了过，我为着要做地方的研究，我可以读硕士，啊，过我可以读博士，哦，我嘛希望讲哈，会使有文献，哦，文献才是支撑一个地方上盖重要的力量，哦，嘛是靠有一个正确性，哦，啊，我希望讲会使，这个做我好过，佮砍迄个，啊，甲大树会使物件拢甲伊吹出来，啊，做一个统整，然后做一个分享吧，其实吼。我已经做这么久，我希望说，其实也可以有更年轻一辈的有心的学者，可以来到做这件工作，因为所有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让它可以延续它的各方面，永续的概念就是一定要有传承，包含我们学术，我也希望说，我们在地也有盖有心的人，年轻的学者，跟我们这位来做啊，做一个传承，好啊，当作完以后，大树吼永远永远的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好，一个传统。当爱故乡伫做工过之后吼，其实我咧做的就是人文的历史的研究，我一直想讲吼，要安怎让这个人文的力量，好来变作咱地方发展的一个力量，好，安怎来让咱的人口的老化。啊，甲少年人吼，诶，外语吼，会使来甲，互伊提供一个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吼，大树伫清朝吼，叫做阿高拿。吼，阿高拿咧，就是迄个青高，吼，林木足济，但是伊嘛有真丰富的历史甲人文。吼，希望会使用这个丰富的人文来做咱地方营造的一个力量。吼，啊，我会继续拍拼。吼，这个地方的文史的研究。啊，让我们的故乡的文化的实力吼，会使阁如何？吼，也会使替咱地方吼来创造阁较侪机会，吼，让咱的地方吼有阁较侪一个可能性的发展。阿进吼，有可能你问讲啊，我伫对，啊，我会使甲伊讲，甲伊讲，我进就伫地方的研究甲记录的这个方向吼，继续来向前行。

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地方，到人群多一点的地方去发展。因为从小妈妈觉得我像自闭儿，客人不上门，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的啦，你的坚持一定会有收获。坚持就做自己，人家讲什么我们不要去在意太多。我就是一直做我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你就不会去想说什么什么。生活够吃就好了，我本身又是个厨师，根本腰不死啊，对不对？算是我的梦想，我想要完成大家的梦想，就是我去帮他设计规划，成为他的梦想，不是只有我。对，我是高雄人，男子啊，在地这边就是在这里啊。以前这边像乡下一样，但是事隔几年之后变成繁华了。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地方，到市区去发展啊。因为从小妈妈觉得不爱讲话，跟人群好像是人群恐惧症吧，还是什么的。后来就离开了这里，去外面发展，那就是去做很多工作，但是都不是我想做的。直到在市区遇到一个算经纪人吧，让我去学舞蹈，后来就喜欢上舞蹈，也跳了快将近十年吧。对，就是有开班授课，自己有自己的舞蹈工作室，教一些学生，也到那个各大大学去当指导。对，厨师是因为我妈做吃的啊，后来我想说应该要有第二专长啊，因为舞蹈到我四十岁了、五十岁了，我可能没办法再继续跳，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啊，所以我才选择说第二专长来做吃的。因为我本身做吃的时候，包括工作室，以前教舞蹈的时候的工作室跟餐厅都是自己设计、自己装潢，没有请外面的木工师傅来帮我做一个设计，没有学过装潢这一块，但是可能就是看吧，多看几次就会了。对啊，不会我们就问朋友啊，或者是网络啊，这必须要怎么去做哦。大概怎么做，我们就大概了解之后，我们就试着回来自己的地方去做这个东西。OK 了，那我们就学成了嘛。因为我比较喜欢老旧的东西，所以我都会去回收厂啊，或者是古物啊，来做一个收集。你好，你好，我来看一下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当我拿到的时候，不见得我马上可以把它呈现出美的东西，但是它遇到另外一个的东西的时候，做一个结合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它就会产生一个很有艺术的一个东西。寻找一些素材，因为设计嘛，一家店面要跟人家与众不同，就是来找一些素材回去燃起它的生命哦。像比方这个是椅子椅座，但是其实在我眼里啦，看起来它可以装潢一整面墙哦，会变得很漂亮，不一定要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装饰嘛哦。像烤漆，重新烤漆，它那一面墙就很壮观。如果没有灵感，其实我都会往很多回收厂去看，可能会有很多的灵感进来我的脑袋里面，想更多的东西。对对对，偶然之下就是在我开店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算命的吧，他来跟我讲说，他走进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卖什么，而是因为我的装潢吸引到他而进来。对，他一进来他就跟我聊了很多，后来就问我说，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什么？其实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做吃的哦，吃的料理我很厉害。他跟我讲说不是，他说是我的设计很厉害，所以引了他进来消费。所以一家店
装潢好不好，有没有特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啊。你东西再怎么好吃，没有一个装潢去衬托这个东西，其实它没有办法去衬托出来它美味。对，所以我从之前做吃的到现在设计，包括我现在的还有一家冻饭店，也是都是我自己在做。

算接受度吧，因为很多开店的他希望他有店的东西都是新的下去做，但是我跟人家不一样的是，我希望我用旧的东西去呈现一家店，而且让你觉得它不像旧的，它反而比新的东西来得有味道，哦，让整间店是很有氛围，哦，而且会想走进去那个时光。这原本是一个不要的，也不是说不要啦，就是拆下来的一个砧板，但是它比较旧，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面两面全部把它刨掉，哦，把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0: 算接不到吧，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一半做重生设计这一块装潢，啊，晚上去餐厅当主厨，所以兼两份工，对，因为我要维持我的生活，梦想归梦想，但是现在梦想让我觉得有实现了，对，就是我就把我的吃的餐厅这一块把它停掉了。现在就是专职，就是做重生这一块，啊。
1: 所以重生做这个是你的梦想，
0: 算是我的梦想。我想要完成大家的梦想，就是我去帮他设计、规划，成为他的梦想，不是只

0: 有我，对。
1: 他是我们的邻居啦，啊，因为我每天看他在那边工作。

0: 啦，哈，这些可以来帮我们试试看，然后就跟他联络。那联络了之后呢，他到我们店来，那在我们的位置上坐了2个小时，哦，他一直在观察。然后2个小时之后，我就大概跟他沟通了，他就已经有大概的构图给我。我说你怎么那么快？他说都在他的脑海里面。那我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意见，只是说啊，我想要有日式的感觉，好，那就完全交由他来处理。
1: 其实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哦，它都是我用回收回来的木头下去制作的。啊，因为本身顾客有预算上的问题，光是这么大的一个鸟居，起码都要50000起跳。对，但是因为我帮顾客节省一些金钱上的那个问题的话，哦，我用重生的方式下去帮他做。哦，像这个两边的柱子，它都是用 PVC 管，很粗的 PVC 管下去制作而成。哦，让它整个感觉是跟你看到的5-6万的感觉是一样的。对，这样顾客也超喜欢我帮他设计这样的作品。
0: 因为本身我们自己也喜欢老东西，那刚好就完全交给他去处理。这个操作之后呢，发现到他的老东西真的太多了，哦，突然就跑出来一样东西，突然就跑出来一样东西，然后这里的员工啊，我们的客人啊，都焕然一新，觉得哇，怎么有这个东西？像我们的那个脚踏车，你的客人来都会想要骑骑看，超乎我的想象，非常满意。对啊，客人来的话都会问呢，对啊，这个怎么做的啊？啊，这个哇，这个会不会你花很多钱哦？对啊，老板很有个性哦。对，他其实我一开始的话就是有跟他讲我要的东西，那他会给我建议，好，那交给他。他非常有自信，交给他，然后这中间如果有我不喜欢的东西，可以再跟他沟通，好，所以基本上我是应该讲100%全部都交给他，我只等待结果，而且结果是超乎我的这个想象，对。
2: 灯饰

今天去回收厂找了四个保温杯，对，因为灵感嘛，就是看到什么你觉得它可以变什么，我们就把它变成什么。

0: 现在哈，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电烧的动作。我现在要刷那个水，刷在那个木头上。等一下，我用电烧的方式，它会在有水的部分做一个呈现，会有一个蔓延的一个电烧。先擦过，让它吸进去，让它等一下下之后，我们来做一个电烧的方式，让它呈现那种蔓延的，像闪电吧。它只会有在那个水的部分会有效果而已。对。
1: 它烧出来大概会是怎么样？
0: 不一定呢，因为随着它的心情啊，它心情想要怎么跑就怎么跑。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停掉，就是你觉得那个土出来了，你就可以把它停掉了。对，因为它要吸啦，要吸进去才会跑。

因为我最近在我的社团啊，就是做一个活动，母亲节。因为以往我在母亲节的时候，我都是很忙的，因为我在餐厅，我要煮给很多人吃饭，哦，没有时间去办。

活动或者做什么，但是这次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在餐厅了，我已经专职在于这个行业，所以我想要送给母亲礼物，所以我办了这个活动，做一个抽奖。送的是灵感设计啦，就是可能每个都不一样吧。对，妈妈用得到的，在厨房砧板或者是隔热垫做一些这些东西送给妈妈他们，比较独一无二啦，每个可能都会不一样因为上一次我有做了一个小板凳的一个活动，我也是做了20张椅子送给全台，那是圣诞节礼物，做了20张不一样的，就是凭我自己的灵感去做。

0: 在我们经过处理，就是电烧，哦，让它产生了这些纹路出来，哦，看起来像闪电，也像树枝，哦，呈现很美的那个一个作品。对，像这个就是我在路边捡到的一个块木桌，对，啊，我把它变成一个小柜子，嗯，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成品。对，比较艺术的感觉啦，不是很就是四四方方，对，就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下去走。对，那，啊，像这个也是电烧的方式下去呈现的，但是我里面的沟槽我都要把它上色，让它变不一样的一个电烧，哦，但是正常来讲它烧完之后就是像这样子，只是看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哦，这里还要再磨过一层，让它整个暗的地方让它变成木头色。对，这样子。啊，我这次拿回来四个保温杯，我把跟它做木头的一个结合，跟刚刚做的一个电烧，哦，做了一个很有艺术的一个灯饰，这样子。像当初接不到什么工作的时候，也是想说，不然我就好好做吃的，起码一个月有保障的底薪，不用在那边耗时间，客人不上门，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的啦，你的坚持一定会有收获，坚持就做自己，做自己，人家讲什么我们不要去在意太多，我就是一直做我自己，哦，对自己好一点。你就不会去想说什么什么，生活够吃就好了。我本身又是个厨师，根本腰不死啊，对不对？嗯，其实这个区块现在年轻人都是文青嘛，工业，还有一些复古，但是其实那些东西创造出来的，现在已经慢慢让很多人去接受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区块也慢慢往上爬，我觉得。我当初的坚持是对的，对。我只是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我不会说哦，我做搞你别啥都难不倒我，哦，黑不可怜，都一定会难倒你，只是你要怎么去克服这个点。但是我希望我能用我的设计跟装潢，到全省各地都有我的，还有蘭嶼的嘞，蘭嶼要找我去的啊。哎呀，我说哦太远了啦，东西要车过去可能就晕倒了，对啊，我才拒绝的啊。坐下来聊天，聊个几次，或要喝酒也可以，我可以知道你要什么。像我那个保养厂那个要去装潢，他说，啊，你最近都来干嘛？跟你聊天啊，因为你找我装潢。
1: 介绍一下，目前在的这个空间是怎么样的？
0: 这个空间它也是个重生啊，就是这我本身自己开的一家动饭店。对啊，我会呈现一些可能我回收回来的。或者是回收厂所买的，哦，把它呈现在这里，哦，像这家店算是一个板，哦，让大家说其实做一个重生的店，哦，也可以如此的美，哦，而不是要花大钱让店要多高级，其实都是一个氛围，哦，氛围有达到吃饭就好吃。因为原本是一个舞蹈老师，很热爱音乐跟舞蹈，所以整家店的风格我会带一点音乐进来，像钢琴这一块，就是人家都是完整的钢琴是这样弹的，但是我的钢琴是这样刷的，对，让它有不一样的感受，而且。

0: 来买东西的，他在等待美食的时候，他可以去拨个两下，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美妙的一个音乐呈现在他的耳朵里面这样子？对，还有一些吉他啊，还有古筝啊，都是捡来的，只是把它呈现在墙壁上，哦，让人家想要去摸拿下来都 OK 哦，要弹两下都可以。对，因为怕没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块啦，但是我觉得我先用在我自己的身上，让人家知道说是可以这么做的哦，环保，哦，可以把不要的东西变成一个很美的东西，哦，呈现给大家，让人家来认同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1: 所以这家店你未来还有对它有什么经营跟改造的想法？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足够了啦，就是定型做做小生意，因为毕竟我是在巷口，哦，让人家就是隐藏住而去发现到你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而不是在大马路上，哦，看到带过，但是你在巷弄你又呈现这样子的感觉，会让人家觉得停顿了三秒钟，你在卖什么，你里面可以参观吗之类的。像客人会说，那这个桌子怎么感觉好奇怪，这个桌子，对，那就是一个木头嘛，但是它下面是我用床头跟床尾下去做一个结合跟木窗，所以变成了一个吧台，让人家在这边吃饭。像当初我有遇到一个算命的，他跟我讲说就是可以从设计空间这一块去尝试一下，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未来啦，也会对你比较好一点。但是那时候也是犹豫了很久，考虑了很久，所以又决定说走设计这一块试看看，走到现在快三年了。对，我觉得有达到我想要的东西，也看到我的未来。对，但是吃的这一块，我为什么会开这一间，是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厨师，所以我不想要把它停掉，所以我开了这家洞饭店。可以享受里面重生的感觉，又可以吃到美食，很多东西啦，不管你在路边啊，或者是看到不要的东西，它不见得是个垃圾，哦，你只要用心去想它，它可能会变成你想要的一个东西，哦，多动一下头脑去改变它，就会成为你最好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艺术品。对，呈现在你面前，而且可能人家都会去想说怎么有办法变成这个样子，哎，让人家就要赞赏之类的。因为我本身设计空间的话，到我去一个空间的时候，我很多东西都会浮在我的脑海里，它就好像叠砖式的方式，就是啪啪啪啪，就是这里应该是什么，这里应该是什么，哦，这一道墙应该变成什么，哦，最主要我还是要以我的那个顾客他要做什么行业，哦，他想要什么风格，我只会问他这个而已啊，哪里要放什么，哦，比方说放一个吧台，这个位置要放吧台，我只知道我只要他提供我这些就好了，其他的创作都是由我自己去创造出来这样子。对，
2: 那你有曾经做出来的东西有被否定过的？
0: 也是有啊，一开始也是就像我讲的接受度嘛不高，人家会觉得说我可以做得很正正方方，为什么必须要变成这样子，也是没办法去接受，但是我还是用说服的方式去说服他说这是一个艺术，你把它用艺术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今天要找简单的做一个东西，谁都可以做，但是艺术是买不到的。
2: 那在现在慢慢已经算开始步入正轨吗？就是你觉得生活有越来越顺的感觉？
0: 基本上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接 case， 都是朋友介绍或者是看到我的作品，我去帮他做一个规划设计，这样子算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就是至少在轨道上了，对，不会因为说哦赚不到钱，因为梦想而又去 做一个厨师，就是做两份工。

0: OK 了。
1: 未来做自己啊，我觉得做自己开心就好了，我不奢求什么，我就觉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哦，不要因为人家的一句话，哦，我们就不做了，哦，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梦想，做我自己，嗯。痛苦哦，其实我痛苦都一下子而已，带过就好了，可能麻痹一下自己哦，可能会心里会觉得很烦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烦也是要过啊，今天喝一喝，哦，或者唱个歌，大吼一下，哦，隔天就是重新开始，这样子过，对，嗯，嗯，啊。

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间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圆满，慧的根本，般若缘起人间慧本，慧的开发，知识巧思人间慧解，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慧的圆满，同体共生人间慧缘。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马上来看到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日前举办新书发表会，这是法师时隔7年推出的第3本著作。书中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解密法会仪轨，希望带领大众把佛法融入日常生活，过得更自在圆满。
1: 排起长长人龙，人人手拿新书，热闹场面宛如粉丝见面会。这其实是永富法师的新书分享发表会。法师与在场民众亲切互动，认真的一笔一画为所有人写下祝福法语。这是永富法师时隔7年推出的第3本著作《三业清净得安乐》。书中以浅显易懂的文字介绍佛事忏仪修行次第，深入浅出，一一展开。
2: 透过我的新书来做分享，是将大家平常所参与的法会，能够更加清楚明白仪轨内涵的意义。那透过真正的理解，在礼拜的时候、参与的时候，就能够更加得力。
1: 除了希望大众在法会中更加得力，永富法师更期许大家把这份手持的智慧进一步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2: 可以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就是如同大师所说的，我们人间佛教是要在生活当中去修行的，透过仪轨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自在圆满。
1: 这场温馨分享会不仅拉近法师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希望读者读完后能够把佛法融入日常，过得更加圆满。人间新闻吴声远、洪瑞礼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慧吉法师、慧严法师以及慧善法师分享学佛因缘以及弘法历程，并且还结合义工菩萨合唱团音声供养，引领大众从生命故事中体会人间佛教精神。
3: 所以净云大师也常告诉我们，在佛光山里，
4: 三位法师分享各自学佛、出家与弘法的生命历程，从不同因缘走入佛门，投入人间佛教弘法工作，一段段真实经历引导信众从不同角度认识佛法，也体会信仰带来的人生转变。
5: 遇到很多挫折里面，他为什么还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对佛法、对佛法的热忱？
4: 讲座中，法师结合自身经验与星云大师开示，勉励大众以正向心态面对人生挑战，培养包容心与承担力，并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在顺逆境中持续精进，建立安定自在的人生观。讲座最后，义工菩萨合唱团以音声供养歌曲呼应讲座主题，在法义分享与音乐交流中营造温馨法喜氛围，也鼓励大众循着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延续信仰传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迎接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佛光山日光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邀请家长带着幼儿走进寺院，透过祈福仪式、亲子互动游戏，在温馨的氛围中迎接孩子人生的重要成长时刻，也让三好教育从家庭扎根。
6: 宝宝开心爬行，家长在一旁加油打气，现场笑声不断。佛光山日光寺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吸引上百位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寺院，透过亲子律动和趣味闯关，在游戏中留下难忘回忆。活动除了安排爬行、投球及互动游戏，也举行观音菩萨甘露灌顶祈福法会，有法师为佛光宝宝洒净祝福，希望孩子平安健康、智慧成长，
7: 让家长还有小朋友能够在爱与温暖的环境下能够平安的长大。我们把菩萨的慈悲与智慧变成爱与光明，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菩萨这个成道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对我们所有众生的祝福。
6: 不 不少家长表示，每年都特地带着孩子来参加，希望孩子在欢喜环境中学习，更有人是一家三代共同参与，为孩子成长过程留下珍贵回忆。
8: 是蛮开心的，每次都带小朋友回来参加，对小朋友其实也不错，就是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9: 我们就很高兴的就邀请我婆婆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参加这个活动很新鲜，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嘛。
6: 从爬行闯关到接受祝福，孩子收获欢笑，家长收获感动，这场佛光宝宝祝福礼也为每个家庭留下属于亲子共同成长的一段美好时光。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屏东潮州讲堂邀请三代家庭走进道场，举办孝亲活动暨佛光宝宝祝福礼，大小朋友透过实际行动传递孝心，也借此机会让人间佛教信仰向下传承。
10: 好，来拿给阿妈。现在
11: 小朋友欢喜奉茶，展现对爷奶孝心，那另外加码的按摩服务，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有感受大小朋友对亲属的感恩孝道，
12: 表现我们后辈对长辈的一个孝道的传承。
13: 他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11: 佛光山潮州讲堂邀请三代同堂共聚，透过孝亲奉茶仪式，鼓励晚辈表达感恩与敬爱之情，用最纯真的行动传递孝心。
14: 希望呢，我们的信仰可以这样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让所有的欢喜以及三好可以带给各位更大的祝福。
11: 监寺妙成法师洒净，透过佛光宝宝祝福礼，祈愿孩子平安健康长大，让佛光三宝透过三代同堂扎根，传承信仰愿念，注入良善力量。原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台北道场举办佛学会考，将近有2000位佛光人参与，透过阅读经典欢喜应考，不仅增长智慧，也凝聚共学共修的力量。
6: 考场内大家专心作答，从长者到孩童，人人以欢喜心参与佛学会考。今年佛光山台北道场响应全球同步会考，吸引近2000位佛光人共同精进，在阅读经典中建立政治正见。
15: 我们缅怀大师，我们期望我们自己是一个政治正见的佛光人，所以读书能够增长智慧，能够让我们明白事理，让我们能够增加佛法。
6: 佛学会考最大特色在于人人发心自愿参与，不少家庭更携手同行，从亲子到祖孙三代一起研读经典，共同应考，让佛法走进家庭，也让学习成为彼此交流桥梁。
16: 我们是三代同堂，第一次参加佛学会考，觉得收获良多，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参加。
17: 会考能够增加我们经藏的知识，让我在工作生活运用也有莫大的帮助。
6: 除了应考，青年及义工也投入现场服务，协助操作引导考生，希望让更多人轻松参与，在共学中深化对人间佛教理念认识。
18: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还蛮有意义的，就是让大家

0: 不是常年的宅居在家，然后可以大家出来一起互动啊，一起考试。而借由这个考试，也可以让大家更理解佛光山想要宣扬的理念。
1: 透过阅读经典，欢喜应考，佛学会考不只是检视学习成果，更成为佛光人共学共修重要因缘。大家在文法中增长智慧，也将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让善念与正见持续传递。人新闻陈文喜，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2026年线上佛学会考登场，佛光会北区协会三重区13个分会、三重佛光青年团以及佛光童军团共同响应，大约2400人参与，以开卷方式透过线上作答，在阅读与讨论中增长佛学智慧，深化信仰教育，也培养正知正见。
3: 佛光人齐聚三重禅定中心实体考场，透过阅读、研讨与线上作答，共同完成佛学会考。考场中不时可见会员相互讨论、彼此交流，在轻松学习的氛围里检视平日阅读成果，也借由会考增进对佛法的理解。为了鼓励会员安心参与，三重区事前举办种子读书会，陪伴大家研读当代人心思潮与会考题库。童军团与三好儿童班也透过亲子共学导读三好佛学教科书，让阅读佛法融入家庭生活，展现人间佛教重视教育与世代传承的精神。佛学会考不只是一次知识验收，更是一场阅读与修学的实践。透过阅读、讨论与分享，引导大众将佛法智慧落实于日常生活，也凝聚佛光家庭向心力，让阅读风气、信仰教育与人间佛教精神持续向下扎根。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大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会考，结合团体游戏、手作等环节，最后再透过线上测验验收学习成果，展现三好教育结合现代科技的创新活力，也让小朋友对三好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4: 问一下我们星云大师，他会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5: 拿着题目展开考前复习，针对小朋友展开的儿童佛学会考，在佛光山大林讲堂结合团体互动游戏、创意手作等活动，透过融入儿童生活教育，展现三好结合现代科技的创新活力。
6: 你们是佛光三好儿童，所以这个三好，我相信所有的小菩萨都种在哪里？种在心里，用在哪里？用在手上。
5: 压轴线上会考由青年团员全程协助操作，引导孩子透过数位平台完成测验，作答过程验收三好理念在心中扎根的成果，更期勉他们未来要以行动去实践，把良善与慈悲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2: 蓝阳佛光童军团在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2天1夜的活动，希望透过活动培养童军生活技能，三好四给，团队合作精神。
3: 童军们一人拉着一条绳子，挑战齐心协力运送宝特瓶。蓝阳佛光童军团在佛光山蓝阳别院举办2天1夜摄影晋升团盛宴活动，有数十位童军及服务员参加。
7: 非常感谢到场的用心，这样用心的培养孩子。
3: 营队活动丰富，包含歌唱、律动、闯关游戏等等，促进团队合作能力，又有提升生活技能的课程。在萤火晚会中，法师、家长与童军共度欢乐时光。授衔仪式上，有法师及服务员为童军佩戴领巾，并勉励童军多多服务奉献。
8: 从小朋友变大朋友，那你们呢？大家更应该要学习什么？学习生命中的一种承担，那更应该学习中一种责任。
3: 法师在营队活动中表示，童军参加活动除了学习技能，更要实践三好四给精神，培养慈悲、感恩与服务的态度，体会生命意义与信仰价值。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佛门服务也讲求专业训练。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2026年桃竹苗区金刚之滨培训，吸引300多位义工参与。透过佛门礼仪、服务技巧、防灾急救等多元课程，提升道场护持能力，也展现佛光人精进修行的精神。
9: 一、一、二、一，大声！
10: 一、二、三，胜！
5: 整齐队形，庄严仪态，金刚与之兵展开15演练。这场培训压轴场在佛光山法宝寺举行，安排专业讲师授课，从服务流程、接待礼仪到团队合作，让义工在学习中提升专业素养。
11: 你是什么？你是我们第一个进来到道场第一个遇到的，所以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诸佛菩萨的分身，你就是道场的菩萨。
5: 课程也融入 CPR 与 AED 急救、防火宣导以及中高龄健康运动等内容，强化义工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让服务不止庄严，更兼具安全与实用。
12: 在大师常跟我们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三个间要注意，哪三个间呢、啊？时间、空间、人我之间。
13: 今天在法宝寺举办。意义非凡，因为呢，我们今天入法宝寺，满载法宝而归。
14: 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学习到很多的礼仪，包括如何站姿。这个其实不管是运用在我们回去道场，其实在生活上，我们的礼仪也是非常重要的。
5: 主办单位表示，金刚之滨培训不只是技能学习，更是修行实践。透过一次次练习与交流，期盼义工将所学带回各道场，以更专业庄严的服务接引大众，持续弘扬人间佛教。任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2: 远离都市喧嚣，走进山林，请听自然的声音。佛光山宝华寺在屏东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山水户外禅，透过森林行禅、与山对坐以及溪畔静心，引导学员放松身心，在自然中体会生活禅。
15: 绿意盎然的森林步道，潺潺流动的溪水，未天的山水禅揭开序幕。学员在法师带领下走进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先透过暖身活动舒展筋骨，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也为接下来的禅修做好准备。暖身后，学员放慢脚步，走入林间，展开行禅，在一呼一吸之间感受身心变化。随后与山对坐，溪畔观水，在山林与流水相伴下安住当下，细细体会生活禅带的平静与自在。
16: 透过自然的大自然的环境，能够让大家呢放松身心，同时呢体验生活禅，让他们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呢，能够随时的设身处地。
15: 山水禅不只是一次走进森林的活动，更希望透过自然环境引导大众放慢生活步调，培养时时观察、时时关照的好习惯，把在山林中获得的宁静与安定延续到日常生活之中，让生活的每一步都能成为修行的一部分。人间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7: 我知道拢熟识这老朋友，你记得做谁？不大家画、
18: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17: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关格，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后我画，啊，要算上画，做排骨，啊，就大家做定位。
19: 啊，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8: 皮肤是用牡丹。
20: 我唔敢问咧，我今日问一个讲，结果伊是有灰。
18: 牡丹花，
20: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8: 啊？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0: 欢迎回来！国际佛光会2026年全球佛学会考登场，来看到在日本东京佛光山寺，大小朋友齐聚到场应试，以平板作答验收自己的学佛成果，也从过程中展现佛光人深厚的情感连结。
1: 透过平板作答，佛光人专注应考，响应国际佛光会2026年全球佛学会考。日本东京佛光山寺汇聚大批信众，大小朋友欢喜应试。
2: 先带我的小孩，然后呢来参加佛光山的那个佛学考试。今天他取得了100分，我特别的开心。
3: 让我们惊喜的是，因为平时都有师傅教他们佛门礼仪。所以很多题目他们都很快就可以回答。
1: 乔同军在青年队长协助下操作答题，展现平时在道场里扎根的学习成果。佛学会考采开卷形式，透过共读、共学、共同讨论，凝聚佛光人的信念与力量，实践集体创作。
4: 不是为了考试考100分，而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为我们增长知识，让我们大家。幸福在生活中幸福，
5: 不但提升了自己的素质，同时每年都可以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净化人心，让大家呢不忘记佛法的真理。
1: 准备考试，重新阅读佛法，再从考试中验收学佛成果，圆满一年一度盛会，期许下一年要持续精进。人新闻日本综合报道。
0: 面对老病死生，如何以正向的态度看待生命课题，是现代人共同的学习。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生命教育讲座，透过人间佛教观点，引导大众重新认识生死，学习以慈悲和智慧陪伴人生最后一程。
6: 为协助大众建立正确生死观，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离弃佛光山马尼拉佛光园美术馆主任卢庆法师讲授生命教育课程，吸引佛光人青年及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在文法中探讨生命的意义。卢庆法师依循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说明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如同搬家、换衣、毕业与旅行，是生命自然的转换历程，引导大众以平常心面对生死。交流时间，学员踊跃分享自身陪伴亲人的经验，对于真正的孝道在于生前的关怀与陪伴深有共鸣，也重新思考如何珍惜当下，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每一刻。透过生命教育课程，不仅帮助大众减少对死亡的恐惧，更学习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无常，将对生命的体悟化为善行，让人间佛教的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前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大使许佩勇协同夫人莅临佛光山万年寺参访，除了礼佛参观之外，许佩勇还和在万年寺实习的佛大学生进行交流，以自身多年的外交服务经验，鼓励青年要持续精进，提升自我。
7: 国内外交部一般的国家都是这样的，有的是3年，有的是4年。
1: 说起自己从事外交工作多年的经验，前台湾驻菲律宾代表处大使徐佩勇和年轻学生面对面交流。日前，他协同夫人到访佛光山万年寺。
8: 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提出一个。
1: 佛光大学实习生聆听经验，汲取收获，鼓励青年专注语言能力提升，既能拓展视野，更能认识不同文化。徐佩勇更代表书法家致赠新经墨宝与万年寺，欢喜结缘，也为青年学子。

0: 子们的海外学习因缘，再添宝贵记忆。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三宝寺开光落成系列活动，礼请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无声说法三宝寺之美为题举办佛学讲座。法师期勉大众将慈悲智慧还有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成为弘扬佛法的无声说法者。活动中也有信众借此因缘皈依三宝，以实际行动踏上学佛之路。佛光山香云寺举办英文三日禅修营，吸引大约20位学员参与，透过禅修、佛法开示等多元课程，帮助学员培养觉察力，建立正念生活，将佛法融入家庭、工作和生活。活动最后一天，部分学员更借此因缘皈依三宝，实践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精神。推动阅读与生活实践，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日前走进英国格林威治公园，举办中英户外读书会，透过双语阅读、户外禅修和文化参访，实践星云大师生活书香化理念，让佛法智慧在跨文化交流中延续。
2: 来到世界标准时间起点格林威治，国际方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户外读书会，带领信众在自然环境中阅读交流，也思考时间与生命意义。现场分为中英文两组同步进行，分别研读《中道》以及《迷雾之间》两本书籍，从人间佛教观点探讨如何善用时间，把握当下。除了读书分享，参与者也参访皇家天文台以及国家航海博物馆，并体验户外禅修以及天台六气治病法，在自然环境中安住身心。活动最后，大众在格林威治时间以及经纬度起点共同诵念心经回向，祈愿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也将阅读所得化为生活中的智慧与行动，让佛光在人间持续传递。人秀英国综合报道。
1: 英国西摩社区小学带领90名学生走进曼城佛光山，展开多元文化体验。学生们透过导览和生命教育分享，把寺院当成探索世界的学习场域。校方希望借由这样的互动，让孩子们明白慈悲两个字不只是宗教信仰，更是一种待人处事的生活态度。
3: For 49 years, the Buddha of the world.
4: 课程首先播放英文版《佛陀的一生》，介绍佛陀追求真理、慈悲利他的精神，引导学生思考善良、和平与尊重生命的价值。督导长史都华对孩子们示范正确的佛教跪拜礼，核心动作包含合掌、问讯及五体投地。佛教跪拜礼是表达至诚恭敬、放下我慢的重要仪式。采访过程中，学生全程专注投入，不断举手发问，对佛教艺术、寺院建筑及佛具充满好奇。
5: We can see how engaged the children are because they're asking questions. They're focused. They're engaged. It's a highlight for us coming to visit the temple each year.
6: And it's such a welcoming, calm, loving space. We felt very welcome, very part of the community.
4: 主持觉彦法师特别致赠结缘品，并鼓励这群英国小学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落实到生活当中。这场跨越国界的寺院参访与生命教育，成功将慈悲、智慧与和平的种子生植在海外下一代的心中。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手机摄影定格日常瞬间课程，由佛光大学传播学系学生与海外实习青年共同授课，透过手机摄影教学还有户外实作，引导学员学习构图技巧还有影像记录，提升数位应用能力，也开启观察生活的新世界。
7: 课程从摄影构图、曝光调整等基础概念开始，讲师介绍拍摄技巧，并带领大家走出教室实地拍摄练习，同时协助学员熟悉不同手机功能，让大家透过实际拍摄逐步掌握拍摄要领。
8: 光啊， 然后你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在台湾老年忧郁盛行率高达16.7%，等于每6位长辈就有一个人受苦。身心科医师提醒，除了透过规律的运动来预防，日本最新研究还指出，观看体育赛事能够有效活化大脑，降低大约30%的忧郁风险。
1: 台上啦啦队热力四射，就是要带长辈一起找回活力。长辈除了身体退化，心理上的孤独落寞更不容忽视，要远离高龄忧郁，医师提醒，第一步就是要动起来。
2: 我们都会建议说，一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的中度有氧运动。对，但如果你是做的很比较激烈的有氧运动，可能75分钟就足够了。对，那运动呢，其实在大脑很多部分可以帮忙我们预防忧郁症跟预防失智。
1: 除了规律运动、调整饮食与作息，根据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更显示，看球赛也能成为心灵处方，透过活化大脑，甩开孤独感。
2: 如果说呢，你是借由网络或是电视来看球赛，然后一个礼拜一次以上的话，可以降低29% 以上的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是到现场去看更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月去现场看2到3次以上的球赛呢，你可以降低34% 的忧郁症。
1: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走进球场。中华职棒也跨界响应，希望用热血赛事陪伴银发族重拾社交热情。
3: 对于高龄者来讲，其实就是不能待在家里，我们要协助他们走出户外，不管是来到球场，或者是跟社会连结。我们需要让他们活得健康、快乐、有尊严。
1: 从日常运动到休闲赛事，这位跨界号召大众成为最强后盾，陪伴长辈摆脱落寞，迈向健康高龄生活。真正新闻洪瑞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超高龄社会，如何维持老年人健康已经是重要的课题。为了要协助长者及早发现身体功能退化，国健署推动量六力，透过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以及情绪等6大面向，及早发现身体的功能变化，把握黄金介入时机，延缓失能，让健康力陪伴每个人生阶段。
4: 挑战开始。
5: 已经70多岁的金刚老爹在台上轻松地完成下半身肌力测试，状态绝佳，行动力一点都不输给年轻小伙子。国民健康署表示，走路变慢、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容易忘东忘西等情形，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开始变老的警讯。而量六力中，长辈最常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视力、听力及行动能力。而熟龄代表的金刚老爹认为，行动力是健康最重要的关键。
6: 我对于健康的理念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条生产线，你放进正确的材料，你用正确的方式运作，出来的一定是对的产品，那就叫做健康。那么正确的运动方式，不，正确的运作方式就是运动，好的材料就是好的饮食。
5: 身为照顾高龄母亲30年的照顾者，本身也是熟龄代表的知名作家吴若权，则认为高龄者不止身体的肌力要顾，情绪的肌力也不能忽视。
7: 接受生命，它是一个春夏秋冬慢慢延缓自己很多行动力的过程，在你能够把握当下的时候去做，在那个当下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要去一直回想过去有多么的美好，其实现在当下的你也一样很美好。
5: 若能及早发现老化的征兆，并透过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就医或善用相关资源介入，可延缓长者功能退化，降低失能风险，持续维持健康与生活品质。
8: 其实长者量六力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是长者的预防保健，我们能够协助长者了解到他身体的状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后续也会协助县市卫生局在 建构它的社区资源的部件的部分，把后续的转诊机制哦建立得更完备哦，让我们整个照顾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不是只有把筛检的人抓出来而已，重点是后端的人也要接受转介跟支持跟照顾。
5: 截至去年，已经有超过36万名长者接受量六力检测，每4名受长检者就有一位发现至少一项能力需要进一步关怀。健康老化是从发现身体功能的细微变化就要开始调整，因此国健署鼓励民众透过定期检测及健康生活习惯，及早发现，及早介入，让健康力陪伴每一个人生阶段。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东县政府结合台东博览会推出引领走读感受台东新风貌系列活动，安排长辈走进展区认识家乡，重现当年红遍全台的蓝宝石大歌厅，让银发族重温青春，也重新认识台东。
9: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台下的长辈忍不住跟着拍手哼唱，有人拿起了手机录影，有人随着节奏摆动身体，现场宛如是重现60、70年代歌厅秀的黄金年代。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举办的蓝宝石大歌厅，邀请了小诸葛亮、刘福柱、王彩华、向娃等艺人轮番登台，精彩演出让台下的长者笑得合不拢嘴，年轻时最熟悉的回忆全都搬上了舞台。
10: 我们今天是办蓝宝石大歌厅，我们在台东一共会办15场，希望我们所有台东的长辈们哈，大哥大姐们可以从那个不同的乡镇过来，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想起以前他们在蓝宝石大歌厅的

0: 城市的发展，重新认识生活数十年的家乡。
1: 这是导师呀，
2: 你在导师，你自己在导，
3: 我走看看。
0: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记忆提取所，一张张台东早年的黑白照片瞬间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甚至有长者一眼就认出了50多年前台中女中同班同学的身影，惊喜直呼不可思议。透过引领走读活动，带着长辈走进博览会，在找回青春回忆的同时，也让长者们重新认识家乡，看见台东一路走来的改变与新风貌。人间新闻桥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患上新冠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到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全球现在掀起了徒步慢活风潮，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特别推出了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慢旅活动，串联了丰富的战地文化、闽东聚落，还有壮丽海岸，精选出十条主题徒步路线，邀请海内外旅人用最贴近土地的脚步，深度感受马祖的岛屿魅力。
1: 孩子们随着板子的节奏搭配鼓声，用客家话介绍着马祖的风景。这是马祖特有的古板乐，让人瞬间进入当地特有的人文风情里。近年来，全球掀起徒步旅行风潮，马祖拥有完善的步道系统、多元的战地文化资产、独具特色的闽东聚落以及壮丽的海岸地景，是发展徒步慢旅的绝佳场域。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今年四月也到了东引，深入体验马祖步道及在地生活。
2: 因为今年终于有愿望实现，可以到东引了。那东引就看到像东引灯塔或者是国之北疆那边的风景，也是真的东方其他国家也没办法看到的超级美、无敌美丽的风景。
1: 马管处今年进一步整合四乡五岛徒步资源，规划十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自然景观及海岸地形等特色景点。旅客可随着步道走入聚落巷弄，探访战地据点，漫步海岸沿线，以最贴近土地的方式认识马祖，感受岛屿生活的独特魅力。
3: 所以我想在台湾地区啊，马祖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推动徒步慢旅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红绿灯，那里其实都有很好的人行的步道的系统，尤其在四乡五个岛都有特色。举例比如北竿的罗棒山步道，以及我们的这个永康安康的秦壁的步道。
1: 为吸引不同族

0: 群参与今年特别规划达人带路系列活动，八月邀请人气啦啦队女孩若彤前往东引，以年轻视角探索国境之北的战地景观与海岸风光。九月则由知名旅行作家蓝白托带领旅客走读北竿及举光，透过旅人的观察与故事分享，带领大家深入认识聚落文化与岛屿风情。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响应健康饮食及近邻减碳，彰化县政府举办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长期茹素的艺人杨子怡担任活动代言人，分享蔬食减碳理念，鼓励民众从日常生活开始，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地球。
2: 是旧茹素的艺人杨子怡受邀担任彰化素食节代言人，分享自身选择素食的理念。他表示，多吃素食不仅有益健康，更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希望能透过自身经验，鼓励更多人从每天的一餐开始，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3: 有一个小小的统计，就是素食者，不然你是蛋奶素还是纯素，因为我们一天的碳排放量大概是3.6公斤，但如果你是荤食者的话，大概要7.2到7.8公斤。这个地球生我们养我们，我们有不好爱护它呢？
2: 县长王惠美表示，彰化除了拥有丰富的在地美食，也有深厚的素食文化，希望透过素食节，鼓励更多民众走进素食店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实践健康与环保，让吃素食成为友善土地的生活习惯。
4: 是以我们吃菜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我们的口号，那用佛系大蔬为主体，那你只要在这个时间里面，那到我们的三个这个店家就可以开始来兑换礼物哦。
2: 今年彰化素食节串联在地素食店家，结合数位集章与素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品尝素食，从日常饮食开始，兼顾健康，支持在地，也一起为减碳永续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由台北市政府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共同主办的台北艺穗节将在8月15号登场，在16天内集结了171组表演团体，直接把台北39个角落通通变成舞台，带来高达762场的密集演出。这个夏天，新锐艺术家们要带领观众一起体验最不一样的艺术时空。
5: 台大好，台大好，大家好。同样，开始卡转动来了，共振哈赞，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红尘客栈。
0: 音乐一下，演员粉墨登场，准备好迎接这场属于夏天的艺术飨宴了吗？台北艺穗节在开展前举办宣告记者会，新锐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大秀创作能量，现场不管是爆笑喜剧。日式落雨，
6: 一座天梯，我这么一竖就可以通上天去。
0: 街舞跨界，还是曾经是的客家传统戏曲，带观众打破想象，看到艺术的无限可能。
7: 比如说我们过往熟悉的李佑维，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艺术工作者，那他每年都会在艺穗节带来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像他今年带来的演出就是一个人的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转换为一个表演的一个内容。
0: 台北艺穗节翻转空间限制，把全台唯一的温泉眷村北投中心新村打造成台式老宅咖啡馆，甚至连摄影棚通通变成舞台，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看戏体验。
7: 这个艺术节主要呢是提供台湾的青年的表演艺术团队有一个发展或发声的一个平台。艺穗节呢，它其实就鼓励创新创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使用的场地也非常的特别，会在台北市的各个的非典型的空间，包括了比如说是中心新村，过去是一个眷区改造的一个空间。
0: 艺穗节的精彩表演散落在台北各处，观众跟着表演团队的步伐穿梭在台北街头，一边看戏一边打造专属自己的艺术攻略地图，在这个夏天留下不一样的艺术体验。人间新闻真人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供养父母，不吝缺乏。凡有所为，必先禀白。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政令，不敢违背。父母政业，不为中断。

0: 你好，请你看卖阮这个保险，哈、啊，看卖嘞。
1: 医生，阮后生是手骨啊，脚吼，定感觉足疼的，而且愈来愈疼。我带伊去照电光吼，嘛看无啥物。

0: 弟弟，来，我给你听看麦嘞。
1: 哦。
2: 去红色买就好啦。
0: 红色无，是红色买用系统的问题哦。
2: 进去啦，一定有新的发现。
0: 啊，去啦。
3: 哦哦，多谢医生哈。
2: 嗯。
3: 妈妈带你去红色买药库哦。
2: 好，这位。什么镜头啊？
4: 医生，我腰疼吼，疼几落年啊啦。因拢讲是啥物腰椎间盘突出，也毋过我足偏啊，腰无问题啊。
2: 嗯，去风湿病科啦。
4: 啊？那阁是风湿病科？
0: 去啦，会有新发现哦。
4: 我。排队一点钟，看病一分钟。风湿病也可那
5: 向前行，经过服务台，我倒手看到楼梯起二楼，然后直直行。头一个路口，我正手五十米左右有一个便所，便所正手边就是啊。
4: 哦，好，多谢哈。风湿病可真好有啦。
2: 好，这位。
0: 恒哥，以你看这个速度，早就看了啊！你干嘛去后边报名啊？
2: 今仔日唔知什么日子，急诊室也无用，想要报名，你卖做梦啊！喂，
6: 第一，什么情形？
7: 多阿对着先走。
0: 你
7: 用
0: 你手有啥机会？
6: 来来来，
0: 接电工啊！
6: 紧紧，举起电梯，紧嘞！
7: 好，
6: 依林，你今日敢笑
7: 我？我路拄着一大哥，没人牵狗，我无把锁啊，结果对方会夹到我较拄，紧嘞！
6: 患者心跳变慢，心脏声无清楚，已经失去意识了。依林，来透气。

0: 心包太刁诶，
1: 反正是讲紧急，
2: 快来！
1: 等落站地推。
0: 维护啊，心脏得要停啊！
3: 停啊！免错。
1: 切！
0: 出动！我只要向病人这边报道一声，维护啊，加强情况。
4: 手套，普通。

0: 跳啊，
1: 你跳
2: 跳。
3: 赶紧抢救，
2: 抢救对我来。
4: 哎，三口干爷啊，打三回锅吧。北上的真多错，微信也是支付宝啊。哎，
1: 鹏哥，没了，这人是谁啊？哪走去啊？那是衣服处在问，咱要怎解释？
4: 别烦恼，一定会见面。

0: 我不会入普莱纳。赖拉普斯的来华手术已经办好啊。病人有权利选伊家己的主刀医生。我已经选好啊。
1: 第一，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伊也毋是咱病院的啊。医师。
0: 什么时阵？今仔日。迄今仔日会来报道。你要给一个介质医生来给你动腰手癌的手术？
1: 伊学的就是破瓜，后转的介质。迄个较袂用的，伊才几岁尔，哪会当跟来拉破说病呢？一间病院，若是连院长破病，敢会当请外口的医生来做手术？安尼的病院。
0: 谁敢来啊？我的手术一定爱予海城医生来主导。
1: 手术若是失败啊，是要安怎？你看这雨。 听遐救护车的声，近排到这种天气，代志就足济。风拖来遮的，有倒一个袂艰苦？有人残废，勉强活落来，煞倾家荡产；有人有钱煞活袂成。病院是命运的起点。 终点，嘛是转换点。
0: 宝爷，啊，无你到底想要讲啥？
1: 我想要讲，若是手术失败，我认。

0: 老苏，以电工来看，病情较严重，不过肿瘤组织附近并无连起来，会当清除。
1: 当年我临时调去南台坐诊，你来进修。我甲你讲过，希望你继续做外科。改日爱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无食薰，嘛无啉酒，想袂到嘛得着这个病。第二，你看我即马这个款，你阁要坚持行改日是毋？嘛好啦，海城是骨科起家，我这个放射科的兼做改职，怕伊退休以后我做院长，无用到根本就无时间手术，可惜嘛无发展起来。第一，我的手术就交予你。海城改入科，嘛交予你。

0: 还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我是在播的时阵，伊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曼奥。
1: 说说去啦，曼奥的成绩是反正输球第一，啊那播的吼，赚钱第一啦。
0: 你无了解播的，2000年的时阵，播的甲潘老师，又有另外一个朋友，做伙创办海翔，一步一步扩展到现在这规模。前几年发生一件大事情，嫌他倒去，所以他才会赚钱放在第一位。我可以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也是要为着现实让步。
1: 不过你是为着梦想对现实让步，若不是你给他赞助这么多资金，他哪有做院长？海翔要留在哪里？
0: 对啊，想到那当阵真正足戆的，搁派一千多嘞，就爱走去送会长给人。反正命是保掉的啊，也不过不多来银啦。说无啊，而且以后嘛袂久啊。
1: 是的，阿姐啊，我不应该提起这個。
0: 不要紧啊，为迄阵开始，我都甲我家己讲，海翔就是我的囡仔。这几年，我送走阮爸母，送走阿兄甲嫂啊，送走我腹肚内迄个无缘的囡仔，即马轮到阮翁啊，也毋过即个无共款。海翔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病医，伊是本省最好的民营病医，有上界顶级的医疗佮人脉资源。我要请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佮保卫动手术，我要让伊活咧。
1: 一定会无代志的。
0: 喂。
2: 所长，电人来啊。
0: 请伊入来。做过73台的惠普尔手术，死亡率零，流通的几率嘛才12%。破瓜出身，无结婚，无囡仔，是安怎要转来改进？
3: 空缺缺，恢复紧。
0: 无啊。
3: 无啊。
0: 照你讲，你的资历这么水，再加上你是保的，在南大时阵的学生，伊阁指定爱你家己动手术，我无应该阻挡。也毋过，我已经请过我的老婆来立破事啊。伊的名你嘛应该有听过啊，哈。作为家属，我更加希望来立破事动这手术，所以，歹势。兼阁作为院方，我真欢迎你加入海翔，介一手术空碎细，恢复周期紧，正是阮想要重点培养佮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翔。
3: 我有看过老师的 CTMR， 佮前两礼拜差无偌济。
0: 所以，
3: 不过拄则我看到伊本人，皮肤是黄黄的蒙色，是真明显的黄疸的病症。可我咧讲话时阵，一直咧乱巴肚。佮按照即几工锻炼记录来显示，常常咧吐，还佮有漏屎，病症应该比 CT 所看起来还佮较严重。所以我认为，伊可能已经无适合动手术了。
0: CT 和国外几落个专家看过啊。拢讲用去动手术，
3: 可是 CT 本身就有问题咧。
0: CT 本身有啥物问题？咱是海城上好的民营病院，
3: 那咧就是人工作业出问题。
0: 咱的放射科嘛是为全国各地奥来的精英。
3: 你讲的精英，
0: 不如我决定啊。
3: 老师刚才要换厕所啊？
0: 我会说服伊。

0: 伊就是布罗天店面的主导。
1: 五年前，布罗在南台驾课的时阵，伊来培训。布罗大概回来，若讲到伊，就学了解会得志。我讲伊这么好，哪会无学来海城？伊讲无想要共耽误。结果到尾啊，还是来啊。
0: 意思是会使，急救的时阵真冷静。不过胆伤过大，较会出差错，而且佫袂晓甲东航来沟通，是真有问题。医生，
1: 比你佫较有问题。
0: 我是足好甲东航沟通的哦。
1: 你替我甲顾咧，莫予伊改一步的手术。万一闹甚物代志，嘛第一时间来甲我讲。明仔起来立浦市四点的飞行机，你去接机。
0: 叫我甲人顾好，佮叫我接机，你真正甲我当作杂车啊？
1: 你若愿意上手术台哦，我马上将你当作神来拜。
0: 我还是去接机好啊。

0: 侯署长嘞？敢不可能侯署长？
1: 莹莹安怎啊？什么代志？
0: 伊听护林雄雄讲要动手术。
1: 那雄雄要动手术？
2: 手术？什么手术？我伫遮。
0: 依姐，你来伫遮？
2: 哦，我昨毋是送一个给拄仔拄着的人来，啊，伊手术了后就入去家护病房啊。我实在足爱困的，无说伊就困去啊。不过好佳哉，我不走，我会当手术。
0: 你真正有够会当手术的。好啦，进来去。
2: 嗯，行。
3: Welcome, Dr. Reina.
4: Thank you. It's urgent to save life. Let's go.
3: Okay. This one, please.

0: 这道料理是什么？
1: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冰心月饼。
0: 如果应景的话，可以来学一道这样子的甜点来送礼哦。哎，这个不是加长版哦，
1: 宴客版。
0: 这是宴客版哦，
1: 是是是，高贵不贵啊。
0: 哎呦，我天哪！刚沾了一点金箔，你出门这样，哎
2: 呦。今天我们要带来一个纯素的焦糖酱跟它的运用方式。
0: 哦，你看这个质地，哇，太美妙了！年糕，然后上面脆皮，再配老师的焦糖酱，嗯，更上一层楼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个是马铃薯烘蛋。哎，
0: 怎么会这么经典的料理没有出现在幸福食堂过呢？你要做烘蛋类的，你要把蛋做的比较厚，把它打发一点再去煎，你的蛋就会蓬起来。好蓬啊！怎么蓬成这样子？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尾巴旁要创啥？
1: 爸爸在设计飘纸啦，去年水灾吼，爸爸和潘老师个人跋筋，在布棚救人时阵哦，就这个想法啦。我决定做回来创办一间病院。
0: 那呢，这三条线是不是就是你讲恁三个人？
2: 最后也是来了破书动手术对无？我听讲院长吼想要用另外一个医生，
3: 一个是世界顶级的名医，一个是倒出来的新人。你若是院长夫人，你要选啥？
2: 马西啦。
4: 无够十五公分的切口，有够水的。也唔过这么细切口，过来是免怎切吧？
5: 你俩村人跟你同款哦。
0: 你来要创啥？我有讲过，这个手术无需要你，

0: 火光踢掉的，继续蒸馏做这两条的玻璃。
1: 请求接纳。

0: 包括血管。这个所在有一条蜿蜒的肿瘤中央血管，较脆弱嘞。切除一头，隔十二指头。
1: 左军健。

0: 安尼就好啊、喔。
1: 咁好啊。
2: 好啊，虽然说来真复杂，不过问题已经不大。
1: 真是了，小弟小弟，
3: 叫你做什么嘛？
1: 小弟小弟。
4: 汇报。

0: 계속해서
1: 지금 친한 사람이 아니야
2: 소장
1: 목소리 의심을 빼지 않아
2: 저거 부릅니다

0: 第一件，甲入去先来主任。
1: 这少年就做主任嘛？那呢？跟阮云哥同款，拢足巧的呢。

0: 再见。我跟你回事嘞，多谢你。
1: 我有讲过，错误影像设备会影响医生的判断，随便动手术会造成患者死亡。这回当救回来是好运，啊，后一摆嘞，会轮到谁啊？
0: 我，
1: 你真正唔知影是真影像有问题？

0: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我怎样？那是以前的 CT。
1: 你想怎么样来做？
0: 就是因为素心吗？希望会当动手术，希望手术会当成功，都是因为有这种素心，才有这个的奇迹。那尊公是精准的 CT， 再来 POS 未来，你嘛未来，恁会叫我放弃，去想其他的办法，遐搁较受罪、搁较痛苦的办法。明明知影无机会，却搁爱去争取机会，这都是患者甲属存在意义，敢毋是？
1: 要唔过你唔那是患者的家属，你阁是病院的当事，对医生我嘛病情是不负责任。做一个医生，

阿叔放弃，选择搁较受罪的治疗方法，迄嘛是无负责任。你毋是问我想怎要转介入？找到搁较灵门的治疗方法，就是我转介入的原因。

0: 显得笨，你却耐心地问这不解的灵魂，让这冰冷的世界渐渐升温。
1: 喵咪，搁真够催所在嘛？也要替家己找几号线啊？都带连你送我号线，以后就叫你小号线了。

0: 吃吧，今日煮的吼，拢是你爱吃的啦，爱加吃一寡哦，有听到无？
1: 有酒无？我想要饮酒。
0: 等你身体完全好啊，想要吃什么、饮什么，我拢会给你准备。
1: 我就是想要饮酒。少年的时，为了上台做手术，惊手会喘，唔敢饮。后来做院长，责任重大，佫较唔敢饮，佫后来破病，爱治疗，也是唔敢饮。即马真无简单，手术成功啊，佫爱休养身体，同款袂当饮。乳头癌上好的恢复时间是五年，安尼就代表这五年来，我一嘴都袂当打。
0: 嗯哼，
1: 我无想要安尼活咧，我无爱。
0: 先甲饭食食咧，嗯。
1: 咱离婚啦！
0: 我昂才要跟我离婚。这卡不我上大的利益，尤其是海峡病院。
2: 你相信我，你的病有我到底，我能把你治好。
0: 咱这不是慈善单位，我袂当免费为伊动这个手术。
3: 放射科的机器，干来会当放射科的人操作，而且照放射科的规定，我已经合格了。
2: 我的患者明仔载去要动手术，现在我一定就要做三 D 胸片。
4: 无爸无母，无囝无儿，阿妈操，伊学历阁无悬，伊的青春价值，阁莫太实际。
2: 这就是即卖海峡病院有够烂。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我啊，因为自我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啦，啊，手干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这份草。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无所不在的。有时禅师的行径看似离禅很远，不是禅法，甚至打骂棒喝，虽然奇形怪状，却能把禅的味道显露出来。

0: 庄家古厝哈，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凝聚的地方。虽然我无到过家，哦，但是这个百年古厝对我整个家族来讲是一个精神的凝聚力。好、哦，你讲话到过年过节，啊、哦，阮家拢会吼爱、哦、拜拜，对，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所在。
1: 大树的庄家古厝是一栋近百年的历史建筑。倒塌的墙面以及斑驳的历史痕迹，是他在这里伫立百年、看着这片土地成长的证明。这栋古厝不只是已登录的历史文化资产，也是庄世杰充满回忆的地方。
0: 哎，这个当吼，就是阮曾家的祖厝，哦，啊，阮的祖厝咧，哦，就是吼，阮的族人，哦，因伫这个当上界重要，就是阮的宗亲的聚会。啊，个阮吼过年过节，阮爱来遮拜拜吼，拜阮的祖先啊，拜阮的神明安尼对。哦，啊，恁正看，咱准备要入来这个单吼，就是叫做门楼门楼。啊，恁看这个门楼顶管吼，有一个建师，哦，伊建师吼，伊上个一个建师就是伫台南，对不对？哦，台南的建师。啊，但是吼，为什么伫阮这个单有建师？因为伊个是咧洞头前的古厝的一个吼触角。人家讲，哎，传统的触角有一个看不到的一个气，哎，就是咧挡住那一个触角的气，对。但是你看，我的剑师吼，伊家的剑无共边哦，哦，伊家的剑是向这边，向这边哈，其实伊个是一个镇宅，然后吉祥的寓意，啊，而且伊是民宅，所以伊个无像台南安尼个做甲，好遐人啊威武。你有看伊做的是一个啥物？是一个 Q 版的一个剑师，嘿，啊嘛会使吼证明讲。我们这个祖祖的彩绘师就是来自台南，哦，一个是台南的陈玉峰先生，哦，诶，门神彩绘两大门派的陈家陈玉峰先生，对，好，啊，咱过来吼，未来底吼来介绍，好吧，好，来欢迎来魏家。好啊，我真噶吼，你来看吼，我今摆个这这个是我的大殿，哦，啊，大殿这个地砖吼。其实内底嘛是有含义的哦，啊，我拨恁看哈，啊，你看这是一个中文字哦，啊，这是一个字，这个叫做入，入就是哈，请恁进入的意思，欢迎哈，咱的访客，啊，是为中家哈来进入，哈，啊，来到阮家来做一个哈拜访，啊，再来哈，你甲看哈，为这边怪，你甲看哈，为什么带有一条地嘞？诶，砖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间隔，就是间隔。哦，啊，间隔其实这嘛是有含义，哦，因为迄个大吼，就是阮的迄个厢房，厢房就是阮咧住的所在，吼，啊，所以来到这条线了吼，你来看你爱安怎来看哟，哦，这是一个中文字来，安尼，安尼，安尼，安尼，这个是一个止，止就是来到这条线吼，你要先停止，哦，先停止咧，哦，有内底的迄个住户吼，爱甲你邀请。啊，你才会使入去。啊，无你来到家，你爱先停，这是一种礼貌。哎，啊，再来这吼，这个是阮的厢房哦。啊，这厢房吼，你来看每一个的门入面吼，原则上哦，因为这是上边啊间哦，落尾较个起的哦。这入面就是客厅哦。啊，客厅呢，伊每一个迄个门吼，入面就是客厅哦。啊，这客厅入面吼，一定有两间房间哦，所以伊的搭配，伊的格局。哦，伊个设计其实个是一厅两房，哦，啊，伫门耳顶管吼，一定会有吉祥。

0: 祥字哦，啊，你甲看像这个顶管写真祥哦，吉祥。啊，你看真祥对过对面哦，一定有一个吉祥字的一个对应哦，瑞矮哦，瑞矮真祥，这其实拢是咱的传统的一些吉祥话。哎，啊，你看哦，这几位，啊，你看哦，这几位就是一个厅两个房，对不对？啊，你看顶管的字啊，年丰人寿。哦，希望咱的每一冬是一个丰年，就是哦丰收的年。那人寿呢？希望吼，咱大家人拢会使安怎长寿嘛？哦，所以所谓寓意，其实拢伫咱今看会到的文字内底，个拢有呈现出来。嘿，咱看这个条啊，吼，这一看就是啥物？吼，这个日治时期的喜食字。哦，你看这石啊，对不对？啊，因为阮的祖厝起吼，咱正起来所在是较外口，啊，其实阮是为内底一落一落起出来，啊，一落一落盖出来，啊，所以恁正看这是日治，啊，佮较后壁迄吼，迄个算是清代佮日治的交接，对，啊，咱过要来看厢房的部分，啊，先来看这个厢房的部分，啊，嘛是，迄时阵吼，我开始做迄个要佮推动。登录历史建筑哈，在启动修复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给来自厢房的一个哈崩塌哈的损坏掉。
1: 厢房的崩塌唤醒了庄士杰投入维护祖厝的念头，但靠老师的一己之力无法顺利执行，于是开始将希望放在将祖厝登录进文化资产。
0: 好，来啊，这个单哈，这个单就是阮阿公的厢房。哦，阿公伊迄时阵有两个厢房，就是伫这个门入面吼，诶，左边哦，这两间房间，诶，啊，这嘛是吼我诶，未来推动吼阮庄家古厝吼登录历史建筑，然后用官方的力量来协助阮的家族来做一个修复的一个起心动念，啊，伊迄时阵都开始拍伊的时阵吼，其实就是以前的，伊这古厝顶管其实嘛是有采光哦。以古早无电灯，对不对？他们要借用天然的日光，所以电管有做采光。啊，不过这采光的所在吼，伊相对的结构不完整，所以为迄个大气有破去。哦，因为咱台湾有地动的时破去，啊破去个漏水入来，对不对？啊，古厝上个惊个是啥物？水甲白虾，吼，水一入来吼，迄山啊去夹着水了，有味道，啊有味道吼，白蚁就上去。然后呢，啊，只要把什么搞坏掉，以屋顶就会慢慢没有办法支撑个陷落，所以这个大概是陷落。啊，破掉的时候，我叫人要来估价修复吼，然后讲哦，这等下这个爱归空吼。然后我想一想，啊，我们整个占地吼这么大吼，百平啊，应该是很难去支撑这一个支出。啊，所以我们家开始讲啊，无来吼用。国家的文资法，啊来个登录，啊用国家的力量来帮助万庄家古厝来修复，啊当然修复以后，咱就是做一个，高雄在地的一个往公益方面叫做公共财，啊以后规个大树、规个高雄，啊因也许有啥物种的文化的活动，可以再来万庄家古厝办，以前万庄家古厝个类似像公共财安尼哈。每去个人个这额外的一些，啊的一些什么付什么东西不会。
2: 世杰老师他本身他继承的是这个部分，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起源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他第一个可以去使用权的，所以他有想法，他想要让这个地方恢复到以前他们的先人曾经恢复的样子，甚至他也想让他这个地方呢，变成了可能是具有公益性的，像展览所啦，还是。本身呢，这个世杰老师他就是一个书法的艺术家哦，他也想说这个地方是否可以做成是一个公益的场所，来教导这个学生写书法了，还是变成一个展演的场所这样。我刚进去里面看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的摊方而已哦。那当然，世杰老师也有去介绍了哦，这里面的相关的里面房子的结构跟细节，还有说他。所遇到的这些困难的地方，怎么样子去修复它？那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那跟我们的指导教授 来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提出，哎，有什么样的想法跟看法，应该怎么样子做了一个妥善的这个维护，好，还是营建，让它变成

0: 以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有比较困难的地方，因为这个差不多是在五六年前的时候，那这个相关的这些整件呢还是复旧，它还没有那么完整的这个构思的时候，当然会遇到一些困难。我觉得它非常的不简单。好，那从刚开始的认识了他，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要整合家人，要把这个地方完全要把它去做一个整复，我想这当中呢他一定会遇到相当多的困难跟阻碍。那他逐步的而且很踏实的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去克服。那我觉得当然他平时的做人也相当的敦厚，那也我想也得到相当多的支持，所以呢今天才可以逐步的慢慢的可以达成他的心愿，而去把它完成做了一个修复。我觉得他是良师益友。好，他本身呢在学校担任了老师。好，那在他们的村庄里面，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辅导老师。好，所以不管在学术方面的这个学研方面也好，还是呢他本身呢在于这个本身的专业当中的努力也好，这个我们都可以去看到的。最重要的，他对于朋友的提携，所以他今天可以这个样子，是他发挥很多的时间当中呢跟好朋友去照顾这些好朋友而得到最大的一个反馈。所以说我觉得良师益友这四个字他当之无愧。
1: 其实吼，拄开始咱要来甲讲啊，提文化资产的提报，其实吼，会有很多的问号。问号，比如说，因为阮这不是一个人诶，阮这呢共同所有人有二三十位，哦，达到三十几房。啊，内底吼，有的人问讲，你用这要创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私心？吼，对不对？啊，所以咱就要一步一步啊，一档两档啊，慢慢让他们去理解。然后可以去感觉说你是无私的，最主要给要给我们的祖祖老的啦，这样而已，让我们以后我们的每一代的子孙看到我们当初我们的祖先的一个努力打拼拼搏，对，所以到老尾取得了共识，由我来做，这样要给登录这文化资产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我感觉就是要保留住一个庄家的根，因为庄家的1727乾隆十二年，我们个渡海来台啊，到近277年，我们就在这边落地生根啦，到100多年前哈，好几代的打拼之后，我都伫这里打，来探亲啊，个起家的厝，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一个庄家的一个根就在这边。所以我希望讲，我再用我的力量啊，结合家族的认同哦，这位来甲伊哦，继续留下来。其实吼，对大邱的文化，其实给阮大邱其实有18村，18个村落，就现在的18里啊。那18里其实每个里都有它很珍贵的文化、珍贵的生活方式、珍贵的一些在地的一些长民生活。其实长民生活累积起来就是文化。可以了解地方的文化，可以借由这个地方让大家知道说，大树不是只有庄家古厝，大树各有另外的18里，而每一里都有它的在地特色。因为我刚刚讲，这个大红知道了，也可以帮助大邱做地方营造。地方营造，因为村落面临的就人口老化，年轻力外移，希望我们社区的在地的社造把它做好啊，做好一定要有文化扎根，文化扎根你做好了，你搞法都会永续嘛。人家进来不是只有吃吃喝玩玩或者采采果，人家如果对这个地方很认识，有可能也因为认识了解，然后之后产生认同，然后把这个地方也介绍给他的亲朋好友，这样我们的社区营造搞法都永续，对，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一开始只是为了留下庄家的祖厝，没想到一脚踏进地方学的研究后，越来越感兴趣。庄世杰认为，大树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如果大家只是知道这里盛产凤梨，那就太可惜了。推广大树的在地故事，让年轻人口不再外流，是庄世杰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为了让大家更认识大树，庄世杰开始了他的大树踏查之旅。
1: 啊，看到人，啊，你就主动去跟他打招呼，啊，主动跟他说话，啊，主动跟你对这个所在研究，让他知道，啊，他知道了吼，他会听哦，因为大部分的人吼，因对外来者会有很大的防心，啊，你要跟这个大的东西说给他听了，跟他说，诶，你说的这都对呢，他才会跟他吼知道的东西，我跟你分享，因为他认同你啊，他认同你，他才会跟他知道的东西跟你说。哦，所以田野调查其实嘛足趣味啦，嘛是咧练习吼，你安怎去跟人互动，安怎去得到人家的信任，啊，人家一个伊，因为在地人对这有可能伊的口述搁较了解吼，啊，我伊个伊的物件，因来自长辈，来自阿祖阿公讲的话，啊，甲你讲，对，这个田野调查上个大的成就。来，您看，隔边溪，这是阮，嘛是算阮大树的生命的大河。这侪人拢靠这条河流哈、哦、为生。还、啊、一边，屏东，还有北大武山。这天气也好的时阵哈、哦，看得到屏东机场的飞机起降哦，很漂亮哈、哦。高屏溪在那边，所以以前的大庄哈、哦，还有庙。因为其实主要的精华地是在靠近河的旁边，啊，就是那张吼上大挂照，他们的精华地，啊，跟因的庙子，这些东西靠溪遐，为什么也靠溪？取水方便啊，出水给盖方便，哎，水这重呢，你感觉打过？哎呀、啊，所以有水的所在吼，靠有法度形成聚落。就像我们大树是丘陵，但是我们如果低洼处就是坑沟，坑沟就是形成聚落最好的天然条件，对，而有天然的溪当然更好了，它比溪沟更好用。现在是交通方便，对不对？以前不是，以前是要有水，有水的地方才有办法有人啊。
2: 有水的地方就容易形成聚落。庄世杰说，大庄原先是在高屏溪旁，但曾经的一场洪患改变了整个大庄的命运。原先在高屏溪旁的武山庙也因为洪水冲击而毁坏，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块碑记以及香炉。
3: 这就是当时咸丰七年，咸丰七年当时庙龄有损，庙有损，因较重建这块牌啊，就是写迄阵的钱。迄阵总共拄啊好捐出。140块，零五角四尖来重建武山庙，所以道光三年建庙了后，嘛是阁有毁损，吼、哦，古毁损、水灾含洪灾毁损着，啊，毁损着，伊当然会过来重修，吼、哦，啊，重修，你啊看，这群人，当其时阮大庄是人足济，是因为高屏溪迄阵河川泛滥。所以河川泛滥了后，较注重阮这个庄园愈用愈小，转变较小庄安尼个意思。哦，啊，伊这就是遮济人，迄阵遐济人，较来观者修，重修这个牌啊。啊，这块牌啊，是因为塞洛马台风庙损已经非常严重，无法度已经无法度维修啊，庙损无法度，这较早是入伫伊个壁内。啊，阮拆自从这个较早的武山庙拆除了后，自从这地捡起来，搁入伫遮，吼、哦，入伫遮，安尼了解哦。拄啊捡两项，一项就是这地，一项就是迄地。
1: 哦，这个所在哈是大庄武山庙，哦啊，大庄呢，伊是伫阮大树的中区，哦诶一个庄头。哦，啊，这个大庄这个名哦，是为沿用清代一直较近的历史的一个名称。哦，伊伫迄个1760年的台湾番界图，哦，来这个有啊，距今就是260几年，哦，有这个庄头。嘿，啊，咱今吼看到的这个吼，就是 这个武山庙吼，一个直接的证据。好，你看看这个，好，这是十字的香炉，好，也是非常的重哦。好，阿里阿典馆雕刻三山国王，好，这个迄时阵起庙的时阵，好，其实拜的就是吼咱的王爷公三山国王。好，阿典馆吼这边的落款道光三年，好，道光三年的西元就是1823，好，距离现在吼多少呵？哦，超过201年，哦，快接近202年。哦，啊，这老表的地主，哦，你看伊这个刻工，什么人送的哦？哦，地主，哦，林天通敬。啊，这个林天通的这姓林的这个地址呢，伊是不是当地人？这一点不可考，哈，哦，不可考。哦，但是为咱另外一块，重修武山庙碑记哈，我都看出咱这个地方的一个姓氏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成员，伊大正咱的边啊，这个是高平溪，哦，啊，高平溪吼，高平溪伊伫较高站吼，伊无像咱今做的，迄个堤防啊，甲水道遐尼啊好，所以伊啊大水一来，伊会产生很大的洪患，啊，洪患伊的溢体，伊会走位外口出来，佮冲到迄当时的砖头，哦，啊，这个十字香炉咧，哦，这个是迄以前的老辈吼讲的，这是伫大水。哦，提起了啊！这个大水头的伫咸丰年间，哦，清咸丰年间，距离咱镜头的伫160几年遐吼，诶，迄场足大足大的世纪的洪患，啊，甲庙，啊，甲砖头，一半吼拢刮去，吼，啊，等大水退了吼，诶，这个因伫溪岸边啊吼，啊，发现诶，啊，咱的这个香炉，插香的香炉，竟然伫遮。所以他才把香炉这个还把车倒回来吃，所以才有今天看到道光三年的一个那个十字香炉，对，也见证那场大水的威力。
2: 碑记与十字香炉共同见证了大庄的兴衰，庄世杰也将大庄当作是他在地方学研究的出发点，慢慢延伸到大树的其他区域，挖掘更多的在地故事。
1: 我希望说，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研究一定要先有点，然后有两个点就形成一个线，啊，一个线之后有第三个点，我们就形成一个面，哦，等于要做研究嘛是爱一个渐进式，哦，渐进式，而且我感觉爱个做很完整，哦，完整的东西有文献的佐证，你才永远站得住脚，啊嘛较袂讲人咧讲的啊，你是不是胡白讲？唔是，我是有文献当做背后的一个支撑。也幸好。咱咧做这个地方研究的时阵，咱用足侪时间咧读册，吼，包含啊，我原底大学了过，我为着要做地方的研究，我可以读硕士，啊，过我可以读博士，啊，我嘛希望讲吼，会使有文献，哦，文献才是支撑一个地方上个重要的力量，哦，嘛是靠有一个正确性，啊，我希望讲也会使，这个做好好过，佮牵迄个啊，啊，甲大树。会使的东西都把它吹出来，啊，做一个统整，然后做一个分享吧。其实，我已经做这么久了，我希望说，其实也可以有更年轻一辈的有心的学者，可以来到做这件工作，因为所有的东西你没有法度让它可以延续它的各方面，永续的概念就是一定要有传承，包含我们学术，我也希望说，我们在地哦，嘛有盖有心的人，诶，年轻诶学者啊，教阮这位来做啊，做一个传承，好啊，当作阮以后大树吼，永远永远诶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哦，诶一个传统。等爱故乡伫做工过之后吼，其实我咧做的就是人文的历史的研究，我一直想讲后边咯，互这个人文的力量。好，来变作咱地方发展的一个力量。哦，安怎来让咱的人口的老化？哦，啊，加少年人吼的外移，哦，会使来加，可以提供一个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哦，大树的青条吼叫做阿高拿。哦，阿高拿咧就是迄个青椒。哦，林木足济，但是伊嘛有真丰富的历史甲人文。哦，希望会使用这个丰富的人文来做咱。地方营造的一个力量，我会继续打拼，这个地方的文书的研究，让咱的故乡的文化的实力，会使更如何，会使替咱地方，来创造更多的机会， 吼，予咱的地方吼有搁较侪的一个可能性的发展。阿进吼，有跟恁问讲啊，我伫对啊，我会使甲伊讲，甲伊讲，我进就伫地方的研究甲记录的这个方向吼，继续来向前行。

瓜，西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哦哦哦，东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萨格。

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地方，到人群多一点的地方去发展。因为从小妈妈觉得我像自闭儿，客人不上门，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的啦，你的坚持一定会有收获。坚持就做自己，人家讲什么我们不要去在意太多。我就是一直做我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你就不会去想说什么什么。生活够吃就好了，我本身又是个厨师，根本腰不死啊，对不对？算是我的梦想，我想要完成大家的梦想，就是我去帮他设计规划，成为他的梦想，不是只有我。对，我是高雄人，男子啊，在地这边就是在这里。以前这边像乡下一样，但是事隔几年之后变成繁华了。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开这个地方，到市区去发展啊。因为从小妈妈觉得不爱讲话，跟人群好像是人群恐惧症吧，还是什么的。后来就离开了这里，去外面发展，那就是去做很多工作，但是都不是我想做的。直到在市区遇到一个算经纪人吧，让我去学舞蹈，后来就喜欢上舞蹈，也跳了快将近十年吧。对，就是有开班授课，自己有自己的舞蹈工作室，教一些学生，也到那个各大大学去当指导。对。厨师是因为我妈做吃的啊，后来我想说应该要有第二专长啊，因为舞蹈到我四十岁了、五十岁了，我可能没办法再继续跳，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啊，所以我才选择说第二专长来做吃的。因为我本身做吃的时候，包括工作室，以前教舞蹈的时候的工作室跟餐厅都是自己设计。自己装潢，没有请外面的木工师傅来帮我做一个设计，没有学过装潢这一块，但是可能就是看吧，多看几次就会了。对啊，不会我们就问朋友啊，或者是网络啊，那这必须要怎么去做哦，大概怎么做我们就大概了解，之后我们就试着回来自己的地方去做这个东西，哎 OK 了，那我们就学成了嘛。因为我比较喜欢老旧的东西，所以我都会去回收厂啊，或者是古物啊，来做一个收集。你好，你好，我来看一下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当我拿到的时候，不见得我马上可以把它呈现出美的东西，但是它遇到另外一个的东西的时候，做一个结合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它就会产生一个很有艺术的一个东西。寻找一些素材，因为设计嘛，一家店面要跟人家与众不同，就是来找一些素材回去燃起它的生命哦。像比方这个是椅子椅座，但是其实在我眼里啦，看起来它可以装潢一整面墙哦，会变得很漂亮，不一定要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装饰嘛哦，像烤漆。重新烤漆，它那一面墙就很壮观。如果没有灵感，其实我都会往很多回收厂去看，可能会有很多的灵感进来我的脑袋里面，想更多的东西。对对对。偶然之下，就是在我开店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算命的吧。他来跟我讲说，他走进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卖什么，而是因为我的装潢吸引到他而进来。对，他一进来他就跟我聊了很多，后来就问我说，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什么？其实我就直接跟他讲说，做吃的哦，吃的料理我很厉害。他跟我讲说不是，他说是我的设计很厉害，所以引了他进来消费。所以一家店
装潢好不好，有没有特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啊。你东西再怎么好吃，没有一个装潢去衬托这个东西，其实它没有办法去衬托出来它美味。对，所以我从之前做吃的到现在设计，包括我现在的还有一家冻饭店，也是都是我自己在做。

算接受度吧，因为很多开店的，他希望他有店的东西都是新的下去做，但是我跟人家不一样的是，我希望我用旧的东西去呈现一家店，而且让你觉得，但它不像旧的，它反而比新的东西来得有味道，哦，让整间店是很有氛围，哦，而且会想走进去那个时光。这原本是一个不要的，也不是说不要啦，就是拆下来的一个砧板，但是它比较旧，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面两面全部把它刨掉，哦，把它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0: 算接不到吧，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一半做重生设计这一块装潢，啊，晚上去餐厅当主厨，所以兼两份工，对，因为我要维持我的生活，梦想归梦想，但是现在梦想让我觉得有实现了，对，就是我就把我的吃的餐厅这一块把它停掉了。现在就是专职，就是做重生这一块，
1: 所以重生做这个是你的梦想，
0: 算是我的梦想。我想要完成大家的梦想，就是我去帮他设计、规划，成为他的梦想，不是只有我。对。
2: 他是我们的邻居啦，啊，因为我每天看他在那边工作，工作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后来，因为我这边要稍微做改造，本来是自己想要自己做，可是想了大概一个多月，我真的是想不出来。后来突然想到说，哎，我们隔壁这个好像都有一些这个回收的东西啦，这些可以来帮我们试试看。然后我就跟他联络，那联络了之后呢，他到我们店来，那在我们的位置上坐了两个小时，哦，他一直在观察，然后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大概跟他沟通了，他就已经有大概的构图给我，我说你怎么那么快？他说都在他的脑海里面，那我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意见，只是说啊，我想要有日式的感觉，好，那就完全交由他来处理。
0: 其实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哦，它都是我用回收回来的木头下去制作的。啊，因为本身顾客有预算上的问题，光是这么大的一个鸟居，起码都要50000起跳。对，但是因为我帮顾客节省一些金钱上的那个问题的话，哦，我用重生的方式下去帮他做。哦，像这个两边的柱子，它都是用 PVC 管，很粗的 PVC 管下去制作而成，哦，让它整个感觉是跟你看到的5-6万的感觉是一样的，对，这样顾客也超喜欢我帮他设计。

0: 客人来的话都会问呢，对啊，这个怎么做的啊？啊，这个哇，这个会不会你花很多钱哦？对啊，老板很有个性哦。对，他其实我一开始的话就是有跟他讲我要的东西，那他会给我建议，好，那交给他，他非常有自信，交给他，然后这中间如果有我不喜欢的东西，可以再跟他沟通，好，所以基本上我是应该讲100%全部都交给他，我只等待结果，而且结果是超乎我的这个想象，对。
1: 灯饰

今天去回收厂找了四个保温杯，对，因为灵感嘛，就是看到什么你觉得它可以变什么，我们就把它变成什么。

0: 现在哈，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电烧的动作。我现在要刷那个水，刷在那个木头上。等一下，我用电烧的方式，它会在有水的部分做一个呈现，会有一个蔓延的一个电烧。哦，先擦过，让它吸进去，让它等一下下之后，我们来做一个电烧的方式，让它呈现那种蔓延的，像闪电吧，它只会有在那个水的部分会有效果而已。对，
1: 它烧出来大概会是怎么样？
0: 不一定呢，因为它随着它的心情啊，它心情想要怎么跑就怎么跑。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停掉，就是你觉得那个土出来了，你就可以把它停掉了。对，因为它会吸啦。要吸进去才会跑。

因为我最近在我的社团啊，就是做一个活动，母亲节。因为以往我在母亲节的时候，我都是很忙的，因为我在餐厅，我要煮给很多人吃饭，哦，没有时间去办什么活动或者做什么。但是这次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在餐厅了，我已经专职在于这个行业，所以我想要送给母亲礼物，所以我办了这个活动，做一个抽奖。哦，送的是灵感设计啦，就是可能每个都不一样吧。对，妈妈用得到的，在厨房哦，砧板或者是隔热垫，哦，做一些这些东西送给妈妈他们，比较独一无二啦，每个可能都会不一样。哦，因为上一次我有做了一个小板凳的一个活动，我也是做了20张椅子送给全台，那是圣诞节礼物，做了20张不一样的。就是凭我自己的灵感去做。

刚才我们经过处理，就是电烧，哦，让它产生了这些纹路出来，哦，看起来像闪电，也像树枝，哦，呈现很美的那个一个作品。对，像这个就是我在路边捡到的一个块木桌，对，啊，我把它变成一个小柜子，嗯，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成品，对，比较艺术的感觉啦，不是很就是四四方方，对，就凭着自己的感觉下去走，对，啊，像这个也是电烧的方式下去呈现的，但是我里面的沟槽我都要把它上色，让它变不一样的一个电烧，哦，但是正常来讲，它烧完之后就是像这样子，只是看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哦，这里还要再磨过一层，让它整个

0: 暗的地方让它变成木头色，对，这样子。啊，我这次拿回来四个保温杯，我把跟它做木头的一个结合，跟刚刚做的一个电烧，哦，做了一个很有艺术的一个灯饰，这样子。像当初接不到什么工作的时候，也是想说，不然我就好好做吃的，起码一个月有保障的底薪，不用在那边耗时间，客人不上门，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的啦，你的坚持一定会有收获，坚持就做自己，做自己，人家讲什么我们不要去在意太多，我就是一直做我自己，哦，对自己好一点，你就不会去想说什么什么，生活够吃就好了。我本身又是个厨师，根本腰不死啊，对不对？其实这个区块现在年轻人都是文青嘛，工业，还有一些复古，但是其实那些东西创造出来的，现在已经慢慢让很多人去接受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区块也慢慢往上爬，我觉得我当初的坚持是对的，对。我只是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我不会说哦，我做搞，你别啥都难不倒我，哦，黑不可怜，都一定会难倒你，只是你要怎么去克服这个点。但是我希望我能用我的设计跟装潢，到全省各地都有我的，还有蘭嶼的嘞，蘭嶼要找我去的啊。哎呀，我说哦太远了啦，东西要车过去可能就晕倒了，对啊，我才拒绝的啊。坐下来聊天聊个几次，或要喝酒也可以，我可以知道你要什么。像我那个保养厂那个要去装潢，他说，啊，你最近都来干嘛？跟你聊天啊，因为你找我装潢。
1: 介绍一下目前在的这个空间是怎么样的？
0: 这个空间它也是个重生啊，就是这我本身自己开的一家动饭店。对啊，我会呈现一些可能我回收回来的，或者是回收厂所买的，哦，把它呈现在这里，哦，像这家店算是一个板，哦，让大家说其实做一个重生的店，哦，也可以如此的美，哦，而不是要花大钱让店要多高级，其实都是一个氛围，哦，氛围有达到吃饭就好吃。因为原本是一个舞蹈老师，很热爱音乐跟舞蹈，所以整家店的风格我会带一点音乐进来，像钢琴这一块，就是人家都是完整的钢琴是这样弹的，但是我的钢琴是这样刷的，对，让他有不一样的感受，而且来买东西的，他在等待美食的时候，他可以去拨个两下，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美妙的一个音乐呈现在他的耳朵里面？这样子，对。还有一些吉他啊，还有古筝啊，都是捡来的，只是把它呈现在墙壁上，哦，让人家想要去摸，拿下来都 OK，哦，要弹两下都可以，对。因为怕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一块啦，但是我觉得我先用在我自己的身上，让人家知道说是可以这么做的哦，环保，哦，可以把不要的东西变成一个很美的东西，哦，呈现给大家，让人家来认同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1: 所以这家店你未来还有对它有什么经营跟改造的想法？
0: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足够了啦，就是定型做小生意，因为毕竟我是在巷口，哦，让人家就是隐藏住，而去发现到你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而不是在大马路上，哦，看到带过，但是你在巷弄，你又呈现这样子的感觉，会让人家觉得停顿了三秒钟，你在卖什么？你里面可以参观吗？之类的。像客人会说，啊，这个桌子怎么感觉好奇怪？这个桌子。对，它就是一个木头嘛，但是它下面是我用床头跟床尾下去做一个结合跟木窗，所以变成了一个吧台，让人家在这边吃饭。像当初我有遇到一个算命的，他跟我讲说，就是 可以从设计空间这一块去尝试一下，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未来啦，也会对你比较好一点。但是那时候也是犹豫了很久，考虑了很久，所以又决定说走设计这一块试看看，走到现在快三年了。对，我觉得有达到我想要的东西，也看到我的未来。对，但是吃的这一块，我为什么会开这一间，是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厨师，所以我不想要把它停掉，所以我开了这家洞饭店。可以享受里面重生的感觉，又可以吃到美食很多东西啦。不管你在路边啊，或者是看到不要的东西，它不见得是个垃圾、你只要用心去想它，它可能会变成你想要的一个东西、多动一下头脑去改变它，就会成为你最好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艺术品，对，呈现在你面前，而且可能人家都会去想说，怎么有办法变成这个样子，让人家就要赞赏之类的，因为我本身设计空间的话，到我去一个空间的时候，我很多东西都会浮在我的脑海里，它就好像叠砖式的方式，就是啪啪啪啪，就是这里应该是什么，这里应该是什么，这一道墙应该变成什么。最主要我还是要以我的那个顾客他要做什么行业，他想要什么风格，我只会问他这个而已啊，哪里要放什么，比方说放一个吧台，这个位置要放吧台，我只知道我只要他提供我这些就好了，其他的创作都是由我自己去创造出来这样子。对，
1: 那你有曾经做出来的东西有被否定过的？
0: 也是有啊，一开始也是就像我讲的，接受度嘛不高，人家会觉得说我可以做得很正正方方，为什么必须要变成这样子，也是没办法去接受。但是我还是用说服的方式去说服他说，这是一个艺术，你把它用艺术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如果你今天要找简单的做一个东西，谁都可以做，但是艺术是买不到的。
1: 在现在慢慢已经算开始步入正轨吗？就是你觉得生活有越来越顺的感觉？
0: 基本上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接 case， 都是朋友介绍或者是看到我的作品，我去帮他做一个规划设计，这样子算现在的生活还不错，就是至少在轨道上了，对，不会因为说赚不到钱，因为梦想。我又去做一个厨师，就是做两份工这样子。

0: OK 了。
1: 未来做自己啊，我觉得做自己开心就好了，我不奢求什么，我就觉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哦，不要因为人家的一句话，哦，我们就不做了，哦，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梦想，做我自己，嗯。痛苦哦，其实我痛苦都一下子而已，带过就好了，可能麻痹一下自己哦，可能会心里会觉得很烦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烦也是要过啊，今天喝一喝，哦，或者唱个歌，大吼一下，哦，隔天就是重新开始，这样子过，对，嗯，嗯，啊。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在疫情期间呢，我们说一个人是天选之人，是说、哦、他真的运气很好，身体很好，都没有中招。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听到神选之人的话，你会有一种哎，神选之人，那他一定很厉害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职业呢，如果不是神选，绝对没有办法当上的，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庄佛师。台湾目前专业的庄佛师只剩下20位左右，而这位庄佛师非常的年轻，30几岁就已经有了老师的头衔。我们来问问他如何帮神明增岁岁。我们欢迎庄佛师陈宗卫老师，你好。
1: 宗卫你好。嗯，
0: 他叫宗卫老师了
1: 哈。是，
0: 其实比我小很多，还要叫老师。刚刚我在说，台湾现在能从头到尾独立一个人完成这个佛像的制作的庄佛师，因为真正的佛像制作有16道工序，
1: 是
0: 非常的困难，
1: 是
0: 不到20个。还是，
1: 对，其实目前是不到20位，因为它经过台湾，民国80年到90年，所以产业快速，宗教也发展得很蓬勃，所以因为产业跟宗教一起兴盛的情况，很多需要供给宗教市场的业者开始往大陆发展，那所以会导致台湾自己的技能技师会很多就转行，因为手工制作赶不上机器的速度，所以才会因为成本的考量，很多就换工作或是投入在中国的市场。
0: 你知道这蛮奇妙的哈，你到底为什么要拥有一尊神像？就是我觉得这是人应该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到底为什么要拥有一尊神像？你是为了心安呢？你是为了礼敬呢？还是你有其他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应该不是很素食的理由，因为当你很素食的要求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它也会成为一个很素食的结果，
1: 是，
0: 对，所以我之所以尊称你老师，除了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之外，你知道你坐在这边呢、啊，真的很有一种佛像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很稳定的感觉。这个是庄佛师一定会有的特质吗？
1: 嗯，应该是遗传爸妈的长相而已。
0: 那个不是长相，我觉得那个是气质哎。因为比方说，你像这边写说创业一点诀，写保持孤独，因为你才30几岁，我们所谓的青春年华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啊，年轻人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啊。但你好像是从小就蛮确定你跟神像的缘分这样子的。
1: 因为神像对于早期的家庭，像我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他会认为他是一个家的传承。那如果从一个家再分开枝散叶，这个神像的承载绝对不是只有宗教承载，我觉得是跟长辈之间的记忆，还有跟自己乡村或是整个家族的同一个宗教信仰，它是有很深的脉络。所以我觉得神像对我来讲，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宗教的偶像崇拜，它其实某方面是有家族还有你的长辈，我觉得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0: OK， 很明显的你是背负着一个蛮大的使命感跟责任在做这件事，它不只是一个传统技艺而已。你是几岁的时候就觉得你要投身在庄佛师这个工作？
1: 等到我所有工作快做不下去的时候。没有啦，就是我其实我爸爸妈妈早期就创业开工厂比较忙，所以都是把我寄给阿公阿嬷。那因为阿公阿嬷他是阿公是机童，那阿嬷就是跟着阿公会一起服，就是神职人员，那服务整个村庄这样子。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说，哇，那个神像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因为其实我是比较在意它的美感，因为我觉得这么小的材料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么精细的雕刻，它已经因为

0: 够漂亮，人家拜起来会更有一个特别的价值。对，它某方面是宗教的权柄，那某方面又是美的承载，在对于我那个时候来讲是非常的喜欢的。
1: 因为我有听说，就是小时候就可能同学们如果做美术作业啊，都在做什么海豚啊、超人啊之类的，那你突然就会做佛像。
0: 对，就很有趣，是因为老师出题目说，那我们来做海豚，那因为海豚嘴巴长长的嘛，那我老师就转头看我的海豚为什么是站起来，我说没有，那是观音，因为观音的头也是长长的，所以他会觉得哇，这小孩太奇怪了，
1: 但我觉得这话其实说的也蛮有意思，老师没办法反驳你哦，因为观音有时候会做不同的化身嘛。那你谁说观音不能化身成为海
0: 海
1: 豚？
0: 豚，对。
1: 有意思，你这个小朋友。好，
0: 是。
1: 据我所知，您传承的是泉州派
0: 是
1: 的，
0: 是。
1: 我想知道泉州派系的这个佛像跟其他派系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这个归属到，因为早期从清代开始就有很多汉人移民到台湾生活嘛，那他把宗教带来就有宗教公义，所以他有很多台湾有很多早期的流派，包括泉州派、福州派跟漳州派。那泉州的特色就是我们会有神像上面会雕塑好之后，我们会盘漆线。那盘
1: 哦，
0: 漆
1: 你说
0: 线，
1: 他身上的这一些线叫盘漆线。
0: 对的，因为每个神他有关节或身份，然后会有一些章纹。那我们会用漆树的漆再加石粉揉成像粘土之后搓成细线，是为了要做像绣线。所以这个漆线呢做的章纹就不是做一只活的龙啊，或是一些更立体的雕塑，它是做绣线上去。
1: 那
0: 还
1: 个
0: 有头发，对，
1: 不是画的哦。
0: 不是，它是一条一条盘。那这个功法其实从唐代就有，它以前在敦煌的造像会有立粉，会在石雕或泥塑、木雕的佛像上会做一些装饰。那装饰绝对不是真的用金、纯金或纯银或真的刺绣，一定是用漆的材质，那再让它固化，去做一些更有立体的纹饰。那唐宋之后流行，那在闽南的沿海就会用漆的材质去做立体的表现，那因为漆是液体，所以会加一些天然的石粉或香灰，那搓成细线这样子。
1: 好难哦！
0: 对，就是学，所以才很少人做，因为很
1: 你
0: 难。
1: 眼睛很好，手也
0: 还
1: 很
0: 可以，
1: 细，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好谦虚，好谦
0: 还
1: 虚。
0: 可以。
1: 好，那除了这个细节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色是以后我们在，比方说观赏佛像或礼拜佛像的时候，就一看就知道说啊，这就是泉
0: 对，
1: 州的风格呢？
0: 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漆线，再来就是泉州的，因为我们的派别用色其实就是五个颜色嘛，这五个色系没有太多的什么紫色啦，就符合道教说的五行啊。但其实是因为早期的漆料也比较少，那因为在这个时代，它的我们的颜色已经发明了更多的新的颜色可以使用，那我们的雕塑风格会维持在原来的用色，因为第一个在。现在其实光是保持就是一种进步，在做在传统工艺上面就是这样子的。装佛师这个工作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你可以把一块木头，把一球土变成一尊神像，受到人的敬拜，你让他们得到一个寄托的地方，这个是觉得最棒的。我们是鹿港泉州派的神像，所以我们的神像的比例跟尺寸还有用色都是非常传统的。那其实因为早期很多汉人来到台湾发展工作，那把宗教跟宗教艺术也一起带过来，像宜兰就会以漳州跟福州为主，那鹿港的人群就是以泉州人为主，所以这边的包括传统工艺跟生活习性都会以泉州人的风格特性为延展。包括神像的传统工艺，那这个我们的工作叫装佛嘛。其实从胎体的雕塑到安金彩绘，总共有16道工序，都是要由同一间店来完成。那我们首先呢要做的第一道就是开服仪式，木头准备好之后要贴一张红纸，那上面要书写神的名字。那我们会透过我们的祖师爷乔圣先师，然后我们会准备一把斧头，然后再念一些祝祷文，还有符咒，那去做一个类似动土典礼的意思，就是劈3刀或7刀，就道教级数。那做好之后呢，我们才开始打粗胚，那粗胚是最关键。 因为我爷爷奶奶他是神职，就是机神。那尤其是小时候，我爷爷奶奶很常去鹿港的地藏王庙。那因为庙的庙婆就是管理者，跟我爷爷奶奶很熟，所以他会让我进去神房。那我觉得那就是天地，因为我会看到包括他的衣服的细节，然后脸的神韵，然后再他的用色。回去还会跟阿公阿妈吵说，哎，我要买金色的漆，我被真心明。他会想说，你这个小孩怎么那么奇怪？对，装佛的工作里面其实有一个技术也是修复。那修复以前它有恢复它原来的颜色跟它的状态，它有一种就是帮它修成新的，也是有。因为早期人对神的敬仰，所以会希望逢年过节去帮它神像做的亮亮的、星星的。目前在修复的就是鹿港龙山寺的观音菩萨像，是大正三年的时候的作品。这个佛像的特别是它是闽南式的观音像，跟当代的普遍看到观音像不太一样。第一个，它有闽南式的盘法，这是妇人的盘法。然后再就是它的身着的衣着的金衣，然后包括它旁边漆线的纹饰都是非常的有泉州派的风格。因为它历史非常久，所以因为尤其台湾有潮湿，那可能不通风等等的问题，所以它导致有一些蛀虫，那所以它被白蚁蛀掉。那我们目前就是在修复它的一些蛀洞的部分。
1: 你的工作是在鹿港？
0: 是。
1: 你是鹿港人吗？
0: 是。
1: OK， 我觉得鹿港是一个很妙的地方。
0: 是。
1: 我之前出外景的时候去过一次鹿港，我不会忘记，当我们那个外景的车子要开进鹿港的时候，旁边有那个佛具一条街的那个感觉，我想说，天哪，这个小镇也太妙了吧！就是好像这个镇就是围绕的，你可以他说它是一个产业也好，然后他们的他就是融入在生活里面，而且感觉这个镇里面很多人也都是跟这个工作息息相关，所以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耳濡目染长大的。
0: 对，其实很好，好险是生长在鹿港，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的熏陶，包括因为庙宇跟古迹很多，所以随便走三步五步就是一间很老的庙宇。
1: 嗯，
0: 那庙宇里面就很多宗教的工艺，
1: 嗯，
0: 在集结在一座庙里面，所以是因为这样的熏陶，是因为活在鹿港，所以才能够延续这个工作这样子。对，
1: 所以你在鹿港长大应该很开心，你应该很开心。
0: 哦，我很开心。
1: 对，因为感觉整个鹿港就是你的游乐场。
0: 是。
1: 对，就是每到一座庙，你可能会在里面待很久，然后就是一个一个慢慢的研究说，哦，你就碎耶呢，然后就是。
0: 因为我的老师他给我人生第二次的脱胎换骨，所以神话故事他就很像太乙真人跟哪吒的关系。对，我在还没遇到我老师还有黄老师之前，我其实不知道我人生可以做什么。
2: 跑起来，跑起来！
3: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2: 抬高，抬高，
3: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4: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哎，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2: 一按就酸哎，
5: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2: 嗯，
6: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9: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0: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们有一开场的时候有提到神选之人，据我所知，不管是在做装佛师，或者是之后你可能要修复一些佛像，很多时候我们要得到神明的允许。你在选择这个工作的时候，有得到神明的允许吗？
1: 得到我家人的允许，家人就像我的神，因为他控制，还有我老师，因为我们家我爸爸妈妈是之前是开工厂，所以他们很了解毛利这件事情。他就是我的家人，阿公阿妈都非常的担心，
0: 连阿公阿妈都担心。
1: 对，
0: 可是阿公阿妈如果本身也是做神职人员的，应该会觉得说，哦，我的孙实在是。
1: 那他反而他们是最痛苦的，因为他很自责，他就跟我爸爸。其实我爸爸在这我小时候啦，然后我爸妈会有一点觉得，哇，那你这好像因为阿公阿妈的影响，小孩变得更宗教感，那个他不是觉得很正常的，而且我老师也是很担心，他有个名言就是，这个半小时赚无三文钱，就是你要做很久完成一个作品，可是你赚的钱可能跟你的时间报酬是不。没办法成正比，所以全部的人都在担心之下，我就是要表现的我可以，那我可以试试看。那其实他们从开始很担心到后面我的工作慢慢的稳定，都是客人的嘴巴会跟他们讲，还有村里的阿姨说，哦，我您总会有去上黑节见电视节目呢。
0: 现在
1: 对 对, 對，
0: 请看人间卫视哦。
1: 他们才开始慢慢的安心，就想说，哇，原来这个工作可以没有那么传统，永远关在家里做，也是可以你在家里做，很多人知道你在干什么。
0: OK， 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等于是有一点小小的家庭革命，然后进入了这个行业。你刚刚有特别提到你的师父，
1: 是
0: 您的师父，听说也就是人间国宝施智慧先生
1: 了，是，
0: 他如果连他都会担心，显然他也曾经过一段很苦的日子，
1: 是。因为我的老师他得新传奖，民国82年那时候刚好是台湾神像产业变最便宜的时候，很多大，对，那时候刚好很多速成的神像佛像冲击到台湾的手工市场，那他那时候又刚得到这个殊荣，所以他的价格跟他的殊荣就很有点尴尬，在那个时候就是他又想要继续完成这个使命，而且又以这个为业，那又要面对很快速的市场，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很辛苦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也是这样子很煎熬的过来，是到人生的中晚年之后才开始比较有名气，或者还有一些荣誉这样子。对，
0: 我可以知道你拜师的过程吗？因为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拜师也是要过关斩将，展现你的诚意，要不然他干嘛随便收你做徒弟？
1: 其实拜师是因为当初，我是先从自我推荐，我是先去把我的作品拿去给鹿港一个叫黄志农老师，黄志农先生，那他是鹿港所有新传奖的推手，那我就是先毛遂自荐说，欸，我可以自我创作，那时候我是只有创作，那黄老师就看一下说你是真的想学，然后说我真的想要投入这个传统产业里面，那他没多久就帮我介绍给我的老师，那老师就收我为徒弟，所以一开始的过程就是我们两个比较陌生一点，我跟我老师比较陌生，对对对，
0: 所以他也是个害羞的人吗？
1: 他是严肃又害羞，
0: 所以你们两个就等于是，因为我感觉你也，如果不是我一直这样跟你聊天，感觉你也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你们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等谁先开口，
1: 只能神交，没有，就是。就是
0: 这个蛮好笑的。
1: 其实我一开始我去学的时候很痛苦，因为刚我跟我家人达成协议嘛，就是我家人也是希望我去上班，那刚好那时候在我们台湾就是车灯产业的龙头，就是地宝车灯上班，因为那时候刚好老师得到人间国宝的殊荣，那文化部有个要求就是要有艺生，就是学4年，那4年结业就是要有培养一个技术保存的延续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老师就收我为徒这样子。一开始他很严肃，他第一堂课，因为他一直以为我都会，因为他也没有教过外语，他其实没有开过，因为传统技能都是指
0: 父传子，
1: 对对对，父传子，所以他第一堂课就是说，你等一下这一块材料，切3寸，切5寸。就是然后讲完他就去 去楼上看娘，我们晚上他去看娘家，那时候民视的电视台，然后他说我等下要带来吼，看你在搞共，或者搞共，然后他在教他，然后下来看到我什么，因为我还不会拿刀，我也不会拿什么木传统木，因为他都是用很传统的切割的木具啦，我都不会拿。他下来，他整个把我臭骂一顿，他想说啊，你哪会不会要？我讲嘿，我也要入头呢。他说吼。你等伊，然后他就打电话给黄老师说：“哎，你一下面都没要，你叫伊来。”然后因为那时候文化部也有给我老师压力，是说因为这个四年是要培养一个接班人或是一个延续者，他不是一个就是不能素人，因为他那时候入选的门槛是有点高的，就是希望是你稍微会一点基础再来学，会比较能够完成保留这个技术这样。然后后来我老师才。真的意识到哇，他的课题来了，因为他要教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就是他，因为
0: 我你其实也是半差不多就是素人了。
1: 对对对对，在他的领域绝对是素人，所以我压力很大。因为我老师的严格是比我，因为他年纪比我爷爷还大。那我一开始我还想说哇，长者应该都是蛮和善的，没有，那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开始。因为他很严肃，那。其实我很感谢他的严肃，因为他会很直接的跟你讲什么对跟不对。然后刚好那时候公司也要学一些新的技术，也是公司刚开始上班，所以早上要学很快速的东西，晚上要学很冷静的东西，它是两个不同的职场。所以我第一年我就跟我黄老师说，我真的快受不了，我放弃好了，因为我觉得我再这样下去，我是。感觉我有兴趣，到后面磨到已经没兴趣，因为传统技术它不是你喜欢就可以入门，它绝对是你要重复做一件事情，做到，因为文化部要考试，我们每一年要考三次，而且要有穿习日志，所以我每天下班之后，就老师家休息是10点半。回到我家又先练习到凌晨2点，然后早上6点又去公司。
0: 天哪！
1: 所以这种生活过了4年，
0: 那其实4年
1: 对，所以第一年、第二年，第一年我就快放弃了。
2: 这阵建军300年嘛，这台灯啊，这个形体就是迄你那个个性林，你知道吗？我叫我你就上铁照我，我就照一点上形体，落去个放弃了。
1: 那我是师承施智辉老师，那他是鹿港的人间国宝庄博的技术保存者。那我们的脉络呢，就是从鹿港的泉州派，那从我的师公施礼先生，那到施智辉老师，那目前他还有继续有跟文化部有合作，有继续的传习计划。那我是从这样的脉络跟体系出来的。
2: 因为关公哦，三国中上神威，我真尊重这尊关公。所以这款的功夫真好了，干那一破头门有无？做一工，我16岁开始做，做70多年啦。到3个。
1: 鹿港早期的国宝前辈都是很有威严、很严肃的，都有耳闻，所以我想说，哇，这样子带到一个。百年世家，其实压力蛮大。
3: 你用对，不过你对学生拢真好啦。
1: 到第二年开始，我们开始有话聊，就老师也会分享他以前小时候发生的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慢慢的，就是我觉得学这个是一个很还不错。对，其实中间呢，我们老师有一天就忽然问我说：“啊，你敢是要做这個？你有确定要做这個吗？”我讲有啊，其实有确定要做这個，因为他那时候很紧张，怕我说做。做这道吼，真艰苦。他会这样跟你讲，代表他是想要问你，也是想要了解你确不确定有这个志向。那我就跟他回应说，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2: 他较巧啦，但是较有想要为这道路发挥，啊，人家发挥起来嘛算真好。我都个学生讲，我已经最好了哦，我尽量甲恁教，啊，恁认真落去学。我了若有成就，吼有出名，我做一个老师，人我嘛感觉真欢喜。
1: 就我对老师的感谢，我觉得就很像，《封神榜》里面的哪吒， 就是太老师就很像我的太乙真人，因为他帮哪吒脱胎换骨嘛，就是改造变一个新的人，新的人生。大家都说传统工艺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那他辛苦的地方绝对不只是体力上，因为什么叫传统工艺？因为它继承过去的脉络、风格，还有底蕴。那你要以新的人、新的姿态、新的时代，跟新的技术去承接一样的底蕴，因为它不是创作美术，它要在一样的地方生长出不一样的脉络，这个是最难的。所以你要学的不只是如何表现，你要学的就是延展这件事情的寿命。
0: 那听说老师真的也是对你照顾有加，
1: 是
0: 我听你在那个 VCR 里面形容说很像是太乙真人与哪吒的感觉。
1: 对对，因为其实我在还没遇到我老师还有黄老师之前，我其实不知道我人生可以做什么，因为我其实做什么产业，包括我们家以前的背景是工厂，那以小时候也都要帮忙，所以我其实我爸妈都跟我说，那你就去找一份工作，那就这样做下去，因为书也不是念得特别好，所以就是去港顶啊，其实这几套喽，这样一辈子就好了，那安稳过。那我那时候其实在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夜校，那是特别是选念夜校，因为我把我的学校选在台中的大理工业区里面，那我早上可以去工业区，我做了九份工作，在大学四年，就是全部都试一次，那都投入两三个月、四五个月，让自己知道我适合什么。后来发现我每个都适合，可是每个都不适合，因为好像这不是我喜欢的人生。可是我那时候就很焦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那直到大四，我就毛遂自荐去找黄老师。那后来老师又介绍给施老师，那施老师开始就训练我。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的老师他给我人生第二次的脱胎换骨，所以神话故事他就很像太乙真人跟哪吒的关系，对啊，他们一直看到公司在爆炸，所以他们全部吓死了。那结果后来我老师打了95通电话给我，95通在一个小时以内，那其实很可怕，就是
4: 对。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而且你也说嘛，就是后来他真的对你如师如父一样的那个感觉，好像你之前你刚刚说你在车头灯工厂工作，工厂是后来铸熔了嘛？
1: 对，
0: 就是烧掉了。
1: 对，
0: 老师很关心你哦。
1: 对，其实是因为我们这样关系持续两三年之后的到第四年，那要结业了，那刚好我还在工厂上班，那刚那时候我还边上班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我的座位区那边就是刚好火灾，而且我们建筑比较大，刚好那个时候整个鹿港地区的新闻，整个鹿港都看到那个建物在焚烧，所以大家都很紧张。然后后来他知道我好像在起火点的正中心，那我老师就一直打电话给我，那因为刚好我的建筑那个是收讯比较不好，他们一直看到公司在爆炸，所以他们全部吓死了，因为一铁桶一直飞出来嘛。那结果后来他就我老师打了95通电话给我，95通在一个小时以内，那其实很可怕，就是对对对，
0: 95通表示一个小时一分钟打2通，
1: 对对对，他就一直打一直打，
0: 我都快哭了，真的。
1: 对，然后后来有逃出来之后，手机顺利拨通，他就又打电话，我第一个接到其实他的电话，那这件事对我来讲其实影响很深，就是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语气这么高亢的时候，对。
0: 其实你也是个内心很丰富的人吧？
1: 没有，
0: 因为装佛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
1: 是。
0: 然后我想你一定是对这件事情很有想法，是研究的很深的，然后你都记在心里面。我觉得那是一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其实你才30几岁，你就得到了这样的态度。因为比方说，你说你在读夜校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做过了，但是什么工作都不如意。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工作都不如意哦，可是我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告诉你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其实你就是做这个。
1: 对，
0: 就你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吗？
1: 对，回过头其实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嗯，原来其实我在每一个工厂公司都待得跟同事相处得很好，也很喜欢那个，因为也熟悉那个氛围。可是我在现在回头来看，其实好像是有个推手会一直把你往那个地方带领过去，对啊，包括我自己当时候其实自己打电话去，拜访黄老师，黄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我是透过政工所电话，我打了3通骚扰电话，他才受不了说好了，我把你的电话给黄老师，对对，我是一直去做重复自我介绍，就跟政工所说我想要参加一个鲁班公宴，因为鹿港每一年端午节会有个传统匠师的联展，那我其实小时候都看那个长大，就每一年都会参加，所以我想说哇，有一天我要登上这个鲁班公宴，所以我就先打电话去鹿港政工所，他说哎呀，我就跟你讲，你这条件真的很难，好了，我帮你介绍给黄老师，然后黄老师又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啊，不然你拿你的作品给我看一下，这样子，就是有这个因缘从这个开始。
0: OK， 像你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室，听说每天还是工作14个小时。
1: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没有办法很快，其实都是需要有个同样的频率去进行，
0: 同样的频率，
1: 对，
0: 就是要很规律的，像操兵一样这样做。
1: 对，包括像操我的员工们，就是我的学徒，因为他们要训练，因为他们都是学徒，所以我觉得创业对我最大的考验就是，跟当代的小朋友做沟通，那是对我来讲是个最大的课题。文武庙是我国中的时候，我爸经商，那时候工厂经营不好，那时候我妈就是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政工所有个清洁员的工作。我国中我也要跟我妈去那边扫地，因为想要赶快把工作完成嘛。然后那时候那间庙很破，我就看着那个神像说，哎，你那个状态不太好，如果有一天我做我的这个工作，换我有一天来服务你，这个是真的，我妈也还记得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到2000年的时候，因为现任鹿港镇长徐志宏先生，他说因为旧的那尊文衡圣地，因为出巡的时候去撞到，我们请我们去帮他修复。他说哇，那这个历史已经也很久的神像不太适合这样出门。他说不然你来，我们来帮鹿港镇打造一尊很殊胜的一个神像，所以就找我们去现场做。从当时候的国中时候的回忆到，后来你真的从业了，那 有因缘机会，就是人家来找你做这个神像，所以它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职业使命的。
2: 那我们这一次呢，做那个文衡圣地，它的总长、身长，还有它的纹饰，都是以传统的泉州派的技法来表现。
3: 这一尊是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然后做的时候大概做了多久？
2: 这一尊神像是2020年的时候做的。
1: 我从2018年开始带学生，我目前有两个徒弟最久，一个最久就是当兵，这个楼上是第二久的。我们在这创业5年来，来来去去有175位，对，很多对，就是可以组成一间大公司，对，所以因为这个工作其实很慢也很快，包括你要磨砂纸，很多人在前面那关就磨到key point就不做了，他说你再给我2倍钱不做，因为太无聊。那我们会要求说你要磨到很细腻才能够往下一步，你要一层一层的打关，你不可能就是你想学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们都还是要客制化，所以你一定要基础功要非常好。
4: 眼睛看起来是要入龙的眼睛的关系，也是要
1: 什么样的特质的人最适合做装佛的工作？第一个，他不怕苦，而且他有一个使命想要带给人家幸福感。
5: 因为跟老师的年纪比较相近，所以比较有话聊，对吧？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隔阂跟代沟。传统工艺它一个是传承嘛，二来是它本身有一些技法，就是可以探讨说以前他们雕这尊神像，或者他们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为什么用这些材料，跟他可能有富含什么样的故事，包括他身上的线路，为什么当初会怎么样这样做。
1: 其实我目前要就我现在要做传承的工作来讲，我的责任第一个就是要培育他们有很传统的工作观念，就是要好好的把人家定制的作品好好的交付给对方，因为人家信任你，愿意花他一两个月的薪水托付给你做他最核心的宗教，他的宗教，所以你要给人家有期盼在，所以你的作品不能让人家失望。
0: 虽然你师承我们的人间国宝，
1: 是，
0: 但是你觉得你的创作里面跟他有没有不一样呢？
1: 有，因为我的老师，因为他有早期有一些派流派的约束，还有流派的要求，还有再来就是他遇过固定的工作期，所以作品的面向会有很完整的我老师的脉络的风格。嗯，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客制化的时代，所以神像的要求会比以前多，现在要求客户的要求不一样，他会说哎，我想要你可以传进度给我看吗？或是我昨天有一些感觉，好像神明说想要这个，有一些造型上的要求。嗯，
0: 所以你也要现在要真的就是客制化了。
1: 我们会在我们的流派上面做稍微变化，可是不能变成创作。
0: Okay，
1: 就是包括神有他的样子嘛，因为其实神像它某方面是在传递这个神过去的故事。所以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很新你认不出它来的，就像圣诞老人变成穿白色或全黑，那也很奇怪。嗯，对啊。嗯，
0: 那你在创作神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仪式吗？像我知道你本身有吃素嘛。
1: 对对
0: 对， 对，那你会比方说听经文啊，或者是不会？
1: 不会，其实我喜欢听泰勒斯的歌。没有、啊

0: 所以我喜欢，就其实我不会那么宗教啦，可是我会让自己规律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去做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光是找到自我的价值，还有自我的需要做的，人家说命中你应该做的事情，那个是最重要，那就是我的宗教。
1: 哇，我觉得这话说的超棒的。
0: 没有，
1: 就是你找到了你命中该做的那件事情，
0: 对，
1: 而这件事情就会成为你自己的宗教。
0: 对，
1: 所以所谓的宗教，并不是说就是崇拜一个形象，
0: 对，
1: 或者是遵守一个规律而已。因为当你相信什么，你就会成为那个规律，
0: 是，
1: 而那个规律其实是你自己定出来的，而因为你很清楚的。

0: 我们会邀请他定做的人一起来参加开服仪式，然后包括粗胚、细胚，他们都会来看。那因为透过这样子很多的仪式感，让大家会更在意这件事情。嗯，因为它其实是很像一个婴儿成型，你要从一个材料变成有生命，再来是宗教的承载，还有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连贯，包括团拜啦，还有一起，参与整个过程，他们会对以后整个小孩、整个家族看这个神像也会有感情，
1: 有感情，而且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参与，
0: 对，
1: 其实所有的祝福跟意念
0: 是
1: 都在那里面，
0: 是。
1: 感谢老师开示，今天真的学了很多，那我也希望更多人看了这一集能够更认识庄佛师的工作，甚至是参加你们的行列，但是有点辛苦就对了。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因为这部作品要看这么多的遗体画面，其实蛮不好受的。对，这部分我是真的蛮震惊的，希望我可以代表台湾创作出非常棒让国际惊艳的作品。
3: 啊，拢来先干，咱有一部分尔。
4: 对啊，
3: 因为我都装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都是伊伫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话。伫这边倒边话。
4: 对对对。
3: 啊，拄啊好，这就是迄个无连过的人做会出来。
5: 啊，你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嗯。啊，所以呢，为飞机，为火车。No. 为滑板车
4: 就很呆呢，
5: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4: 滑板车，
5: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叫我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
6: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4: 佛珠哦，
6: 对，哎，
4: 我唔知呢。
6: 茄子皮，
4: 茄子皮，
6: 对，然后压干，我去挑比较深的压干。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7: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都是比较少人从事也比较困难的行业哦。刚刚呢，我们介绍了庄佛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位漫画家，她是一个可爱的女生，而且她非常厉害。她的作品《送葬协奏曲》曾经在2021年的拿下漫画界诺贝尔奖的日本国际漫画赏最大奖金赏。出国比赛真的很厉害哦，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1: 好，我们带你来看哦，台湾出现的第一位拿下了日本国际漫画赏的新生代漫画家。我们带您进一步来关心，在日本外务省主办的第14届国际漫画赏，16日晚间公布了得奖名单，来自世界各国383件作品，可以说相互来较劲。由台湾漫画家维里若明拿下了最优秀奖金奖，他以台湾殡葬业为题材，画出了职人漫画《送葬协奏曲》，以新人离世的角度来出发，这也叙述出人生谢幕前的感人故事。而在沉重的生死题材当中，他以幽默嘲讽的方式来诠释，获得评审青睐。
2: 我拿到日本国际漫画赏金奖，那这个奖其实是台湾第一次拿到金奖。那时候因为疫情，所以是线上连线领奖。那时候听完评审的评语之后，其实反而是很沮丧的。可以从评审的言语中听得出他们对故事的洞察力，他们对很多事情的观察能力，然后所以在他们身上感受到这么深厚的功力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是一道墙，对，所以当下立刻感受到自己的不足，

0: 对，因为我的心态一直真的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新人。最早其实是一个编辑，他跟我提议说做一个这样子的主题，就是台湾殡葬业的文化。然后其实我一直对于生死的议题也都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就是特别去找了一间朋友认识的葬仪社，去跟他们的人去对谈。很可惜，就是因为他们真的超忙的，他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忙碌。所以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你就知道那是一个不会有人有空理你的状态。但是我跟他说，我跟老板讲好了，对，然后所以他就真的就是随手抓一个看起来最菜的，就说你去跟他聊。那个来谈话的弟弟就说，他来的第一天就去看了一个非常惊悚的遗体画面。在这一年中，他就去处理一个非常重大的意外事故，是他是一个国道火烧车，状况真的是蛮可怕的。那个弟弟全程跟我讲话都带着笑容，但是就讲到那一个案子的时候，他的脸是没有笑容的。有一个很难从书面上得到的东西，就是从业人员的心态，必须深刻的理解他，然后印在脑海里，我才有办法再去把它画出来。我不但不看鬼片，我也不看血腥片，所以因为我很怕看那个血肉模糊的东西。然后包括我自己，如果割流血受伤看到血，我是会晕的。对，所以其实要看，因为这部作品要看这么多的遗体画面，其实蛮不好受的。对，而且还不是一个很好看的画面。对，这部分我是真的蛮震惊的。影响心态蛮严重的，就是以前我不会一直思考死亡这件事情，对。但是因为这部作品，我开始每天都意识到死亡。
1: 好臭！
2: 李医师可不是端茶水迎宾的服务生哦。
0: 所以就算是像送葬协奏曲这样子一个比较沉重的议题，那其实我还是尽量很多悲伤的东西我还是尽量点到为止，用一些比较诙谐幽默轻松一点的态度去呈现这个故事这样子。
3: 送葬协奏曲，你就是作者？
4: 对。哇，
3: 你怎么去取这个材？
4: 其实编辑有很多协助，亲自去采访，去葬仪社里面访问一些新人的感受。
0: 因为政府的协助，有各家出版社也更愿意出原创漫画。那现在在台湾画漫画对我来说是很有机会的，很有未来的，甚至可能比在日本发展会更有机会。2014年在那个手机漫画平台 Comico 连载的《家和万事兴》，对，那其实就是以我的原生家庭作为一个故事背景去创作的作品。那其实主要在讲述的就是一个家庭。单亲妈妈，然后跟四个小孩发生了一些很荒唐的家庭日常啊。其实除了角色长得没有很像之外，可能故事的相似度应该有80%吧。那里面其实有一些故事，其实读者看了有留言说什么太夸张了吧，或者是朋友看觉得很荒唐的事情，其实都是真的。其实小时候不懂，我是在逃避，对，只是说。你离开这个漫画的故事之后，会有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对，那所以很自然的，你就会一直沉浸在漫画的故事里。当时其实家庭的状况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状况，对，那所以我每天都泡在漫画堆里面，对，那看着漫画，其实你会忘记很多，你会忘记去思考很多生活上不快乐的事情。就是父母其实都很忙碌，对，因为比如说像我爸爸是职业军人。那妈妈又是做业务，所以其实他们基本上都不在家。我跟我弟妹差很多岁，我跟我妹妹差7岁，然后跟我弟弟差9岁，那我哥哥又大我2岁，所以其实我们是两个大的去带两个小的，比如说他们要吃饭啊、洗澡啊、换尿布啊，其实当时就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状态，因为漫画里又充满很多理想。对，那我觉得那个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等于是，被漫画支持着过来成长的。 可能因为这种逆境会让我更容易去同理很多状况。其实我觉得同理心这一点对于漫画创作是很重要的。
4: 他们抢镜头哎、
1: 欸，他是算是带着我们长大的。我们常常肚子饿都是姐姐她拿手料理，她会炒蛋炒饭给我们吃，所以其实姐姐对我来说，很像太阳，展现很务实的一面，告诉我人生啊，我还是要面对社会，这种务实感会让我觉得很安全、很安稳。
0: 最困难的部分其实就是在写故事，很笼统的创意点去写成一个很具体分明的段落的时候，那个部分是最困难，也花最久的时间，对，但是也是最有趣的地方。
5: 我看得到鬼。
0: 我的第一部实体出版作品《鬼要去哪里》，那其实前几年就售出了影视版权，所以最快大家应该2025年就可以看到这部作品的真人化影集。我现在越来越深刻的希望我可以代表台湾创作出非常棒、让国际惊艳的作品，然后大家会知道这部作品是来自于台湾的。像《送葬协奏曲》，它因为拿到日本国际漫画赏的金奖，然后开始受到世界各地出版社的注目。其实漫画家真的不是一个一般人会去做的行业，对，所以就收到蛮多学校老师希望我去跟同学们分享这个过程。我会告诉他们，我实际上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对，然后不管是从心理上的或是实际上比较务实的都跟他们分享。其实很多读者会在看完作品之后，对，然后私讯我说他在这部作品里面感受到了什么，然后故事哪里触动到他，或是故事哪些部分跟他的人生经验是契合的，就会有很多这种感动的话告诉我。对，那其实收到这些心得的时候，会比你得到任何的奖项都还要来得快乐。我是韦黎若明，我希望透过漫画带给大家生活上更多的勇气。
6: 在刚刚的采访当中，我觉得很动人的是，他说，因为他小时候曾经被漫画支持过，所以他现在也希望能够透过漫画来支持别人，所以在看他的漫画的时候，你会很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我觉得他就是透过创作疗愈了年少时候的他自己，也希望透过这个疗愈再影响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循环，很美的事情。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7: 这个是我雕塑的那个迦叶尊者，有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弟子。哇，对啊，那他，因为我觉得佛的智慧，他不是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他会有一个持续的状态。他其实像完成没有完成，对。
6: 你知道刚刚录影的时候啊，他就一直陪在我旁边。其实我很近的看着他的时候，我就还蛮有感觉的。我还想说，嗯，这作品真的很不错。我没有想到这是要送给我的。
7: 刚好你去印度闭关嘛，
6: 谢谢。
7: 他现在在印度的基督山，对，
6: 所以我们就一起走上朝圣之旅。
7: 对，谢谢，很有这个缘分。
6: 谢谢你。
8: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首先，谢谢我们的当家智冠法师啊，给我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享我所学习到的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星云大师。那今天呢、啊，我想对于佛光山，对于大师啊，尤其是对于大师所推动的人间佛教，我觉得我们普贤寺的信徒啊，好、啊。可以说是在我们佛光山所有的信徒里面，等于就是我们的长辈一样，然后也真的是很谢谢大家，好，一路以来啊，不管佛光山派这个什么样子资历的法师来，但是我觉得你们始终都不轻后学，好，不轻后学，不管这个法师好对佛法的体会，对佛法的体悟有多少，但是呢，你们就是一样，只要有佛法在的地方，你们一定会回来普贤寺听经闻法、哦、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哦、也就是在学习佛法这一条道路上保持这种精进持续性的精神，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哦、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呢，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星云大师。我们在什么地方听过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哦，心经，哦，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然后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同样的，回归到我们大师的身上，他也正因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呢度所有众生远离烦恼苦厄，走上呢生死解脱自在的彼岸。但是我们的师父到底是如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呢？我们对大师他如何实践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这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的。好，那今天呢，我会分成这四个部分来跟大家谈谈大师如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首先呢，就是人间的佛陀，探讨的就是我们对佛宝的认识。那第二个呢，就是教。

义的诠释。这个教义的诠释，教义指的就是法。那谁来诠释？谁来讲经说法？就是僧伽，僧人，或者是我们的坛讲师也都可以。所以教义的诠释里面就包含的法跟僧。那么广义的僧伽，广义的僧伽的概念上是包含了出家跟在家。只要是在分享佛法的每一个人都属于僧伽的一员。那第三个就是对于修行的定义跟理解。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对于一个学佛的人，我对于修行到底什么是修行，我真的清楚吗？那第四个就是僧伽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真理它本来就普遍于世间，但是佛法无人说啊，虽会莫能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虽然说它无常，或者我们说缘起空，缘起性空，无常苦空无我，这些道理虽然我们可能知道这个世间是缘起的，但是没有人解说给我们了解，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它甚深的意涵是什么。那但是一开始你就跟他讲经说法，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吗？那就不一定了。他可能需要透过文学，可能透过艺术，可能透过教育、体育，各种不同的方式，他才会进来，一步一步走进来。所以僧伽他弘扬佛法的方式，应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让大家走进来呢？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我们大师如何行深般若蜜多。然后让每一个人可以正确的来认识我们今天所推动的人间佛教。所以首先呢，我就先进入呢，一开始我们先来厘清为什么大师要推动人间佛教。为什么大师说其实所有的佛教应该通通都叫人间佛教？佛教的本质就是人间佛教。我们说到佛陀，佛陀是神吗？还是历史上真实出现的人物？对，他是历史上真实出现的人物，他的出生、成道、说法、涅槃，通通都在人间社会啊。所以佛陀是人间的佛陀，他不是神通广大、出神入化的神仙，而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食衣住行、行住坐卧都没有离开我们的人间社会。所以佛陀是人间的佛陀啊。那也正因为佛陀是人间的佛陀，这对我们大家的学习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佛陀自为佛陀，不是他变成的神，或者是由神变成的佛，而是由人成为一个觉悟者。那么在这个觉悟者，我们给他一个佛的尊称。所以佛陀是人间的佛陀。也就是说，既然是如此，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成为那一个觉悟的人？可以。所以今天确认佛陀是一个人间的佛陀，它意味着在修行的这条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通通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像佛陀这样子，成为一个觉悟的人啊。所以首先我们知道佛陀是人间的佛陀，然后佛陀所悟到的缘起法，所谓的三法印、四圣谛，或者十二因缘、八正道等等，这一些苦集灭道啊，苦跟集说明现实人生，我们遇到什么样子的烦恼，什么样子的痛苦。但是佛陀说法不是让我们苦不完啊，是要带着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苦集之后是什么？灭跟道。有世间痛苦烦恼的来源，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出世间如何解脱烦恼痛苦的方法。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所

宣说的佛法是解决我们在人间社会里面，我们现实人生里面所遇到的苦难。所以佛陀是人间的佛陀，而佛法是要解决我们在现实人间里面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佛法佛教，佛法或者佛陀的教育，它的本质就是人间的佛教，人间佛教，这个大家同意吗？好，但是虽然我们知道佛陀是人间的佛陀，佛法也是解决我们现实人生的问题，所以佛教的本质就是人间佛教，就是人间佛教。但是这是一个理论啊，这是一个理想啊。那如何让人间佛教可以真正的让佛教在人间社会，这样子的责任跟使命在谁身上？叫佛陀自己来弘扬佛法吗？还是叫真理、叫佛法自己开口说话？必须靠谁？必须靠我们大家。所以接下来责任就是在你们现在看到的 PPT 里面有一个字，佛法僧。对了，僧伽，广义的僧伽，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出家在家不输人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僧伽的一份子。那这个僧伽如何把我们所理解的佛陀、所理解的佛法让大家可以接受呢？这里就有三个三个面向。一个是教义的诠释，一个就是对于修行的定义，那第三个就是弘扬的方法，如何给人接受。你想给他接受他就接受吗？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欲与入佛智，先以利勾牵，甚至华华经里面告诉我们，一生难磨佛，皆共成佛道。可见诸佛菩萨每一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如何把佛法让人家接受。那如何 让每一个人都接受，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智慧，不仅是自己觉悟了，也可以帮助别人觉悟。所以作为一个弘法者，在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的过程里面，它是实践一个深广无边的智慧，带着自己也带着每一个人走上解脱自在的彼岸。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那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是一个完成式，还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好，我看到的文献资料，好，它不是说我最后才觉悟了，它的觉悟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它的波蕊，它的善巧方便，它是一个一直像流水一样，随着不同的条件因缘一直在流动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六祖坛经》里面，好，它在这个波蕊品里面怎么谈波蕊波罗蜜多。他说波蕊唐言智慧，就是我们中国话、哦、比较大家可以理解叫智慧。那当然智慧呢没有办法解释这种波蕊觉悟的这种甚深的意涵，所以一般我们还是讲说它叫波蕊、哦、他说这个波蕊呢、哦、在一切任何的处所、哦、任何的地方，一切时中、哦、任何的时间里面念念不语。念念不渝代表什么？就是没有愚痴，好，没有愚痴，因此可以常行智慧，常行智慧，所以它是一个行动的，好，它是一个动词哦，它不是一个名词，好，常行智慧就是波蕊行。那波蕊有没有形象？他说没有，你那一颗心，你的心就是波蕊，你常常念念不渝，好，然后常常自我觉悟的那一颗心。就是波蕊，所以觉悟在哪里？觉悟的关键在哪里？在佛陀那里。对，在我们每一个人这一颗心哦，哦，不假外求哦，波蕊波罗蜜多哈、哦，唐言到彼岸离生灭。所谓的波罗蜜多，就是说到了彼岸，解脱的概念哈。哦，离开这种生灭的烦恼。那提到说我们一般人遇到境界、哦、就会起烦恼，生灭起，就像这个水有波浪一样，这个时候叫做此岸，你在烦恼的此岸。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虽然遇到境界、哦、但是不被这个境界给影响，那叫做离境无生灭、哦、没有烦恼、哦、生灭在这里就是烦恼的意思。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哦、所以此岸跟彼岸就差在哪里？此岸跟彼岸差在哪里？差在起烦恼跟不起烦恼。你起烦恼的时候呢，就在此岸，然后你不起烦恼的时候，放下的时候，你就在彼岸。所以此岸跟彼岸都在我们一心之中，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六祖坛经里面就赞叹我们这一颗心，摩诃波蕊波罗蜜最尊最圣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啊。所以诸佛菩萨都住在哪里？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这个心它不只是住的诸佛菩萨哦，它还可以从一波蕊生八万四千智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道。所以不只是佛祖心中坐，是我们的内在自性生命里面呢，可以生出、哦、可以生出何其自性本具万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就是波蕊波罗蜜多，好，我们每一个人具足这个波蕊波罗蜜多，它的能量，它的智慧，它的广大无边，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用了多少呢？开发了多少呢？好，今天就是我要来跟大家透过今天的讲座，我们来探讨大师的行深波蕊波罗蜜多。好，来，首先就是大师在弘扬佛法，推动人间佛。

教的过程里面，当年他来到台湾的时候，1949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说到佛教，都是谁在信仰？年轻人还是老菩萨？老菩萨居多，甚至呢，老菩萨觉得佛陀是神还是人？为什么老菩萨会觉得佛陀是神呢？每一个人来到寺院里面拜拜的人，拿着香，跟佛菩萨祈求这个，祈求那个。各位，祈求这佛菩萨给我这个，然后给我那个，这是贪心，不是信仰。跟佛菩萨要这个要那个，这是贪心，不是信仰啊。贪心是烦恼法，但是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回归到自己的内心，不是去想别人可以给我什么，而是我可以给大家什么。不是去想佛教可以给我什么，而是我可以来荣耀佛教，我可以来荣耀佛陀啊。所以大师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啊，看到整个大家对于佛教的概念可能就是佛道不分，也搞不清楚佛陀到底是一个觉悟的人，或者是跟一般民间信仰的神是不是一样的。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师父呢就觉得他提到，他说知道佛陀才能够认识佛教，那佛陀与佛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不能正确的认识佛陀，那就会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认识佛教。那所以大师又提到，如果正确认识佛陀，才能够把跟中国传统迷信的宗教的神鬼的信仰把它给分开。所以早期啊，师父很早的时候，在1955年的时候啊，他就出版了一本著作，就像大家看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传》。师父说啊，我只想说这也是人，不过这是成了佛陀的人啊。他当时他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他让大家正确的认识佛陀，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那跟我们一样都是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人。那这样子的人，他透过努力修行，有一天成为觉悟的人啊。那既然如此，也就是如果我认真努力，有一天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觉悟的人？当然也可以，但是如果今天把佛陀理解成一个神，那我们的修行还会一样吗？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来看看，师父在《人间佛教佛陀本怀》里面他就提到的，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很多时候都把佛陀这一个觉悟的人把他给神化了。那为什么把他给神化了呢？因为人们出于信仰的虔诚，把当初人间的佛陀神化，以显示他的特殊之处。例如在蓝毗尼园右胁而生，脚底有千佛轮像，走路离地三寸等等，神化的佛陀。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佛经文学在传播的过程里面，佛陀从右胁而生，右胁是哪里？就这腋下。各位，你们觉得人可以从腋下生出来吗？然后出生的时候呢，走路离地三寸，也就是9公分，飘在空中走。一个 baby 如果生出来的时候，娃娃生出来的时候飘在空中走，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很高兴还是很害怕？很害怕。为什么你们觉得很害怕？你们觉得正常吗？不正常。那为什么佛教在传播的过程里面呢，会把佛陀变成像神一样的存在呢？大师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信仰的虔诚。我有时候就在想啊，师父今年他这个圆满了他这一期生命，

0: 舍受事缘圆满。那我自己就在想，我们每个人都很想师父，对不对？好，那我们常就问说，哎，你有没有梦见师父啊？然后这个人就很高兴说，有耶，我梦见师父好几次啊。那有人就会说，哦，我都没有梦见耶，哦，诸如此类的。那我就一直在想，2000多年后，我们把佛陀当时的这一个人变成一个神通广大的神，对不对？各位可以想象吗？可能100-200年之后，新人大师在我们对他的这种尊重崇敬里面，有一天我们的师父会不会被我们也神化了？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哈。所以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师父很了不起，他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和尚。我这么一个平凡的和尚都能够把佛法经由你们大家一起的帮忙，把佛法从台湾做到全世界各地去，表示每一个人都具备无限的这样子的佛性的能源的。我做得到，你们也做得到。所以师父就告诉我们，神话不能加分。他说在教理上，在意义上，佛陀是解脱的，是和宇宙虚空结合的，但是用一些特异功能来宣扬佛陀，不一定能够增加佛陀的神圣跟伟大。今天把佛陀说的，这种出神入化的，把佛陀说的这个上天下地，会增加佛陀的神圣跟伟大吗？把佛陀说的神通广大的、出神入化的，可以帮助我们解脱吗？还有我们今天之所以接受佛教，是因为佛陀神通广大吗？还是因为我们听闻了这些佛法，觉得佛法对我的生活跟生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才亲近佛教？是的，我们是因为佛法是圣地，苦集灭道，佛法的八正道，大师告诉我们的人间佛教，它帮助了我的生活啊，它让我的生命更净化、更进化、更进步、更清净，所以我才来学习佛法的啊。我并不是说因为佛陀神通广大，会出神入化，许多神异的现象我才学佛的，不是的。我们是因为佛陀所宣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理，确确实实帮助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更平安、更幸福，然后烦恼越来越少。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学佛的因缘。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从早期师父释迦牟尼佛这一本书，到后来师父在2016年人间佛教佛陀本怀这本书，师父在写释迦牟尼佛传的时候呢，在提到释迦牟尼佛这一位觉悟的圣者，这本书里面呢，没有右胁而生，没有九龙吐水，没有出生走七步，也没有呢成道梵天劝请，更没有上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本书大家看过吗？哦，这本书里面师父在提到人间的佛陀的内容里面，通通没有这些出神入化的神话，所有的元素通通都没有。各位，你们听到这里会不会很失望啊？佛陀不是右胁而生哦，他出生的时候没有出现九条龙，然后也没有走七步哦，那也没有到天上去。各位听完这些会觉得对佛陀很失望，然后佛陀说的法你们不信的，会不会？不会啊。真的吗？为什么你们不会？因为你们是冲着佛陀九龙吐水才来吗？也是冲着他右胁而生才来学佛吗？我们都不是，我们是冲着什么来的？对了，冲着佛法真意而来，冲着佛法确确实实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哦越走越平顺而来的。所以至于佛陀他到底有没有神通广大，有没有九龙吐水，重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各位发现到师父努力了几十年之后，把许许多多对佛教不清不楚的地方，从以为佛教是迷信的，然后把佛教走入了一个智慧的信仰，回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所以大师告诉我们，人间的佛陀是人不是神，他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同我们一样平凡平淡，而且待人平等，他的修道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没有离开人间。所以师父说，我们要还原人间佛陀的本来面目，才能把人间佛教应用十方，传扬国际。哦，也正因为平凡、平淡、平等生活人间化，这才是人间社会里面的正常现象，也是人间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做得到，可以实践，普遍性、平等性。佛法才能够传播的广，传播的远啊！如果今天佛陀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跟我们人间社会的关系连结是不够的，那这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实践，它就会产生的困难。哦，所以首先师父呢，他在一开始从他早年的弘法，他看到大家对于佛教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于佛陀搞不清楚他是神还是一个觉悟的人，他就透过这一个《释迦牟尼佛传》来帮大家做厘清。那到最后呢，师父呢，在他走了几十年、六七十年之后，他又用这本《人间佛教佛陀本怀》这一本书，重新总结他一生弘法对佛陀的认识。然后希望每一个人透过对佛陀的认识，把修行回归到生活，回归到人间社会里面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做一个觉悟的人。哦，人人虽然说我们说人人有机会，但是个个没把握。哦，但是至少呢，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可以被实践，可以被看到，可以被感受得到的。好，那这是大师呢从这个人间的佛陀，好，让我们认识佛陀是人间的佛陀，他就像老师一样，
我们是学生，学生只要奉行老师告诉我们的教法，有一天学生也可以成为老师。好，好，那第二个就是教义的诠释。人间佛教需要人间。

间的诠释。啊，过去许许多人诠释佛教，常常让大家听不懂。啊，要么讲的谈玄说妙，要么让大家觉得可能迷迷信信的，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在人间佛教的教义诠释里面，啊，在宇宙观，整个宇宙观、法界观里面，在天道和人道之间，要重视以人为本。在人生观里面，哦，生前跟死后之间，重视现实人生。那么在社会观，个人跟社会之间，要重视社会参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人间佛教，它以人为本，重视现实人生，重视社会参与。因此，哦，大师他在以这三个作为基准点的原则之下，大师说法的特质呢，要给人懂，哦，然后解决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师父常说啊，他这一生中最辛苦的就是把佛法说的给人听得懂。那为什么师父会这么在乎佛法要说的给人听得懂呢？听不懂就没有办法实践啊，就听得懂，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实践，你才觉得这个佛法它真的很好啊。哦，就像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也是因为觉得佛法确实对我切身，哦，有实际的帮助。哦，那师父如何把佛法说的给人听得懂呢？哦，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一般提到禅定，哦，说到禅定各位想到什么？好，就是眼观鼻，鼻观心，好，老生入定，而且甚至觉得说，看到你要是看到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你就会觉得他有没有修行，很有修行，对吧？好，但是真的很有修行吗？哦，那可不一定哦。好，那回归到人间佛教对禅定的理解，好，一样保有打坐这样子的善巧方便，但最重要的对禅的概念。什么是禅呢？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皆是禅。禅是什么呢？上就是我们这一颗心，禅就是波雷。我们常常说要参禅问道，哦，有一个师姐啊，她在佛馆当义工啊，有一天有一个教授就问她，哎，你到佛光山都做什么啊？这个慧秋师姐就跟这个教授说，我到佛光山啊，都去参禅问道。教授就很好奇，怎么参禅问道？当义工啊。啊，当义工是参禅问道？这慧秋师姐就跟这个教授说啊，她说我在当义工的时候，哦，有时候端茶水，有时候扫地，哦，有时候递麦克风，哦，有时候拿香给人家这个礼拜佛陀，但是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在看我自己的心有没有平等心，有没有供养心，有没有喜舍心，还是我的心呢是烦恼跟分别的心。各位，这是不是参禅问道？对，所以你说今天什么是禅呢？哦，一般人都说到禅，总是以为就是只有打坐，哦，但是如果禅宗以禅立宗，哦，禅宗以禅立宗啊，但是各位，禅宗是因为打坐才成立宗派的吗？不是哦，哦，不是，只有禅宗才打坐吗？天台宗也打坐啊，华严宗也打坐啊，净土宗也打坐啊，天主教徒打不打坐？也打坐啊。我没有信仰，一般没有信仰造桥铺路的人打不打坐？可不可以打坐？也可以打坐，哦，所以禅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啊，在印度的禅的概念就是戒定慧里面的定而已，哦，但是到了中国的禅宗的禅，它就包含了戒定慧三学，简单的说就是包含所有的佛法。所以为什么说到禅才会说行住坐卧语默动静皆是禅，说到禅就会谈到六祖慧能大师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所以真正的参禅问道，是在行住坐卧当中，你随时在看你自己的心，好，所以在关照自己的心。所以啊，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好，我们有一个法师啊，有天就跟大师申请，他说：“师父，我要进禅堂打坐。”大师说：“可以啊，但是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可以告诉我哪里没有禅吗？”然后另外呢，有一天，好，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住持呢，然后跟大师说：“师父，我要进禅堂。”大师就跟他说：“你天天在工作弘法，不就是在禅堂里面吗？”好，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个所谓的禅啊，要对他做正确的一个认识。那他回到了在生活里面，我们这一颗心能不能时时保持一种平等心、供养的心、喜舍的心？如果是，好，那你就是在参禅问道的。所以大师在对外弘法的时候啊，他曾经有一个题目叫做“禅是一朵花”。好，当这一朵花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好，你就感觉到生活里面有了不一样的亮点，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就好像有一对老公公跟老婆婆，人家就采访这个老婆婆，就说：“你先生好不好啊？哦，你先生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那老婆婆就说啦：“她说我先生的缺点啊，多得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哦，但是她接着又说，但是她的优点就像太阳一样，太阳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好，所以她的优点多大还是她的缺点多？”哎，他的优点已经大过了他的缺点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禅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幽默，也就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具备的波雷。

0: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好，我们再来看出家。一般对出家的概念，它可能是隐遁山林，脱离人群。但是大师告诉我们，真正的出家是出烦恼的家。哦，出烦恼的家，烦恼在哪里啊？烦恼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是谁制造烦恼的？那谁可以消灭烦恼？也是自己。哦，所以出家不是说跑到一个空间，把自己关起来，把自己放在深山里面，他叫出家。出家是要出你烦恼的家，但是烦恼又是由自己在制造的。同样的，谁制造烦恼，谁就可以消灭烦恼。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哦，所以真正的出家是用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那出世的思想，什么是出世的思想？哦，出世的思想不是说，不是空间的概念哦，不是说我到深山里面才叫出世的思想。出世的思想是一种你对世间的五欲六尘，你不执着，你放下。我举个例子来讲，哦，我有一天去一个信徒家里面家庭普照。哦，那这信徒啊，家境很不错。哦，他有一间房间里面，啊，都是 LV 包包，哦，各种不同品牌的。那我看完之后呢，哦，我心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感觉，我也不喜欢。对我而言，我觉得可能我的纸袋，哦，就是我的 LV 包包。如果我今天我没有出世的思想，我就会怎么样？赎罪，这个包包袂歹，哦，我好介意。那个包包呢，我嘛被矮，哦，这个就叫做没有出世的思想。但是因为我具备了出世的思想，不为物欲，不为己求，所以我对于这些世间的东西，就能够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哦，虽然一样在五欲六尘里面，但是对这些事情，哦，就像师父说的，少欲无为，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少欲跟知足，这个才是真正的出世的思想。哦，所以发菩提心的人，他一定要出离心。如果你只有说啊，我一心一意想要为大众服务，但是呢，他看到每一样东西他都来一点，哦，这个也喜欢，那个也要，那就是他没有出世出离心。那作为一个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他一定要具备，哦，以出世的思想来做入世的事业。哦，所以真正的出家是发菩萨心，在大众中磨练。哦，这才是人间佛教的性格。好，接着呢，就是大师常提到的我是佛。哦，我是佛，对于这一句话，我相信很多人是很有体会的。有一次大师在这个大觉寺啊，开示这一个我是佛，然后同时呢，也叫大家跟着他一起。

0: 你念我是佛，好，我们念一遍好吗？我是佛，
1: 我是佛，
0: 我了解一下哈，就是有开口的请举手。哦，放下来，你们好了不起耶，你们讲这句话会很困难吗？不会哈，觉得很自然。哦，好像很应该，对不对？但是各位知道吗？能够这样子很自然、很应该、觉得很正常讲出这一句话，是要信心的。师父在大觉寺啊，开示完之后啊，里面有两个教授，其中一个教授呢，就拉住另外一个教授说，拉着他的衣服说：“大师刚刚讲的是真的吗？我是佛，这是真的吗？”他不敢相信我是佛，欸，他也不敢承担我是佛。所以光是一个我是佛，这里面是有我们各位多少的所培养的福德因缘，我们对自己的信心的建立，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肯定，然后对自己的接受，这个没有福德因缘是承担不起这样一句话的。我再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督导，他在还没有学佛之前，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抽烟啊，嚼槟榔啊，那全身刺青，然后骂脏话，诸如此类的。那后来在因缘际会之下，在朋友的接引，就会参加由大师主持的这种皈依三宝的典礼。那师父主持完皈依三宝呢，在这个过程大师就开示，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我是佛，当你承担我是佛的时候啊，你就不会翘着二郎腿啊，因为我是佛啊，你就不会在那边抽烟啊，因为我是佛啦，你不会骂脏话啊，因为我是佛啊，那大家听完之后说对对对，很有道理，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我是佛，所以大家请跟着我练我是佛，但是当时啊，这一位呢，刚入门的这一位督导，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当他嘴巴张开“我是”，他马上把嘴巴闭起来，他不敢承认呢，也不敢承担，为什么？他怀疑啊。他觉得我会抽烟，有抽烟的佛陀吗？我会翘二郎腿，有翘二郎腿的佛陀吗？嚼槟榔，有没有嚼槟榔的佛陀啊？他没有把握自己能不能做到，所以他不敢承担。但是回去之后啊，他就觉得很惭愧，他觉得我为什么不敢承担呢？难道我不行吗？那这一个刚入门的这个督导呢，就开始彻底的反省自己，而且并且改进。他把烟给戒了，因为我是佛，槟榔也戒了，骂脏话也没了，然后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把全身的刺青都给慢慢洗掉，他就挺癌。各位，光是一句我是佛带来多大修行的动力，修行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想到我是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哎，佛陀会不会瞪人家？佛陀不会斜眼视众生，佛陀会慈眼视众生，当我是佛的时候，看到人就知道要微笑，当我是佛的时候，看到人就会说吉祥，当我是佛的时候，人家请我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畏畏缩缩，没啦，我不敢，我拍谁啦，因为没有拍谁，他不敢的佛陀，这个就承担我是佛带来的力量。这里面是什么？各位知道吗？这里面就是信心的力量。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信心会把我们自信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 会把我们所有的慈悲喜舍都带动出来。

所以师父告诉我们，我是佛是一种自我的勉励、自我的肯定、自我的发心，还有自我的成长扩大。哦，好，我们再来看大师，他对于这个教义的诠释。过去传统观念里面，对于苦啊，不要活了啦，赶快求来生啊。但是师父告诉我们，啊，佛教讲苦是为了超越苦、解脱苦。苦是一种锻炼的力量，能够坚强砥砺我们每一个自己。哦，什么是空呢？哦，传统的观念四大皆空，哦，入了佛门就入了空门，通通都不要了。但师父告诉我们，空就是有，是积极建设有成就性的。传统观念对于无常，哎呀，无常啊，末日来临了啦，没有希望了啦。但佛法真义告诉我们，无常就告诉我们，这个世间都没有定型的，一切都可以更加善美。那传统的观念说到布施，不是叫别人要布施，是要从自己开始做起。传统的观念说到持戒，哎呦，当然持戒持得好不好啊？但是佛法真义的持戒是我们自己的身口意，回归到要求自己有没有符合佛法。传统的观念对于教义，哦，说的不多，只是叫信徒要来拜拜啊，哦，但是呢，人间佛教要大家真的认识佛教，而且要把佛法奉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哦，这是佛法真义，跟一般我们过去对于传统教义，哦，传统的一种弘法方式的不同。那这些啊，会让我们重新让佛法发挥了它的生命力，让佛法对我的生命真的有帮助。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戒定慧三学的圆满，慧的根本，般若缘起人间慧本，慧的开发，知识巧思人间慧解，慧的应用，生活行仪人间慧用，慧的圆满，同体共生人间慧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呢，只要一听到骨质疏松，第一个反应应该都是想说那是老人家的问题吧。但事实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呢，很有可能让你的骨质会提早发生疏松的状况。因为呢，骨松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很多年的骨质慢慢流失来累积起来的。有的时候，很可能一个咳嗽就发现你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造成了骨折。为什么会这样？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骨科医师李志尧李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骨科李志尧医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医师萧以川萧医师。
2: 玉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萧以川医师。
0: 欢迎两位，所以今天两位就来教教我们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应该要怎么来解。大家都会觉得说骨质疏松都是误会啊，年纪大的人才会有。那但是骨质疏松到底是什么？先请李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哦，很多人都以为骨质疏松其实是年纪大的长辈才会得到的一个疾病。那这边这个迷思要替大家破除一下。其实很多年纪轻的人也是有可能会骨质疏松哦。那像我们的骨质的疏松呢，其实跟我们的骨密度，也就是 bone density 跟骨品质 bone quality 两个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的骨密度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骨头的结实程度，也就是我们比较好的骨头，骨密度比较高的骨头，我们就像是一个结实的木头，它本身可以承受这个撞击，承受压力，但是不会产生断掉的情况。但是呢，如果是骨松的骨头，这个就像是一个被白蚁蛀过的这个柱子一样，它就容易产生一个断裂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个叫脆弱性骨折的一个发生。那我们的骨头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两个细胞，一个叫造骨细胞，一个叫破骨细胞。那这两个呢，在我们体内要维持一定的平衡。那造骨细胞呢，就是像我们的建筑功能来把我们的骨本越盖越高。那破骨细胞呢，就像是拆除工一样，来把我们不要的房子哦，不要的物质来把它做拆除。那这两个在体内都要维持一定的一个平衡。一般来讲，我们大概30到35岁的以前呢，我们的造骨细胞都会比破骨细胞来得多。所以我们这段我们的骨质就会慢慢的去累积到身体一辈子最高的时候。但是呢，过了35岁以后，我们的破骨细胞，也就是拆除功能就开始来了，一点一滴把我们的骨质作为一个拆除做流失，所以呢，骨质疏松就会开始发生了。这时候呢，尤其是女性朋友，如果说有停经的话，这时候没有荷尔蒙的保护，这时候更容易产生骨质流失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要跟大家讲，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要保存我们的骨本，那开始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避免我们的骨本慢慢流失掉。
0: 好，这个是那个事关我们的生命安全呐、是不是？因为很多人一旦跌倒，就会造成身体很多机能的急速流失嘛。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骨质要好，不要跌倒。那我们请教一下萧医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骨骼健康通常跟身体哪一些机制是有关的呢？
2: 在中医来讲呢，就是骨头比较跟我们的肾有关系。那我们的肾不等于那个西医讲的肾脏，那它主要就是在讲一个整体的一个人的生长啊、发育啊、老化的一个过程。那早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就是肾主骨生髓啊，就是代表说，当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就有足够的营养去滋养我们的骨头。然后在另外一个，除了看肾之外呢，中医也会看肝跟脾，然后还有气血循环。然后像脾的部分就比较像是一个营养的工厂，就是会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然后把营养运送到我们的骨头。然后在肝的部分呢，就是有肝藏血啊，然后主筋的说法，所以这它是主要是调整我们的气机，然后让我们的筋骨比较能够发挥功能这样子。那当这些脏腑呢都运转得宜的话，我们的气血就会比较好，那运送到就是我们的骨骼的营养也会比较足够。
0: 好，这个大家都觉得说骨头就是很硬，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一天骨头它会突然间变得很脆。很多人都说它其实有的骨质疏松严重的话是手刀都可以打断的程度。所以这个李医师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个案吗？
1: 对，如同玉芳姐所说的，大家听到说手刀把骨头打断，听起来好像是武侠小说才会发生的事情，
0: 还是黑道高手是不是？
1: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边骨科

0: 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其实手刀去打断这个骨头不是不可能去发生的。那我们大家常常想到我们的骨头，常常以为跟铁棒一样就是那么坚硬，但是呢，其实我们的骨头其实它除了硬以外，它也需要有弹性。那有弹性，我们才能抵抗外力的一个冲击。那所以说呢，像我们可以看，我们这是我们的大腿骨，来这个模型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可以打开来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在画面我们右边的，它就是一个正常的骨头。正常的骨头，它有漂亮的外侧的叫皮质骨，帮我们维持形状。里面也有漂亮的致密的海绵骨，可以维持骨头的功能。那大家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个画面左边的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症的骨头，可以看到呢，这个中间的过程开始慢慢的海绵骨慢慢的孔洞化，之后呢，慢慢的外面的这个皮质骨也会慢慢的消失。但是大家也看，其实骨头完全长得一模一样，可是呢，一个已经跟蛋壳一样容易断掉，一个还是可以维持非常好的一个功能。所以可以知道说，其实骨质疏松其实会造成我们骨头后续产生一些骨折的状况。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到底手刀会不会造成这个骨头断掉的情况？其实对于这个严重骨质疏松的风险的人，其实稍微一个轻微的外力，的确就有可能造成一个骨头断掉的一个情形发生。
1: 难怪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个案，比如说他说打个喷嚏骨头就断了，跌倒一下就整个都断了。
0: 对，这时候就是因为他的骨质已经非常的松弛，像蛋壳一样，我们稍微用力或者一个转身，可能压迫性骨折或者髋部的骨折就容易发生了。
1: 好，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让自己走上这条路，对不对？再来请教一下这我们的萧医师，中医在门诊里面通常会遇到有哪些症状，您会怀疑他可能跟骨质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2: 一般像中医门诊蛮常见的就是一些反复的腰酸背痛啊，或是膝盖酸软啊，或是一些跌倒后疼痛的状况。然后因为骨质的问题就是发生了没什么特定的症状，但是我们会以特定的族群就是会比较担心他可能会有骨松的问题，就像是停经后的女性啊，或是高龄长者。那如果这些族群在伴随着一些反复的腰酸背痛，怎么休息都不会好啊，然后加上身高变矮啊，驼背啊，这种族群搭配这些症状就要比较可以先值得注意一下，这样子。
1: 难怪以前都说长辈很多人都是老豆丢，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骨质疏松的意思嘛。
0: 对。
1: 哦，好，那这个请教李医师，在你门诊经验来归纳，哪一些人除了高年级、高就是长辈之外，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哪些人是属于骨松的高风险族群呢？
0: 对，如同玉芳姐所说的，其实大家都以为年纪大的人才会产生这个骨质疏松，其实最近在我们门诊常常发现说，其实很多骨质疏松的人也慢慢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哦。那我们这边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容易造成骨质疏松风险的一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大家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当我们进入50岁以上的时候，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风险已经慢慢的接近我们了，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并且要定期去做一个筛检。那这边要特别强调了，如果是女性的朋友们，如果有特别提早停经，或者是已经有做过一个卵巢或子宫切除的手术，由于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就慢慢的下降，所以它其实是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群。那再来呢，如果我们有长期缺钙或缺维他命的人，也就是容易产生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钙跟维他命 D 是维持我们骨头非常重要的这个物质。当缺乏原料，那我们的骨头一定会慢慢的越来越松弛。那像我们现在的上班族啊，很多都朝九晚五，没有晒太阳，饮食也不太均衡，所以其实大家无形之中都暴露在这个风险当中。那再来呢，那个长期酗酒和抽烟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啊，目前国外都有研究过，这个抽烟和喝酒其实都发现会活化我们身体里面的破骨细胞，那破骨细胞就会来把我们骨头一滴一滴的拆掉，这时候我们就会年轻就开始产生骨质疏松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特别提醒大家，年轻化的另一个原因有长期使用类固醇这个问题。像我的门诊啊，前阵子有一个40岁的一个女生啊，她因为红斑性囊疮长期使用这个类固醇，结果呢，有一天在家里一弯腰而已搬个东西，就突然腰好痛哦。她以为说自己只是腰闪到，结果好几天都没有改善，并且越来越疼痛。后来呢，到了我的门诊，我帮她做 X 光的检查，竟然发现说产生了一个压迫性骨折的状况。所以可以知道说，长期使用类固醇的这种族群，其实会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非常产生年轻化的一个状况。那再来，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年纪 那个体重比较轻啊，天生就是 BMI 值小于18的人，我们要特别注意。天生比较轻的人，他骨量会比较轻、所以这时候就是骨松的高风险群。其他一些内科的疾病，包含肝病、肾病或者是甲状腺等等，其实都有可能去增加我们骨松的一些风险。所以以上大概是一些比较容易产生骨松的人，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好，先看看自己有没有上榜，是不是？好，那再请教一下中医啊，萧医师，骨头在出问题之前，身体有没有可能先给我们一些提醒呢？
2: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反复的腰酸背痛啊，然后休息都不会改善，或者是说你随便捡个东西或是轻轻碰撞，然后骨头就非常的疼痛。再来比较明显就是身高变矮，然后驼背啊，这常常都是家人发现，就觉得你怎么最近比较矮这样子。然后这些情况呢，都是可以自我检视一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产生这样。
1: 就如果发现身高变矮了，就要注意，就要特别去检查，对不对？
0: 其实这个身高变矮其实是大家特别要注意，因为我们的骨头啊，有一个东西叫压迫性的骨折，就会让我们脊椎原本这个那么高，可是它突然就变矮了。所以通常我们西医上面啊是定义大概低于大概身高有矮三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状况了。
1: 好，那很多人都觉得骨质流失是女性比较容易发生，是真的吗？
0: 对，其实女生相对于男生，目前研究它的风险是高三倍以上。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主要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女性荷尔蒙的部分。女性荷尔蒙呢，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是像是一个工地外面的警卫一样，它不让这个拆除大队过来，把我们的骨头拆掉。所以其实目前的研究发现说，50岁以后如果开始停经之后，大概前3到7年，每年大概会流失5%到10%的一个骨量，也就是。就是说每年这样5% 5% 的把我们的骨头做掏空，其实大概10年20年以后，我们几乎骨头都跟蛋壳一样，非常的疏松。所以其实女性的朋友，其实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特别要注意。像我们诊的前阵子有一个65岁的阿姨啦，她就是平常在家还可以抱小孩啊，还可以煮饭干嘛的，但是有一天突然在厕所不小心滑倒啊，手一撑地就送到急诊来。我们发生那个最常发生的叫远端桡骨骨折，而且是粉碎性的，非常的严重。那当下有给他做我们的手术，做一个复位内固定，然后用钢板把它固定起来。但是3个月他都没办法抱小孩啊，也没办法就是做他常做的家事，其实影响生活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大的。
1: 还有人说，如果骨质疏松没有注意的话，很可能会引起性命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先休息一下。

0: 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我觉得没有人有那么立即性的感觉到，说我有这种需求，我要特别注意这个疾病。所以很多的这个人都会说，骨松被称为沉默疾病，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
1: 对啊，因为像是在骨质在流失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那这中间也不会有什么症状。那常常就是第一次发现有骨质疏松的时候呢，就是跌倒然后骨折这样子。然后之前也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大概50几岁的阿姨这样，她一开始就是来都是因为下背痛啊，然后一直治疗，反复治疗，好像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那后来他就在家，然后跌倒之后，然

0: 然后发现有骨折，然后去检测才发现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对，所以基本上就是骨松，没有，不会有什么症状，所以才叫做沉默的疾病这样。
1: 所以通常我们要等到骨质疏松，要等到跌倒、危及生命，才觉得它很危险，是不是这样？
0: 对，比较。
1: 好，所以大家都说骨松不一定危险，但它严重的后果是出现在万一跌倒发生之后，是不是这样？
2: 对，没错，如同刚才肖医师所说的，其实骨头哦，它慢慢的流失，它其实是完全无声无息啦。我们举个例子，跟蛀牙比较好了。蛀牙哦，我们的珐琅质慢慢的被侵蚀掉，可是我们牙齿开始蛀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牙齿疼痛，开始不舒服。可是呢，骨头完全不一样，我们骨质慢慢掏空之后，我们完全无声无息。那所以呢，常常我们一发现说骨质疏松是什么状况，就是已经骨头断掉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发现自己产生了一个骨质疏松。那像我们年轻人的骨头呢，其实稍微撞到或者磕掉，其实不会说马上就产生骨头断掉的状况。但是年纪大的骨质疏松，其实这种一撞到，但可以撞到，其实就破掉了。哦，所以那在这个里面呢，最让我们骨科医师担心的一个叫髋部的骨折，也就是这个股颈的骨折。哦，这是我们大腿骨，在这个颈部的骨折，其实在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状况。那举个例子，我一个85岁左右的一个伯伯啦，吼，他其实纤维的失智，那平常的功能都不错，还可以去公园打太极拳啊，也不用拿拐杖。有一天哦，他刚好在家里半夜起来上厕所，然后坐在马桶上，一站起来不小心滑一下啊，只是又跌到马桶上，也没有说整个坐到地板。那家人也觉得说，应该还好，稍微也没有跌到地板上，应该力量不会很大。结果呢，给他在家里看个一两天，结果还是越来越疼痛。后来才推到我的诊间来做检查，就一看，真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髋部的一个骨折。那当下也有帮他做半人工关节的一个置换，但是换完以后开始就产生问题了。由于这个伯伯他有些微的失智的状况，所以他术后要配合做复健的时候，他没办法照我们叫他走右脚就走右脚，走左脚就走左脚，所以他复健的进度比较慢。那躺在床上时间比较久，问题就来了，开始尿管不能马上拔掉，就开始泌尿道感染。那躺在床上，没呼吸的效果没办法那么好，也就开始产生肺炎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骨松的的确确，它产生后续的骨折，会大大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功能。
1: 好，所以既然这么严重的话，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它发生之前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警讯。那么在临床上有哪些是容易被忽略的讯号呢？其实是骨头已经在求救了。
0: 像是前面有提到的一些身高变矮啊，或者是驼背的情况。那如果从中医来讲的话，就前面讲到的肾肝脾的部分，然后主要就是骨松比较大宗的族群是肝肾阴虚型的，那它就是主要是停经后的女性这样子。那除了一些腰酸背痛的症状的话，它还会有一些头晕啊、耳鸣啊。然后一些热潮红啊，或是失眠啊，或是五心烦热，像手心、脚心、脸都热的状况这样子。
1: 手心、脚心，
0: 就是
1: 我会以为我更年轻。
0: 对，就是比较，因为跟年轻的女性比较没有那个荷尔蒙的保护，就会开始出现这些症状这样子。
1: 好，那这个李医师这边呢，西医也提供给大家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身高变矮，或是骨头变形，有人说抽筋跟骨松也有关系，是真的吗？
2: 哦，这边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抽筋跟骨松其实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啦，但是他们其实有个共同的起源，就是缺钙这件事情。当我们身体如果钙质含量不够的时候，我们的神经跟肌肉会过度的活化，这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去产生这个抽筋的状况。但是呢，你大家想一下，如果缺钙缺久了会产生什么？这个骨质疏松就慢慢的找上了我们。那所以呢，这个骨质疏松呢，其实是和我们的钙质其实含量是非常有关。那这边提供给大家在家里可以做一些检测的方式，我们常常可以做这个叫332的法则。那怎么去看呢？首先是我们发现说，最近我们的身高有减少3公分以上，如同前面所说，代表说我们开始有骨松，也就会产生这个压迫性骨折的这个机会产生。那第二个呢，大家可以站在墙壁上面，然后把我们的脚跟、屁股、背部，还有全部贴在墙壁上面，然后我们尽量把我们后脑勺贴到墙壁。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的
1: 后脑，你说站着的时候，
2: 对，站着的时候，如果后脑勺贴得不到墙壁的时候，并且离墙壁有3公分以上，也就是3根手指头以上，代表说我们已经开始有驼背的情况。这时候 骨松可能一

0: 经慢慢的找上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可能有骨质疏松症的状况。那最后一个二呢，我们做一个叉腰的动作，啊，我们可以摸到我们肋骨的下缘和骨盆的上缘，正常的距离应该有4到5根手指头。那但是发现如果自己只剩2根手指头的距离，也就是大概2公分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有骨质疏松症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个332的法则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而且我刚刚你说那个站起来然后贴墙壁这个姿势，我无法想象真的有人头是碰不到墙壁的，
0: 有非常多。其实，在我们诊间有些年纪大的长辈啊，由于他长期就进入驼背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家以为驼背就只是
1: 啊驼背
0: 没有力气了，对。但是其实这个跟压迫性骨折会有关系，也就是骨质疏松症并发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骨折的状况产生的一个情形。
1: 好，我相信在诊间一定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刚提到这些现象，它只是老化的一种，根本没有意识到说这其实是骨质疏松呈现出来的警讯，对不对？
2: 对，在门诊蛮常看到有病人讲说，哦，我这么老白腰酸背痛就很正常啊，或是这只是退化的问题，我应该不用看医师吧？对。但是，在中医来讲呢，老化就是会肾精慢慢的流失啊，这是自然的现象啊，但是不是每一个老化的人都会有骨松的状况或是骨折的情况发生。那主要还是看说有没有一些
1: 疾病吗？
2: 疾病或是特定的族群啦，就是像是停经后的女性啊，然后还有老年高龄的人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常用一些类固醇的族群啊，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对，那些风险族群就比较容易产生。
1: 所以如果比如说我是长期使用类固醇，我就要特别意识到说有可能会危害我的骨质。
0: 对，
1: 是这种概念。
0: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大家开始有自体免疫疾病，那自体免疫疾病其实也是女性的朋友会比较常遇到。
1: 对，
0: 那女生其实本身要靠荷尔蒙，那进入更年期之后，如果又长期又都是类固醇的话，那你骨质疏松速度甚至会比男生快非常非常多。
1: 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比如说那个拾荒老人，收很多宝特瓶或纸箱，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好辛苦哦，他背就是这么驼，已经快要变成90度了。所以就说如果他这是压迫性是不是骨折造成的，他一直维持这个姿势，他是没有办法站起来的，对不对？
0: 对，
1: 他会很不舒服吧？
0: 对，没错，这个骨质疏松其实会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叫压迫性骨折，如同玉芳姐所说的。我们用这个教具来帮大家说明一下好了。这个是我们脊椎，其实我们脊椎怎么组成的，就是一节一节像长方形的这个骨头连接而成的。那我们看最下面这一节，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骨头，它其实可以看到骨头有一定的高度，并且里面的海绵骨非常的致密。可是呢，当我们看最上面这节骨头，它就是产生骨质疏松症的骨头，可以看到里面的海绵骨开始有空洞化的一个现象。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比较严重的状况会产生这个叫楔形的变化，也就是它变成一个三角形的情形。所以大家想一下，如果说我们骨质疏松，然后很多骨节都产生这样子的三角形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严重的一个驼背的一个症状。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在我的诊间呢，刚好前阵子有一个90岁的阿姨，然后她被女儿推进来，然后女儿跟我讲说，哇，我的
1: 90岁了耶，
0: 对，90岁，然后长期驼背，然后她的下巴肌肉快贴到那个
1: 胸口
0: 的一个程度了。那他一开始家人都以为说他只是年纪大了，开始没有力气，所以举不起来，
1: 就老化这样。
0: 对，可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其实上我们帮他做 X 光的检查以后，发现说他包含胸椎、腰椎，总共已经有5节的压迫性骨折。就是因为这个楔形的压迫性骨折的状况，才产生他一个后续驼背的一个问题。结果他的家人跟我说，这个阿姨她几乎没办法躺在床上睡觉，原因是因为她已经产生那个驼背的状况，一躺下去反而就开始背部疼痛不舒服。所以她怎么睡觉？她躺在沙发上面睡觉，坐着睡觉。而且所以她变得说，她晚上睡觉都没办法睡得很好，那长期睡眠不足，开始免疫力不好，那开始一些疾病，包含咳嗽啊或者感冒，就慢慢的找上门，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后续帮她做骨密度的检查，也发现说她的骨密度，也就是 T 值，大概只有-3.5，也就是有严重一个骨质疏松的状况，这样。
1: 所以这样听起来，骨质疏松也是有分程度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分几集吗？

0: 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的双能量 X 光的检查来去帮骨头做一个定义。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做一个东西叫 T 值啊。T 值就是把我们做出来的骨密度和我们年轻的人去做比较。所以既有这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
1: 哦，所以现在检查出来是蛮简单的。那很多人想说啊，我一检查出来轻微骨质疏松，我赶快补钙有用吗？够吗？休息一下。

0: 好，大家一听到说骨质疏松，哎呀，嗨呀，我要紧啦，啊不，我得先补钙，好，都是第一反应，这样子有用吗？
1: 其实哦，那个在我们诊间常常遇到，帮大家检查出来骨质疏松以后，那个病人就跟我讲说，医生啊，好，没问题，我回去一天吃三个钙片，嗯，那结果一年以后再来做骨密度的检查，结果发现说骨质疏松越来越厉害，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钙质其实是骨头的成分。那今天当我们房子破了一个洞，然后我们一直埋一些砖头放在那边，可是没有找工人来帮助我们，那代表说这个房子的破洞还是会在。这时候呢，代表说我们已经需要特别一个工人来帮我们盖房子的。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药物。好，所以当我们骨质疏松到一个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用骨质疏松的药物来帮助大家做治疗。那目前呢，我们骨松的药物呢，大概分两种，一种是促进造骨细胞，也就是我们让建筑工人来帮我们把骨头越堆越密。那另外一种呢，我们是抑制拆除功能来，也就是抑制破骨细胞的药物，也就是避免这些拆除大队来把我们的骨头拆走。所以呢，我们骨松的药物搭配适当的钙质、维他命 D 以及蛋白质，这个三管齐下哦，才是能帮助我们骨头维持良好的一个健康。所以常常总结一下，我大概跟我的病人都会说，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为了要保养啊，预防骨质疏松，我们可以补充一些钙质，补充来预防这个骨质疏松。可是已经进入骨松被诊断出来的时候，这时候药物的介入是必须要的。
0: 好，那我们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应该也有人个案会说，我想要调理我的骨骼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医会从哪个方向着手呢？
2: 中医主要还是会先把这个病人分成几种类型这样子啊，主要就是有大概五种类型的人这样子啊，会依照他的一些症状去做分型这样子。那像刚提到的那个肝肾阴虚型的那个
0: 病人，
2: 对，跟像刚提到肝肾阴虚型的，就是停经后的女性比较多，然后他就是主要的会用一些补肾的。滋补肝肾的方式，然后就是主要就是给我们骨骼一些营养，然后让它的韧性增加。那比较常用的药物就是左归丸，对。然后其他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就是肾精不足型的也蛮多的。那有一些药物就是也会帮助，就是像是给他一些

0: 钱，谷歌的本钱打地基这样子。嗯、那像是龟鹿的鲜椒就是蛮常大家用的药品这样子。嗯，啊，因为龟鹿的鲜椒它是荤食，所以素食者就是不是那么适合。但是如果替代方案就是像一些营养货啊、补骨脂啊、骨碎补，就是虽然它有骨这个字，但是它事实上是素的。然后这些药材也是可以拿来用，然后来补充我们的骨质这样子。
1: 但以我的认识，我觉得杜仲好像蛮有效的，所以杜仲也是吗？
0: 杜仲也是一个补肾的重要的药材。
1: 哦，它是补肾的。
0: 对对对，然后对我们的腰背的酸痛也有蛮好的缓解效果。
1: 好，所以杜仲也可以加入考虑，因为我之前有看到很多人都在喝杜仲茶。好，感觉就是在他说补骨头，应该是效果也蛮好的。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李医师。那当然，我们除了刚刚这些中药材，刚刚有讲什么补骨脂，
0: 补骨脂
1: 是不是哈很有效之外，有一些营养素还要搭配其他的元素，对吸收才有帮助。那么除了钙的补充之外，还有哪些营养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2: 嗯，如同玉芳姐所说的，其实钙质其实在我们骨头里面其实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嗯，但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想象一下，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骨头大概跟石头一样硬，越硬越好。
1: 对。
2: 但是呢，其实我们的骨头除了硬之外，也需要有一定的弹性，才能耐这个撞击，才不会像粉笔一样掉到地板上就脆掉了这样子。嗯。所以呢，其实我们除了钙质的补充之外，我们还需要骨头的弹性。嗯。那骨的弹性，我们就需要搭配维生素 D 以及蛋白质这个部分。嗯。那维生素 D 呢，它代表什么的角色呢？它其实在我们的体内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啦。嗯。我们当钙质吃到肠胃道里面啊，维生素 D 呢，它就是把这个钙质从肠胃道抓到血液里面，拿去做这个骨头。嗯。所以没有它，我们的钙质全部都会流失掉。嗯。所以现在呢，很多商人其实他们都是有把这个钙质呢跟维他命 D 做在一个药锭里面给大家做补充。嗯。来确保是我们吸收的钙质呢能完全的被带到血液里面去做一个处理这样子。那维生素 D 呢，有一个特别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活化需要靠晒太阳。嗯。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鼓励我们的病人呢，每天至少要10到20分钟可以在外面走路，然后可以晒晒太阳，可以帮助我们维他命 D 做一个活化。那目前我们的一些研究有发现说，其实台湾人哦，70% 以上其实都是维他命 D 不足的一个状况。哦，虽然台湾日照那么长，结果一看大家维他命 D 都不太够。嗯。哦，那在第二个跟大家强调就是蛋白质这件事情。那蛋白质很非常重要，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呢，会在我们身体里面转化成一个叫第一型的胶原蛋白。嗯。那这第一型的胶原蛋白呢，它就是让我们的骨头变得有弹性。嗯。哦，有弹性才不会说一撞就像粉笔一样脆掉。嗯。哦，所以这个蛋白质的摄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维他命 D 蛋白质搭配这个钙质，才是能维持我们骨头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些营养素。
1: 但你知道我们亚洲人、东方人就是特别喜欢补，好，一年到头都在补。那肖医师有听过哪些食补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呢？
0: 事实上，就是喜欢补就是东方人的一个传统啦，对。然后有些人就是冬季要补啊，然后夏季也补啊，每天都在补。啊，事实上补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啊。啊，比较错误的观念就是觉得说我只要补一定会健康或者一定会强壮。啊，有些人是不适合补的，就像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人啊，就是有口干啊、便秘啊、失眠的人。这些人如果吃一些太滋补的药物的话，反而会增加身体的一些负担啊。
1: 好，所以还是不要乱吃乱补， 对不对？好，市面上就是你也知道，就是虽然医生叫我们不要补，但我内心里面就是觉得我应该补。好，我自己会去药局买东西，然后市面上补骨的产品这么多，如果真的要吃的话，我应该怎么挑？而且特别是这个吃素的朋友很多，所以如果我真的吃素，然后又想要补骨头的话，应该要怎么挑选这些产品？
2: 如同那个肖医师刚才所说的啊，其实中医有很多就是大家素食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其实在西医上面也是非常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刚才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们西医呢会建议大家要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和蛋白质，我们就来帮大家解析一下，我们市面上大概有哪些钙片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补充呢？那首先大家最常听到的叫碳酸钙。嗯。那碳酸钙呢，它就是含量最高的一个钙质，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容易造成胀气和便秘的状况。哦，所以其实它还是会有些副作用存在哦。嗯。哦，那再来 比较常见，大家听到这个海藻钙或者柠檬酸钙，哦，这个其实现在蛮常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两种的钙片的摄取，但是它们本身的钙的含量比较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一定要吃比较多颗才能达到身体的所需。那再来呢，那个柠檬酸钙它好处就是吸收率非常好，并且比较不会造成胃肠道的一些不舒服。那海藻钙这是最近流行的一种钙质，它非常适合素食者去摄取，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钙片呢很多都是从这个牡蛎去萃取出来的，或者贝壳粉去萃取出来的，所以对于纯素的人其实它会有一些问题存在，所以当如果你是纯素的人，其实植物性的这个海藻钙就是一个大家的选择。它除了有钙质，它还有一些微量的元素啦，包含这个镁离子，也可以帮助我们心血管上面的一些健康这样子。那其他包含一些螯合钙啊，或者乳酸钙，也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这样子。
1: 好，所以现在比较常见的是海藻钙跟柠檬酸钙，
2: 是，
1: 对吧？李医师比较推荐吃素的人可以使用，
2: 没错。
1: 好，没关系，就吃多一点，是不是？
2: 对啊，除了钙质之外呢，还有一个叫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大多数的来源都是从羊毛籽，就是羊毛的油里面萃取出来的。
1: 怎么那么妙？我第一次知道，哎。
2: 对，那就可以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动物来源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吃纯素的人就要特别小心的，如果我们是特别要吃素食，我们就要特别去挑那种植物所萃取出来的一些维生素 D3。 那目前市面上也开始慢慢有这类的产品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挑选。那再来最后就是蛋白质的部分，那蛋白质其实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跟我们骨头的弹性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定期摄取蛋白质，尤其是纯素的人啊，他们本身不吃肉，那不吃肉的话，我们就开始摄取蛋白质，应该往一些豆类去走，包含一些大豆啊，或者是黄豆等等，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所以这些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吃保健品或我们吃西药，我们会感觉说，哦，好像吃一两个月就马上看得到效果。但中医就中药的部分就会感觉说，我如果拿来调理身体，起码要三个月半年，好像才有一点感受，是不是这样？所以中药是比较需要长时间花时间去调理的。
0: 这个是蛮常会有的疑问这样子，但主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要看说是处理哪方面的问题。那像是处理一些功能性的问题啊，就是一些消化不良啊，或是筋骨酸痛，一般就是几周就可以看到改善。那如果真的是到骨松啊，结构性的问题的话，就是比较需要长时间。然后一般来讲就是中药服用六个月之后才会明显看到骨密度的变化这样子。
1: 所以我可以两边都吃吗？
0: 你说中药跟
1: 西药，
0: 对对对。那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说，如果是西药常规治疗搭配中药的话，对于骨密度的维持啊提升也有好处。然后再来就是说可以缓解疼痛。然后另外就是说，临床上中医蛮常在搭配针灸的部分，就是让局部的肌肉放松啊，消炎止痛啊，然后让那个循环比较好，然后也有助于病人的症状的改善。
1: 好，所以中西医可以询问过医生之后，可以让我们效果加倍，速度也比较快一点。那我知道现在很多药剂都可以帮大家补一些骨质，甚至补骨粉都可以做到，但是类似骨松的药物是不是吃了之后就不能停？
2: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很多在诊间啊帮大家诊断出骨质疏松以后，很多患者都会很担心的问我说，医生啊，我这样是不是像高血压一样，我要吃很久，要吃一辈子都不能停。那我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就是其实骨质疏松呢，它并不是一辈子这样一直吃药下去。其实呢，我们在帮大家诊断出骨质疏松以后，我们都会帮大家拟定一个作战计划，什么时候开始用药，什么时候刚开始停药。那像我们骨松的药物呢，分成两种，一种是促进骨头吸收的药物，就是像建筑工人来盖房子，那一种呢，它是来抑制这个拆除大队来，也就是我们的抗吸收的药物，就是比较像是酸磷酸盐这种的药物。那如果说呢，我们一开始选择的是这个促进造骨的药物，就是盖房子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就像是一个特效药一样，我们通常会建议大概用1到2年，把我们的骨本稍微补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转换成保养的药物来去做一个维持的动作。那如果呢，我们一开始是选择这种不让拆除功能来的这种抗吸收的药物，那开始使用几年以后，这些药物呢，它会堆积在我们的骨头上面，有点像是那个像警卫一样，不让这些拆除大队来把我们骨头拆掉。但是呢，它久了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老废的一些骨头啊，其实都没办法代谢掉，这时候会产生一个叫非典型骨折的一个状况。所以 目前比较新的一些医学的方面是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做一个药物假期，叫 dry holiday 的东西。顾名思义，它就是让我们的骨头放假，那放假个一两年。所以目前我们比较建议的做法，大概是我们经过抗吸收药物治疗大概3到5年之后，我们

定期追踪病患的骨密度，如果骨密度慢慢改善了，骨折的风险也有下降的情况，我们可以给病患停药停大概1到2年。那这段期间也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我们要定期

好了之后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个精力去看医生。那如果我想要从年轻就开始存股本，应该要怎么存呢？做哪些事情是有效的？先休息一下。

0: 还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好，我们常看到广告说要趁年轻的时候存股本嘛，但是如果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比如说40岁、50岁了，这时候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吗？
1: 就是当然还是来得及啦。虽然就是老的时候没有像年轻的时候的存股本的那个能力那么好，但是老的时候就主要是在维持，就是骨质不要流失的那么快这样子。那就是像一些运动啊，负重的运动啊，阻力的运动啊，可以增加一些骨的刺激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些营养也要注意啊，就是钙质啊，维他命 D 的足够也会对我们的骨头比较好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存骨本的概念，是因为我们的骨头在我们大概20-30岁的时候就会达到一个巅峰，然后它就叫做一个骨峰值，然后可以把骨峰值想象成一个存款，就是当你的存款越多的时候，你老了虽然会流失，但是你的银行里面还是有比较多的钱可以用啊，所以发生骨松或是骨折的几率就会比较低。
0: 好，所以大家还是趁20-30岁的时候骨本早一点存好，对不对？好，那请教一下李医师，身为一个专业的骨科医师，你认为几岁开始就应该注意自己的骨科健康？
2: 其实如同我们前面一直提到了，其实我们的骨松呢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啦，它不像蛀牙一样会痛，所以呢我们应该要从年轻的时候就慢慢的开始去预防它。像如同刚才肖医师所说的啦，大概我们的骨本大概30岁前会到达一个巅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段期间我们就是越累积越多越好，避免说后续的一个退化的状况。那怎么去帮忙呢？就是包含做适当的运动，那包含重训啊，可以维持一定的骨量。那再来呢，进入一个35岁到50岁这段期间，迈入了中年，那这时候我们的破骨细胞慢慢的量就开始增加，所以会一点一滴把我们骨头做掏空，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补充足够的钙质、维生素 D 还有蛋白质，如同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些。那到了50岁以后，就是开始我们真正需要面对骨质疏松风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女性的朋友，她开始荷尔蒙下降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风险群。这时候我们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运动、钙质的补充都是非常重要之外，我们要开始融入一个叫做筛检的过程，提早去发现这个骨质疏松，提早做一个介入，才能知道说自己的骨量还剩多少，因为它无声无息，有时候一发生就变成骨头断掉的情况，所以50岁以后就是大家必须要去注意自己身体骨头含量的一个时间点。
0: 好，所以今天要提醒大家啦，日常生活里面哪一些生活习惯其实是很伤害我们的骨头的呢？
1: 因为日常生活一些日积月累的不好的习惯啊，就会影响我们骨骼的健康。然后像第一个就是长久做不运动的人，就像前面讲的说，你没有给他一定的刺激的话，他骨头的形成就会不会那么好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一些营养不够的人啊，或是一些减肥的人，然后他就会可能摄取没有那么多的钙质啊，或是维他命 D 啊，或是蛋白质。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体重过轻的人的话，他的脂肪量可能会不足，然后不足的话造成女性荷尔蒙分泌比较低，也会让骨质比较容易流失。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熬夜的人啊，虽然说没有到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说熬夜的人就会伴随着荷尔蒙的失调啊，然后一些修复功能比较差。那常熬夜的人也会伴随一些饮食不正常啊，然后日晒不充足啊，然后还有运动比较少的习惯，所以这些不良好的习惯都平时都要好。

0: 好的主意。
1: 所以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把运动放进我们的日常菜单里面，对不对？活动菜单里面。那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我做一些抗阻力的运动或做重训的话，对我的骨骼是有帮助的。可是问题是，年轻的时候骨本没存好，现在上了年纪，年长者他还可以做重训吗？
2: 哦，其实还是鼓励大家去做一些活动。像我的诊间啊，常常很多患者，跟他说有骨质疏松以后，他就跟我说：“那医生，我不敢去运动了，我不敢去跑步了，
1: 等下断掉了。”
2: 对啊，到时候断掉了怎么办？听你这样讲好恐怖。可是呢，我必须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骨头呢，它本身是动态的。它是一个用进废退的组织，就是我们一直去使用它，其实我们的骨密度会越来越好。那你不去用它，骨头就认为说：“其实你用的
1: 你不需要我，
2: 你不需要我。”所以它就越来越疏松。所以适当的运动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几个运动可以建议给大家去做。那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最简单，就是大家定期的去健走或慢跑。我们让两腿有适时的一个负重，那这个负重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大腿骨头骨量的一个维持，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第二个呢，像是年纪大的长辈，常常有在公园做这个太极拳啊。那太极拳它就是利用这个重心的转移。可以帮助我们活动的一个维持。那国外有非常多研究开始发现说，这个太极拳对于退化性关节炎有效果，也对于我们这个骨质的维持有非常好的效果。它主要会发现说，它有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照顾细胞的效果。所以其实这个太极拳其实那个看到很多长辈在做，其实我都是非常鼓励去做的。那再来第三个会建议大家，就是时下非常流行这个叫皮亚提斯的东西。皮亚提斯它主要是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啊，包含我们的腹部的肌肉啊，以及骨盆底的肌肉都可以做一些训练。那像一些器械皮亚提斯呢，它就是用这个弹簧去一个阻力型的训练。那这个阻力训练呢，也被证实说可以去活化我们的造骨细胞，也就是可以活化我们的个建筑功能，来帮我们的骨本越盖越多。所以其实这三个运动其实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其实还是有蛮多运动的啦，那大家如果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到诊间跟医师讨论看看。
1: 好，刚听到了太极拳很重要，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那萧医师，你还有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吗？
0: 像是八段锦也是很适合老人家来做的运动，它是一个很缓和的伸展的活动，然后会搭配一些脚的蹲的姿势，然后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呢，做八段锦可以帮助我们骨密度的就是维持，然后它同时也可以就是增加我们脚的肌力，所以这样老人家也比较不容易跌倒，然后也会降低他的骨折的风险，所以八段锦是一个蛮适合老人家的运动的。
1: 哦，难怪就是套在时阵公园里面真的看到很多人不是在打太极拳就是在练八段锦，对不 对？而且我自己有练八段锦，我觉得相对来讲简单很多的运动。那你也不要小看八段锦的动作这么简单，还是会流汗的，对不对？
0: 它每个动作就是要搭配吸土啊，
1: 对，
0: 然后延伸啊，然后
1: 左右转
0: 啊，或是踮脚的部分，都还是会运用到我们的肌肉这样子。
1: 所以我们推荐给大家，如果说这个你有骨松的问题，你又担心运动会造成伤害的话，太极拳跟八段锦都是很好的运动。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李医师跟萧医师，
3: 谢谢两位，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子女如何孝顺父母，供养父母，不吝缺乏，凡有所为，必先禀白。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政令，不敢违背；父母政业，不为中断。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
1: 我是洛伊。
0: 看到我戴了这个手套，就知道我今天是一个小助手，也是很符合我旁边这位主厨的气质，他也就是我心目中厨房里的黑手党，支出永续厨房的主厨。前几集带来了非常好吃的料理，还有酱。
1: 对，
0: 我这个酱回去之后哦，还没看到的朋友们回去复习一下，太百搭了。
1: 对，
0: 你每一次做完，大家对于你的料理都有一种赞叹。每次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若雨怎么会在甜的东西里面加胡椒、加盐巴，就觉得这样对吗？但每次吃完之后就是会 amazing 哦。好，今天带来什么样子美味的料理？
1: 今天是这个油烘豆豉凤香番茄杏鲍菇。
0: 好，这个算是什么样的料理？
1: 这个哦，有点难界定，但是就是应该是说，有一次我就吃到这个，一道菜，我觉得很震惊，我觉得很喜欢，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做成是素食版的。嗯，对，但是它是用体语的，
0: 了解。
1: 但我想说，一定可以做出来，只是要寻找那个东西是什么。对，所以想了一阵子，就想到用豆豉试试看。
0: 了解。
1: 对，因为一般餐厅像我们做比较异国风味的，你说用到豆豉，我觉得大家会很好啊。
0: 对啊，
1: 豆豉，
0: 你常常让人家觉得你做菜都很问号，不只是豆豉，所以你今天用豆豉，我觉得不意外。不过真的，你去外面吃意式餐厅，之初会有用到豆豉吗？
1: 就这道菜现在有，
0: 就这道菜现在餐厅里面有。
1: 对，
0: 这也算是一个这个创意的料理。
1: 对对，
0: 好，提鱼，我觉得之前我们好像有做过一款有提鱼味道的意大利面，烟花
1: 女，
0: 对不对？
1: 对，
0: 我那个真的是有鱼的鲜味啊。
1: 对，
0: 大家没看过的话，回去看一下若雨的那道意大利面，真的很厉害。
1: 对，
0: 味道够重也够辣。
1: 是，
0: 好，今天用意式的风味，但是我们加入了豆豉，到底要怎么操作呢？如果还有豆豉，家里面柜子里面还有一些豆豉没用完的，也许就可以把它拿来入菜了。
1: 可以。
0: 从食材开始介绍。
1: 好，佛卡夏。
0: 佛卡夏，这个面包是餐厅里面会使用的。
1: 对，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0: 了解。外面市售
1: 没有？
0: 买不到？
1: 没有，买不到。
0: 好，要吃就只能到Roy的餐厅里面去了。风干番茄。
1: 对，也是我们自己封的。
0: 也是自己封的。大概可不可以想透露一下应该怎么做？
1: 我们先就是番茄切对半之后，用那个风干机风干8小时。哇，对，74度风干8小时。然后在风干之前，我们会调一些百里香、盐跟糖下去做调味。不能说完全不调味，是因为它的酸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只能是拿到番茄之后，我们会试试，今天的比较酸，我们可以加多一点糖；今天的比较甜，我们可以撒加一点糖。
0: 了解，
1: 这是我们可以控制。
0: 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是咱无这個，我要怎么有没有什么可以带？
1: 市售有风干番茄，但是市售的风干番茄也很咸，
0: 了解，
1: 所以我们才选择自己做。
0: 了解，
1: 对。
0: 好，我相信大家家里面一定不会常备风干机这个东西、啊。
1: 不，就是那个台南那种甘生滴，蜜饯哦，蜜饯是偏甜的，
0: 了解，
1: 我觉得可以替代。
0: 了解，
1: 你可以用混的。
0: 了解，对对对对，好，这个大家回家如果要操作的话，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哦，一起讨论。来，杏鲍菇，
1: 罗勒，
0: 这个
1: 醋膏，对，
0: 我刚才以为是巴沙米克醋，
1: 是，但是它是浓稠的。
0: 了解。
1: 对对 对，
0: 了解。
1: 还有两种，一种是水的，一种是稠的。
0: 了解。
1: 对，
0: 来，
1: 干辣椒
0: ，
1: 然后豆豉油，看你要用什么油都可以，用橄榄油也可以，然后黑胡椒，就这样，
0: 也很简单。
1: 对，这边要请袁介帮我们磕，
0: 没有问题。
1: 对，那
0: 磕啊，
1: 对，就是对，
0: 我听到这个字我就汗毛一竖啊。
1: 对，
0: 上次我们磕了什么？雕了那个红萝卜啊，把它雕成橄榄形的。
1: 对，
0: 哇，这是又雕完就屠刀真椰子类的够啊。
1: 不会了，这个不用那么久。就是磕把它画小刀就好了。
0: 哎呀，我
1: 这个你会
0: 了 OK 了嘛。来，新刀子，又一送我的礼物。
1: 对，
0: 可以啊，哇，好好用啊。
1: 都麻烦你。
0: 好，都给我。
1: 切其他东西。
0: 可以。
1: 其 蟹，活盖蟹啊，这个我戏称它为意式发糕，
0: 好贴切哦！你看像不像发糕？
1: 因为它真的要发很久，面团要先发酵8小时，哇！然后隔一天要制作要烤之前还要再发酵一次。
0: 哎，你们在支出餐厅是有面包单位吗？
1: 没有哎，
0: 所以也是你自己弄？
1: 不是，我就是配方给伙伴，然后他们就会做。
0: 哎，因为我们制作人很会做面包。哎，哥走啊，打工啊，我在水台，你去面包房。
1: 水台。
0: 有一次最好笑了，洛宇跟你说，我们家制作人呢，想说去你的餐厅吃饭。然后那天心血来潮，想要去吃你家的拉面。嗯，8点到，他被关在门外。你们的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 我们其实最后接客到8点半，哎，不，7点半。
0: 到七点半。
1: 对，拉面店。然后，
0: 你想8点半，那就是真的故意把他关在外面的呢。
1: 说，哎，那个好面

0: 走，
1: 赶快关门，
2: 先把门锁起来。
0: 没有，没那么容易。
1: 哦，所以要去的朋友们稍微可能要注意一下时间哦，不然吃不到。
0: 对，但是你可以做到九点。你这边边切，我边操作这个油封的酱。那油封顾名思义油要多，但它温度不能高，就尽量不要超过100度。
1: 了解。
0: 对，
1: 讲白了就是有点半用泡的方式。
0: 对，油泡。那因为我们料没有到很多，所以我就不会加太多油。
1: 了解。
0: 主要是要把这个香味煸出来。
1: 我们上一次做烟花，你是不是有用油封番茄？
0: 就风干番茄，
1: 对不对？
0: 对，一样的。
1: 来 ，chef，、
0: 哦、好快哦，
1: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刀子好，
0: 没有，是你刀工好。
1: 哎呀，我没有啦。
0: 什么样？
1: 哎呀，没有啦。
0: 刀子要配人。
1: 好，火力都是小小的，在家里面操作的话，也就大概是中火。
0: 对，
1: 嗯，好。
0: 有热就好了，就不要到太热。
1: 了解，了解。
0: 就放在那边，然后剥热下来，可以不用切，就把它剥小就好了。
1: OK，
0: 因为这边要加热，我就不拍了。那如果你一般要直接吃罗勒什么的，香料我建议会拍一下。
1: 了解，让香味释放。
0: 对，这个同时辣椒就可以下了。
1: OK，
0: 啊，辣度看个人。
1: 嗯，
0: 对，没有规定说要多辣。
1: 嗯，敢吃辣的多加一点，
0: 对，
1: 不敢吃辣的提个味就好了。
0: 对，稍微煸炒一下。
1: 好，
0: 然后还有冒泡，
1: 对，
0: 就关小火。
1: OK， 在家里明火操作的时候，可能也稍微要注意一下。
0: 对，然后香味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刨黑胡椒。
1: 好。哦，这个下手也很重哦。这一道算是味道的重一点，
0: 重
1: 了解。
0: 好，这样就好了。
1: 哦，
0: 我们就放旁边，然后我们就来煎这个杏鲍菇，
1: 干贝感的杏鲍菇。
0: 对，煎这个同时，我们也可以煎面包。
1: 哦，好哦，一干两个哦。
0: 对。
1: 在煎的时候还是有点时间。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很好笑的，

0: 实习生，也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那个佛光大学的实习生，
1: 对，
0: 有提到政治，
1: 对对对，
0: 真的哦，哇，佛光之光。
1: 然后这个今晚我会把它放到这里
0: 哦，
1: 让它有一点这个香气。
0: 了解，我们旁边那一锅是没有在加热的，
1: 没有没有，待会再加热一下下。
0: 好，
1: 让那个油可以跑到那个杏鲍菇的里面。
0: OK，
1: 好
0: ，OK，
1: 稍微加热一下下就好了。
0: 好，主要是把这个 sauce 让杏鲍菇干贝再吸进去。
1: 对，
0: 这样子的油封番茄，风干番茄，我觉得很棒。因为它的油够多，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风味油来使用。
1: 对。
0: 哇，每一颗都吸饱了汤汁了，好像干贝了。

好 juicy 哦。你怎么会？

0: 哇，啊，这样这么漂亮，我怎么平常？
1: 等一下，我们先拍照，待会儿。可以啦，可以啦，我来。
0: 重点是我们今天这个风干番茄的这个寿司。
1: 对，但这个蛮烫的，所以要小心。
0: 来，辛苦了。
1: 它这个吃起来也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0: 闻起来是辣椒，咬下去是豆豉，然后豆豉的那个咸香咸香在嘴巴里面绽放，尾劲才会有一个番茄的香气，感觉是重口，但其实很清爽，好奇怪哦，没违和感，好搭。然后我觉得刚才加一点那个醋膏啊，放上去的话，它又增添了一些酸感，那个酸感会让你的食欲大开。
1: 对，
0: 这道菜看起来感觉比较多油，或者是有面包，可是你会越吃越开胃。
1: 对，
0: 又是不一样的风味。我没有办法用很白话，据我所知的知识来跟大家仔细讲大概有什么，大概风味是什么。我只能说很像意式，但你咬下去之后，它是豆豉，
1: 对，
0: 瞬间把你拉回中式的感受，是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创意寿司。
1: 对，
0: 好，开胃了，怎么样？还有更精彩的料理，
1: 没错，
0: 好不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来什么样的
1: 鲔鱼三明治？
0: 这个是鲔鱼。
1: 对，
0: 我闻闻看好不好？
1: 你其实也可以，
0: 真的是鲔，
1: 试试一点看看。
0: 真的是鲔鱼哎，这是早餐店的鲔鱼。
1: 对，
0: 好神奇哦，怎么会是这样的味道啊？
2: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Roy
1: 是。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鲔鱼三明治。
0: 鲔鱼三明治。
1: 对，
0: 是那个真假的那个鲔哈。
1: 对对对，应该是我们餐厅是叫鹰嘴豆沙拉啦。
0: 了解。
1: 对，我不太，我有点有一个怪癖，我很喜欢去找。假设我要做鲔鱼，我会去找它的味道，会去做它的口感，但是我不会想要叫鲔鱼三明治。
0: 了解，是让你吃下去之后就会觉得，哎，这是
1: 好像
0: 是
1: 什么？到底吃
0: 过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鲔鱼罐头的那个鲔鱼味道，鲔鱼的三明治，想必跟面包他们就是一家人，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今天准备的面包也很厉害啊，
1: 对，
0: 准备了这一款来。这个吐司，我们这个老饕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1: 对，
0: 这个是哪里来的
1: ？Living 的生吐司。
0: 了解，也是我们这个一枝轩的旗下的产业啦。
1: 然后，
0: 它的吐司有没有什么特性？推荐的点在哪里？
1: 它没有加任何一滴奶，但它吃起来很香，很绵。它不用烤，
0: 真的
1: 很香。它不用烤，它就吃这样。你把它切片之后吃。
0: 其实我现在在旁边就已经闻到它那个奶香味了。
1: 对，
0: 你跟我说它没有加奶，真的是我不相信。
1: 用豆浆下去做，
0: 真的很香。好，大家要做吐司的话，这也是一个好选择。
1: 没错。
0: 好 ，OK， 来再来鹰嘴豆，刚才你有说的对不对？
1: 对。
0: 调味料呢？简简单单。
1: 就是素的美乃滋，然后海苔丝，然后昆布粉跟黑胡椒。
0: 好。
1: 然后还有我会加一点小黄瓜来增加它的口感。
0: 了解。来期待一下，怎么开始？
1: 好，我先，因为待会会操作到切这些会比较湿，所以我先把吐司切起来。
0: 没问题。
1: 对。那吐司要去边不去边都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吐司很厉害的是它的边。也很软，
0: 很柔软，
1: 所以我会想要保留一点吐司边，因为我只要做两层，所以我会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0: OK，
1: 对，
0: 因为我刚刚在录影前有跟我们制作人在聊啊，就是一枝轩的这个面包是属于比较日系的，
1: 对，
0: 日系就比较汤种啦，对不对？然后就比较柔软的， 然后讲到这种日系，其实很多的妈妈们都是会喜

0: 欢，上班族小姐也会喜欢，像我老婆也会喜欢。
1: 是，
0: 为什么要聊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都去日本一趟，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我记得我在日本就吃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岩可颂，它有原味的跟松露口味，而且是那种木村拓哉哦，很多那种知名的艺人都推荐。我不夸张，真的很好吃。那个皮是酥的哦，咬下去像饼干一样，咔咔，听得到这个声音哦。再听一次，咔咔。
2: 是你的配音，
0: 这个是你的梗哦。
1: 哦，然后是通常这种咔咔偏硬的，偏硬的，我听声音就知道了。我餐饮做了十几年了，我听声音就知道，这个可颂哦，有点硬哦。
0: 里面是柔软的，我吃的是松露的，它这个表皮也是很脆，然后那个松露的香气哦，是你咀嚼到后面它才会散发出来。一开始我还想说是被骗了，里面说松露，然后还贵一点价钱，结果摇，哎，松露出现了，那个感动是很好的。啊，你去日本呢，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吃到什么？
1: 我自己吃到，我觉得我自己有去那个浅草，就是雷门那边，浅草寺那边，然后有吃到一个。就是在逛的时候有吃到那个一个小零食，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它就是里面全部摆满了，就是有各种口味的坚果，然后上面有裹一层粉，上面有调味的各种，然后让你无限试吃啊，真的
0: 太棒了吧？
1: 对，我在那边，你知道去雷门拍照三秒钟，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
0: 那值得待下去。
1: 对，
0: 对呀、啊，
1: 我就肯定的那个日本人比较不好意思讲这种特性，就站在那里。
0: 那有没有最好吃的？
1: 我自己喜欢芥末的。
0: 芥末的。
1: 对，然后它如果有吃奶，它的cheese风味的也蛮好吃的。
0: 了解。
1: 对，
0: 你说的芥末是我们那个小时候会吃的那种。小颗青豆咬下去会，哎呦，好呛哦、喔，那个吗？
1: 但它比较不一样，它不是用青豆仁，它是用腰果。哦，对，它用腰果下去做，所以很特别。我第一次吃到这种，
0: 好赞哦、喔。
1: 对，
0: 当然是要吃五个小时嘛，
1: 啊、我怎么可能吃个回本？
0: 我吃饱了，我再买一包回家，在饭店再慢慢吃，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
1: 那还好是排最后一天去啊，要不然第一天去的话，哇。
0: 完蛋了，
1: 不得了，不止五个小时，可能七天都待在那里。
0: 对啊，家人们，你们先去逛街，我待在这边。你妈想找我，你就来这里找我。
1: 要把机票都吃回来。
0: 你这样子做是为了还是想要让它保留一点颗粒感，对不对？
1: 对，口感
0: 不用把它全部打成泥状哦。
1: 不用。
0: 了解了解。我记得我有去原宿吃了一个 vegan ramen。
1: 我知道，
0: 对，
1: 我也有去，
0: 就是楼下扛棒是一个艺妓的女生，
1: 我有去，
0: 对对对对，然后用画的黑白画的，哇，那个很厉害，哎、欸，真的很厉害。
1: 他因为那个是我们那个老板也有去，蛮喜欢去的餐厅，然后他有推荐我去，然后他是说他们的素的叉烧饭可以去品尝。
0: 哎呦，
1: 对，
0: 我那天是吃番茄的，好素的美乃滋加进去了，
1: 对。
0: 我还有一次早餐在上野车站附近有一间百年的蛋沙拉，真的看不到店在哪哦，然后就找寻那个人的方向，排队的方向，就发现在墙壁上，很像是以前我们那种乡下的家，然后房间的那个窗户，两扇窗户，啊，你把一个窗户打开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店面，然后就一个老奶奶站在那个两个窗户的打开来这样子哦，然后她蛋沙拉都放在家里面。啊、你要他就是拿那个收钱的放好之后，他就回去，然后拿蛋沙拉给你这样。啊，排了一堆人，排了百年，非常好吃，真材实料。有时候在早餐店买蛋沙拉，都是你看这样子沙拉摆中间，对不对？然后你打开来之后，它只有在上面，它下面都没有沙拉，对不对？它只摆表面。
1: 对，
0: 它那个是满满爆馅，就是你整个吐司全部都是满的。他是专门卖蛋沙拉，开了百年。
1: 我自己觉得日本很厉害，是他们这种店很多都是很职业在做，只做一样东西。
0: 对，
1: 但他就是做很久，做到很专精。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很佩服的地方。
0: 好厉害哦，叫职人精神哦。
1: 对，
0: 好，加点胡椒。

0: 这个早餐也很适合，
1: 很适合吧，
0: 早上起来这样
1: 摆在三明治里面，对不对？
0: 对。
1: 哎呦，这个是尾鱼，
0: 对。
1: 怎么感受不到尾鱼的存在啊？
0: 其实这有一点情怀，是我自己在小时候很喜欢吃，去早餐店吃一个东西叫尾鱼吐司，然后尾鱼吐司里面它都会加小黄瓜，所以我自己私心就会要加
1: 小黄瓜在里面。
0: 对，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情怀啊，
1: 儿时的回忆。
0: 对，情怀，所以我才会加了小黄瓜，然后。来看，
1: 好可爱，这个适合煎的恰恰
0: 也可以，但是因为就刚刚我说，诚如我说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的吐司
1: 很好吃，没必要加工。
0: 对，
1: 来，观众朋友们，请进你看，赞赞赞赞赞赞，我闻闻看好不好？
0: 你其实也可以，
1: 真的是我
0: 试试一点看看，
1: 真的是尾鱼哎，这是早餐店的尾鱼，
0: 对，
1: 你一般的那种。海叉鸡啊，海底叉、啊，它的那个尾鱼的油感很重，但是这一个的酱料就是你在早餐店，那个老板娘已经帮你调好的那个尾鱼酱、尾鱼罐头的酱的气息，
0: 对，
1: 闻得到那个鱼的海味哦，好神奇哦，怎么会是这样的味道啊？
0: 嗨，豆豆，
1: 嗨。哇，这个太棒了！来，辛苦了，
0: 辛苦
1: 了。来，观众朋友们 ，Go！ 尾鱼沙拉。我有个想法，因为这很逼真。如果有吃奶蛋的，可不可以切一点蛋白进去？
0: 可以啊。
1: 但它一闭着眼睛咬下去，你咀嚼它，你吃它那个风味。它就是尾鱼沙拉，好神奇哦，好神奇！
0: 对，
1: 这个开店了啦，开店了，这开早餐店了，这没有问题啊。
0: 我等一下回去就把我家外面的墙打一个洞，装一个窗户，明天开始就摆一个小的招牌。离一百年，第一年尾鱼三明治。
1: 好，我再说一下，这个吐司非常好吃，
0: 对，
1: 很绵很软，你仿佛在吃一个戚风蛋糕，哦，蜂蜜蛋糕的感觉，然后它又不是因为太软而让你觉得好像没有存在感，
0: 对，
1: 它还是有它的那个 QQ 的感觉，奶香很重，你说它没有加牛奶，我真的不相信。
0: 我刚切的时候用力的压，然后。马上回
1: 答。对啊，
0: 手就被弹开了。
1: 弹开很可怕，
0: 用点力。
1: 对啊，会那时候受伤，刀子等一下会歪掉。
0: 这个天然东西做成这样，
1: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好，再次感谢 Roy，
0: 谢谢，
1: 感谢你，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一次我们介绍第一品舍利弗的告白，因为佛陀说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这样的大乘法门是舍利弗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就好比呢，我们听闻很多的经典教义，不是每一本经都在强调你如何认识你自己心中的佛性。我们听闻的药师经有说吗？我们熟悉的普门品有说吗？也许大家也很喜欢诵读的金刚经，它有说吗？华严最重要的，它是在说我们的菩提心，你如何发菩提心才能够证入佛道。但是他的佛性他是隐藏的，他并没有像法华经那么清楚明白的告诉你。当然讲佛性，讲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如来的智慧德相，应该是还有圆觉经。圆觉经呢，其实他经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会轮回三界六道，因为我们的无明嘛。乃至于呢，在华严系统的起信论，它也非常的清楚，众生之所以轮回六道，就是应该是攀缘外境，最重要是不知道真心。能眼睛呢，他也强调佛性，所以从一开始佛陀并没有讲佛性，他只是不断的从我们自身的行为周边的这些现象，到我们的六根，到我们的十二处，到我们的十八界，慢慢一直深入，从法性慢慢深入，让你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所具足的佛性。所以现在舍利弗的告白，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楞严经，没有听过起信论，没有听过圆觉经，我相信恐怕不会有人特别要告诉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每一个人心中呢都有佛性。修行的过程也只不过是把你心中的佛性显发，你的一念清净心就是你的法身佛，你的一念呢没有分别的心就是你的报身佛，你的一念呢我说没有差别的心就是你的应身佛。这个都是在讲佛性，它在我们世间上的用。所以我们如果换成我们是舍利弗，我们当下能够听到这样子的深入的法，
原来佛陀是因为方便引导我们，也许呢佛陀一开始说我们还不见得能够听得懂，不见得能够接受，所以佛陀要慢慢的引导呢三乘人，等到你根基成熟了，你说了他们才能够欢喜信受嘛。而且我们在方便品里面已经非常的清楚，佛陀要开始说的当下，就有5000人退席，

0: 每个人都觉得我已经证悟了，我已经听了很多了，我已经不用再听了。那既然我已经离开三界了，我就不需要再修了，有听没有听是一样的。所以佛陀才说退一家矣，现场呢已经呢无有枝叶，纯有真实，就纯粹呢都是一个上根器的人，能够信受大法的人，已经没有那些枝叶了。枝叶就是有些呢随喜的，好像怀了一个态度，我听听看嘛，是真的嘛，是假的嘛，你说的怎么样嘛，我也试试看嘛。就他已经撇除这些呢不具善根的人。所以佛陀呢说完这是他的初次的法门，所谓的四佛之戒，乃至呢他为了方便引导我们所有的人进入了一佛乘，所以所谓开山显一。我相信呢后面的譬喻品的譬喻，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佛陀的大慈悲心。那如果说是我们的话，我相信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心得啊。好不容易以前都觉得那佛陀呢为什么偏偏呢只教化菩萨，那对我们呢为什么只告诉我们那些方便浅巧的法，原来现在才知道那是我们自己根基的问题，不是佛陀不说，佛陀也要看呢时机因缘说吧。所以我觉得也许各位都是舍利弗，为什么呢？我们从一开始楞严经就说这是高级佛学，可是你们有认为那是高级佛学吗？我没有听过佛学的人，就是我第一次来的人，我第一次听经的人，我也报啊。你有分吗？你在说高级佛学，你有自己衡量吗？有高级，我没有上过佛学课，我可以听得懂吗？你也从来没有讲过，不是吗？所以各位都是上根器的舍利弗。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舍利弗尊者哈。在我们听经闻法之后，一定要落实到心地的修行，让我们呢声闻的根器能够转为菩萨乘，因为菩萨乘是佛的因地修行的哈的一个前期嘛。这之后呢，舍利弗呢接着又说了，我们一起把它念完。舍利弗接着又说：“世尊，我从修习佛法以来，终日敬业，常自行克制，不敢放逸。而今从佛这里听闻从未听过、从未有过的妙法，从而断除心中的诸多疑惑，身心愉快，安稳自得。今天我才知道。”自己是真正的佛弟子，是从佛口所生，从佛法化身，真正得到了如来的清净法性。于是舍利弗用以偈颂重新复述一次他的心得感言。所以舍利弗虽然证得小乘果德，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终当作佛，一听闻佛说自己当作佛，还怀疑是魔王波旬之说，等听闻佛陀开示开权显实之法，即闻三世诸佛亦以此方便为众生演说，此方便即是说真实道之一佛乘法之后，舍利弗心大欢喜，悔皆除，立进入如来的真实智之中。每一次的皈依，师父常常会说， 我们皈依是要皈依我们的自信佛，所以呢，我们要把每一个人心中的佛，透过我的皈依，把我们内在的自信佛引发出来。师父常常说：“我是佛。”你敢说你是佛吗？那为什么呢？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每一个人感觉他离你很遥远，因为你不了解他，所以你没有办法呢肯定的信受他。为什么信佛？你要解佛啊，你相信佛的慈悲智慧，你要去了解佛啊，他的慈悲智慧在哪里啊？你了解之后才能够真正的行佛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佛法我觉得还不错，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非常深刻的去体认去信受？因为你觉得它好，可是你并没有完全了解它，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在你的身口意上面能够体认啊这个法义的智慧。
1: 患者情况紧急，快点。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5: 快点出血点！
9: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5: 来，
4: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哎，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是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舍利弗呢，听到佛陀告诉他，原来呢，所有的人都有福气，所以他非常的欢喜，断除他过去的一些疑惑，并且说呢，啊，原来我是真正的佛弟子。什么是真正的佛弟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问自己：你敢说你是佛弟子吗？你可以面对你自己，告诉你自己，我是真正的佛弟子。你有这样的勇气跟承担吗？什么是真正的佛弟子？佛以法界性为身，众生亦同以法性所生，故同为佛子。其实换一个角度说，其实我们跟佛是同样都有如来智慧德性，佛已经证得了，只是我们还是众生嘛，我们是未开悟的佛而已。佛呢是已经呢开悟的众生。如果你能够见到这样的法性，你就发现佛已经呢跑在我们前面2500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还在这边呢？最主要是我们没有办法信受自己，所以不能自我肯定。当然我们面对情境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哎呀，这个我不行啊，哎呀，不行啊，不行啊，我真的不行啊，哎呀，我哪有那么容易断除烦恼，哎呀，我这个要慢慢来的。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看重自己。难道你没有看到真理吗？我不相信大家没有看到真理，只是呢，你对真理，你真的是打从心里面去体悟吗？你没有看到世间的无常吗？生老病死就是无常吗？世间的变化就是无常，你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也是无常啊。那其实呢，我们面对的所有的情境，其实都在真理里面的。你说你摊开报纸，你看到很多的世间的现象。现在呢非常幸福美满，因为每天都是人间福报，所以呢看不到呢世间呢那些不好的现象。那偶尔听到呢，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不可思议？其实那是世间的实相。你光呢一个 line 对不对哈？现在最流行的这个男女老少呢，通通都是80几岁的老人家，通通一样都在使用，对不对？可是现在呢，还有人是用赖在骗人家的钱的。其实这是世间的实相啊，因为众生的业嘛，每一个人都叫短视，叫做近视。他看不到未来，他只看到他眼前的利。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就表示你是真佛子，因为你懂得因果，你懂得世间的无常，你也懂得如何珍惜每一个当下。我们说所谓弃恶从善，你懂得要行三好。其实三好在一个佛法的教义上是很深的，只是师父呢用最简单的话，9个字把它说了，它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们自己面对自己，你像不像真佛子？要从心里面去自我测验，从佛口所生。因为我们所听闻的不是佛陀留下来的智慧语录吗？我们的所有的经典事实上都是佛说的。既然呢，我们所听闻的都是佛所说的法，我们就应该要欢喜信受。所以下面说呢，从佛法化身。为什么从佛法化身呢？因为我听闻佛法之后，
你要闻思修嘛，才能够进三摩地嘛。因为呢，你听闻之后，如果你不思维，很快就过去了，就没有了，然后给你隔几天就忘光了。我们在《法华经》的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哈啊，佛陀出世的本怀啊，他的开智悟度，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他的目的在干什么啊？你有想过吗？他就是要让众生都能够知道，你跟我是一样的，只是我已经成佛了，你可以跟我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他来到世间，要显现是佛之见。我要让你看啊，我跟你一样，所以我已经证得了，所以你跟我是一样，你这还是可以修的。每个都是记住这样的清净佛性的。那光这句话，我们呢，每天你有没有自己想，我如何让我心中的佛性能够显发？心中的佛性就是你内在的光明。再换一个简单的说，就是你凡事的正面思考，凡事的往好处想，乐观进取，就是你佛性的光明嘛。你说我被人家倒闭怎么办？至少我还可以活着嘛。你欠人家总是要还不是吗？佛陀时代，我就非常呢，这个赞叹那个富罗那尊者，这个他要到呢边地的地方去弘化。那佛陀就跟他说啊，富罗那那个地方啊没有文化，那些人啊你讲话呢你会被丢石头的。他说佛陀啊，他只是丢石头而已，他没有打我啊。佛陀说他会打人的。他说佛陀啊没关系啦，至少打我而已，他没有把我打死。佛陀说万一他把你打死了呢？哎呀，佛陀，我为弘法的过程，我如果能够这样子牺牲生命，也完成我那个弘法的使命。这时候佛陀说：“你这样有这样子的心念、意志，你可以去。”最后他是非常成功的回来。我们说我们听闻很多的佛法，其实我们所听闻的并不少的，事实上是并不少的，可是我们有没有检验我的烦恼减少了吗？我的智慧增加了吗？我的心灵清净了吗？我的生活简单了吗？我的为人处事柔顺了吗？如果呢佛法不能帮助你在生活上面改变你过去的习气，那你跟在学校学习没有两样。虽然听闻了一堆，可是你都用不上，我们只能说非常可惜。为什么你不多加一点一点点的心，它就可以帮助你了？它只是临门一脚。所以我们要从呢听闻佛法之后，透过思维，透过实践的过程，要去呢剔除我们的无明烦恼啊。每个人都有烦恼的，不是吗？有时候我们想想，你学佛之后烦恼有没有减少啊？有没有减少？真的有吗？世间相有没有放下一点啊？真的啊，恭喜恭喜，多几个自在的人，人间啊就多一些啊善因善缘善知识。我们呢希望呢都能够
在佛法底下增进每一个人真正的幸福美满。那个美满是一种感觉啦，不是叫做呢我要很有钱，不是呢我要拥有很多，不是。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你只要知足就是一种幸福。你觉得学佛很幸福吗？很幸福，我真的告诉你，真的很幸福。你如果遇到了更多苦难的人，你就会发现幸福太多了。而且因为文思修才能够开显我们所谓四佛之见的功德，你的清净心增加了。

0: 内在的福德跟智慧就增长了。你知道吗？你不用追求，只要你内心的清净，心灵向善，福德自然会有，智慧自然会开，不用另外一个我要去追求什么，它自然而然是会有的。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6: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真正得到了如来的清净法器，就是我们下面的德福法分。如果我们呢每天可以让自己呢有一点清净心，你的佛性光明就会显发一分嘛，它就慢慢慢慢能够正面思考的人，你的智慧的种子就会越来越多，这就是得佛法分。因为佛法的目的也只不过是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没有烦恼，欢欢喜喜。当然我可以分享了，人家分享我一个小公案，我觉得这个公案里面还挺贴切的。他说有一个比丘脾气非常不好，非常暴躁，所以他就跟他的师父说，师父我脾气这么不好，所以我应该要入山修行。他的师父说好吧，他就到山林里面啊，住茅屋啊，修禅定啊，18年啊，他就发现我修了18年应该还不错吧，哈，应该可以下去弘法了。哎，下山了，去拜见师父啦，就发现师父已经圆寂了，寺庙里面的师兄已经升任住持了嘛。哎，这个住持师兄啊，就问啊，哎呀，你啊，18年嘛，哈，究竟有什么样的心得啊？他就说啦，18年前火气冲天，知道吗？18年后呢，无火又无烟，就是没有火气哦，连烟都没有，烟就是表示那个习气嘛，都没有啊。哎，这个住持师兄叫一下，没有讲话啊。哎，隔了几天呢，他要离开了。那个住持师兄呢，就叫一个沙弥把他的袈裟啊，哎，趁他呢要来告别的时候，就把他踩在地上，哎，在地上踩啦。就这个人呢，一看呢他的袈裟被那个沙弥呢地上踩，他就非常的生气，就开始骂那个沙弥。这时候呢，住持师兄就说了：“啊，18年前火气冲天，18年后呢，无火又无烟啊，然后被人踩到脚呢，怎么样啊？冒火又冒烟，他是不是在说我们啊？你不要以为没有劲啊，考你对不对？”你就脾气很好，不是这样，不要自以为是。你没有了外在的因缘的磨练，我们的习气是不容易断的。不是你把你自己躲起来，哎呀，修行就是要自己好好的修啦，养生啊，哈，调性啊。我会告诉你，这个呢谈不上功夫的，功夫呢要在大众里面，为什么要到厨房去？厨房的火气最大，你看看呢，能不能从里面磨出来，磨到一个呢无火又无烟啊，那你就是一定能够成就呢高僧大德，可以开悟的。所以很多禅宗的祖师都是从恨丹里面出来的。这是舍利弗哈对佛陀的告白。就表示他已经领悟了，那既然领悟了呢，当然佛陀就要对他呢有所交代哈。
1: 然后接下来呢，
0: 舍利弗的受记，这个受记呢，在很多的经典里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熟悉，也都听过。那有没有人知道啊？释迦牟尼佛是谁帮他受记的？哦，不错，释迦牟尼佛是燃灯佛帮他受记的。那有人知道吗？当来下生，弥勒菩萨呢是谁帮他受记的？ 是谁帮他过去的？是释迦牟尼佛。还有呢，来，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了哈。请问是谁帮他受记的？谁帮他受记啊？有没有人知道啊？是自在王佛。也就是说，我们呢，在很多的经典里面，其实修行的过程，为了要去鼓励这个人，他已经慢慢证入法性了嘛，所以给予呢正当的哈鼓励，那个叫做受记。当然，受记的另外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时候呢，菩萨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也许他是比较根浅的菩萨，阶位比较低，然后信心比较不足，他怕他会怀疑，我这样是可以吗？我也可以成佛吗？那这时候呢，佛陀就会为了要剔除他的疑惑而给予受记，乃至呢，对于希望呢也可以追求佛果的人，但是他还没有修哦，佛陀也受记他，他必当成佛。所以在受记里面呢，经典所出现的基本上呢就有以上三个原因。第一个，我说这个菩萨呢本身已经修了多少功德了，证得法性了，所以给予受记鼓励。另外呢，因为他的修行根基还很浅，所以疑心病还没有除，还呢怀疑呢他能不能成佛，所以佛陀呢为了剔除他的疑惑，所以给予他受记成佛。那另外一种是他呢希望能够呢追求佛果嘛，成就佛道，那为了给他一个信心希望，所以佛陀呢就事先帮他做受记。在《法华经》里面，当然受记的列别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的经典呢都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相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吗？相不相信啊？你如果相信，你就不会吃荤的啦。你确定吗？我们有一个法师到了金门去放生，当然他到金门去，他呢救了20头牛，刚好呢20头牛要送去屠宰场，他看到了，就连同信徒把20头牛都给救下来了，救下来其中一头母牛，既然呢两只前脚跪着求这个法师，为什么？因为他的小牛还没有被救，因为一看呢就知道母牛嘛。那母牛呢，为什么他会两只脚跪着然后流眼泪？所以他们就问那些卖牛的人，才发现说，因为母牛跟小牛分开嘛，母牛是被要被杀的，所以小牛也差不多啊，没有多少的生还的机会。你看到这个，你不会发现吗？这就是佛性啊！牛都会为他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举动，你真的忍心吃它吗？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讲楞严经了哈。楞严经的经文上面有没有写得很清楚？你杀人的命就要还命债，你吃人家的肉就要还肉债。你不要以为你下了地狱，受完苦报就没有了，你还是要上到畜生道去酬偿你过去你所吃的所杀的这些业报。 我只是就因果告诉你哦，我没有恐吓你们。我们呢，只希望我们用正知正见来生活，所以不要说呢，为什么要吃素？吃素的原因呢，基本上是我慈悲所有众生，不忍吃众生肉。我不是为了，我们说一般都讲养生啊哈，其实不是因为养生，佛教徒的素食不是因为养生，而是根底就是慈悲。我不杀害众生嘛，我不吃众生肉。
2: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3: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4: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5: 逍遥自在。
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

0: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佛陀呢，在每一个度化众生的因缘里面，你都会发现他的慈悲。为了受记，他就是有分呢、啊。什么因缘我给你受记？什么因缘呢？为了增加你的信心，我给你受记。所以在我们整个《法华经》，它有呢对于上根记的人的受记，叫做法收中，就是我直接说众生皆有佛性，就是我们说上根的舍利佛。还有呢，对中根器的人，他用譬喻嘛，因为中根器的人要用譬喻才能够听得懂嘛。所以佛门里面呢，经典里面它有很多的譬喻，所以《法华经》七个譬喻都很长啊，其实都很长，可是它的都有它的内涵存在。对下根基的人呢，佛陀要说因缘说嘛。哎呀，直接告诉你，你又不能信受，写的譬喻呢，也许你也不能记录，然后呢，就会把哎呀，往古以前呢、啊，这些彼此的因缘呢，绕一圈收回来，你才慢慢的从这里面体会。所以在我们的受记的文中，你就可以发现哈。好，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受记即受记作佛，未来成佛的一缘之意。法华经二乘作佛之受记，你强调此经宣说平等慈悲的教义，也作为一佛乘思想具体性的表现。法华经的受记有第三譬喻品为舍利弗受记，第六受记品为大迦叶须菩提、大迦旃延、大目犍连的四大声闻受记。第八五百弟子受记品有富罗那及调成如之外的五百阿罗汉受记，
1: 受学无学人记
0: 有阿难、罗诃楼为始的二千声闻受记。除此之外，在第12提婆达多品有二人提婆受记，第13现持品乔檀尼及耶稣陀罗的简单受记先说。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为什么佛陀要受记？简单的说嘛，佛陀给人家信心嘛，给人家欢喜嘛，给人家希望嘛。因为能够被佛受记，就表示他是肯定有希望的。所以我们呢，对任何人讲话，都要给别人信心。在《法华经》里面呢，本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受记？简单的说嘛，就是佛陀给我们众生的一个希望。所以《法华经》的受记，他说第三辟一品为舍利弗受记，那指的是最上根基的人受记。受记品呢，本身呢，大家是。

的七菩提大家专言大目犍连，这个是属于中根基的人受记，中根的真文受记。然后第八的五百弟子受记品呢，以下呢是属于下根基的人受记。所以简单的说，《法华经》呢有这么多品呢。 佛陀都在文中授予呢不同的人呢，能够做佛的这个肯定，就是《法华经》的授记哈。最重要是希望吧，给每一个人都希望。因为我们《法华经》呢，在提婆达多品里面哈，本身呢，因为前面不是有看到呢，乔檀明吗？乔檀明是谁呀？ 大爱道吗？然后耶稣陀罗呢，就是佛陀之前的啊，原配妻子吗？他们后来都出家了，可是呢，在我们的十二品提婆达多品，在这种印度呢世姓阶级底下，妇女是没有地位的，何况是做佛。 所以舍利弗才说啊，女人呢、啊、有五种不能，你知道有哪五种不能吗？有没有诵过《法华经》啊？女人呢不能做佛啊，女人也不能成魔啊，你知道吗？魔要很威力啊，我们也不能成魔，我们也不能成为转轮圣王啊。 哎呀，当然女人也不能成为梵天王。为什么呢？行大善，这女人的心量没有办法呢，行大善啊，所以不能成为梵天王。那你说呢？为什么不行？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这整个印度文化嘛，不要说印度文化，我们中国文化不是也是吗？ 我就发现呢，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妇女实在乖到不行哎。反正呢，我只要结婚了，我的先生呢，好好的爱我，然后他呢没有外遇，照顾家里，照顾孩子，我就满足了。哇，做好几耶！ 这就是传统妇女的观念，你知道吗？那我们说呢，在这个里面呢，佛陀已经打破所有的不平等了，给予呢一般人认为不可能做佛的，包括呢二人提婆达多啦，或者是女人做佛，佛陀都给予肯定，因为站在法性的立场，没有所谓男女老少啦，贫富贵贱。 没有种族之分，每一个人的佛性都是有的。来，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藏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 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 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骗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哦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我才还在学习中，我的女儿做接单了。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枝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不只是打坐闭目，禅是无所不在的。有时禅师的行径看似离禅很远，不是禅法，甚至打骂棒喝，虽然奇形怪状，却能把禅的味道显露出来。